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脸部操，锻炼嘴部肌肉，让空气充满口腔。哇，拧紧嘴巴，来左右移动，向左一二，向右二二，向左向右三二三四，轻轻按压，来鼻翼两侧凹陷处3次一组，重复5组，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按压嘴角两侧，用画圈方式，从下往上按压，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常做脸部运动，减少法令纹，哇，皮肤紧致，生活真美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舒心重要。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9: 红灯操。
1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方科，你觉得我瘦了吗？
1: 嗯，说实话吗？
0: 那你还是别说了。不过我是真瘦了呀。
1: 啊，你说什么都对。
0: 自从兼职了厚米的装修管家，这大热天的那是真掉秤啊。
1: 这么辛苦，不会给我们听友涨价吧？
0: 那不能，不止不涨价，还更实惠呢，这叫反季让利。
1: 还让啊？厚米每次又降价又送礼的，还有空间让啊？
0: 这个月份呢是装修淡季，干装修的辛苦，定装修的实惠。就之前给咱那件啊，不仅能把零头给抹了，还给一大堆的礼券、电器啊、家具啊，装完修你还差啥要买的，直接甩券就行了。
1: 我的天，那这还赚钱吗？
0: 咱们薅他们，他们薅厂家，所以呢，每期优惠啊，最多只能维持俩礼拜。
1: 意思就是换着厂家薅呗。
0: 恭喜你都学会抢答了，所以公众号回复厚米，赶紧进群领优惠喽。
2: 好的，来到了8:06，
0: 紧张啥？
2: 本来还想跟大家说几个路况呢，你也不做了，店员。
0: 赶紧回到节目当中，很多朋友特别想看我们戴墨镜的样子。
2: 对对，
0: 刚才很多朋友说了，大明哥，你说你那个戴着合适那个，看着也显小啊。是这样，
2: 扎心呢。
0: 是这样，我基本上因为现在市面上不管是太阳镜也好，还是说那个帽子也好，大多数的都是那种标准化的东西，对吧？就是正常人戴着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都很合适的。就是我做脱口秀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关注我们这些特殊群体的太少了。买那种特大尺寸的，就是你如果说想买一个品牌的一个东西，然后它有一个大尺寸的一个帽子啊，太阳镜，是一件特别难得遇上的一个事情。
2: 现在还好吧，他现在都有这种定制化的，包括有网络之后你可以直接搜什么大的呀，什么大码男装啊，
0: 那个
2: 大头围啊，
0: 这那个就真的很难买到一个品牌的东西。比方说
2: 哦，那倒是
0: 你买一个什么 Gucci 啊、Prada 的，你说有没有一个大一点适合我这种头围的，人家直接给拒绝了，对吧？
2: 人家都是标买。
0: 对。哎呀，就是我们这帮人就不配带这种大牌吗？我刚才说那个合适啊，它的合适呢是在于它的这个腿相对来说比较舒服，就是它的我戴上以后它不夹脸
2: 啊。
0: 对，你说其他的硬往上戴也能戴，它有一种夹脸的一个感觉，就是因为我的脸啊，就是头围比较大嘛，所以呢，刚才我戴的那款，
2: 其实
0: 不是，
2: 是这样，你刚才你戴着你，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不是头的问题，
0: 别哽咽，
2: 是你戴上你看，就是因为大家有人说你戴这个墨镜显小。是因为就是你的眼睛的别人眼睛可能已经到了脸的外侧了，你的眼睛还在脸的内侧，因为你的眼睛之外还两边还有好几厘米的肉。
0: 我这么理解一下，你就是说我眼睛比较集中是吗？
2: 不是，眼不是问题，没出在眼睛上
0: 啊，
2: 而出在你脸上肉多
0: 啊，脸
2: 还是肉多的问题。
0: 哦，
2: 它肉，你看两边那个肉嘟嘟，如果没有了，这其实就好很多。
0: 那怎么才能那块的肉没有呢？
2: 那你不是最近正在努力吗？
0: 那肉没有，骨头也是在那儿的呀。
2: 你骨相一方面，最重要的还是两边。你摸摸你那两边，那是肉吗？
0: 你肯有肉啊？
2: 那是肉多，骨头少。你如果真瘦下来的话，会好很多的。
0: 那我借你吉言。
2: 你快努力瘦吧。有人说帅。
0: 啊，
2: 墨镜这个东西啊，就是一个说是我们什么防太阳光啊，这那的呀。大部分人出去旅游的时候，其实还是想凹造型。
0: 对，
2: 拿着，对吧？
0: 男生呢，看这个戴眼镜，看别人还看得坦诚一点，眼睛不会躲躲闪闪。
2: 昨天还有一听众，他也是跟着王上刚从新疆回来的，他说去新疆得戴墨镜，你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
2: 新疆美女太多了。
0: 那你就去三亚海边更能戴。那也不仅多，你还不好意思看呢，你。但是这个不就瞬间解决很多问题了吗？再也不用在报纸上抠个洞了。
2: 自由了。
0: 所以说戴太阳镜太重要了。朋友们啊，想跟我们买这个同款太阳镜的话呢，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太阳镜或者回复墨镜都行，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这次给大家伙上线了很多大牌的太阳镜，刚刚给大家伙展示呢，我戴的这个是 Gucci 这一款，就是我戴的确实不显大，但是对于我再对比一下，就是这款你要让房客戴的话，我估计就是遮半张脸了。 你信不信？
2: 就正好吧，爷爷。这个，因为这个算是大镜片的，女士也可以戴啊。这个眼镜女士就是男女同款，这个刚才大明老师戴的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它是这种大气的方圆的那种镜框，标志性的红绿之带，
0: 你看
2: 复古高级。
0: 你这个戴上以后啊，我跟你说，特别像丧服，不是那个，不是不是，就是特别像那个，就是特别像那个，
2: 你好好说、啊，
0: 富贵人家的，富贵人家的大小姐呀、啊。这个太你这个太漂亮了，这个真的是，这眼镜对你来说真的遮半张脸
2: 啊，就是很显脸小嘛，
0: 对啊，
2: 对吧？
0: 哎，而且就有一种，我刚才为什么有那种感觉，特别像我看过的一个韩剧里边的一个夫人，那个夫人跟他的保镖俩纠缠到一起，那个你看过吗？
2: 没有，韩剧
0: 就是你特别像那个气质，
2: 保镖纠缠的一
0: 对，
2: 就得戴个墨镜。
0: 那夫人就主要是他单身，回到单身，那保镖一直保护他，俩人保护他就是因生情啊。夫人就是那个就是大财团的那个他老公，
2: 要霸气呗。
0: 哎，对对对。
2: 试这个，你敢试这个吗？你别给人掰坏了。看一下啊，这个大明老师正在试的这个是，就这两年特别火的这种什么头箍款。这是他戴的，这个是一个迪奥的，就是人家就是叫头箍墨镜两用。哦，我要瞅瞅你戴，你戴这个真的有点搞笑。这像什么呀？
0: 我反倒觉得它宽度够啊，这个。这个你别说，宽度还
2: 真
0: 够啊！这个，
2: 确实是那种雷霆感觉。
0: 是我真的，我马上感觉我腰一摘这个东西的时候，就能放出那种镭射那镭射光。
2: 是这个是迪奥的一个发箍式的高定啊，人就叫未来科技太阳镜。
0: 放出了特别像那个《庆余年》里的五竹。五竹就是你要把这个摘了以后，就放出镭射光了，就是。
2: 行行行。这有人说这适合你，这适合你，哎，真没想到，这个一直都觉得这个你不敢试。迪奥的啊，然后这个两用的，女士的话可以把它当发箍，也可以把它当墨镜，时尚单品，很显气质。
0: 这从正面看，我觉得还真的挺无懈可击的。就是从侧面看的话，可能稍微有点女性化，是吧？就是它，因为它这个标在这儿。
2: 对对对对。
0: 因为迪奥好像就偏女性的一个品牌，是吧？
2: 对，也有男士的，但这款
0: 但偏女性，它的女性产品好像
2: 更
0: 出名一点。对，
2: 可以正面看没有问题。挺酷的。
0: 是。
2: 有说唱范儿，像俩 DJ。哟哟。是那种吗？
0: 房科戴的是，有朋友问戴哪款，他戴的是 Gucci 的那一款。
2: 对，
0: 就他那个是大的，所以说他戴以后就真的就遮半张脸，就是很明星的那种感觉。
2: 可以看一下这个它是很标志性的，这个它的颜色，我觉得最亮点其实还是在它这个镜框，这个镜腿这儿，镜腿这个红绿之带很好看。然后还有一个，你要说到这个镜腿的话，还有一款也比较推荐给大家，也是我们这次主推款，就是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同款的，就是香奈儿的这个。你看它这腿，人家叫鸳鸯腿，这有一个黑色，我们今天也是有黑色有白色啊。黑色和白色的区别，你看
0: 一摘下来，也瞬间那一下子气场一下没了，在戴上之后突然就恢复了，就特别神奇。
2: 可以看这个，它是真是什么新芷蕾同款香奈儿的字母 logo 的一个墨镜，它的镜腿是鸳鸯镜腿，就是两边是不一样的。特别你可以看一下，它有一个香奈儿的标志。
0: 哎，你说这个眼镜啊，虽然说都是黑色镜片，但是你还戴的感觉真不一样。你现在戴这个就白腿的，是鸳鸯腿是吗？
2: 对对对。
0: 就有一种时尚，然后呢，因为它那个上面那个型呢，
2: 哎，对，
0: 就有一种那个
2: 猫眼的那种，
0: 对，有点俏皮的那个感觉。对，你刚才戴那个，那就是财团夫人，财团夫人就很霸气的那个，很中正、很霸气的那个感觉，
2: 完全不一样。这两个，因为它镜片的弧度，它这个叫什么上扬的一个蝶形，就蝴蝶的那种形。
0: 这个像财阀的女儿。
2: 哎呦，我的天哪，离不开财，反正就是有钱，
0: 哎，
2: 富豪。 这个也是这次的一个主推款啊，不挑脸型，不挑肤色。
0: 但如果您跟我一样，你也是63头围的话，您慎拍。这我真现身说法，就是我到现在没有找到就特适合戴上特舒服的那种太阳镜啊。
2: 嗯，
0: 就因为有太阳镜，它是腿做的确实挺舒服的，但是实际上它的镜片的那个宽度还是不够。
2: 哦，
0: 嗯，对，
2: 你得定制，你确实得定制，
0: 确实你还得就是要
2: 宽
0: 一点
2: 的。
0: 嗯，
2: 对，
0: 包括帽子也是，至今没有找到一顶合适的帽子。嗯
2: 全网帮大明找一件适合的帽子啊！
0: 哎，
2: 有人问怎么购买，在微信公众平台去回复，回复墨镜就会出来一个链接。我们这是七夕的奥莱墨镜的专场啊，都是奥莱的款。而且呢，这次的价格非常合适。
0: 是，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只要回复墨镜或者回复太阳镜，就可以跳出链接了，然后呢您进去先看一圈啊，别着急买，因为里边款式特别的多啊，大牌也挺多的，我们这儿还有好几款呢，一会儿慢慢给大家伙试啊。因为刚才那几款呢都是镜片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这几款呢
2: 还有一些镜片小的，喵喵的呀，
0: 小一点的镜片，
2: 香奈儿也有一个小的，对，还是 Prada 的有一个，哎，你可以试一下 Prada 那个，它是一个六边形的，就是它那个镜片的形状多边形的。
0: 我每次跟我妈出去买东西啊，就我最痛苦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对于胖子或者他们不设身处地不设身处地的去想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我的拒绝是一种客气，或者是说这个没有经验，就是没有经验，往往他们就比方说一件衣服不合适，哎，你穿上试试，怎么那么合适，这么大，我看着挺合适的，然后呢穿上之后就会遭来一顿嘲笑。他们不长记性，到下一家店也说，哎呀，这个肯定合适，这个、肯定合适，你穿上，你我都这么大了，能装两个我，你给试试啊，确实不好，确实就刚才这个房哥一样，这六位这个肯定合适。
2: 这是一个多边形的，这是 Prada 的一个
0: 这个
2: 多边形切割框的太阳镜。
0: 这个我甚至很难带到里边去，只能在外边飘着。
2: 这个也很个性啊，
0: 很个性。
2: 带不上去呢，怎么感觉你掉在那儿？
0: 是，
2: 跟个老爷爷似的。
0: 所以说呀，就是请关注一下我们这些大头围的群体啊。今天话题正好也就这事来说一说那些你无福消受的东西。哎，有哪些东西你看着真的挺喜欢也挺好的啊，大家伙儿也都喜欢啊，但是你真的就是无福消受，没办法。
2: 生活当中有很多。
0: 你刚才有朋友也说到一个那个东西，我也无福消受，就是滚动太快了。
2: 酒吗？
0: 酒。公道不公道，说了，我以前喝酱香白酒真喝不了，后来得鼻炎了，没嗅觉了，也治不好了，现在喝也闻不到味儿，就喝一个口感。剩饭呢也得先让什么媳妇儿孩子先吃，吃了几回馊了的食物，胆小了
2: 啊，胃也不太好
0: 哦，就没味觉了。但我真的酱香白酒我真的喝不出好来
2: 啊。
0: 酱
2: 香你喝不出好来，那什么
0: 对
2: 浓香你更喝不出来，
0: 浓香能。
2: 浓香那个更烈呀，
0: 不是，在浓香那个香能接受，就是你觉得它真的是香，酱香那个味儿吧，你得接受一段时间。它那味儿走的比较偏激，对，它特别像那个臭大酱啊，那个味道。
2: 这还真砍人。有人问说，那你头盔能戴上吗？
0: 没戴过，下次让王上那个给我借我戴试一下。
2: 估计也是。
0: 刚才有很多大头围的朋友都站出来说呀，跟我一模一样啊，
2: 很有共鸣。
0: 一个是帽子，一个是太阳镜，就是挑不出适合自己的。
2: 这样的人还是挺多的，开发一下这个市场。
0: 咱以后就卖那个什么大码男装啊，大码帽子
2: 啊，对，
0: 宽连眼镜。小熊爸爸说，直播没忍住，我看了一眼，我就觉得你们现在应该放一个背景音乐，二泉音乐什么的。啊，听娜娜说，大明说那韩剧是 My Girl 我的女孩儿。哦，真的，你回去看看，那个夫人特别飒，我觉得特别像你，
2: 特别酷是吧？
0: 特别帅。就是到最后那男主竟然没选夫人，气得我都要气剧了，知道吗？
2: 这才是电视剧好吗？生活里不会是这样的。
0: 怎么着呢？哎呀，我的天哪！这哎呀，你对得起夫人吗？这。
2: 水清兰说，头盔啊，你别试别人的，
0: 嗯，
2: 你小心摘不下来，
0: 卡在里边了啊，
2: 该得叫消防了。
0: 哎呀，刚才还有朋友说，
2: 有人说大明戴墨镜怎么有点像外星人？
0: 嗯。舍说了，我是南方人，平时吃喝都没有任何忌口，什么都想试一试。有一次在网上买的活珠子，就想试试这活珠子，看人家都吃，尤其那些网红都吃嘛，那这都到底什么味儿啊？结果打开看到里面的小鸡儿，当时就后悔了。最后还是大胆的尝了一口，我差点没把胃吐干净啊！这真让我无福享受啊！活珠子，
2: 我也没有试过，不敢试。
0: 随便吃，小的时候最爱吃的就是毛蛋。活猪都不吃是吗？
2: 不吃，受不了。
0: 嗯，
2: 什么蚕蛹什么的我都不吃。我前两天不是休假就去东北了吗？
0: 啊，
2: 我都没敢试。
0: 那你真的无福消受的东西实在
2: 太
0: 多了。对啊，蚕蛹真的是个好东西，真的挺好吃。
2: 哎呦，
0: 活猪子也挺好吃的。
2: 哎呀，
0: 首先蚕蛹它那个整个它不是虫子，它里边那个最核心那个地方才是。
2: 嗯。
0: 它那个
2: 形状，你确定你在别的场合什么场合见过它？你确定能吃得下去？就是你不想是吧？直接张嘴吃就可以。
0: 那你吃的一般都是干煸的蚕蛹
2: 是
0: 吧？是
2: 啊，
0: 对吧？干煸的已经很能接受了，水煮的那才不能接受。
2: 哎呀，我天哪！
0: 水煮的跟它活着雇佣的时候是一毛一样。我跟你说，当时啊，就是说煮拿了以后，煮了以后，你还别煮太大劲儿了，你煮大劲儿里边的浆就爆不出来了。那个最好的就是煮那个半生不熟的，然后放在嘴里一口爆浆那种。哎，
2: 哎呀，大早上的你让人都没胃口了。那爆浆的话，那里面有味道吗？就是它
0: 有很就是怎么说呢，丰富的而且是非常浓厚的蛋白质的味道，它的蛋白质是牛肉的30多倍。
2: 确实无福消受，这东西确实很多人都无福消受。
0: 今天呢跟大伙来聊聊那些你无福消受的东西，别人都说好但你真的就接受不了啊。这个每个人肯定都不一样。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当然除了我们的太阳镜，我们的沉香呢也仍然在热卖当中。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的购买链接了。给大家伙主推的是两款入门级的，男款和女款。
2: 嗯，
0: 那如果想买进阶级的，甚至像我一样买毕业款的，
2: 嗯，
0: 点链接进去之后呢，进入到这个专区，沉香专区，然后呢款也很多，感兴趣都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3: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热搜。

0: 8:23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先来关注费大厨不再宣传全国小炒肉大王了。费大厨宣传了近6年的全国小炒肉大王招牌，最近呢，因为来自网络视频和照片票选几度冲上了热搜。对于引发争议的大王头衔，截至目前，受牌方中国烹饪协会未予以回应。目前呢，费大厨官网已经撤下了和该称号相关的宣传和表述，但是在门店端，被网友称为是给辣椒炒肉施魔法的。你好，你好，全国小炒肉大王费大厨辣椒炒肉的这个上菜仪式口号啊，已经更换成了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对此，对店员也对此的解释是口号升级，更聚焦于黑猪肉和大厨炒。
1: 是我当时我一直纳闷呢，就是每次去他们家吃饭的时候呢，然后点完那个菜，人上菜说你好，我先给你介绍一下。真的这种介绍我在别的饭店也遇到过，就是比较高端的饭店才会介绍啊，比方说我的选材会用的他的介绍方式就是你好你好，全国小炒肉大王费大厨辣椒炒肉，我说嗯好，然后呢没了走了。不是，这不叫介绍啊，这个叫什么呀。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咱们国家呢广告法呢是有一些相关规定的，比方说不得使用国家级啊、最高级啊、最佳这类绝对化的用语，而除非有权威机构的客观数据做支撑，所以像什么全国小炒肉大王这种称号本身就走在了违规的边缘。除非说你参加了一个就是公认的一项什么赛事，评出来了你是排在第一位的，那你叫这个大王，我觉得你起码有一个数据的一个支撑啊。那你并没有的话，或者说你自己弄了一个什么什么，不是很正规的啊，那你可能就比较擦边了。哎，
0: 人家是小炒肉大王，我们有脱口秀大王，这不都是自称的吗？那这有什么数据支撑吗？
1: 谁呀？大王，那大王还不多吗？现在。一个山头一个大王，真是，就是中国交通广播，你把它定语，中国交通广播脱口秀大王不行吗？
0: 你现在你加中国交通广播了，
1: 中国交通广播早高峰脱口秀大王不行，中国交通广播早高峰男脱口秀大王不行吗？我这我得罪谁了？我
0: 哎呀，这会儿你知道家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证监会严打小作文乱象啊。近年来随着 AI 技术的普及，造谣门槛不断降低，这也困扰着资本市场。最近呢，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就发布了一份处罚决定书，个人投资者孙某某借助 AI 工具编造传播纯减期货虚假小作文，传播后借机获利8.5万元。对此，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对孙某某做的行为做出了处罚，合计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约48.5万元。今年以来，证监会系统已公布多起编造股市小作文的处罚案例。
1: 这一条看似不起眼的虚假消息啊，比如啊，某大厂停产，某原材料短缺 ，AI 润色以后，那家伙变得有模有样啊，就很可能引起大量投资者跟风操作，导致价格波动。等真相大白，价格回落，那追高进去的人不就被套牢了吗？这起案件呢，也给所有的投资者提了个醒啊。面对微信群呢、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各种内部消息啊，还有重磅传闻呢，咱们得提高警惕。就很多时候呢，你看到的小作文，它不是财富密码，而是别人挖好的坑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路上的事情啊。估计不少跑过高速的朋友都会捏过一把汗，就是眼看着要过服务区入口了，突然前车一把方向实线变道，硬往里挤。最近在沪昆高速江西宜春段就发生了这么一起事故。胡某开车快到服务区时，发现油不多了，一着急直接从快车道跨实线往右变道，后面正常行驶的小车根本来不及反应，一头撞了上去，结果两车受损，后车上3个人都受了伤，那胡某负全责。
1: 是因为有的朋友啊，就是平时有这个开车有些习惯不太好，就是只要没车，反正我就压一下实线过去。其实是啊，我们这么理解，如果说严格来说，道路上的实线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一堵墙，它是绝对禁止跨线的。尤其是在高速路上，车速太快了，如果错过路口，交警叔叔的提示非常明确，那咱们可以将错就错，继续向前，到下一个服务区或者出口的时候，咱们再出去重新规划路线，其实耽误不了太长时间。你像胡某一脚急刹，一把变道。省下的时间都是一秒计算的，但是付出的代价呢，可能就是自己的生命了啊。
0: 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前不久浙江一个医院收治了一位因长期嗅息喷漆导致精神障碍的患者。五年前30多岁的小陈家中装修后留下了几罐自喷漆，一次偶然闻到喷漆挥发出的刺激性气味之后，他产生了短暂的新快感。最初呢只是偶尔尝试，但随着次数的增加，他开始主动购买喷漆，并且偷偷的反复嗅息。结合其长达5年的嗅息喷漆史及临床表现，最终医生诊断小陈为挥发性溶剂所致精神及行为障碍。经过系统治疗，患者抽搐得到了控制，精神症状也明显改善，目前病情稳定。
1: 就是我们以前啊，就是确实做过类似的一些节目，就比方说有的人呢就会闻一些特别奇怪的味道啊，就比方说柏油马路的那个味道
0: 啊，对对对，
1: 那个油漆的那个味道
0: 啊，报纸的味道，
1: 指甲油那个味道啊，
0: 对
1: 对吧？如果说我们偶然闻那么一下呢，其实无伤大雅，无所谓的一个事儿。但是如果说你爱上这个味道，然后你专门把这个东西拿来闻，它很多其实都是化学品。那这个东西呢，它那种化学分子颗粒啊，就是通过呼吸进入到我们肺部，其实对人体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嗯，
1: 你像小陈他这个事儿，他就是那个自喷漆，我不知道他主要的成分是什么东西啊，但他肯定对我们的就是损伤。尤其对大脑的损伤，那甚至是不可逆的。那这个事儿给大家伙敲响警钟，如果您身边啊有人对那种刺激性的气味产生那种莫名其妙的渴求啊，一定要警惕了，及时的寻求医学帮助啊。你如果说这个东西本来是食物，它就没关系。你爱闻榴莲的味道，你甭榴莲深呼吸，这都无所谓。是，但你要是捧着一瓶指甲油，天天在那闻味儿的话，那也受不了这个。好，北京时间8:29啊，今天呢，咱们来跟大伙儿聊聊关于那些无福消受的东西，就好像我脑袋大，戴不上帽子和戴不上眼镜一个道理啊。
0: 嗯，
1: 属于您的那些啊，别人都喜欢，都说好，但是您也知道好，这但是确实就无福消受的东西都有哪些呢？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5: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8:34，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来关注杭州地铁萧山机场，目前都已经在昨天上午恢复了道路泊位免费停放的政策，今天仍然有效，恢复收费时间另行通知。另外，临安阜阳公交线路恢复时间未定，也提示出行的朋友们可以提前关注一下。再来关注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截至昨天停飞率仍超50%，今天预计所有航班将恢复正常，但积压航班疏解可能会有所持续。有乘机需求的朋友提前关注自己的航班信息。高速公路方面的管控已经从昨天晚上开始逐步解除，但是42条客运航线今天仍全部停航，预计明天开始有序恢复。再来关注宁德境内的所有高速公路已经在昨天上午解除管制，但是客运班线恢复时间未定，今天部分山区航班航线可能会仍然停运，提示路上的朋友们小心慢行。
2: 交广听天下。
1: 来到8:35，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听天下。先来关注8月9号，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站，598名中小学生踏上了Y404次列车，前往北京开展为期6天的研学活动。这是国铁哈尔滨局今年开行的首趟黑龙江至北京研学旅游专列。
3: 这个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升级，艺人公司啊，就是之前简称那个 OPC 那个，现在正在全国各地啊加速涌现。这所谓的艺人公司啊，就是指个人借助 AI 工具，独立完成产品设计研发到市场投放的全链路的商业闭环，实现了单人成军的创业方式啊。截至目前呢，浙江杭州已经汇聚了 AI 加 OBC 企业超过了2000家，形成了 AI 加 OBC 社区超过50个啊。最主要是灵活啊，效率高啊。或者说你效率想高就高，想低就低，低的话你也怨不了别人，
1: 自主性会更强大。好，我们再来关注稻香村。最近的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了一则行政处罚通知，北京稻香村卢沟桥食品有限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第10项，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添加剂规定，被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款1000元，并没收违法所得492.8元。
3: 好，继续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夏日避暑啊。这个暑期呢，避暑游成了不少人出行的重要主题。西南、西北、华北及东北等方向的清凉目的地客流显著增长，部分追凉航线旅客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5倍。说到这儿呢，不得不推荐小雪那个8月15号的呼伦贝尔穿越之旅，那个正经的避暑游啊。而且呢，从原来的9天8晚。因为时间太长了，给大家伙直接缩短到了6天5晚一个精品线路，而且呢不用各位开车，但是能体验到大巴加越野的双重穿越体验。这个呢是挺难得的，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是报名成团了，就是您报名现在您报名就可以直接跟着走了，因为8月15号我们是在海拉尔直接落地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还是可以直接来报名的啊，还没有封团。朋友们，你如果想跟小雪他们一起去呼伦贝尔去感受清爽凉快的夏天啊，感受一下大草原的话，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自驾或者回复内蒙古或者回复呼伦贝尔，就会跳出路书这个二维码了，您扫码跟客服进行咨询，或者扫码来看看路书都可以。回复自驾，回复呼伦贝尔，回复内蒙古都可以啊。
1: 8月15号就出发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的网传辽宁省临海市高温天气导致28名务农人员中暑死亡的消息在网络平台传播，引发公众关注。经当地卫健公安部门核实，临海市辖区内未发生务农人员集中高温中暑死亡的事件，网传内容无任何事实依据，纯属谣言。
3: 是因为东北呢，确实这两年呢，尤其刚刚过去的这段时间，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温天气。晚上的夜间温度，沈阳都是连续在26度以上，就有点像热带气候的一种感觉了。那即便如此呢，咱们也不能说捏造事实啊，这把热过于夸张，说热死人了，而且热死多少人。那但凡是这种编造的谣言呢，无论是你是出于好玩，甚至是出于善意，那都是不行的啊。更何况他只是编造人家的死亡谣言，这种会更过分啊。 啊，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8月10号晚上，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将中星 CB 卫星是发射升空。好，北京时间8:39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

0: 今天说的是那些你无福消受的东西啊，哪些东西别人都说好，但搁你这儿你真的是享受不了呢，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关于这个无福消受，就真的刚才朋友说那个衣服的品牌也是，就好多衣服也是啊。
0: 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我这不光是脸大，我这
1: 是那不可能只是脸的问题。
0: 哎，是我发现就是所有的那种大牌啊，它都没有那种就是对于胖子友好的那种尺码。
1: 怎么没有？
0: 没有
1: 大牌是吗？
0: 对，就是那种大牌。
1: 嗯，
0: 你要是买衣服的话，你要买大码男装，你是能买。但是你要想买一个有品牌的，
1: 设计感好的，
0: 对，或者说你都不用买大的那种品牌，你就买那种就是牌子还是比较不错的。那刚才有朋友说水星来说了，曾经有品牌，不知道能不能讲，就是利和那个 Zara 可好看了，但没有一件能穿得上的，甭管多大号。对我来说也是，Zara 真的看起来是挺好看的呀，
1: 很漂亮，对
0: 吧？你别管是后来有什么。

0: 牌子，这牌子到底是不是温州我都不知道，而且这牌子名字就很逗，叫非主流。那是我刚到温州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个牌子。
1: 嗯，
0: 当时我刚到温州的时候啊，我就是我从那个就是因为就是异地嘛，然后水土不服啊，从那个六七十斤吧，
1: 嗯，
0: 我降到了140斤，对吧？然后那个时候对自己的身材特别有自信。然后当时有一个服装叫非主流，他所有的服装都是那种特窄、特瘦、特非主流，就是箍在身上那种的。哎，我穿着就特别合适，哎，我就觉得舒服。
1: 那也行啊，人觉得舒服怎么了？
0: 对，我就觉得好。现在我不知道这牌子还有没有了。现在我穿什么衣服都特别像非主流。哎。
1: 这真的没有办法，确实这个衣服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这种
0: 你
1: 这种问题，
0: 因为大多数衣服它卖的它肯定是面向大众群体嘛，
1: 嗯，
0: 对吧，它如果说偶尔出那么几样大的，它做那么几样它卖不出去，那它也白搭，
1: 嗯
0: 啊，对它来说从这个成本控制来讲没那个必要，啊，
1: 对，人就设计一件，
0: 对，但是从你说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呢，那你说我长得大一点难道就没有穿这个牌子衣服的一个，
1: 那人家可能就会觉得你不是我的消费群体啊，
0: 我觉得我是。
1: 所以他根本压根就没考虑你这种人。
0: 我又不是不给钱。他可能是不是想他那件衣服能做三件别人的，
1: 对，啊，那价格还得另外付呢，
0: 哎，
1: 但有跟你相反的哈，
0: 啊，
1: 那森说我是跟大明完全相反，
0: 嗯，
1: 我头围很小，属于骨架小的那种，类似于陈都灵，
0: 哦，
1: 买帽子和墨镜也买不到合适的，
0: 我觉得那太是，就
1: 人说渔夫帽子套在脑袋上跟船一样。
0: 就是陈都灵那个脑袋是小，啊，
1: 小，对，就是小，
0: 对，你的头围大概多少？
1: 挂不住，我头围也不算，我头围估计得50几啊，54、55吧，之前量过。
0: 讨厌你们这些小头的人！
1: 不算小头，真不算小头。现在买帽子，大家都喜欢买大头围。其实你头正常的大头围显得头包脸嘛，
0: 是啊，
1: 能把脸盖住。
0: 这个 Supreme 说了，我们哥们儿什么奇奇怪怪的都爱吃，去福建出差，哎，给他买的老鼠，平时出去还吃各种昆虫。不过最近呢，我看那个知了猴挺火的，经常在某音看直播呀，还说那个里边有一块牛肉，
1: 啊，
0: 想尝试但不敢。那知了猴，我觉得
1: 怎么了？反正也可以，你也可以吃呗。
0: 知了猴是没问题的呀，
1: 嗯，
0: 知了猴其实跟小龙虾没什么太大区别，
1: 口感差不多。
0: 是因为有的地方做法是囫囵个的，那你看着是那什么，但是炸完以后它那个，因为它腿不长，我讨厌腿特支棱八翘那种，
1: 嗯，
0: 你要是蜘蛛的话我受不了。
1: 那支棱八翘，牛蛙也支棱八翘的呀。
0: 我也不太吃牛蛙，
1: 哦，
0: 对，而且牛蛙支棱八翘，它腿没那么的长。
1: 啊，哦，米兰是他说我对辣条无福消受，身边的人都说它很好吃，
0: 嗯，
1: 但是闻到它的味道的那一刻我就已经够了，
0: 嗯，
1: 啊，这真看人啊，
0: 嗯，
1: 居然不吃辣条，
0: 是，
1: 那真的是，辣条一般是很多人的最爱。哦，视频直播间这位说香椿我就吃不了，我闻起来是臭的，完全吃不了。香椿，是有的人茴香啊什么的也觉得吃不了。
0: 有的人茴香是吃不了的，
1: 嗯，
0: 但是香椿我就觉得还行吧。
1: 对啊，
0: 茴香味本身啊，那个味道它有点像什么味儿呢？有点像那个花椒大料那个味儿。
1: 啊，反正它也是一种香料。
0: 它对它特冲，嗯，
1: 对，
0: 嗯，
1: 有人受不了那个味道。
0: 嗯，就是在国外有一款酒，也不是一款，就是一种香型的酒，就叫茴香酒。
1: 嗯，
0: 那个酒它糖分特别高，而那个酒它就是一般人啊，就是第一次喝那个酒的时候，真的完全接受不了，你好像喝了一口浓缩茴香一样。啊，那个味道太上头了，真的是啊。
1: 其实这种味道就是冲的味道，有的人就爱的要命，不喜欢的就受不了。
0: 是。

0: 就我头上戴的这个是香奈儿的那个啊，是香奈儿的那个鸳鸯腿的墨镜啊。
1: 鸳鸯腿，这香奈儿呢，其实还有挺多款，就是这个也是香奈儿的。
0: 对，香奈儿的有这个鸳鸯腿的，有一个黑色，有一个白色，大家可以去选择这个腿儿。
1: 啊，这个是白
0: 色的，有白色的，
1: 这个是白腿，
0: 这是另外一款，另外一款香奈儿的另外一款，跟这个不是一回事儿。
1: 这白腿的是也是香奈儿，反正
0: 对，也是还有一个，这个是镜片稍微小一些的一个香奈儿的款式。
1: 但是镜片有多小，小又是什么样的感觉？这款喵喵的，
0: 这个
1: 我刚才试了一下，那腿儿响了一下，你试一下啊！这个我完全戴不进去的，这属于
0: 喵喵的。这个因为喵喵他们做墨镜还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喵喵家有很多，
1: 就比较少女。
0: 我这次给大家选的一个就是镜片，相对来说，相对那几个来说，肯定是稍微小一些的。它是另外一种风格吧。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回复墨镜在微信公众平台，就能看到一个墨镜的专区。
1: 是，
0: 这个是一个黑金双喵喵，这个叫什么猫眼眶的太阳镜。我戴现在戴，
1: 这就是少女感很强的了，这不是夫人感的了。
0: 显年轻啊，这个，猫眼，
1: 那你主要是本身就年轻，
0: 哎呦，
1: 那能一样吗？好，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只要回复太阳镜或者回复墨镜啊，然后就会跳出这个我们的墨镜的专区，这里边很多大牌的墨镜呢，反正价格一个是很合适，另外款式也比较多，您可以进去先看一看啊。有墨镜这东西呢就比较挑人啊，作为像我这种大头围的人呢，反正您找我觉得超过什么62、63跟我一样的话呢，就不用选了。您可以选一些就是特制的，那个就是咱们这种头围必须得到店里边，就是亲自去选
0: 去试。
1: 对，有的确实也能戴着挺舒服的，那但是这个确实相对来说少很多。
0: 你看刚才那个孟平说看了一下眼镜的价格，心都碎了，前阵子我3倍价格买的。你要去专柜或者说你在他旗舰店买的话，确实就是正他就是可能有一些折扣，但是他折扣都不会很大。
1: 对，
0: 我这次确实是折扣力度比较大一些。我觉得墨镜这个东西你买了能戴很久，尤其这种大牌的，
1: 是
0: 就是你每年都拿出来戴，而且它质感又很好，
1: 对，
0: 不过时。
1: 被水淹的鱼说，孙台你可以戴的帽子其实很好找，草帽啊，甭管你的脸呐、头啊有多大都能装得下，而且既便宜又复古，还能显示那个劳动人民的本色。说这个特别的对啊，尤其我住庞各庄就特别适合戴那个。
0: 草帽它中间也有那个，你也摁不下去啊。
1: 就主要是什么呢，就草帽那东西吧没法戴着做节目。
0: 咋，谁允许，谁说不能戴了，你戴着怎么了？
1: 我戴着草帽做节目，请问那耳机我放哪，怎么落在我的耳朵上？
0: 跟我一样戴一个这样的耳机不就行了吗？
1: 哦，
0: 你就能戴了呀。哎呀，下次试试。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向快乐出发。给大家伙介绍一下今年啊这庞各庄的收成到底怎么样。
0: 我们不是黑玉米吗？我们不卖黑玉米啊。
1: 哎，刚才说那个彼岸说东北的洗浴中心的桑拿房啊，我就无福消受啊。怕热的我呀只试过一次，没一分钟我就跑出来了。而东北那个洗浴那桑拿房啊其实是其次，最恐怖的是那个三温暖。就一般啊没有经历过东北洗浴的话，不知道东北洗浴里边的池子是分三种类型的，一个是温水池，一个是冷水池，一个是热水池。我呢说实话我很少去那种地方，然后呢有一次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真的就不懂，我直接进了热水池，我就所有的目光看着我都是震惊的，这哥们儿是真硬汉的，
0: 41度。
1: 因为热水池你知道吗，就是你我刚下脚的时候我觉得那肯定是有100度了，那个，
0: 我天哪，这么夸张，
1: 就是烫到，就是绝对就是那个东西掉到手的话你会觉得被烫伤那种。
0: 你真下去了？
1: 我在想我怎么可能，因为我也是个好面子的人，再加上人比较胖，然后启动速度比较慢，就是想拔腿再出来跑它是要有一个过程。然后呢那么多人在看我，我一定要装面无表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然后呢我就缓慢的抬步走出来，有点热啊。因为那个是什么，那个必须要你先经过什么呀，就是先经过这个温水池泡舒服了，泡舒服以后到冷水池，到冷水池把整个温度降下来，你趁着自己身上特别冷的时候冲到热水池里边，扩张那么一下子再跑出来再回到冷水池，是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你进热水池之前，你一定要把冷水池就冷水敷在身上，
0: 嗯，
1: 对，然后先形成一个保护膜。
0: 哦，还有这讲究呢？
1: 哎，对，我是直接冲进去了。因为人体呢，它要接受这个温度的刺激，它有一段时间的。
0: 嗯，
1: 当你整个身体被冷却的时候呢，你再到热水池里边，其实你可能有一个十几秒，
0: 嗯，
1: 十几秒，可能过了二三十秒，你才会感觉热，而且还没有那么的热。
0: 嗯，
1: 然后一下子进去之后呢，真的跟那个进开水里没没什么区别，
0: 身体还没反应过来。
1: 所以一般人啊，就是到东北那个，就是热水池，就这三温暖，真的是无福消受。
0: 嗯。
1: 身体不好，
0: 这个一般身体人都不敢尝试。
1: 对。

0: 洗尽铅华说了，酱香酒啊，我喝着总像在喝汽油。还有刚才说那个活珠子，我也真的属于那种无福消受了。DYKG 还给我出主意呢，大明可以试试电焊的那个面罩。
1: 那是半套是吧？能套进去一个。
0: 我戴那个干嘛呀？请问的，我的天。
1: 装饰。还有人说，草帽你戴不上的话，你可以背在背上啊。
0: 嗯。
1: 搭配嘛，那是。啊，草帽适合卖西瓜的时候戴，是。菠萝说：“我无福消受空调，每年都要被空调吹感冒、发烧好几次。
0: 哦”
1: 嗯，还有他说：“相同的价格设计大码衣服不划算啊，毕竟用料用的多，成本高。”
0: 嗯，是。李白之意全在酒，立刻就理解三温暖了，说啊，那不就跟我在蒸锅里边端菜是一个原理吗？我都是先用冷水把手打湿了，再去蒸锅里边端菜的。
1: 哦，是是是，
0: 就是这个道理。
1: 那十几秒还没反应过来呢。
0: 哎 ，CK 啊，已经把我戴草帽的照片都 P 出来了。别说还
1: 他给你 P 的这
0: 毫无违和呀。
1: 这是草帽吗？他给你 P 的那种
0: 时尚感的
1: 特别时尚的那种。
0: 嗯，对。
1: 嗯、不是那庞各庄西瓜地的那种草帽。
0: 对对对，嗯。这草帽就有点像那个上海滩斧头帮的那个。
1: 时尚、啊，只说吃不了菠萝蜜，齁甜齁甜、
0: 啊。菠萝蜜、很多的那种东南亚的那种水果，很多人都真的就吃不了那个味道，就是过于甜了。
1: 啊，光是甜味儿。
0: 啊，麦斯森说了，说那块牛肉啊，就所谓的牛肉，就是知了猴后背那是一块纯瘦肉。
1: 嗯。
0: 下面是蛋白质，不过呢没有蚕蛹好吃。从小吃到大，干煸的、油炸的、水煮的、切两半的、煎的都吃过。水煮的是营养最丰富的，有的时候如果人生病了吃水煮的，一个蚕蛹就顶三个鸡蛋，非常好吃，浓浓的蛋白质啊。不过炸蚂蚱确实我无福消受，就看着就无处下嘴，腿还那么长啊。真的蚕蛹。蚕蛹你试试。
1: 嗯，试不了。我是因为我确实对吧，大家在形容它的味道我都不知道啥味道。
0: 这
1: 我没吃过，
0: 试试，
1: 我这不是不知道，哎呀下不去嘴。
0: 那这样吧，就是你说一个条件，就是什么样的条件之下你能让你吃一下那个蚕蛹。
1: 都别让我唱歌了。
0: 在唱歌和吃蚕蛹之间你选择吃蚕蛹是吧？
1: 对。如果可以一直别让我唱歌。
0: 我周五给你带来。我中午给你带了啊，水煮爆浆的那种。
1: 水煮的还是？我天！
0: 哎。
1: 啊，有人说他吃完活珠子，就是胃都吐干净了。
0: 嗯，是。
1: 这活珠子是啥味儿啊？
0: 它心理作用，它心理作用。其实活珠子没那么不堪，活珠挺好吃的。相对他就可能你就了解他是什么东西之后，然后你心里边有这膈应，
1: 嗯，
0: 就接受不了。
1: 华子说：“我对开心果无福消受。”
0: 嗯，
1: 多吃几、
0: 这个还不行，
1: 多吃几颗就头疼，也找不到什么原因。
0: 哦、
1: 那可能是不是对坚果类的过敏呢？
0: 哦，坚果类过敏，
1: 我不知道。
0: 哦、那太
1: 痛苦。但他只是对开心果，那对腰果什么的、夏威夷果不过敏。
0: 就是有很多朋友啊，他这个过敏体质啊，他就很可怜，因为。他对很多特常见的东西过敏，就有一个朋友是我见过就最奇葩的，就是对蛋白质过敏。
1: 哦，不能吃鸡蛋，什么都不能吃。
0: 就是鸡蛋、牛奶、肉什么玩意儿，基本上，反正天天只能啃叶子。这太惨了，我的天！
1: 我见过一个山西人对小麦过敏。
0: 对小麦过敏。
1: 对。
0: 那就是所有的面包啊，
1: 面类的，对，
0: 山西人不吃面食，
1: 对，那太神了，他也是去专门去做了那个过敏检测，发现他是对小麦过敏，
0: 小麦过敏
1: 啊、哦，我天哪，我觉得
0: 他是不是单纯的不爱吃面食？然后呢，如果不爱吃面食，在山西混不下去，于是必须得想一个办法，找出了一个理由，我对小麦过敏呢，
1: 都对小麦过敏，哎呀。

0: 加利福尼亚斯伯爵说了，东北三温暖这三个池子来回泡，怎么特别像做白斩鸡的流程呢？哎，过完热水过冷水，这肉质特别嫩啊，
1: 涮来涮去的。
0: 它是为了呀，就是能够激化你的那个血管，
1: 哎，对，
0: 哎，你就整个你被激化之后，你发现你的血管都是那种膨胀的，
1: 嗯，
0: 整个 血流啊都会加快，加速。
1: 嗯，这个有人说泥鳅也吃不了，谁让你吃泥鳅了？
0: 那个，但那很多人他不属于很多人都能接受的东西。
1: 嗯，
0: 哎呀，这个真找到一个啊！这是 Cherish 说，对鸡蛋、牛奶、奶酪、小米、小麦都过敏的人，路过一下哭啊。
1: 那但平常你吃什么呀？牛奶、鸡蛋、奶酪、小麦，那就只能吃米饭呗。是吧？然后也不能喝牛奶，也不能吃鸡蛋，那蛋白就吃肉呗，是吧？

0: 有朋友已经畅想了，大宝说了，周五啊，房客干脆这样，边唱歌边吃蚕蛹啊。我这种帮着
1: 最崩溃的事情是吗？
0: 唱那个雨蝶啊，我化茧成蝶。啊，北京时间8:59，那今天的这个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今天呢，说的是你无福消受的那些东西，有些东西也真的是再好，这有的人就跟他无缘。哎，所以啊，这个当你跟他有缘的时候，就要好好珍惜了。那我特别羡慕那些能戴太阳镜的啊，能戴合适帽子的朋友们。那这一次我们给大伙儿选的这些这个大牌太阳镜，您可以首先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太阳镜或者墨镜，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
1: 对，回复墨镜就能看到我们这次的几个大牌啊，全部都是大牌，而且奥莱发货。
0: 哎，包括之前的沉香也仍然在热卖当中，喜欢文玩、喜欢沉香的朋友们啊，也要这个抓紧时间了。因为沉香呢也是千里和凡哥同学去广东冒名电白，大伙儿去溯源带回来的真正好品沉香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也会跳出购买链接，感兴趣都可以下单购买。行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凡客的到来，
1: 明天见
0: 啊，明天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可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哎，听我说，胎噪、风噪、发动机异响，车里一有怪声音就开始担心是不是要修车了。这种焦虑叫监测性注意力，你越注意那个声音，它就越被放大。下次试试，打开音乐或广播，把注意力从听噪音转到听内容。车是机械，有点声响正常，不是每一声都是警报。你的耳朵也需要放松，不是所有声音都需要回应。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4: 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同样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斯巴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欢迎薄总哈，今天在节目当中依旧来和大家聊一聊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其实像往期的节目呢，跟家装过程当中有关的内容咱们说过很多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就想和薄总来聊一聊关于咱们斯巴快装这个品牌。
2: 嗯，
1: 我们都知道现在在整个家装行业，家装公司非常的多，那么咱们斯巴快装其实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1个年头了，这11年当中其实也发生了队伍上的壮大，板块上的壮大。就是您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斯巴快装是一家怎样的装饰公司？
2: 斯巴快装呢，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一个全国品牌公司。
1: 嗯，
2: 今年确实已经第11个年头。总部是在咱北京啊，现在全国呢，现在已经有60多个1、2线城市有我们的连锁直营门店。
1: 嗯，
2: 那我们的首先我们公司的定位啊，我觉得和传统的公司不一样啊，我们定位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也就是说2016年我创办这个品牌之初，我们定位做的就是老房子翻新、局部改装啊。所以当年呢，是很多新房装修的公司是这些活是绝对拒绝做的。
1: 嗯，
2: 而我们如果说是在当地有老房的业主，像一些老房子想局改，我们很多业主的选择就只能找街边的游击队，像施工队。
1: 嗯，
2: 也就正规的让老百姓能放心的连锁的品牌公司实际是没有的。
1: 嗯，还真是，大家这两年可能才会频繁的看到一些专门针对于比如说老房啊或者是局部改造这个板块的这些装饰公司了，前些年确实没有。
2: 对，实际呢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个从量房市场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
1: 嗯嗯，
2: 啊，所以就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再开到没有我们服务的城市啊，新开城市，我们依然在给那个行业填补服务的空白。
1: 嗯，
2: 啊，因为我们是带着一整套成熟的服务的标准和体系来给业主提供服务的。所以你看，从这个定位选择上来讲，我们和这个很多的公司不一样。
1: 嗯，
2: 也有很多的像有这种同行啊，就来问啊，就是哎，你看你这个公司旧房翻新，你们这不就几千块钱1、2万的活吗？你这个公司咋活呀？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啊，实际就是，对于很多公司来讲，获客特别难，
1: 嗯，
2: 而且获客成本特别高，啊，而且的话，这个行业很难做出来标准，因为它是个服务行业，所以对于很多在这个行业扎根很多年的人来讲，他就觉得很多的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你比如说，我们给客户承诺的一口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咋做到的呀？
1: 他不愿意相信。
2: 对
1: 呀，
2: 我们新房
1: 的
2: 装修都做不到，你做一个旧房翻新的公司，你咋做到？因为旧房翻新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
1: 嗯，
2: 所以这个事儿在我们看来就特别简单。我就觉得，那你给人家业主咋承诺的就咋兑现就行了，只要合同了你签的，开工了，那你就给人家做到完工价就好了嘛。
1: 嗯，
2: 对吧？那当然，确实我们针对这一个承诺，我们也付出了很多很多的代价啊，也花了很多很多的冤枉钱。
1: 因为有的时候二手房
2: 你算不到，
1: 对你可能不知道哪块突然出
2: 了
1: 什么问题。对，
2: 而且的话，老房子没有拆之前，我们不知道拆完以后有多么连带大的工程量产生。所以这个呢，但是就是那你公司你做要做口碑，要做诚信的，那你公司担就好了嘛。
1: 嗯，
2: 啊，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我们做到一口价，我们做的基本的，也就是当然我们每一次的漏下我们都会马上及时的总结啊，我们完善我们的这种报价体系。
1: 嗯，
2: 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逐步的完善的。
1: 嗯，
2: 还有说哎，你那个装完当天就可以住，对吧？这个环保你那咋住啊？那都有味儿啊。我说那是你们传统公司用的材料的标准，所以没办法不改变。那我们斯巴快装用的是全新的啊，很多的高科技材料，那我们就可以做到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我给你砸了重装，啊，我这个标准就可以实现，因为这个不是靠嘴说，就是我们用的所有的主材辅材比市面上做新房装修的公司至少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因为只有在这个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业主住在那儿装完马上回来住的愿望才可以实现。
1: 拎包入住，不用等，不用放味儿。
2: 是的，所以你好的环保一定是靠材料。那好的环保材料，是不是我付出的采购成本就相对高一点啊？所以你如果说拿一个做新房装修的公司的报价来跟我斯巴快装来比价，我跟你们说实话，你不用比，我比他贵。 啊，因为我贵到三个方面，第一贵我用的材料环保等级比它高，那我花的钱成本就高，那我报价也不会低啊。第二个呢，我们的服务方式，我们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我报的不能有漏大项。那我们很多旧房搬迁的业主找一个新房装修的公司来装，很多新房装修那个报价科目当中就没有拆除、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找平、墙面修补，就没有这些大项。
1: 对，
2: 那我老房子翻新，我是专业的旧房翻新的公司，我48块砖，我要给你报全的。
1: 嗯，
2: 那你看我报全的价跟别人报了一部分的价，它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是大家也要知道的。
1: 别人报了一部分那个价格，不代表他后续不管你要钱了。
2: 哎，对了，因为我是最终保证给你是完工价，所以这两个方面就决定注定我的报价。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公司啊，就是。尤其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生活特别快节奏，他还说啊，你给我报个价合适了你就咱们就签。我们确实是不能给你直接电话里报价，因为我给你报价说难听点，我不报也是死，报了还是死。因为你如果光听价，你三个公司比，如果我给你报了最贵，你给我连跟我见面的机会都不会给我，也就我什么机会都不会有。
1: 嗯
2: 啊，为啥我不能给你电话里报价？因为装修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标准产品，我不能说是给你问价，我告诉你，因为装修要根据你家里的实际情况，根据你的实际的需要，根据我们的专业，我们先量房，根据你的需要给你出适合你的方案，
1: 嗯，
2: 对吧？包括我们量完房以后，我们要给你现场要面对面给你去介绍我们的设计方案以及用的主材和工艺的，
1: 嗯，
2: 那你不知道我用的主材是什么品牌啊，你不知道我的工艺什么样的标准，你不知道我什么样的交付的结果，那你就光听报价，那这个事情实际就是真的。我建议大家，如果这个房子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我觉得这个事情也不能光听价格，啊，因为装修这个行业，你花多少钱，别人都能给你干。但是你真的要记住，你比如我报了10万，别人给你报5万，就签你5万单的公司，他也得挣你点钱，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所以他跟我10万块钱的活不一样，我用的材料不一样，工艺不一样，服务不一样，交付结果不一样，啊，环保等级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呢，真的作为一个有计划装修老房子的业主啊，我真的个人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周末有时间，你真的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48块砖，我们全国6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全国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周日下午，我全国是有我的视频号直播的。如果来参加活动，送大家智能门锁加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我们48块砖常委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8块砖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在每个周末的下午的时候呢，会有线下的说明会，就是在咱们48块砖的门店，在全国的60多家门店当中，大家都可以去参与，不管是通过这个线上视频的方式，还是说线下参与活动的方式，都是可以来报名参加这次活动的。而且今天博总做客节目，应该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福利。
2: 是的，这个那这样啊，我把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啊，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我本人，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用了我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是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服务号。
1: 嗯，
2: 您方便您记录我的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加了这个微信号，博总是您亲自给回复吗？
2: 是的，是的。
1: 哦，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添加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博总现在目前一共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具体有哪些城市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现在呢是像我们北京啊，是咱们的总部啊，现在全国60多个城市，像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合肥、福州、南宁、西宁，还有我们的海口啊，这是我们省会级以上的城市。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以及衡水。那么河南有洛阳、开封，还有那个新开的新乡，还有这个许昌啊，这是我们河南的。那么江苏的还有这个 江阴、宜兴啊这些城市，
1: 嗯，
2: 啊，现在马上可以给他们业主提供服务。那么陕西还有咸阳也马上可以开始服务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我刚才能说到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你今天碰巧啊听到咱们的节目，你如果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我个人建议大家这个月是定装修最好的时机，
1: 嗯，
2: 因为这个月是装修传统公司的淡季，大家都知道淡季去买东西，你作为业主、作为我们的消费者，你一定有议价能力的，
1: 嗯，相当于反季。
2: 反季买东西，
1: 对，
2: 哎，你这个月签单，到了九十月份旺季的时候施工，那我相信你的性价比一里位能帮你省钱20%。
1: 嗯，
2: 所以我买东西要最抓住最好的时机。
1: 嗯，
2: 同时我个人建议老房的翻新早翻新早享受，
1: 嗯，
2: 今年装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比明年省钱10%，保守省钱10%。
1: 嗯，
2: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现在你可以记录一下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铝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以及免费的这样一个厨房包括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欢迎大家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咱们的公司其实从11年前就已经开始了，那么在这11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从一开始的起步到现在的发展壮大，您其实应该也吃了不少亏。就比如说您刚才跟大家承诺的预算就是决算，那这一路走来应该自己也填补了不少吧。
2: 这个是肯定的啊，
1: 嗯，
2: 任何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新的一个服务领域，我相信那我们作为服务的团队一定会踩好多坑。
1: 嗯，但我也有一个最大的疑问，就是您当初创立这家公司的时候其实时间还早，11年前，就大概是15、16年左右。对，
2: 嗯，
1: 那个时候您就已经创立下了这么高的一个环保的标准，然后包括预算就是决算，中途没有加项。在那个年代的装饰公司当中竞争力强不强？大家会不会一听到您的报价或者是您的一些这个给他们反馈过去的方案就有点退后了？
2: 那会啊，
1: 嗯，
2: 这个实际我们16、17、18那3年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因为客户有的时候说，哎，你个量过房了，你给我发个报价，
1: 嗯，
2: 行，我就跟你签。我们真的一开始我们就把价格直接发了，
1: 嗯，
2: 我们一发报价再跟客户联系石沉大海了，有的客户就直接被你拉黑了。
1: 哦，
2: 啊，真的，后来我们真的我们就真的我们去真的找了一些这些拉黑我们的客户，我们就真的就问一下，我们说你看咱聊的都挺好的，
1: 嗯，
2: 我也给你量了房了，
1: 嗯，
2: 那为啥我一发报价直接把我给拉黑了呢？业主也说，那你家太贵了呀，你都比人家贵了那么多，我能找你吧，
1: 嗯，
2: 哎呀，我们从那个之后就是，因为我们后来我们说我们报的是完工价，而且我报的是完工你可以当天入住的标准，
1: 嗯，
2: 啊，过程当中不会给你增加一分钱增项。这个我说这个是我们和别人的最大的区别。很多业主最后跟我说，你这个报价啊，如果你这么个坚持报下去，你肯定没人跟你聊，因为装修客户不懂这个行业，
1: 嗯，
2: 业主不懂行业就只关心价格，所以你要坚持这么个报。有很多像同行的人，
1: 嗯，
2: 包括来我们这儿面试
1: 直接抢走了。
2: 他跟我说你不能这么干，你这么个干就公司肯定干不成，啊，没人找咱们，你报价太贵了。所以我当时也很焦虑啊，所以我整个最后我做走访，我就自己的啊，自己我们后期我们就举办做一个什么，我们就第一我们不发报价了，
1: 嗯，
2: 第二我们量过房以后我们要约客户二面，
1: 嗯，
2: 二面我们第一要他看设计方案，第二我要给他介绍我们用的主材是什么品牌，介绍我们的工艺是什么，
1: 嗯，
2: 要让他了解我们公司的企业的价值，
1: 嗯，
2: 啊，同时呢我们也告诉我们是如何服务的，最后我管售后的，
1: 嗯，
2: 啊，因为靠一个人员工给单个客户讲有可能不行，那我后来我就试着我说那客户来了嘛，那我也在公司，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司，
1: 嗯，
2: 我来做一个分享会，
1: 嗯，
2: 哎，那我们发现通过这种方式，只要我把我们公司价值理念主张，我们服务的结果，我们的企业传递的一种什么样的这种文化，
1: 嗯，
2: 啊，包括我们说我们一次装修服务跟业主交一生朋友啊，我们把这个事情给大家说明白，哎，很多的客户开始，哎，不错。最后因为很多客户听完我讲完，他说，哎呀，博总
1: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2: 对，你这个你如果按能按你说的干，我今儿就信你，
1: 嗯，
2: 啊，你按你说的做 那没有一个客户是买便宜的、
1: 嗯、
2: 那我们就会有一部分认同我们价值理念的客户就陆续来接受了我们，选择我们、
1: 嗯、
2: 所以呢在这个的前提下，有人接受选择我们了，那我们就兑现我们的承诺就好了、
1: 嗯嗯、
2: 把我们的承诺的东西做到，那最后完工业主就哎不错啊，就会给我们松锦旗啊，给我们好评啊，包括我们举办乔切业啊、
1: 嗯、
2: 这都是因为
1: 满意嘛，
2: 对，因为客户承我们承诺兑现了，业主认可了、
1: 嗯、
2: 最后业主满意了，我们才办的一系列的活动才能办起来、
1: 嗯
2: 啊、但是我们头三年我做四八课堂这个项目，我头五年我是没有借到回头钱的啊，就是一直投嘛，就是如果说一直不坚定，这个公司早没了啊，直接中间差点没掉啊，这就是我们啊、一个坚持啊，包括一些这个创新，
1: 嗯，
2: 包括我们整个所有的服务的创新、模式的创新、工艺的创新、材料的选择、服务的售后的保障，跟市面上所有的公司都不一样，
1: 嗯，
2: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在咱们北京也好，或者我们全国各地的业主朋友，大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说你在当地，你想找一个全新的家装服务公司。四八课堂是重新推倒重建家装服务体系的一家全新的公司，就是你原来如果说被传统公司伤害过啊，或者你有担忧就装修的这种所有的坑，你如果找四八快装都不会踩，因为我这十一年我做的就口碑，我做的就服务，我今天的结果是来之不易的啊，我不会因为你一个客户我来坑你骗你伤害我的品牌声誉啊，四八课堂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绝对不会这么干啊，因为我一个客户服务完就是标准的样板间一次装修服务，我们要交一生的朋友，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必须要兑现的。我只要坚持把每个服务完客户都当成一生的朋友，那我只要把每个活都做成样板间，那我相信我四八快装未来开到300个地级市是指日可待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像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我欢迎各位业主在周日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铝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的24小时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包括还有厨房和卫生间的这个防滑服务一次。其实这些都是博总为大家奉献出的一个诚意吧。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到店参加活动。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您刚才也说了自己的微信号，欢迎大家可以加一下这个微信号。
2: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的服务号啊，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你加我微信，你给我本人给你亲自回复。你也可以从我的微信朋友圈可以上翻啊，查四八课堂这11年的发展历程啊。我个人的微信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真的就是博总正在使用的，然后同时也是博总会亲自给您进行回复的一个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一直好奇哈，四八快装因为是阿拉伯数字的四八，为什么叫了这个名字？
2: 四八快装呢是我们的品牌啊，品牌有3层寓意的解释啊，第一层寓意就字面意思，48个小时可以快速给大家完成的旧房翻新，就是每天8小时6个工作日6848。如果您家有刷墙的换新工作，你找我嘛，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第二层寓意，我们是做的装修跟房子相关，跟施工相关，要求我们的师傅要4平8稳，把每道工艺做扎实了，保质保量给咱们业主交工啊，这是第二层寓意。第三层寓意，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的公司，我们要4面8方的全国要开店，给更多全国住老房的业主可以提供更就近的服务，这是我们四八快装品牌寓意的3层解释啊。那么企业的宗旨呢，一句话，为客户打造雨后生灵的居室气息，这是我们将来为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交付的唯一的标准，
1: 看重环保。
2: 对，什么是雨后生灵的居室气息呢？就帮大家实现负氧离子的空气质量和环境的改变。简单点理解就是，您的老房子现在家里住了多久，什么情况您知道，如果您下个决心啊，把这个老房子交给咱们四八快装给你改造完的完工，我可以给你把8码 马的空气搬到您现在的房子里、
1: 嗯、
2: 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家小朋友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的标准，当天可以让你入住，当天我们支持业主可以请咱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空气质量检测机构来咱们家测、
1: 嗯、
2: 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认可的居住室内要求的标准，我给您砸了重装、
1: 嗯、
2: 所以这个是四八快装这十一年给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在环保上放心的一个交付结果、
1: 嗯、大家都很看重环保，谈权色变嘛。
2: 对、
1: 不管是装修完老房子还是新房子都想放一放味儿，但实际上可能大家不知道，如果你使用了一个真的是好材料的这么一个材料的话，
2: 是的，
1: 其实是不需要这个过程的。
2: 是的，像我们这里头我们刷墙的涂料，我们有个雨后森林磨合泥和雨后森林磨合漆、
1: 嗯、
2: 那这个产品是德国的技术，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
1: 嗯、
2: 中国瑞士换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雨后森林的产品刷完了房子，第一家里是没有甲醛超标的，第二个装完的房子是没有任何装修意外的、
1: 嗯、
2: 第三个装完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孩子的健康是特别友好的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想知道我们雨后森林产品到底这个产品怎么样，欢迎大家在周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快装全国60多个城市来了解我们的公司。
1: 嗯，
2: 现场呢会给你工作人员会给你做两个试验，让你眼界为实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呢，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刚才说的这个材料确实是咱们四八快装一路走来的一个王牌材料。
2: 是的，王牌材料，
1: 对，也是一个这个核心的材料。靠什么去给大家能够做到环保交付即装即住不需要放味呢？其实就是靠的这个材料，而不是靠工人的手艺。工人的手艺固然重要，但是它可能重要不过说一个好的材料带给您家里面的一个装修效果。
2: 是的，
1: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看一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材料。博总刚才说了，也欢迎大家去的时候可以带上您看中的一个材料，然后去和四八快装的这个材料进行一个对比，看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2: 嗯，
1: 然后说一下啊，这个活动的报名热线哈，只要您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周末的时候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是一个见面礼，当然还会有其他的福利，都可以拨打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那博总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觉得就要来说一下咱们的价格了，因为大家装修嘛，服务再好，材料再好，再让我放心，都不如一个好的价格。
2: 对，实际我们很多尤其不懂装修的、
1: 嗯、
2: 尤其装修小白，从来原来没装过房子的啊，所以、
1: 嗯、
2: 像年轻人，我们给他报完价以后，真的很多业主直接就把我们就 pass 掉了。
1: 嗯，
2: 他认为这个行业就是大家都一样啊，都说的能做到啊，装修一口价，预算是决算，环保都能做到。但事实上真的不是这样的啊，大家真的有的业主真的比价说啊，你家报太贵了，报10万，人家那个报5万，那我就找5万的做。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作为业主来讲，你自己稍微静下来去思考一下啊，我真的比他敢多挣你5万吗？
1: 嗯，
2: 对吧？如果我那么做，我的公司就不要干了，没有人会找我。事实上就这样，对吧？只不过就是装修这个行业它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特点就是没有标准，对吧？这个没标准的意思就是你比方我买一瓶矿泉水，这个是有标准的，它产品是定死的，所以我们只要买便宜的就赚了，因为这瓶水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改变。
1: 嗯，
2: 那装修可不是啊，装修你花5万，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啊，所以你也别想他5万能装出我10万的活。
1: 嗯，
2: 那肯定这里头是能给你做，他是签你单的公司，他是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环保，5万的工艺。
1: 同样的，你10万块钱交付的也肯定不会是5万块钱的标准。
2: 对，所以大家在这个行业啊，我觉得大家真的要知道一句老话，一分钱一分货，没有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赔得干不挣钱干，包括我在内啊。而且这个行业它不是个暴利行业，它是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将来比价，我建议大家理性的比价。
1: 四八快装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装修效果水平的一个？
2: 我们装完是中等偏上的一个装修档次、啊。
1: 哦，那其实就是性价比最高的。
2: 我们只有这一个标准，
1: 嗯、
2: 哎，我给大家追求的是极致性价比。
1: 嗯，
2: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周日下午欢迎你带着家人来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
1: 嗯、
2: 预约热线您记好了，四八快装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这个是全国24小时的统一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说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2: 好，个人的微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8， 1330301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330301388。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3: 这一次我们2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3: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自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天气热想吃冷饮又怕不健康，营养专家给出4个适度原则，让你清凉不伤身。第一是适时，千万别大汗淋漓或刚运动完时就猛灌冷饮，饭前饭后也得避开，最佳时机是饭后1小时或者午睡醒来后的半小时，这时候吃最舒服。第二是适量，贪多嚼不烂，冰棍一次别超过2只，喝冷饮每次200毫升左右刚好，瓶装饮料最好控制在半瓶以内。第三是适度，刚拿出来的冷饮别急着咽，先在室温下放个5分钟，吃的时候细品慢饮，嘴里多含一会儿，让温度接近体温再咽下，这样对肠胃和血管的刺激最小。第四是适合，这几类人一定特别当心，6个月以下的婴儿绝对禁食，老人、肠胃病、心血管疾病、牙口不好的人群要慎吃，另外经期和孕期的女性也最好对冷饮说不。您在夏天喜欢吃冷饮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9: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还是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哈，在汽车节目当中呢，咱们来一起聊一聊最近的这个车市场，不管是新车市场、二手车市场，包括您爱车的一些维修保养的问题，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迎来了一个二手车的环节哈，到了这个暑期的阶段，八九月份啊，可能很多朋友会有换车购车的打算，或者可能也想了解一下，在现在新车市场变化这么快的一个行情当中，自己的爱车目前的残值情况到底如何？如果说您想了解一下自己的爱车现在还能值多少钱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咱们来随时提问，随时的互动您可以把您爱车的一些基本的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上来，我们看到之后呢，在节目当中也会邀请专家老师给您进行一个准确的评估。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马上邀请到二手车专家，也是咱们的老朋友海阔老师上线，欢迎海阔老师。
2: 张老师好，听众们上午好。
1: 哎，欢迎海阔老师啊，咱们来聊二手车。就是以往一上来节目一上来的时候吧，就会和大家聊一聊最近的二手车市场怎么样啊。今天也不问最近的二手车市场怎么样了，今天就问问海阔老师，现在二手车市场当中有没有一些可以捡漏的车型，或者说您觉得哎还特别适合大家去车厂看一看的这些车型呢？
2: 不太保值的车呢，在二手车市场肯定是受欢迎了。
1: 嗯，不太保值的怎么受欢迎呢？
2: 那便宜啊，便宜。
1: 嗯，还是以价格取胜了。
2: 对，你比如说法系车，四 S 店呢还有，虽然不太多吧，但还有。
1: 嗯，
2: 厂家呢销量也还有，虽然说卖的也不太多。
1: 嗯，
2: 这些车现在很便宜。
1: 嗯，
2: 你像1516的这个408，10000来块钱。
1: 嗯，
2: 啊，你要是这个年份去买速腾。10000来块钱，像，
1: 昨天还有人在节目当中找那个凡尔赛那车呢。
2: 这个车呢，就是卖了大概得有4-5年了吧。
1: 嗯，
2: 有点拆车价倒是。
1: 嗯，
2: 但是不太多，因为它上市以来月销量最好也就是4-5千台。
1: 嗯，
2: 所以这个车呢，买回去用了倒也无妨，毕竟是再产再售的车。
1: 对。抓紧这一波机会，人家说这个法系车，这个你不一定什么时候对吧，也出现了某些状况，这咱们都未可知。
2: 然后四 S 店还有上百家，
1: 嗯，全国范围啊，
2: 全国，
1: 嗯，
2: 所以你要就这个售后来讲呢，你要买还是可以，
1: 嗯，
2: 毕竟北京标志店还是比起亚多，
1: 嗯，
2: 北京起亚就剩一家，它的绿，
1: 嗯，
2: 标志店还有那么2-3家，
1: 嗯。
2: 所以相对没那么偏，
1: 嗯，
2: 但是呢你买这个新车的话你得想好了，将来卖会比同价位的大众、同价位的本田呐、丰田呐、别克啊，您这个车将来卖比那些车就是买着咱是一个价钱啊，卖的会便宜很多，因为一说法国车它就给不上价，所以你得有这个思想准备，它并不是说我比同级别车便宜就卖的时候少卖点我也无所谓，同级别没有这种车，你说两厢吧也不太像，你说 SUV 吧也不太像，你说瓦罐吧也不太像，所以它没有，你说跟谁对标去呢，这车是比较喜欢就好吧，
1: 我估计大家心里也都有数，买什么样的车现在在二手车市场保值会比较好。你如果要想买一个相对小众的，或者说你想拿稍稍便宜一点的价格拿到这台车啊，那你可能心里也会知道为什么，那你以后到了二手车市场去转出的时候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2: 反正有心理预期就行。
1: 是的，除了这个法系车之外，现在这个走量的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2: 那走量现在卖的最好的就是丰田、大众、现代，本田、日产，
1: 还是这些车型。
2: 对，就这些车，尤其是保养特别大，还是比较好卖。
1: 那
2: 前提是 也得便宜点。
1: 嗯，还是经典车型呗，什么凯美瑞啦，什么天籁啦，什么这个帕萨特啦，就这类的吧，雅阁啊这些。
2: 你要弄个二四二五的，
1: 嗯，
2: 那个就不好办。
1: 嗯，
2: 你要弄个一八一九的，
1: 好说。
2: 一四一五的，
1: 嗯，
2: 那便宜啊。
1: 嗯，反而太准心的，其实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尤其是针对于燃油车品类来讲，并没有太多的优势。
2: 主要是怕新车降。
1: 嗯，
2: 啊，一般来讲，二三年之前的吧，这些油车可能还行，啊，因为那会儿没打价格战。
1: 嗯，
2: 就大家对于那会儿油车还是比较认可。
1: 嗯，
2: 包括你可以看有些车的下摆臂，
1: 嗯，
2: 原来是铝的，现在是铁的。你包括进口的那些 BBA，
1: 嗯，
2: 大几十万上百万的车，二三年之前的和最近的二五年二六年的，它用料都不一样。
1: 嗯，哎，别说这个这些车型了，新能源车型就是现在的新势力车型，这个造车它会有价格上的变动，其实跟这些也都有关系。
2: 这个呢，哎呀，你比如说你动力电池是冷却方式，
1: 嗯，包括用料上，比如说以前是全铝的，现在变成这个钢铝的等等，这都是会直接影响它这个成本嘛。
2: 所以太准新的车呢，受新车影响太大。
1: 嗯，
2: 再一个这二年呢，减配确实比较明显。
1: 嗯，我估计想买燃油车的车主去二手车市场找的话，应该也不会找太准新的燃油车，基本上也得看一看，至少得是2023之前的吧。
2: 有些车主会来找一些比较葛的车，
1: 嗯，
2: 但是像刚才说那些居家代步过日子的、
1: 嗯嗯，
2: 还是相对老一点，
1: 嗯，
2: 但是有些车呢就不能款太老，你比如说，他做买卖，他买阿尔法，
1: 嗯，
2: 他要买一个奔驰 S，
1: 嗯，
2: 那这些车都是二几年才换的代，
1: 嗯，
2: 像这一些呢跟居家过日子关系不大，但是面子车，
1: 嗯，
2: 就这个呢买款太老的呢开出去。嗯，有点撑不起牌面。
1: 嗯，还得买新点的。
2: 对，你埃尔法你不能买个一八的。
1: 嗯，
2: 看着就不一样。
1: 嗯，
2: 你得买个二零年以后混动。
1: 起码得买那个改款换代之后，那造型是这个最新一代的这个。
2: 包括奔驰 S， 你得买小眼睛的、
1: 嗯，
2: 你不能买大眼睛。
1: 嗯。
2: 啊，大眼睛的都三年之前了。
1: 嗯。
2: 所以小眼睛呢相对好卖一点。
1: 嗯。
2: 所以这个看什么价位。你要弄一凯美瑞，弄个二四的很难卖。
1: 嗯，
2: 你要弄一小眼睛的迈巴赫、奔驰 S，
1: 反而还好卖点。
2: 应该还好卖点，
1: 哦、
2: 因为模样不一样。
1: 嗯，反正这个二手车市场吧，它确实也是看大家的一个用车需求。反正啥样的需求，在二手车市场都能找到一个比新车性价比更高的这么一个同类同款的车型。也想问一下海国老师啊，就是比如说咱刚才提到的这些经典车型啊，居家代步用的，什么凯美瑞了、雅阁了，就这类车型吧。然后包括像什么 RAV4、汉兰达等等一系列的，就是他们以前在燃油车时代可能是卖的比较好，现在二手车市场当中保有量也比较大。现在开始逐步了有了各种混动之后，不管是油混呐、啊，然后插电混呐、啊，什么就各种这种混动了之后。卖的比较好的是哪一种？是后来有的这种混动类的这个车型，还是说还是原来的燃油车纯燃油的会卖的比较好？
2: 你现在市场里边啊，跟这个电池沾边的，
1: 嗯，
2: 还是油电混的好卖。
1: 嗯，油电混的。
2: 对，因为油电混的相对，尤其是丰田的，相对成熟，
1: 故
2: 障率确实偏低。
1: 嗯，
2: 然后车重也没增加多少，它是看不同的车啊，一点三度、一点八度，
1: 嗯，
2: 就电池就这么大，就没多沉，
1: 嗯，
2: 质量也还可以，也不需要充电桩，
1: 嗯，
2: 那这个跟动力电池沾边的车，就是丰田油电混特别好办，
1: 嗯，
2: 啊，插混的呢，我是检查起来太麻烦，
1: 嗯，
2: 昨天还有网友找我问了，他在其他城市，在那儿买车，问着怎么挑，我一说完了，他也很茫然。就刚才咱们原来经常说这问题，动力电池用本品牌电脑读去，然后你得查充电记录，如果之前充电全是超充、快充，那你就得找一个之前充电记录以慢充为主的，
1: 嗯，
2: 因为超充、快充，比如说之前都充了100次，那这辆车呢，有80次都是超充、快充，
1: 嗯，
2: 那辆车呢有80次都是慢充，
1: 嗯，那肯定效果不一样，最后的一个寿命问题，
2: 对，慢充那个。寿命就长，
1: 嗯，
2: 但是你就这么看，你说你拿气门仪除除，你看看总量，没有用，这道检查方法看不出来你充电是慢充、超充、快充，
1: 嗯，
2: 所以你得用它专用电脑读着后台数据。
1: 嗯，
2: 啊，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你电池健康度。
1: 至少得用本品牌的这个电脑仪器去测。
2: 因为底层权限外就是其他品牌或者通用型的那种电脑它读不出来。
1: 嗯。
2: 你看着都挺好的。
1: 嗯、
2: 再一个就是底层这些数据会看你，比如这一列。它分很多列，这一列电池组有问题。
1: 嗯，
2: 我们就遇见过这事儿，表显没问题，充放电没问题，加速刹车没问题，一读要换，明显就有一些电池就不行了。
1: 嗯，
2: 但是表显没有，所以你像这个车主也不知道，你查出来之后，你这就很麻烦。
1: 嗯，
2: 所以动力电池大了之后吧，你在挑车的时候呢，你得用全新的思路去看。
1: 嗯。
2: 而且呢，之前有人说这玩意儿调不了表，但是现在就是有人话不
1: 远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的多，是吧？只能这么说。
2: 对，我们这儿就有遇见过这种全套给你调。
1: 嗯，
2: 你说哪儿还存着数据，哪儿都给你调。
1: 嗯，
2: 就有这样的人就能折腾。
1: 对，总之大家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如果要想选择一个这种混动车型，就不管你是买新能源这个品类的，还是哪怕是买这个油电混的，只要是这台车带电池的，关于这个电池的健康程度问题，大家就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你在后续的使用上啊，这个维修保养起来啊，这电池它确实贵。
2: 那这个不是一般的贵，是六
1: 个。嗯，甚至比你这台车还要贵，没准儿。
2: 对，我们之前收那个就是当时买的是7-8万块钱、
1: 嗯、
2: 然后那车收就2万，续航只有300，
1: 嗯，
2: 那电池3万多，续航就300，电池3万多，
1: 嗯，
2: 然后说免费吧，免费给你换没问题，首保啊，没超这没超手刹都行、
1: 嗯嗯、
2: 换完了跟你要3000多手工费，
1: 嗯，
2: 你不掏那这电池不给你换、
1: 嗯、
2: 你同样得交3000多检测费。
1: 嗯，
2: 所以你这个你所谓的这质保那质保，你去了解，哎呦，你电池是免费了，但是得在厂家放45个工作日，
1: 嗯，
2: 那耗着你。45个工作日之后，告诉你电池坏还是没坏，
1: 嗯，
2: 电池坏了给你换，你交3000多手工费，
1: 嗯，还得再等。
2: 电池没坏，你开走，
1: 嗯、
2: 不好意思，交3000多检测费，
1: 嗯。
2: 那45工作日，那不就约等于2个月吗？
1: 嗯，
2: 就是这种
1: 确实存在这种情况。那大家买这类车型的时候，还是要擦亮眼睛，避免这些事情，然后影响到你的一个用车嘛。
2: 但是当时宣传是没说这么复杂。
1: 嗯，
2: 你像我们有时候开一些车，你比如那个 A6，它那个是水泵哪响，直接开4S店，2年车嘛，人家也没太烦，来你车开着。上了一个维修总监，带了一机油工坐那车，你开一圈吧。
1: 嗯，
2: 什么时候响？我们开一圈，人拿一录音笔，我录下音啊，录完了，行，下给你换去吧，去填单子吧，免费换去。
1: 嗯，
2: 没这么复杂。我们原来索赔都是包括丰田、本田，我们收些准新车，画这索赔去呗。
1: 嗯，
2: 都这样。
1: 嗯，
2: 没这么复杂。
1: 时代不一样了。
2: 对，顶着当个记啊，3天之后有价，现在没价。三天之后你再来一趟，免费的啊，免费。人家明确了免费3天之后了，但是你去换动力电池，你看我们去那家就是约等于2个月，
1: 嗯，
2: 然后还收你3000多手工费、
1: 嗯。
2: 你2个月检查回来，你说你不换了，
1: 嗯，
2: 说这电池不用换，好的，3000多检测费，
1: 嗯，
2: 这个
1: 大家买车的时候还是要擦亮眼睛。希望大家在二手车市场买车，包括你在新车市场买车，都不要碰到类似的情况。但有的时候吧，就是也很难避免。如果说您一旦碰到了之后呢，还是要想办法去维护自己的这样一个合法的、合理的权益。当然了，如果在北京地区的朋友们呢，您也可以去这个海阔老师的店里面看一看，会极大程度上规避一些这些风险啊，也让海阔老师帮您长长眼。这个海阔老师，如果是线下想联系您，怎么着找到您呢？
2: 新浪微博海阔试车手，
1: 新浪微博直接搜索海阔试车手，可以在线下直接联系到海阔老师，也可以去车场里面转一转哈。今天邀请到海阔老师，咱们一起来聊聊二手车市场。如果说您想了解自己爱车目前在汽车市场的残值情况的话，说一下提问的方式，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把您爱车的基本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我们看到之后邀请海阔老师给您进行准确的解答。准确的前提啊，必须是您把您爱车的基本信息写的详细一点，包括但不限于，比如什么呢，这个您什么车 型啊，什么品牌，哪年的，有没有个事故，什么配置，跑了多少公里了，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一个评车的这些数据啊，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我们邀请海阔老师给您进行专业的解答。刚才在后台这个央六啊，这个咱的这个老朋友了，就在问，他说海阔老师，他想买一辆二手的猛龙 Plus， 他说想问一下这车怎么样，混动系统会不会有什么稳定，后期使用着这个好不好，靠不靠谱，可不可靠，他说想开个至少10年往上，所以想问问这台车咋样啊。
2: 这个动力电池你要开10年往上啊，就牵着几个点。
1: 嗯，
2: 第一，这个电池不要放干了，
1: 嗯，
2: 说8%、5%，甚至有些人把电池做得更低，你不要这样，满呢也不要充得太满，比如说充到95%，你就把这枪拔了就完了。贵电呢，到了20%，你就想办法的把电充上或者补电。
1: 嗯，
2: 尽量不要出现这种低于20%的情况。
1: 嗯，也不要，也其实不用充到100%，就是非常满的一个状态，让电池保持到最大效率这个阶段就可以了。
2: 对，第二，就像刚才说的。慢充，
1: 嗯，
2: 不要老那么着急，说30分钟能不能充满，
1: 嗯，
2: 那电池确实也没那么大，因为它是带发动机的，
1: 嗯，
2: 它可以保电，可以自己补电，但是呢，你即使是去充电的时候，尽量用慢充，
1: 嗯，
2: 因为慢充，我们接触一些车，慢充的车健康度就是高，
1: 嗯，
2: 你比如说20年的车，它都是慢充，健康度能做到93%、94%，
1: 嗯。
2: 超充快充的80%、70%多，那都在摆在您面前啊，您是要健康度70%多的，还是要健康度90%多的、
1: 嗯、主要现在都给你上800伏900伏，大家可能控制不住自己的小手啊。
2: 所以就是您得，因为这位听众朋友说了要开10年，
1: 嗯，
2: 开10年超充快充你就得尽量避免，
1: 嗯，
2: 平时开的时候呢，保电这一块呢尽量是20%多、30%，
1: 嗯，
2: 啊，不要跟这干耗着了，说省了点油、
1: 嗯，
2: 一滴油都不能烧，咱得悠着点，没有充电桩，自己跟这保电就完了。
1: 嗯，反正你在前期选的时候，在二手车市场选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还得是像海阔老师刚才说的，必须要查一下这个电池的健康程度，去你原厂家本品牌的那个电脑，然后用那个电脑去给你测一下。
2: 但有些车呢能调出来，
1: 嗯，
2: 就是超充快充什么的，
1: 嗯，
2: 但是这种车非常少，
1: 嗯，
2: 绝大部分车呢得读电脑，
1: 嗯，
2: 而且呢这种权限呢，通用型电脑读不出来，
1: 明白？
2: 啊，就这车呢，猛龙，我记得25年好像跑环塔来着，我当时还在 N39 赛段还开这车来着，
1: 嗯，
2: 是一个 SUV 的范儿，反正也是完赛了，也没出什么大毛病，
1: 嗯，
2: 但是你要说。开着它正豁过去呢，它确实是没大梁，这你也得想好了。
1: 嗯，
2: 它有时候行进速度什么的，比带大梁的还是要慢一点。
1: 看你干嘛用？
2: 对，你要说就城市里开呢，没大梁的，操控性啊、重量啊，啊，可能要比那带大梁的机灵一些。
1: 嗯，
2: 啊，毕竟它轻一点点。
1: 是的，而且不知道他想买哪年的。
2: 啊，就是你甭管买哪年的啊，就这个车呢，尽量回4S店加原厂机油。
1: 嗯，
2: 啊，因为外面加的机油呢，现在不可控。
1: 嗯，
2: 而且假机油加完之后，当时不出问题。你过个5000公里，你觉得声不对了？
1: 嗯，
2: 你再找
1: 来不及了已经。
2: 对，人家不认账了。
1: 嗯，
2: 而且这个是不可逆。
1: 嗯，
2: 你解决方法就是换发动机。
1: 嗯，这应该适配于所有的车主吧？就是大家在换机油啊，在换这种油液的时候，还是要选择这个靠谱一点的地方。
2: 原来我们这儿来过一个，我就不说什么车了，
1: 嗯，
2: 采埃孚8速自动，
1: 嗯，
2: 4S店呢跟他要是2000块钱吧，换变速箱油、滤芯、工时费，
1: 嗯，
2: 他嫌贵，外边找了一个400块钱，连工时带滤芯的，
1: 嗯，
2: 带变速箱，一共400，换完之后开了几千公里，变速箱报废了，
1: 哇，
2: 然后又找那家去了，那家说你给我10000多块钱，我给你修好了吧，
1: 嗯，
2: 他也老实，又给人掏10000多。那我们时隔2年回头再看这事儿，那400块钱的变速箱套餐是不是个饵啊？
1: 嗯，
2: 您是不是咬了这个饵了呀？所以这个东西，你说4S店收你2000多，你外边收400，连滤芯带变速箱油，你去4S店你没问问那变速箱油一桶就多少钱？
1: 嗯，
2: 就这些东西都不问。
1: 嗯，
2: 所以我们有时候保养呢，因为现在竞争比较激烈。
1: 嗯，
2: 4S店收费特别高的，它的这种企业通常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什么零配件都不让你上外边换，换了就锁死，必须回店做匹配。
1: 嗯，那确实有品牌有这样的操作。
2: 但是呢，长城这个品牌我所了解的是无所谓，
1: 嗯，都行，
2: 你爱哪换哪换去。
1: 嗯，
2: 所以呢，它的收费呢也没那么高。
1: 嗯。
2: 您呢就尽量回原厂换你的油液滤芯皮带活塞，
1: 会更可靠更放心一点。
2: 对，再一个呢，这个悬挂你不要改。
1: 嗯，
2: 因为它这个车原厂悬挂匹配好了、
1: 嗯、
2: 你看去沙漠里头好多这个带大梁的车悬挂就崩了，那就是改了，原厂的均衡打破了。
1: 嗯，
2: 所以您买这车呢，你要就马路开这不存在这问题，如果你去沙漠里折腾，你非说改悬架，
1: 嗯，
2: 那你的车大概率得换，
1: 嗯，
2: 因为没有原厂的那套完整的验证体系。
1: 明白。
2: 所以您就是电池怎么用啊，这也很重要。
1: 是，我估计这朋友可能还是以城区开为主，我猜的啊。
2: 嗯，是，
1: 嗯，
2: 就是您就注意这些就完了、
1: 嗯、
2: 别到时候哪个改装店老板跟你是哥们儿，跟你是发小，又改改吧、
1: 嗯、
2: 你不改不如推下海，你看价高一英寸多好看呢。您这
1: 话术很专业。嗯，
2: 就是改完了最后本儿悬挂出问题，
1: 嗯，给您提个醒。
2: 这个车呢就是一定注意啊，
1: 嗯，给您提个醒、啊、
2: 然后你长时间使用问题不大。
1: 嗯，是。再来看家庭生活记这位朋友啊，他说请问一下各位老师，他说他想出国自驾去欧洲玩一圈，什么车比较耐用，能够在国外修的，还适合长途。他说当然他没有越野需求，以平路为主，价格呢大概10来万的一个预算，推荐几个车呗。
2: 你要去欧洲，那你得从，你要陆路的话，那不就是从那几个斯坦，
1: 嗯，
2: 俄罗斯，然后绕过去，
1: 嗯，
2: 从那边什么，再进入欧洲吧。
1: 嗯，
2: 你要这么走的话呢，尽量就是大众、丰田，
1: 嗯，
2: 依维柯、全顺也行。
1: 嗯，
2: 因为这边呢，因为全顺和依维柯肯定是意大利出的，那欧洲保有量比较大。
1: 嗯，
2: 全顺呢，
1: 算
2: 是福特，但它是欧洲福特设计的，
1: 嗯，
2: 欧洲比较多。
1: 嗯。嗯，
2: 其他的就是丰田、大众、现代，就这些吧。
1: 嗯，看你想要一个多大空间的车。
2: 对，您就在这里边挑一个就完了。
1: 嗯，这些车应该都能符合他的这个要求。
2: 因为您要是走那几个斯坦加俄罗斯从那边开过去的话，
1: 嗯，
2: 最好买个四驱的。
1: 哦。
2: 因为不是都像咱国家公路，它就是公路，
1: 嗯，
2: 公路应该有的样子，它就应该这样。
1: 嗯，你
2: 出了国
1: 大长途旅行还是整个四驱的更稳妥。
2: 那就这100米是柏油，
1: 嗯，
2: 那10米没有，
1: 嗯，
2: 然后再过100米它还是柏油，
1: 嗯，
2: 它告诉你这就叫公路。
1: 嗯，
2: 那你这咋整啊？你所以最好在这个几个品牌里挑个四驱的就完了。
1: 嗯，刚才说的这些车型其实都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当然了，这虽然没有越野的需求，但可能确实会路过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路况的这种情形吧，所以可能买一个带点越野能力的车型会不会更稳妥一点。
2: 对，你可以看看这些品牌吧，
1: 嗯，
2: 在那边4S店多。
1: 嗯，
2: 最起码你有4S店，
1: 对，好修。
2: 对，
1: 嗯，
2: 你要是太葛的车就算了，
1: 嗯，
2: 到那边修不了。
1: 嗯，给您的一个建议吧，然后可以在这几个车型当中去试一试，看一看，考虑考虑。当然还有朋友在问其他方面的问题啊，这小节时间有限，海文老师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下小节回来之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2: 好了好了，一会儿见。
1: 哎，一会儿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今天是二手车专场，说一下咱们节目的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您把您爱车的基本信息哈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啊，像是什么品牌啊，什么车型，跑了多少公里，哪年的，然后这个什么样的配置等等，这些细节的信息哈啊都发送过来，这样我们才会给您解答的更加的准确一点，因为确实二手车一车一况，一车一价啊。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这小节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下小节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张彦明，来详细了解一下。彦明你好。彦明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京津高速北京方向 K42 至 K42+500 施工占用第3-4车道，武清南联络线北京方向 K12 至 K17 施工占用应急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因交通管制，除武清南站、白骨屯站、牛镇站入口正常，北塘站入口限流外，其余各站入口限行所有货车、摩托车及危险品车辆。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携程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买车怕踩坑，养车有疑问，修车想省钱，政策看不懂。
3: 王牌汽车团来帮你，王牌专家在线支招，政策解读加实用技巧全拿捏。中国交通广播，用车难题不用愁，王牌护航一路走。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二手车专场哈，欢迎大家随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这小节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二手车专家海阔老师，欢迎您。
4: 庄园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1: 哎，欢迎海阔老师哈。这小节继续来看看大家发过来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上一小节就有朋友在问了，他说听说雪佛兰官宣退出中国新车市场了，那请问一下，这种不再生产新车的市场会不会严重影响雪佛兰二手车的交易啊？是不是不好卖了呢？
4: 首先呢，雪佛兰的二手车保值率就不高，
1: 这是一个冰冷的现实啊。
4: 对，这从2018年、2019年开始就这样。
1: 嗯，
4: 再一个呢，它的这个整个体系合并到别克，你现在你手里有个什么探界者呀，啊，克鲁兹啊，克鲁泽呀，你可以去别克店报大家的号，该定价定价，当然了，你合到别克了，那你的常规的零配件就不多，因为人家主要是还是管别克的，你说你开这车来了，大家的号报上来了，行驶本也拿来了，那他有义务给你定。该多少钱多少钱，他也挣钱，就是慢，就是这个售后还是有的。再一个呢，他的车，你别买那个最近2年出的，保有量太少的。你要再买那些在国内卖了4-5年、5-6年的，有一定保有量的，还都行。所以雪佛兰的车呢，适合买二手的。因为新车买的确实。对，新车买着比别克便宜，但你发现开几年再卖比别克更便宜，所以你买个二手就得了。
1: 对，
4: 但是这个车呢，你要买二手呢，你得注意自动变速箱，你得去路试去，尤其是低速，咱就是加就是超车的时候，一个低速一个中高速超车，你看变速箱没有问题，咱就是美国车嘛，烟头公里数稍微上了点，漏不漏啊，这个剩下就是常规检查，
1: 这几方面吧。就如果想买二手的话，就是要仔细的查一下。当然了，像这位朋友担心的这个售后服务的问题，其实不用担心，修肯定还是能修，然后交易呢肯定也还能交易，只不过是看你交易多少钱，然后包括这个你后续的一些这个保障的这个舒不舒服的这么一个问题啊。保障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那毕竟背靠上汽通用嘛。
4: 是，像迈锐宝2018年、2019年的时候就卖不过君威， 啊，然后到后来这什么迈锐宝 XL， 那保值率就远不如君威了。
1: 嗯，
4: 啊，这就没情况。
1: 嗯，还是这冰冷的现实哈，那没办法，这现在市场就是这么个行情。
4: 嗯，
1: 行，然后哎，刚好那个刚才我刷到了一个新闻，就是说这个最近路虎卫士就官降17万多，问一下海波老师，现在卫士在二手车市场什么行情啊？
4: 哎呀，做卫士的挣钱很困难呀。
1: 哦。那一下就明白了，
4: 因为它本身它就老来回降，
1: 嗯，
4: 港口那批甩都甩到40多了，
1: 哦，
4: 那个还有的是2.0是什么的，
1: 嗯，
4: 不多，那就那几十来台，
1: 嗯，
4: 让所有手里有卫士的全都
1: 得赔点了，嗯，
4: 对，现在25年的3.0T 110，
1: 嗯，
4: 25年呢也就勉强卡在60这一块儿。
1: 哇，
4: 有的着急出货的50多就慢。
1: 嗯，他这次降的就是这个3.0T 的110。
4: 对啊，之前得到消息的上个礼拜
1: 都出了吧，
4: 基本上就甩了。
1: 嗯，
4: 就你25年的3.0T，
1: 嗯，
4: 说3000公里极品车况，你卖63，
1: 嗯，
4: 我这个我宁肯59我都能卖。
1: 嗯，
4: 我不挣钱，我甚至赔钱都卖，不留着
1: 了。
4: 嗯，
1: 这政策一出肯定更难搞了。
4: 对，有的不知道。还在那扛着呢，还卖63、65呢。
1: 嗯，
4: 那质量嘛，就是不坏都是好的。
1: 嗯，
4: 就这么一情况。
1: 嗯，明白。反正这个像这种本来就是贵一点的这种车型，哎呀，这个对于二手车市场来说，尤其是对车商来讲，你要是不能够提前知道某些政策或者某些消息的话，那简直就是灾难。
4: 嗯，这个。反正这一波一波，对，一波一波的，你要是躲过去就躲，躲不过去这一把就套里边。
1: 嗯，估计能躲过去的人还是少数。
4: 啊，对对对。
1: 嗯，行，然后再来看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啊。这个林静在问，他说：“宝马 X3 23款的，目前跑了40000公里了，现在想卖，大概能卖多少钱呢？”没说啥，没说哪个配置啊。
4: 啊，对呀，它到底是二几 i 的？
1: 嗯，
4: 这是23年的呗？
1: 对，23年的。
4: 23年的，现在低配的，嗨，也别低配高配了，反正这23年的我们收过来卖过20。
1: 嗯，
4: 反正我觉得挺费劲的。
1: 嗯，
4: 最稳妥的方法就是10大几。
1: 还是现在新车卖的这个价格降的太多了。
4: 因为新车现在大概27，但它不一样了呀，这标轴X5啊。
1: 嗯，
4: 虽然说很多人。

0: 那您看吧，如果有人给20以上收，你赶紧拉着他去，
1: 嗯，马上过户。
0: 对，
1: 今天这后台挺有意思，有人问 X3 就问 X3 的，还有人问 I X3， 然后还有个朋友问 Q5， 还有一个朋友问 Q5 一创的，咱就挨个来看看吧。这刚才问的是这个 X3 23年的，这还有一个23年的 I X3， 就是他那个纯电动的，说现在能卖多少钱，跑了20000公里，纯电的。
0: 这个我个人感觉啊，可能我要收过来卖过不了15，我怕您不能接受，要不然就说不到1亿，你看
1: 估计也能接受，因为毕竟新能源市场嘛。然后再加上 iX3 也是出了这个全新的新时代的这一款嘛，你这个相当于23年的，哎呀，肯定是要赔。
0: 反正您卖的时候，如果有人说15收，
1: 嗯，
0: 一定得及时过户，
1: 嗯，这也得抓紧时间卖，别再等了。
0: 就怕什么呀？15万5我要了，你来吧。
1: 嗯，
0: 来了，告诉先不给钱了，先摆着卖吧。
1: 嗯，
0: 一拖拖到11，哎呦，不好意思啊，现在也就卖13了。
1: 你赶上这夏天卖吧，它没准还能好点。
0: 对，
1: 嗯，
0: 那你13你怎么办？
1: 嗯，
0: 你跟他嚷嚷，那你把车开走吧。
1: 嗯，
0: 你一分钱没拿着，然后又掉2万，甚至掉3万。
1: 还有老师，这个X3的纯电动在二手车市场里边多吗？现在？
0: 不多，因为新车就卖的就不咋地，
1: 嗯，
0: 一个月就卖个300-500台。
1: 嗯，
0: 你全中国那么多城市了，
1: 嗯，
0: 那么多宝马店，
1: 嗯，
0: 一个店一个月能卖1.几台吧，也就是。
1: 嗯，
0: 所以二手车市场上不太多见。
1: 嗯，
0: 但是这位听众朋友，你要卖，你真得抓紧，你可千万别拖到国庆节前后。
1: 嗯，那时候可能会更低了。
0: 对，你就最近这一周吧，
1: 嗯，
0: 争取给他处理就完了。
1: 嗯，明白。然后再来看刚才那个问 Q5 的吧，这个刚才这位朋友就是在问了这个 Q5L22 款的豪华动感，他说目前跑了70000公里了，原版带车衣能值多少钱？
0: 哎，带不带车衣也就是10大几。
1: 嗯，
0: 您是不是动感豪华也是10大几？
1: 嗯，
0: 你40
1: 换代了呀，主要也。
0: 对，40、45，
1: 嗯，
0: 现在我们收过来卖要过20，
1: 嗯，
0: 这个那不把我，反正我是没那勇气啊，
1: 嗯，
0: 收过来卖20以上，
1: 嗯，
0: 您看吧，反正
1: 我觉得这车现在能16.7，其实就已经算是，比较正常的价格了吧？
0: 因为这个呢，比刚才那X3，咱不说27左右嘛，
1: 嗯，
0: 低配，
1: 嗯，
0: 这大概就23万多，
1: 嗯，
0: 23万多。反正您看吧，万一您的车好了，20多万也才有人要呢，是不是？
1: 去碰一碰吧，海阔老师，要不海阔老师，要不然给他推荐个人。
0: 20多万，哎呀，反正您要是卖，包括刚才那iX3那个iX3这几个听众朋友，
1: 都抓紧时间卖，
0: 就这一周之内赶紧处理，不要拖到国庆节。
1: 嗯。嗯，
0: 国庆节跟现在相比，你就等着掉价吧。
1: 那你看他问的还是 Q5L 的这个燃油的，这后边还等着一位 Q5 一创的呢，后驱23款的想卖。
0: Q5 一创，
1: 嗯，
0: 哎呦喂，这我们都没
1: 接触，太少了，太少了。
0: 嗯，
1: 他可能还赶不上 iX3多呢。
0: 那必须的，
1: 嗯，
0: 那必须的。您这车惭愧啊，我们都没接触过。
1: 嗯。
0: 反正你就参照刚才那个iX3吧，那iX3就这价格，
1: 嗯，趋势就是这么个趋势。
0: 也许您的比那还高啊，万一呢，是吧？
1: 嗯，这万一的可能性比较少。
0: 对，
1: 嗯，得去看一看，因为本身你这个 BBA 里边这个新能源，像奥迪，它本来它就卖的不好。行啊，今天没有人来问 EQE，
0: 啊，
1: 也算不错了。EQE 还赶不上这个呢，没准儿，哎，也可能差不多，他俩这是不分伯仲，
0: 都不好卖，
1: 嗯，都不好卖。行，然后再来看啊，说想买一个二手的 GL8，想要15年左右的，现在大概啥行情，多少钱呢？15年左右的
0: GL8，GL815年呀，您这个，哎呦，您是几个杆儿呢呀，
1: 嗯？
0: 您是经典呀，还是那柳叶灯啊？
1: 嗯。
0: 哎，咱就这么说吧，您就是3.015年的，
1: 嗯，
0: 车况还不错，50000块钱就是一大关。
1: 嗯，现在这种老 GL8好卖吗？就是比较靠前的款。
0: 他有些人呢，他就愿意买这种 便宜。
1: 嗯，

0: 它比这个新款的便宜。
1: 嗯，那肯定
0: 是
1: 要便宜。但有的
0: 对，你要买那个经典，
1: 太款太老了。
0: 是，你要买2015年的经典，没天窗了，那也就是20000上下。
1: 嗯，
0: 你要买那双天窗、三电门、六缸，那就50000是一大关。
1: 嗯，
0: 而您这大概就是10000多到50000多之间。
1: 嗯，
0: 但这个时候呢，这个自动变速箱一定得试好喽。
1: 嗯，
0: 这个时候自动变速箱，它就不如2017年的25S。
1: 嗯，
0: 那个六速自动变速箱更稳定，这个呢相对稳定，比2013年之前的稳定。
1: 嗯，
0: 所以您这是6AT 里的第二波。再一个，你看的时候呢，你注意那2.4的它有直喷的，
1: 嗯，
0: 有不是直喷的，因为它上牌年限不一样，所以这个你得瞧清楚了。别的就没什么了吧，双天窗那个三电门，那天窗漏不漏水还不好说。
1: 嗯，
0: 看您需求吧，反正这车都不太省油。
1: 嗯，尤其上了年头的车了。
0: 对，本身六 AT 换挡的这个效率，反正通用出的这个六 AT， 哎呀，反正你有思想准备吧，12-3升、13-4升这都正常。
1: 嗯，
0: 要是15升以上，那这车就有问题了。
1: 嗯，行。行，反正这个想去这个，不管你想买还是想卖吧，去市场当中逛一逛，去看一看啊。因为现在这车其实市场里边量也不小，不少呢，
0: 很多，
1: 嗯，
0: 很多，
1: 嗯嗯。再来看龙腾虎玉问呢、啊，2015款的艾力绅想询个价格。他说全程都是 4S 店保养，家用一手车，只有前保险杠呢有几处小剐蹭，说现在大概能值多少钱？刚过了14万公里。
0: 哎呀，这说过来卖好喽，应该能卖个5-6万块钱吧。
1: 嗯、
0: 卖不好就过不了5万。
1: 嗯，但这车应该好卖，只要价格合适。
0: 这个车的质量好于同年份的，就刚才说那一大堆各种版本的98。
1: 明白。
0: 啊，它的质量比他们好，
1: 嗯、
0: 但是耗油量不算太低，毕竟1.8吨多，
1: 嗯，
0: 重量不轻，五速自动加2.4，所以加速呢慢，油耗怎么着也得10个往上，
1: 嗯，
0: 就是质量好，
1: 嗯，那也就是说，比如说都是大家都是2015款的，都是2015年的，同样的艾力绅和2015年的 GL8，海哥老师应该是更推荐去看看这个艾力绅，对吧？
0: 嗯，质量相对好一些，
1: 嗯。
0: 那个，哎呀，因为毕竟11年了嘛，这变速箱你挑的时候，路试没问题，读底层数据没问题，
1: 嗯、
0: 开过来坏了，那你咋整？
1: 嗯，
0: 对吧？你都查到这个份儿上了，底层故障码都读完了，路试这个那举升机，
1: 嗯，
0: 那它就是坏了，11年，它那个6速自动就是还坏，
1: 嗯，
0: 这也没有办法。
1: 明白。行，继续来看啊。他说：“海阔老师现在想买一个二手的花冠当通勤车用，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花冠现在可没有太值钱的了，2-3万块钱就是它的极限了。对，因为2017年吧，2018年这车就没了。
1: 嗯，
0: 所以到2018年呢，能卖多少钱呢？3万多、4万。
1: 嗯，这都是最新的了，就是目前来看。
0: 啊，你要买个2013、2015的，就是1万多、2万多。
1: 嗯，
0: 这个呢，主要就是有没有事故，
1: 嗯，
0: 然后有没有泡水，开起来呢，后悬挂是比较有韧性的，
1: 嗯，
0: 都觉得日本车悬挂稀里哗啦的，
1: 嗯，
0: 但花冠如果正常的话，后悬挂特别有韧性，
1: 嗯，
0: 底盘有一点点厚重感。如果你开那车叮了当啷了，那车就别要了。在4AT， 平顺性还是 OK 的，
1: 挺稳定的。
0: 正常情况下，像这天开着空调在北京开，
1: 嗯，
0: 7.5到8个油，
1: 嗯，
0: 正常情况下是不超8个，
1: 嗯，
0: 如果您那车一试10个油，这动力系统有问题，
1: 嗯，就得 看。
0: 然后十几万公里、20万公里，如果加正常的加油站、
1: 嗯、
0: 正常的机油，
1: 嗯，
0: 这个缸盖是不会开的，
1: 嗯、
0: 不会开缸盖，不会烧机油的。
1: 嗯、
0: 如果你趴那儿看，气门室盖这一堆螺丝全都拧过了，
1: 嗯。
0: 或者说螺丝新旧都不一样了，
1: 肯定是烧机油，
0: 肯定出过事儿。他肯定是外边用什么便宜机油，
1: 嗯、
0: 就刚才说那柴胡八 AT，
1: 嗯，
0: 400块钱全包，
1: 嗯，
0: 就是您看这些就行了。
1: 嗯、
0: 剩下就是泡没泡过水啊，是不是这个租赁户啊，
1: 嗯、
0: 有没有报废期限，就也嘎七嘎八的手续， 对，因为好多租赁公司愿意买这个，它不爱坏。
1: 因为如果要想买一个十多年的花冠，然后现在还能稳定在七八个油的，这就应该算不错了。
0: 那正常它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它要比同年份的4A4AT 1.6的标致307省油省很多。你看乐风这个1314新车手动挡1.4八个油，因为当时一兄弟买了嘛，开过来说怎么那么费油啊？那是新车八个多，所以它这正常就是七个多。您入市的时候呢，您看看吧，这东西
1: 能不能买到正常的？
0: 很好，很好卖。
1: 但
0: 车况一定挑好了。
1: 明白。他又问了一下，他说他想买一个09-11款的，更早了。
0: 兄弟，咱稍微加点钱吧，
1: 没差多少钱，主要也
0: 1415的就10000多-20000多。你稍微加点吧。你买个0910的，那你就看您水平了。
1: 对，看能不能挑到。
0: 挑车，
1: 对，
0: 对，您挑车没问题，那您就找去，肯定能找着。但是您要是对这挑车这一块不太明白，你就稍微多花点10000多-20000多，
1: 买个再过个几年的1314的，起码
0: 啊1516的，你找找这个得了。
1: 啊，
0: 仅供参考吧。
1: 对，仅供参考，太久远的真的不建议大家买啊。还有一个朋友在问，他说海国老师，你这儿有没有二手的欧拉5？他说想买一个这车，他说感觉买个二手的挺划算的，也就是上下班通勤用。
0: 没有啊。没有，
1: 太少了，
0: 太少了。但是上个月说卖了10000多辆
1: 新车吗？
0: 对。然后他上油电混了，4月份上油电
1: 混
0: 的
1: 了。对，
0: 然后据说还要上 2.0T 的小钢炮。然后这现在这火起来了。
1: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他那个这个车是只有首任车主才有3电质保的，所以你在买的时候你也要考虑到你是想要他这个3电质保，你还是想去二手车买一个这个价格便宜一点的，因为毕竟是电池嘛。
0: 关键二手欧拉我一年也见不着一辆，
1: 太少了，
0: 因为之前销量太低了。
1: 去那个专卖新能源的地方能不能淘到那一个？
0: 我们这儿专卖新能源的大户都崩了，
1: 都走了，
0: 就剩小户了。
1: 2-3年
0: 那大户崩了，在我们那儿一家店一年多赔了400多万。所以我们这儿没有人再干这个了，都是小户，10辆8辆。
1: 太
0: 难见了。您慢慢找找吧，这真是见不着这玩意儿了。
1: 去逛一逛啊。然后时间还来得及，再来看一位哈，这个小海问的，他说我这是23年的 GLE， 是白色的，目前跑了70000公里了，大概现在能卖多少钱？
0: 您这是35啊还是45？
1: 估计是350，应该是35。
0: 23年呢，现在只能说车况好啊，350应该是能卖到35。
1: 70000公里。
0: 35多一点。如果您这车况啊，漆面保持啊，记录又不整啊，再有个3万-5万、10万-8万的理赔，那就是30这一块。
1: 2-3年跑了70000公里，估计不会是特别精品的状态。
0: 反正我们收过来卖，就您这状态，我没见着车啊，我现在不太确定我收过来卖能不能过35。我不太确定。反正您看吧，在这基础上推一下，大概其就是收车价。然后您这车要卖，也得以最快的速度卖掉。因为常州那 GLE 这
1: 马上就要来了，脚步越来越近了。
0: 满天飞了，那图片你先抓点紧。
1: 我觉得起码别晚过90月份，尤其是国庆之前吧，想卖的话抓紧时间。
0: 你就别9月份卖了。
1: 但他现在卖他也不见得能卖得上价，因为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国产 GLE 要来了。
0: 因为到了11 GLE 还会再砸价。因为 X5L 换代了，
1: 对，
0: 然后又年底了，你到11月份，咱就按27年聊了，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就不要拖，不要拖。你要说现在是6月份，你拖俩月，拖俩月，这已经是8月中旬了，你尽量这个月处理一下，要不然你没开1000公里，又少卖10000，
1: 一万这都到保守说的。
0: 你瞧瞧，
1: 你瞧瞧，
0: 您为了您的头发，您还是早点卖了。
1: 行，然后再来看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哈，这个连绵问的，他说想买一个二手的纯电的小鹏 X9， 他说店里边有没有，现在大概啥行情？
0: 小鹏
1: X9MPV
0: 去年上25年呢，现在就20多点吧。
1: 嗯，但25年那个它是不是那个增程的那版呢？
0: 对，25年、
1: 哦、
0: 也有纯电
1: 啊，也有纯电，
0: 25年都有。
1: 嗯，
0: 就20小几，
1: 20小几，跟新车差个10万块钱，差不多吧。新车可能终端现在也有优惠，但这车我估计你得去市场当中找一找，尤其是这种年头比较短的，就是1、2年的这种，本来它就是少一些，但你要太长时间，这车也没有啊。
0: 哎，反正这个您看看吧。
1: 嗯，
0: 这个车一定要看保养记录，
1: 对，
0: 一定要看索赔。
1: 嗯，
0: 那索什么赔我也不太懂，反正您看看吧。
1: 嗯，看看新能源，看的新能源车的朋友们都得是这个，除了电池之外，其实有很多这个可以去看的这些要素吧。然后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去线下找到海阔老师去看一看，海阔老师这儿还是有很多这个比较靠谱的这个车型的。线下想联系到海阔老师的话，怎么联系呢？
0: 新浪微博海阔试车手、
1: 嗯、新浪微博搜索海阔试车手，尤其是在北京地区的朋友们，在周六日有空的话都可以去线下溜达溜达转一转哈，去看看现在的二手车市场，一定会给您惊喜的，尤其是在价格方面啊。那行，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嗯、今天也非常感谢海阔老师做客直播间，海阔老师辛苦了，我们就下期的二手车环节再接着聊，感谢，
0: 再见、
1: 哎、再见。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啊，虽然今天线上节目的时间结束了，但是呢在线下的时间，如果您还有一些新车呀，然后包括维修保养投诉维权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在官方群聊当中随时的互动，说一下进群方式，在后台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的二手车专场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明天上午的10点钟在汽车节目当中我们接着聊，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
6: 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日前，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召回2025年10月28号至2026年6月1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博智7纯电动汽车，共计15266辆。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智能蓝牙模块的软件控制程序考虑不充分，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向车辆控制模块发送异常指令，造成车辆在行驶中自动从 D 档跳入 N 档，导致动力输出中断，增加发生事故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
8: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是的，立秋了，这个温度呢还是让人有点想发火。
1: 对，虽然立秋了，但是现在还没出伏呢，现在还是中伏、还没到末伏呢。那在心理学上呢有个名词叫做气象情绪效应、指的就是我们的情绪状态啊，其实是会受到天气的一个影响、尤其是每年的七八月份，这个到了中伏和末伏的时候，持续的高温呢会让人不就是免不得你就心生这种无名火、可能同样的事儿放在平时啊，你不会产生这个小脾气，但天气一热啊，这个心情确实更容易烦躁。更有严重的朋友呢可能会情绪中暑，然后就导致这个行为失控，比较容易跟人发生一些摩擦或者是争执。
0: 不只是人这个时候呢情绪多变，关注到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早间六点，中央气象台是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以及内蒙古、山西、黑龙江、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河北、北京等地部分地区是有大暴雨，河南等地呢部分地区是有特大暴雨，而且受到白海豚的影响，江南的北部、华北、东北等地的气温将会逐渐降低，但是华南、四川盆地以及新疆高温还将比较频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要防晒了，还要注意有的地儿还得注意保暖。所以情绪中暑呢可能难免，这个时候主要的症状呢就是心情烦躁、易动肝火、好发脾气、思维紊乱、行事异常，且对事情缺少兴趣，注意力不集中，还容易健忘。
1: 哎呦，这情绪中暑的这个症状还挺多的。
0: 它不是都符合，但是肯定一大半
1: 多多少少
0: 对是有一点。不少人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就因为那种很小的事儿，就停车呀，或者让不让座啊，特别小的事儿，大动肝火。某些情况呢下，有些人可能会出现那种胸闷、心慌这种假心病。啥叫假心病呢？你可能心脏没问题，但这时候情绪导致你都有点躯体化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遵医嘱。
1: 哎，没错。然后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物理降温的方式来适当的降低这个身体的这种燥热的感觉嘛。
0: 怎么物理降温？
1: 就比方说吃雪糕。对吧，你特别热的时候其实来根雪糕，哎，凉快。
0: 雪糕有冰的，有奶的，有冰里带奶的，还有奶里带冰的。
1: 现在雪糕的这种口味太多了。
0: 是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来聊一聊你最爱的一种雪糕，可以是你能想起来品牌，可以带着品牌啊，反正我们今天是无广的一天。但如果呢你是觉得说小的时候吃的某种雪糕我能记住它的样子口味，但我可能记不住它是具体叫什么名了，也可以来说一说，说不定就有你从一样童年的人能想起来呢。你最爱的雪糕，编辑文字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在这个世界上，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看不清怎么办？
1: 让你的手机休息会儿，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2: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3: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墨镜版的君君。
4: 大家好，我是墨镜版的妞妞。
3: 哎呀，之前有口罩版的君君，现在都有墨镜版的君君了，珍惜珍惜啊，限定款。未来我也不知道我还会戴上什么。昨天我好像是头上一共戴了三款墨镜。
4: 戴了三款墨镜，怎么说，同时戴上的吗？
3: 对呀、啊，咋，你昨天不在吗，亲爱的妞妞？
4: 不是，我印象当中你是两款啊。
3: 就脸上还有一个呀，
4: 脑袋上俩，
3: 对，头脑袋上俩，就脑脸脑袋上骑两个墨镜。
4: 我们也是太衬了。现在在视频端的朋友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墨镜呢，都是大牌，都比方说有什么品牌呢？香奈儿、miu miu、Prada， 对吧、
3: 嗯？
4: 然后还有迪奥。
3: Gucci Prada，
4: 然后我看在后台就是墨镜还真的是挺受欢迎的、
3: 嗯、
4: 主要是我们价格也很给力、
3: 嗯、
4: 然后这次呢是因为马上七夕了嘛，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一个算是奥莱的墨镜专场，然后都是这个奥莱发货的，这个都是这个品质有保障啊、
3: 嗯、
4: 然后比较卖的比较好的款是香奈儿的一款，就是现在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或者是眼镜就会弹出链接，然后弹出的那个海报那款是最畅销的
3: 哦。但是我这两天发现啊，无论是早高峰、晚高峰，包括我们这个时段中午的11点到12点陪伴大家的时段，这个墨镜我脸上的这一款迪奥的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戴上的，我之前我们都把它当成一个就是
4: 发箍，对，
3: 也有人会觉得它只是个装饰，但是我这两天觉得实用度也是挺高的。你看我昨天是披着头发戴，我个人觉得女生啊披着头发戴反而更好看，就今天我扎起来戴呢没有披着头发戴那么好看，因为可能是披着头发就是它更明显。
4: 嗯，
3: 昨天晚上呢是王尚老师在直播间我看戴的也是这款同款，你就发现男生戴和女生戴完全是不一样的风格，
4: 感觉不一样，是不是？
3: 且我俩呢脸也都不是特别小啊，就所以大家可以来对比一下，像如果你比较瘦脸比较小就可以对标妞妞，你看妞妞脸上戴的墨镜它这一款我觉得就还挺适合那种瘦瘦小小的人戴的，又酷又好看，也没有那么夸张。
4: 就我戴的这款它是个 miu miu 的那个款、
3: 嗯、
4: 然后也是非常之经典，然后侧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有那个金属的 logo 的，就你拍照的时候很好看、
3: 哎、
4: 就我还是觉得就是墨镜啊、
3: 嗯、
4: 它除了就是对眼睛有防护以外呢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时尚单品，
3: 咱都明白大家戴墨镜的目的是啥、
4: 嗯、
3: 对不、
4: 哎、
3: 所以大家可以还是选一款适合自己脸型的，如果你不太知道我的脸型适合戴哪种啊，或者我可能平时出席的场合我生活中比较多，我穿休闲比较多，有的人穿正装比较多，不知道可以在我们的后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文字留言，妞妞帮您搭配。
4: 嗯，
3: 对，他说这个真的
4: 根据大家的脸型来帮您精准的推荐这个款式。
3: 对，他说起这个真的是如数家珍啊，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留言，同时不要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您最爱的雪糕。已经看到很多人的说到了一些品牌，比如说刚刚我们视频端有人说四个圈，我跟妞妞还愣了一下，四个圈以为他在互动我们的墨镜、哦、哪儿看到四个圈了，
4: 后来想了一下是那个雪糕，
3: 是的，是一款雪糕、
4: 嗯、
3: 雪糕的诞生呢最早可以追溯到人类对冰的使用，哎，这个我们小科普还真的聊到过，所以听我们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的节目是会增加很多饭桌上聊天的一些话题。记不记得当时我们跟大家说中国人的藏冰史历史也是很悠久的，以前还有那种地窖，后来还发现自己可以产冰，在《诗经·七月》中就说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藏之灵阴，这里面提到的灵阴就是古代用来藏冰的冰窖、
4: 哎、
3: 说明了在遥远的古代，人们已经开始学会用冰来解暑。
4: 对，在隋朝的时候呢，当时是用这个牛奶呀，或者是羊的奶这种乳制品做成了烙饮。
3: 嗯，
4: 那会儿呢就开始作为夏天这个比较流行的这种冷饮。
3: 对，
4: 那这种冷饮呢，在唐朝的时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那个时候已经有固定的一个名字了，叫做苏珊。啊，苏珊这种奶制品，它属于冷冻的奶制品嘛，就跟现在的这个雪糕，其实它就是雪糕的雏形。
3: 对，
4: 嗯，
3: 而且苏珊这个名字呢，随着这几年影视剧好多的文学作品的兴起，大家对它已经不陌生了。好多的一个剧啊，它比较的讲究，比较的爱研究历史，它把这个苏珊已经无尽的还原了，让我们看到古人苏珊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吃这种冰品。苏珊被许多人看到呢，就是它是今日冰淇淋的雏形。它是用山羊奶、牛奶发酵后添加像面粉这些东西来制作成，在当时唐朝的贵族宴会中，毕竟还是需要点不少钱呢，就一定要有这个精美的苏珊，代表着体面。苏珊这个体积做得越大，显得这个宴席的档次越高。
4: 哦，我还以为它就是一人一小份儿。
3: 对，它可能就是平时我们可能吃饭也就一人一小份儿，嗯，但是如果是来人了，来客人了，
4: 像山小山一样，
3: 那我不，对，我得坐起来啊，嗯，就坐的一定要有排面。
4: 对，然后苏其实是从北方游牧民族传来的一种乳制品嘛。
3: 嗯，
4: 然后制作苏珊啊，要先把这个酥呢，就是乳酪加热到近乎融化的那种状态，就是糊糊，
3: 哎，是，
4: 然后呢把它淋在这个器皿当中，然后淋出这个山峦的造型。
3: 嗯，
4: 做好之后呢，再把它放到冰窖当中冷冻，最后呢还会有点缀，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摆盘。
3: 哦，
4: 然后插上花朵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装饰品来点缀。
3: 嗯，
4: 那么除了白色的苏珊啊，还有贵妃红、眉黛青染出来的这种红色或者绿色的苏珊。
3: 是，
4: 就是我不光做的好吃，还得好看。
3: 嗯，你看说到这个眉黛青，我又想到了我们之前聊到中国的颜色，就这个黛跟我的认知还不一样，就是那个眉黛青，就以前人画眉毛它其实有点偏青，它还不是完全的黑，
4: 发青色的那
3: 种，所以黛青对指的反而是绿色，所以很神奇。嗯，在唐代张怀太子墓的仕女图和唐代壁画野雁图中都有苏珊的出现，就它已经画在了图片里，在宴席里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它肯定放在整个餐桌的 C 位。
4: 嗯，
3: 在仕女图中能看到两个女子手捧苏珊，就很明显就有这个东西了。除了苏珊呢，唐代的冷饮冷食的发展非常的迅速，为后来宋代啊夜市儿那些我们听过什么冷元子啊这些冷饮可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且花色也是日趋的繁多，
4: 就是样式越来越多。
3: 哎，
4: 唐朝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沉迷这个炼丹，在无意当中就发现硝石溶于水可以迅速的吸收热量，
3: 嗯，
4: 然后从而结冰。那么人工制冰的历史进程呢，从这时候也就正式开启了。然后有了这项技术以后呢，冷饮的发展也越来越快。
3: 为什么呢？因为制冰就变得没有那么费钱了，
4: 嗯，相对来说成本比较低。
3: 对，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接触到冰，越来越多的人去研究这些冷饮，所以可能它的发展就越来越快。到了元代呀，因为蒙古人的风俗就是吃奶制品，奶冰迅速的发展起来。当时马可波罗游记中有明确的记录说，东方黄金国的居民酷爱吃奶冰。后来呢，他也把奶冰的制作方法带回了欧洲，几经改良，再到清末又传回到国内，就变成时至今日我们很爱吃的雪糕。
4: 嗯，所以你说说咱们这个老祖宗啊，这个智慧太迷人了，
3: 发明于我国，发挥于我国，然后流入到海外，再回溯到我国，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长时间的一个发展。
4: 嗯，
3: 你是在让听众朋友们给你留影吗？
4: 我现在对我还摆了个造型。
3: 对对对，我就可以让大家看到，就是妞妞现在戴起了刚刚我戴的那一款，
4: 嗯，
3: 非常的酷。你看不同的人戴上这款墨镜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4: 对，
3: 夏天谁不需要呢？
4: 对，除了雪糕以外，这个墨镜其实是夏天必不可少的。
3: 嗯，
4: 尤其是现在大家伙越来越重视自己的这个健康嘛，对吧？
3: 对，
4: 然后眼睛部位这个保护也很重要啊。
3: 嗯，
4: 所以想要这个大牌墨镜，而且价格都非常合适，在1000元左右的这个朋友们， 可以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或者是眼镜，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3: 是的，
4: 猝不及防的广告啊。
3: 怎么了呢？
4: 好，我们再说回这个古代的吃冰的这个历史。
3: 好，
4: 那么到了宋代的时候呢，夏天这个冷冻的食品就更为普及了。
3: 嗯，
4: 在公元962年呢，就成立了算是这么个部门吧，叫做冰警务。冰警务是干嘛的呢？就是专门负责来制造、研制、解暑、降温的这种冷冻食品的工作。
3: 你看看，
4: 嗯，然后
3: 分得多细。
4: 对，那时候已经有专门这个岗位了。
3: 是。
4: 那吃冰呢，也是官员们的算是一个工作福利之一了。
3: 哦。
4: 在《宋史礼制》当中就规定了，只有达到一定级别的官员，在伏天啊，才会被赏赐蜜砂冰。
3: 你看看，
4: 嗯
3: 啊，这个东西可能就跟到逢年过节赏赐那些
4: 工会福利一样。
3: 对，是的。
4: 哎，你说像咱们这种基础员工在那会儿都吃不上冰，是不是我们还得自己去做？
3: 所以要感谢新时代啊，
4: 嗯，
3: 感谢这个时代的发展，所以才能让我们远离封建王朝，远离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地。你说政治那时候学得很好，我每次那时候小时候看政治，我就说要是没有拿我们现在的生活，就吃哪能这么随便的吃，现在5毛钱的冰棍还有呢。
4: 嗯，
3: 我那年还吃过那种纯冰，就是它真的就是冰，
4: 冰里边弄兑了点糖浆的那种。
3: 对，可能就
4: 是
3: 稍微放了点糖。
4: 是
3: 啊，而且我没有吃过太明显的糖味儿，那个就很适合特别热的时候来一口。
4: 那是不是跟咱小时候的那个老冰棍儿有点像？
3: 对，它都没有老冰棍甜。
4: 哦，
3: 那个特别好。我觉得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在冰柜里就给我拿出来。然后它这个最好的一点就是人在特别热的时候啊，吃甜的完事之后嘴更干。
4: 嗯，
3: 它这个就是那么含着还挺好，那一下就觉得哎呀凉爽了，凉爽舒服多了。
4: 那它还其实挺健康的，就是没放那么多糖。
3: 是的，
4: 嗯，
3: 就是那种很传统，所以它才5毛钱。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5毛钱的冰棍了。嗯，所以要提醒大家，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说说啊，你特别喜欢的那种雪糕。再说回古人，在《清明上河图》宋代的时候啊，一些摊位你能看到专门就是卖凉饮的，还有一些摊位上面直接就会有那种饮子这种文字的招牌。整个汴京城里花样繁多的冷饮专卖店太多了，随处可见，什么冰镇酸梅汤、冰原子冰糖、雪泡豆儿水，这听着都凉爽。还有冰酪酥，上至宰府下到贩夫都可以来一碗趋之若鹜。
4: 这有点像现在的那个糖水铺。
3: 嗯，
4: 对吧，它有各种各样的口味，听着就挺有食欲的。
3: 嗯，
4: 然后杨万里曾经也写过，就叫北人冰雪做生涯，冰雪一觉活一家。到了元代的时候呢，冷饮的发展又算是迈上了新的台阶。
3: 嗯，
4: 这跟元世祖忽必烈有着非常大的关系。我们都知道这个蒙古族啊，它是游牧民族，就他们那边呢可能这个喝牛奶呀，吃这种奶制品比较多。但是你到了夏天的时候，当时的元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天气比较热嘛。
3: 嗯，
4: 对吧，牛奶呢又不好保存，
3: 但是他们有经验，他们喝奶多，他们知道大概我怎么研究它。
4: 嗯，
3: 对吧，
4: 对，
3: 所以忽必烈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个牛奶放到冰块中保鲜，没想到冰过之后的牛奶更好喝了，这就跟冰过之后的水果有时候吃起来更甜异曲同工之妙。
4: 嗯，
3: 他就把这个东西叫做奶冰。
4: 哦，这一看这名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3: 对，我就发现，你发现没有，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中国人起名它是有两个，哎，两个端，
4: 两个极端，是不是
3: 一个呢就是听上去非常有意境，它得
4: 猜，很隐晦，
3: 很隐晦。
4: 嗯，
3: 要么就非常直白，这我一听我就知道是什么，
4: 奶冰一看就是冰的奶。
3: 对对，所以就让我一下就知道了。
4: 嗯，
3: 很直白，很好。
4: 然后牛奶的话，如果说直接是我们知道纯天然没有添加的话，其实牛奶没有太多的甜味儿。
3: 对对对，
4: 所以当时大家为了就是忽必烈就可能是为了增加这个口感的这种丰富的感觉吧。
3: 嗯，
4: 他又加进来了这个蜜糖果酱，就制作成了看起来好像是冰雪状的这种奶制品，
3: 让我想到了小时候吃过一个雪糕叫冰工厂。
4: 哦，我又想起来了，
3: 对吧，它就是这样，外面是冰的，里面是奶的。
4: 还有现在好多这个糖水铺也会卖的那种冰沙。
3: 对对对，
4: 上面再淋一点那个芒果酱啊。
3: 哦，
4: 嗯嗯，
3: 或者是淋一点什么其他的一些，就是沙拉里面常用的那个，哎，叫什么我有点忘记了，就放到里面。
4: 沙拉里常见的
3: 就是奶味的浇在上面的。
4: 哦
3: 哦，
4: 我知道，
3: 椰奶，
4: 我知道，我知道，
3: 有一些椰
4: 奶
3: 就放上去特别好吃。
4: 嗯，对，很有层次感。
3: 对对对。
4: 嗯，
3: 口味也特别的丰富。
4: 相对来说吃冰呢就既好吃又解暑，但是我得插播一句，作为一个养生大户，夏天的时候其实不太建议大家吃太多的冰。
3: 对对，那倒是。
4: 嗯，
3: 之前还有我们的一个医生嘉宾说，反而我觉得 冬天吃点冰比较合理。
4: 还真是，
3: 就室内室外温度是正常的，就是你的身体内身体外。
4: 对，
3: 但你知道夏天我就想吃口冰，我可能整个夏天让我吃一次嘛，就感受一下。
4: 那可以。 对，
3: 对，雪糕这个东西也是，我感觉现在好多雪糕做的都比较小，还挺合理的，就又能够解解暑，还不会那么凉，就特别小的一块，
4: 就它那个量是做的比较合适的。
3: 是的，今天来跟大家说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你最爱吃的雪糕，编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同时呢，今天依旧会有一些好物为大家分享啊，比如我们之前说到的山药粉，
4: 还有我们的黑糯玉米以及玫瑰花茶。想要的朋友们呢，可以在我们的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玉米或者是山药或者是玫瑰，就会跳出相对应的链接。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给大家上架的这个七夕的奥莱大牌墨镜的一个专场，然后价格非常给力，都是千元左右的，平时就是都是拿不到的一个折扣。然后品牌呢都是一线的大牌，香奈儿啊、迪奥啊、Prada 呀、啊，还有 miumiu 什么的，而且都是一些热门的爆款。想要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眼镜或者是墨镜，就会弹出对应的链接啦。

0: 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2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大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有时候快乐很简单，穿一双合脚的鞋，吃一口爆汁牛排，选一个满意小家电，
1: 解决生活小无聊，
0: 就在
1: 买点有用的。我是你们的首席买手，买东西就买你需要的。
0: 买点有用的，世界好物只说给你听。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我是君君，别笑了。这位女士，我旁边这位美丽的女士，你自己带的啊，自己带亲手奉上的。我们今天呢来做一个视频版的五奖竞猜，如果您现在正在打开视频端，可以来看一看君君头上到底有多少个眼镜呢？哎呀，今天没有看到视频的朋友，你就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五奖竞猜了。哎，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打开视频端，你可以看到我旁边坐了一个抖动的人。这个人为什么抖动呢？他在笑。扒拉我干啥？哎呀，这个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大家看到这个直播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就老有人问我们一共有多少款，你们这回清楚了吧？清楚看到一共有多少款了吧？
1: 现在就是在视频端的朋友们可以来看一下啊，就是可以来到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看一下。这次基本上就我们两个人哈，已经把我们这次上的所有的款都给大家展示出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看也猜一下，就是君君一个人可以同时佩戴几个墨镜。
0: 是的，
1: 就是他不是手上拿啊，
0: 他不是手上拿，
1: 戴脑袋上了。
0: 没事儿，大家如果是没有办法看视频端，你也可以直接来猜，你就凭空想象一个人啊，一个人。
1: 哎呀，我发现你今天一上节目，这个气质都变了。
0: 为什么？
1: 太衬了。对。
0: 哎呀，我也是好起来了。谁能想到我头上能有这么多眼镜？
1: 你
0: 包括脸上。
1: 这个要真的是去专柜买的话，这得几万呢。
0: 我这么要是进专柜，人第一想象是什么？第一想是你不
1: 来了个大客户了。
0: 真的吗？
1: 这一看就是能下单消费的。
0: 你没有来卖眼镜的呢，戴这么没，我现在头上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放了。
1: 是这样，就是这次的墨镜呢是我们给大家推出的一个七夕的奥莱的专场。然后这个有朋友在这个视频端说了，说几波展示还是你俩最牛。
0: 你肯定有人截图，我现在给你们准备好，来来，
1: 对不对？我们两个人，对不对？已经把几乎是所有的款式都给大家已经展示出来了。
0: 你看看他们早高峰，你看看晚高峰，他们展示的有我这么全吗？
1: 你说大明老师白长那么大脑袋是不是？哎呀，我这么说领导是不是不太好？
0: 我跟你说，领导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因为他刚刚回复了。
1: 还有就是啊，就是我为什么说这个迪奥的发箍我刚尝试着说戴眼睛上不好戴呢？
0: 哎，怎么说？
1: 是因为早上大明老师把它绷得太大了，我只能够当发箍戴了，就这会儿。
0: 所以温馨提示，这个眼镜确实是，大家以前买过太阳镜的人应该就知道，除非是那种像有那种便捷式的，就是做的非常轻的那种塑料，就是它可以这么稍微宽度窄度来区分一下。除此之外，大部分品牌的眼镜它其实它的位置是有点固定的，虽然它是均码，但是有一个人同时老戴差不多就是它的这个头围了。
1: 对，基本是根据它的这个尺寸，它就形成一个就是比较符合我们人体工程学的这么一个维度吧，算是。
0: 对，它就不太容易变化。所以呢，如果你身边比如说有的是老婆买给老公的，或者有的人买给自己哥哥，或者有人反过来买给自己的妹妹呀、妈妈呀，然后女儿啊、老婆之类的吧，或者是爱人，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这个墨镜我个人觉得不太建议换着戴，尤其你俩头围差距过大的时候，就慢慢就有点另一个人就有点戴不了了，就可能太松了啊，或者是另外一个人觉得太紧了之类的。
1: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墨镜呢，就还是根据我们的这个马上到七夕了嘛，推出的一个奥莱专场，价格非常给力，都是千元左右，主要它的款式都是一些爆款，基本上不怎么挑脸型的。然后卖的比较好的，就昨天上架嘛，到今天已经出了挺多的，就是想要的朋友们可以抓紧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眼镜或者是墨镜，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然后弹出的那个海报款 就是这两天的这个最畅销的款、
0: 哦、
1: 其实那个款式我是觉得它侧面是一个镂空的设计，就那一款就是它的镜片相对来说会比较大，可能适配的这个脸型就比较多、
0: 嗯、
1: 而且它整体的那种风格是偏优雅风的，所以说不管是20多岁就20岁出头的这个小妹妹，还是说已经退休或者说年龄偏大一点的姐姐们，戴这个款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哎、
1: 如果说您不管是给自己买还是说想送给这个亲朋好友当做一个小的这个礼物的话，选这款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而且墨镜啊，就是我给大家购买这个大牌墨镜的几个理由，首先第一个就最基础的，它对眼睛的眼部的一些防护嘛，还有一个就是时尚单品。为什么说大牌之所以这么经典，就是因为它的设计。就可能有时候我们在某宝上买的那种墨镜，可能几十块钱100来块钱，就你戴个一两年可能放那儿，就第二年第三年你就甚至都不喜欢它了，就吃灰了。但是大牌墨镜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设计呀、啊、足够经典，你哪怕再放个2年3年5年甚至10年，它依旧是非常经典的款式。你就比方说现在有些中古店它的那些包啊，或者是它的一些其他的饰品，甚至就是有些就是经过甚至说百年的那种洗礼，它款式依然是非常经典的、
0: 嗯、
1: 就是说它经得起推敲，经得起历史的这种考验、
0: 嗯、
1: 所以真的很建议大家去下单买一个回家试一试。
0: 嗯，你说我俩容易吗？现在打开视频直播端的朋友就能够看到我们两个的展示，妞妞和君君的展示绝对是为了所有的粉丝，为了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因为老有朋友跟我们来直播的时候会问一共有多少款，直观不直观吧，一共有多少款，刚刚我还不好意思说都在我脑袋上，现在我好意思说了，你别看我，我现在好意思说了都在我的头上。刚有人，
1: 你的脑袋其实可以稍微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0: 啊、数一数是不是
1: 设计。
0: 来，这是我的左边，这是我的正面，这是我的右边，后边就不方便展示了，为了这个安全播出。
1: 你这样你测一会儿，
0: 我测一会儿，
1: 让大家看一下侧面的设计。其实从侧面是最能看得出它的这个设计的比较特别之处的。
0: 这几个标都在这边吗？那边还是都在那边？
1: 是的，都有、
0: 哦、
1: 都有
0: 都
1: 能看到。对，主要是现在价格非常给力，就趁着还有现货，朋友们可以下单，就是回家就是买一单，或者说甚至我看有朋友一下买了3个墨镜，
0: 嗯，
1: 然后可以回去试一试。反正咱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的一个原则，大家都是可以到时候不喜欢或者不合适的话进行一个退换，趁着说现在还有现货有名额，咱们先给它占住了。
0: 无奖竞猜一共有多少个啊？
1: 对，然后现在呢，因为之前我们在售卖那个 Coach 那个小方糖手表的时候，现在已经断货了。就那天有朋友在节目里边说还想要其他的配色，但是确实没有了。所以趁着昨天刚上架，目前我们还有现货，大家真的可以去冲一冲的。
0: 对，刚有人说5个是吗？好像不止，好像不止。妞妞，你可以数一下，一会儿跟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
1: 那不止，那不止，
0: 应该不止，是不是？
1: 直接公布答案吧，7个。
0: 啊，7个吗？哎呀。
1: 直接公布答案
0: 了，这么快、
1: 嗯、
0: 所以大家能在我们的眼镜专区看到的7款现在都在君君一个人的头上了、
1: 嗯、对，除了这7款以外，专区还有一些别的款式、
0: 哦、
1: 就品质都

0: 滑下来了，
1: 主要是它很轻，
0: 嗯，
1: 我带七个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太明显的重感。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有些人，我知道买墨镜他其实有点顾虑，是因为担心什么呢？担心他有点勒得慌，嗯，就勒完之后会有点晕。但其实这没有这个问题，真的只有五个吗？我七个呀，我刚才都只一二，就是我没有再补这一个之前是六个，我就刚才亲手摸的，所以现在戴上这个是七个。镜头只能看到五个，
0: 太衬了。
1: 等一下，我稍稍低一点啊，稍稍低一点，稍稍低一下，能不能看到？我亲爱的朋友们，
0: 现在广播端的朋友们，如果方便的话，可以移步到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视频端来看一下，君君一个人戴了七个墨镜来给大家展示。然后娜娜说，
1: 头大有头大的好处。
0: 娜娜说，头上的镜头只能看到有五个，可能是它这个颜色呀
1: 叠起来了，
0: 发色有点相近，就看不太出来。
1: 你看这么一戴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我昨天是不是就说中间这款这个墨镜它颜色最浅？你看它确实是几个镜片叠到一起，你能看到它的颜色是最浅的。就是它可能有些人比如说他怕墨镜太深耽误他的视线，这款就比较适合您。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展示的好物推荐，是墨镜。大家可以编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看到我们的墨镜专区不仅有这七款，对吧妞妞？还有更多的款型，
0: 专区还有其他的一些那个款式。
1: 是
0: 这七款是我们给大家选出来的，就是最经典的，而且有数据的支撑，确实是在其他渠道也卖的比较好的一些款。然后很多就是经常在小某书上这个刷内容的朋友们应该都看到过这些款，
1: 微信公众平台
0: 对都非常的经典。想要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镜或者是墨镜，就会弹出专区的链接啦。聊点什么
2: 吧，拿出手机参与今日互动话题，说不定下一个就会念到你的留言哦。话题我们发，互动你们聊，
3: 聊点有用的，脑子

0: 天陪伴大家的呢是君君
1: 和妞妞。
0: 今天这期节目非常的欢乐，所以我感觉墨镜可能有的时候它有一种魔力，戴上呢就有点可以受，就是像有的人在玩偶里，你就看过有些那个人穿着玩偶的服在婚礼上啊，或者在一些景区里啊，他就变得更加的放飞自我。可能人呢戴上墨镜就有一种说封印了那种不好意思的感觉。
1: 你知道我是个 I 人，就是我每次戴墨镜的时候就有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哎，你看不清我的眼神，
0: 是
1: 就是不需要有眼神方面的那种直接的对接，
0: 对，
1: 然后就好像我能够比较能释放自己的性格。
0: 哎，
1: 所以你说这个还真有一定的道理，
0: 是不是？所以呢，大家可能买上了墨镜，戴上之后就像君君和妞妞本期节目一样，这么样的欢乐。同时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最爱的雪糕。哇，真的什么颜色都有，什么价位的都有。看到自己说了，我最爱的是绿色心情，这个是那个绿豆沙那个是不是？
1: 绿色
0: 心
1: 情，
0: 对对，
1: 绿
0: 豆沙的那个，
1: 对对对，
0: 夏天解暑的必备。童年的本命是绿舌头，真的，我当年觉得绿舌头，我现在至今都忘了它是什么味儿，但是它的玩法我印象很深刻，晃来晃去的超好玩，吃过吗？
1: 就好吃又好玩，那绿舌头肯定吃过，
0: 哎、
1: 那小时候没少吃。
0: 好在没有断档啊。就绿舌头很好吃，
1: 其实绿舌头非常适合小朋友吃，
0: 对对对，
1: 咱先抛开就是说它的配料怎么地，健不健康这些不讲，
0: 是
1: 就它那种方式是什么，就正常小孩啊，他抓那个雪糕的时候，小孩吃得慢，雪糕会化，
0: 哦，
1: 但是绿舌头不一样的是它化得没那么快，
0: 是
1: 就那个咚咚咚它一直晃过来晃过去，但是就是不会往下淌那个雪糕那个水，所以很适合小朋友吃。
0: 它放了很多的凝胶，就我们有的时候做那个做一些蛋糕里面就是你糯的那种蛋糕里面会放的食用的那个凝胶，所以它就会让你有那种咚咚咚的感觉。
1: 对，然后平淡如水也说了，每年夏天呢我都会去批发各种各样的雪糕，不过偏爱还是简单口味的那种老冰棍绿豆和红豆味的雪糕，还有富迪家的百醇，其他的偶尔可以来一根，从外边回来呢吃一根凉快舒爽
0: 啊。他喜欢的品牌有的可能我都有点陌生，所以真的是不一样的地儿，大家喜欢的雪糕不一样。
1: 对，
0: 五五说我最喜欢吃的是乔乐兹，口感脆可，很香不齁，奶油雪糕口感柔和，夹心巧克力增加了嚼劲儿，在冷热脆滑交织，甜度适中，一根下去满

0: 满足感拉满。娜娜刚刚好像也提到了乔乐兹，乔乐兹后来好像做过那种小小的，也做过火剧的。
1: 哦，我知道你说那个乔乐兹，
0: 哦，那是可爱多。哦，
1: 对，
0: 对对对，不一样。他说他特别喜欢吃乔乐兹蒙牛美登糕芝麻脆皮，美登糕也是一个非常古早的一个品牌了，就是他也是，他们这几款都有个特点，他们巧克力脆皮做的特别好吃。你看，
1: 哎，你知道提到这个巧克力脆皮，
0: 哎呀，
1: 其实我是更喜欢小时候那种假巧克力的那种脆皮，
0: 哦，
1: 就是它很薄，然后甜甜的，
0: 可可汁那种。嗯，
1: 对对对对，是。然后薛大妞，
0: 哎，
1: 薛大妞也说了，童年最爱的就是老冰棍，甜甜清甜爽口，简简单单就是夏天的味道。
0: 对，而且我记得小的时候吃有一些老冰棍，它就是一个哥哥呀，不，就是叔叔或者是阿姨，小时候嘛，叔叔或者是阿姨弄了一个大一点的那种28杠的自行车，
1: 推个车，
0: 外后面放了一个那种白色的一个箱子，然后上面还有棉被。
1: 哎呦，我以为这个是山西限定呢，
0: 全国应该好多地方都是这样。
1: 哦，
0: 然后一掀开，这边是老冰棍，这边呢是山楂口味的，有的里面啊它稍微奢侈一点，放那个冰糕，就奶糕。
1: 嗯，
0: 不一样的，是不是都是，
1: 价格也不一样。
0: 对，价格也不一样。就那个时候是老冰棍，就在没有老冰棍这个品牌之前，我吃到的都是那种。Line 说了最喜欢玉米雪糕，有多少朋友跟我一样小时候超喜欢吃，就外面一层，对，它样子也好看是吧，外面就做了一层那个算是软皮，
1: 软，它跟那个脆皮有点像，但它是软的，
0: 它是软的，它就像脆皮放，就是那种煎饼放软了之后的样子，但它做成的是玉米的形状颗粒，里面呢就是玉米口味的奶油冰淇淋。他说他不像其他雪糕那么甜，他整个吃起来散发的就是熟玉米的香气。 It's just my taste，
1: 发音还挺标准，
0: 这东北人的特色。之前看过那个热梗吗？ Fantastic， 就是你们东北人平时都这个口音，为啥一说英文就是 Fantastic。
1: 确实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我刷到过这个，在网上有阵还挺火的。
0: 对，他还说我爱吃千层雪，奶香不甜腻，也爱吃东北奶砖。他可能也说的是那个自行车，然后一掀开。
1: 嗯，哎，娟娟，你有没有最爱吃的雪糕，或者小时候就是比较钟爱的是哪款？
0: 我本来以为我最爱吃的是中街大板，但是他们刚说的这些我觉得也都挺好的。
1: 哦，
0: 一下就让我动摇了。
1: 其实咱们小时候还是有很多这种雪糕带来的童年的回忆的。我最爱吃的那个是小布丁。
0: 小布丁，这个，哎，这我确实没吃过啊。
1: 小布丁你没吃过？
0: 没有到我的那个地儿，或者是可能我小时候是哪种呢？奶的吗？还是
1: 奶的？它是纯奶的，而且小小的一根。就是我爸平时什么都喜欢，就是吃的呀用的呀，就喜欢稍微精致迷你一点的那个，而且那个小布丁大小我觉得正合适。
0: 你看不让人瘦呢，我中间我们那个大板这么老大，就是
1: 我知道东北大板
0: 是有一扎一扎这么大，然后的宽度呢，像基本上有一个食指这么宽，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可以。而且东北吃冰淇淋，它冬天吃的人多，我们有时候爱冬天吃，就算夏天吃它也不至于化那么快。
1: 不说好多人去那个哈尔滨旅游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啊，就在那个叫什么中央大街是不是，
0: 哦，对对对，
1: 然后吃那个马迭尔冰棍，然后是一种很特别的体验。
0: 我们吃中街大板，毕竟沈阳有中街，然后
1: 每个地方它品牌不一样。
0: 对，我最爱吃的是麻酱口味的雪糕。
1: 麻酱口味的雪糕，
0: 你看我就知道，每次说到这个我就能感受到外地人对我的膜拜。
1: 不是这个麻酱口味的雪糕是怎么回事？它是哪个地方的呢？
0: 沈阳的呀，就是麻酱，就是我们平时需要用水卸。
1: 它不像山西的那种什么醋味的雪糕，是为了猎奇。
0: 不不不，就是麻酱。
1: 那它有浓烈的麻酱味吗？
0: 有浓烈，浓烈的麻酱味里面，但是你能吃出来它有稀释，就是它不是那种说，
1: 淡淡的一点，是不是？
0: 对，它是有一点，它其实也挺浓，因为里面有奶嘛，所以它就是模仿了麻酱的那种绵密，但是它不像麻酱的那个芝麻味那么重，但是你能吃出来它是麻酱。
1: 你成功的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0: 你看，
1: 我下次我必须得尝尝。
0: 哎呀，亲爱的朋友们啊，沈阳欢迎你们。
1: 嗯，然后余生也说了，我最爱吃方糕，里面有夹心年糕，糯叽叽，超好吃。我也是，那个方糕太好吃了。
0: 哎，但是我怎么记得我小时候吃这个，它不叫这个名啊？
1: 小时候忘了叫什么
0: 名，好像好多品牌都做过这个。
1: 对
0: 对的，就是外面是糯叽叽的，里面是
1: 它是 AB 版。
0: 哎，对， 对对，
1: 有一边是那个糯叽叽的，算是年糕吧。然后
0: 它有 AB 版，
1: 对，它另一边是豆沙。
0: 哎呦，豆沙的我怎么觉得我没？
1: 它是拼的一个款式
0: 哦。
1: 嗯，这个方糕超级好吃。
0: 你看娜娜也说中街大果，对，我们小时候管好多雪糕都叫大果，就是叫法不太一样。 36度，说我好像眼花了吧，我仿佛看到主播戴了三副眼镜，我老眼昏花了。不不不，何止三副，
1: 三副的 double 都不止。
0: 你看你说说我一共有多少个眼镜啊，无奖竞猜一下，如果您是看到视频端的朋友就可以看到君君世纪之谜，君君头上今天到底戴了多少个眼镜，我节目结束一定要给你们公布一下，我一个一个拿下来。
1: 君君这样，你再转过去，就你现在相当于一个眼镜的那个展示架，你转过去我给大家讲一讲。
0: 我谢谢你，我转过去啊。
1: 好，
0: 你讲一讲。
1: 就这次的墨镜呢，是马上七夕了嘛，我们给大家推出的一个奥莱眼镜的大牌眼镜的一个折扣的专场，然后价格呢都是1000元左右，然后品牌都是一线的大牌，香奈儿啊、miu miu 啊、prada 呀、啊，还有迪奥等等等等。大家想了解的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或者是眼镜，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昨天我们上架以后，这款墨镜确实因为它价格太香了，然后款式又都是一些爆款，所以说就是这次的出单量还是挺大的。然后目前出单量就是最多的一款，就是咱们的那个就是大家回复关键词以后弹出的那个海报的那款辛芷蕾同款香奈儿的，它侧面是一个镂空的设计，然后它那个同款还有一个是鸳鸯腿，那是黑白拼的，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然后去看一看。然后现在视频段不停有朋友说啊，卡拉扬说，卡拉扬也是我们的老听友了，然后说君君今天播这么久吗？君君今天早上没有上早高峰。
0: 今天早上不是我，今天早上是凡科。今天早上是凡科。
1: 对，
0: 怎么我是呆？你烦我了？
1: 可能君君每次出现的时候，就是都非常的这个氛围特别热闹。
0: 他烦我了，
1: 所以大家总感觉君君好像出现了很多次。
0: 人家快乐的时间不是短暂的吗？这才54，我再展示一圈，我发现右面这边好像跟那边还有点不一样，是吧？
1: 两边其实款式都是一样的，但是可能左右展示的时候它那个角度看起来不一样。有朋友说这个左边的主持人拼了，君君为了给大家全面的去展示这个产品也是拼了，今天特意扎了个马尾。
0: 对，但是还好，就是它没不沉，你想我戴了这么多个它都没有很沉，
1: 而且很稳。
0: 对，很稳。我刚才已经说了很半天的话了。对，所以我看到哦，人家是担心我会饿，你看看。
1: 对，是对你的一种关心嘛。
0: 你就知道为啥今天我没说菜吧，我们说雪糕，就不知道为了让我自己别那么饿。我们上次聊到了火锅，是不是下了节目这个我跟妞妞饿的呀。
1: 这会儿这个趁着热度啊，我们再插播一会儿广告。
0: 再说
1: 我们别走啊，
0: 别走，
1: 我们再说说墨镜。
0: 好嘞。
1: 然后这次的款式非常都是经典嘛，基本上都是不太挑脸型的。然后朋友们想了解的话，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或者是眼镜，就趁着现在还有现货，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去占一个名额，因为之后的话就不一定有这个库存了，就像那个Coach的小方糖一样。
0: 来看看一共带了多少个啊。首先我觉得第二个这个迪奥的这个是镜片相对比较浅的，第一款就是 miu miu 的这一款，这第一个啊。刚才其实妞妞也带了很久的 miu miu 的这一款。
1: 其实 miu miu 这款呢更推荐稍微说年龄没有那么大的小妹妹，就是戴的话就挺潮的。
0: 对，大学生也可以考虑一下。
1: 然后要说不挑年龄，然后不挑脸型的话，一定是咱们关键词就是跳出的海报链接的那一款，这个是香奈儿的，然后侧面它是一个镂空的设计，然后这个的话它镜片比较大，然后整体的设计呢它不挑脸型，而且覆盖的这个年龄段比较广，不管你是20岁出头的小姐姐，还是说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已经退休的这个姐姐们，戴都是没问题的。
0: 这俩是一款是不是？
1: 对，这俩是一款，但是它俩的这个镜腿颜色不一样。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稍微年轻一点可以拍这个黑白拼的这个镜腿，但如果说就想百搭不出错，想戴的你这个时间更久的话，还是选这个全黑的这个设计会更好一些。
0: 经典永流传这个术语。
1: 而且大牌墨镜它之所以说价格这么贵啊，不一个是它确实人家有品牌的这个宣传在的，
0: 是
1: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设计。大牌的设计我发现非常经典，就是你像我之前刚开始也会在网上买各种各样样式的那种几十或者100的那种墨镜，但那种的基本你戴着玩一玩就过了，今年拍拍几张照片第二年我就不喜欢了，
0: 莫名其妙它就丢了，经常是。
1: 但是大牌墨镜不一样了，它的款式非常经典，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现在中古店的一些大牌的一些中古款，它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依然是大家会为它的这种审美去买单呢？就是因为它的设计足够的经典。
0: 这是这 一款两一款是同款但是不同色的香奈儿的这款墨镜。
1: 对，
0: 这已经是三个了，对吧？接下来手里的这一款就是 Prada 的这个，这个它镜片呢，相较于前三个，我觉得它有点小。
1: Prada 这个是推荐男生去购买，
0: 对对对，
1: 嗯，
0: 它就是我个人觉得更适合男生的脸型，因为它旁边是这种，就是有这种棱角。啊，它不是那种完全的圆，
1: 对，它的镜片设计的比较有棱角的这种感觉，
0: 对，也没有那种飞檐、嗯、所以很适合男生。
1: 然后侧面镜腿它是比较宽的，相对来说比较个性一点，就男生你穿个白衬衫简简单单的再戴一个这个墨镜，我跟你说那感觉小感觉挠一下就上来 了
0: 对，挠一下就上，这已经是四个了、嗯，这是第五个。第五个就是我第一天的时候带到也跟大家分享过 Gucci 的这款，这款我觉得也有点适合男士，因为它比较轻，真的是我带这几个里面我个人觉得比较轻的一款。这是五个了，最后就是这俩，一个是很酷的一款，一个呢也是比较经典的香奈儿的这款黑白配。以上呢就是一共七款，谜底揭晓了啊，有没有人猜对的就来在直播间。
1: 最后再说一下，有朋友在视频端问就怎么购买，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或者是眼镜就会弹出购买链接啦。
0: 对，同时呢如果大家想需要我们的好物分享，依旧为大家推荐我们的山药黑糯玉米和玫瑰，同样也是回复山药玉米或者玫瑰都可以了、嗯、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明天的同一时间
1: 不见不散，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是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7: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8: 4008000000。
9: 央品会好物分享。
10: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1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手指操，把车停好。哇哦！伸出双手，坐弹琴正，从拇指开始弹向掌心。哎，1、2、3、4，2、2、3、4，想象陡然咪发，逐渐加快速度，3、2、3、4，4、2、3、4。锻炼手部灵活性就是这样，再来5、2、3、4，对，6、2、3、4，好。从鼠标手到键盘手，哇哦！从爱码字到刷手机，要增强手指韧性，缓解手部安宁。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学问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14: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1: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3: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线上旅游平台酒店评级星钻不分家，官方评级和平台自研样式相近，消费者该怎么选？
3: 女子在公园被野犬舔了一口，被诊断为3级危险暴露。夏季野外动物致伤问题多发，哪些情况需要警惕？
1: 畅行粤西滨海走廊，品味侨都海运风华。国铁广州局推出侨都海味旅游季次票。
3: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1: 近日，随着最后一批预制盾构管片顺利装车起运，中铁23局上海预制构件分公司圆满完成新建上海至南通铁路太仓至四团段、引入东方枢纽上海东站站场区地下工程全部管片生产及发运任务，为项目地下隧道施工提速增效。
4: 本次施工的盾构区间是东方枢纽上海东站站场区地下工程唯一盾构隧道，上行线总长375.633米，下行线总长380.131米。项目采用外径6.6米、内径5.9米、1.2米环宽弯螺栓混凝土管片。中铁23局共计承担1123环管片生产与运输任务，累计折合施工里程1.34千米。此次全部管片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发运，为上海东站地下捷运工程盾构区间顺利贯通筑牢坚实基础，有效打通浦东机场与上海东站地下联络关键节点，对完善空铁联运地下交通网络、推进东方枢纽整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中铁23局上海预制构件分公司技术负责人杨开明：
5: 施工生产过程中，我们严格落实预制构件标准化管控体系，从严把控原材料检验、钢筋笼加工、混凝土浇筑、恒温养护、成品检测等每一道工序，精准管控管片外形尺寸、抗震性能、防水密封等核心指标，确保每一环成品管片质量达标、性能可靠。针对本次任务周期紧、场外运输协调难度大等多重挑战，我们动态优化生产排班与装车运输方案，高效保障盾构施工连续掘进，全力护航项目建设进度。
4: 项目预计2027年7月具备投运条件，建成后将助力上海全面形成西有虹桥、东有东方双超级枢纽格局，进一步强化上海综合交通辐射能力，赋能长三角轨道交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3: 近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顺利入模、震导收面，由中铁15局集团承建的宁阳城际3公区项目宜浦区间跨规划路连续梁116号吨0号块混凝土浇筑施工圆满完成。本次零号块顺利浇筑，标志着宜浦区间跨规划路连续梁正式拉开上部梁体施工的序幕，为后续挂栏拼装、标准梁段循环施工、全梁顺利合拢筑牢坚实根基。
4: 宜浦区间地处宜征市开发区12墟街道及扬州开发区浦西街道，沿线为冲积平原地貌。本次施工的连续梁上跨规划市政道路，施工场地局促，高压电线错综复杂，高空临边作业安全风险突出。中铁15局项目负责人郭鹏：
6: 116号吨0号块的顺利浇筑是宜浦区间桥梁施工的重要阶段性成果，跨规划路连续梁施工风险密集，全过程管控难度大，下一步项目全体建设者将锚定年度建设总目标，细化施工节点计划，统筹优化人才机资源配置，持续从严抓好现场安全质量精细化管控，科学推进后续梁段循环施工，全力提速主体工程建设，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任务落地。
4: 据了解，宁阳城际扬州段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构建长三角经济区， 将和湖海贯通公铁水空联运、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大交通格局的重要一环，将大幅提升南京和扬州两座城市之间的通行效率，实现两市及沿线区域便捷化、通勤化交通，让群众出行更加高效便捷。下一步，宁阳城际三公区项目部将以此节点完成作为全新起点，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持续强化现场精细化管理，攻坚克难，抢抓施工黄金期，稳步推进区间剩余墩柱、连续梁后续施工，全力推动项目建设稳步向前，为宁阳城际铁路早日全线建成通车贡献力量。
0: 听热点。
1: 近日，浙江一名女子在公园散步时被流浪犬舔了一下，随后在医院被诊断为狂犬病三级暴露，这让不少网友感到疑惑，仅仅只是被舔一下也会得狂犬病吗？夏季野外动物致伤风险较高，哪些情况需要提高警惕？如何防范动物致伤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7: 入夏以来，气温较高，降雨增多，加之人们户外活动较为频繁，是动物致伤问题高发的季节。根据媒体报道，浙江一女子在公园遭遇流浪狗舔食脚部，经医生诊断发现，该女子因患甲沟炎，局部皮肤有破损，因此狂犬病暴露风险较高。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工作专家组动物致伤工作组组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外科主任医师王传林介绍，狂犬病是一种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人畜共患病，主要通过破损的皮肤或黏膜侵入人体，致死率几乎达到100%。
8: 全世界95%以上的人的狂犬病是由犬传给人的，因为我们跟犬接触更密切，其他的动物，尤其是流浪动物，就是流浪的犬、猫、狗以及其他的狼、狐狸、臭鼬等食肉的哺乳动物或蝙蝠都属于狂犬病的高风险动物，被这类动物抓伤咬伤，我们一定要警惕，一定要按狂犬病暴露后的预防。
7: 哪些情况必须提高警惕？根据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2023年版明确，被狂犬、疑似狂犬或者不能确定健康的狂犬病宿主动物咬伤、抓伤、舔食黏膜、破损皮肤处或者开放性伤口、黏膜接触可能感染狂犬病病毒的动物唾液或组织，都属于狂犬病暴露，应尽早进行正确预防处置。王传林解释，在野生流浪动物接触部位表面没有伤口的情况下，相关风险较低，但仍然建议要及时清洗，防止出现因后续接触身体黏膜或伤口带来的暴露风险。如果遭遇抓咬伤，应采取三步应急法，先用大量肥皂水和流动清水交替冲洗伤口，时间不少于15分钟，彻底清除伤口表面病毒，再用碘伏等涂抹伤口消毒，完成紧急处理后立即前往专业救治机构，由医生判断暴露等级，并规范接种狂犬病疫苗。若为贯穿性抓咬出血或者破损黏膜直接接触动物唾液的三级暴露，还需同步接种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8: 大致分三种情况，几乎没破损触摸这个动物或者被动物舔我的皮肤，我们定为一级暴露，要认真清洗接触部位。第二种情况，被动物抓伤咬伤，没有明显出血，过一会儿有的血印子，叫二级暴露，我们要认真清洗接触部位，对伤口进行认真处理，及时接种狂犬疫苗。第三种就是说明显出血了，皮肤破了，还有一种情况，我们黏膜接触动物的唾液，直接接触蝙蝠都属于严重暴露，除了认真清洗接触部位伤口以外，同时我们要根据以前的免疫情况合理的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7: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郑灿军提醒，部分患者在接触野生流浪动物后，因感觉没有外部皮肤破损而降低警惕，但部分隐匿伤口仍然可能导致暴露风险增大。
9: 如果抓咬后的那个红印持续存在，可能就会有肉眼不易发现的表皮的破损，可以用医用酒精轻轻地擦拭那个红印的，如果有刺痛感，那就提示你的皮肤屏障可能已经破损了，那必须立即规范的清洗消毒的伤口，然后尽快到医院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啊，由医生啊来评估它的暴露等级。
7: 有些观点认为，只有被病犬咬伤后才存在风险，但实际上，部分感染狂犬病病毒的狗在尚未出现异常表现时，唾液中就已经含有病毒，具有传染性。 同时被自家的犬、猫以及宠物咬伤后，不能简单认为没有风险。郑灿军提示，
9: 你自家的宠物外出活动的时候，也会遇到其他动物，那散养的宠物那接触外界动物的机会更多。那一般动物它是不是携带有狂犬病病毒是很难通过外观来判断。临床病例调查显示，有相当一部分的狂犬病患者都是被看似健康自己家养的宠物咬伤后，你没有规范处置导致发病的。即使是自家的这个宠物咬伤后同样应该规范的冲洗伤口，到医院请那个专业人士评估。
3: 出差旅游，多数消费者都习惯了在线上平台预订酒店，平台展示的星级、钻级标签正是消费者判断酒店档次的基本依据。但是有消费者反映，主流在线旅游平台对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模糊，筛选页面将两类标识混排，且图标样式相近，很容易造成认知混淆。
1: 有消费者花了星级酒店的价格入住后，才发现预订的并非是官方挂牌的星级酒店，只是平台内部评定的钻级酒店，硬件配套、服务标准与心理预期差距较大，进而引发消费投诉与纠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10: 记者分别打开几家在线旅游平台选择酒店时，在星级价格一栏通常会出现五星豪华、四星高档、三星舒适等选项，勾选相应选项后，弹出的酒店名称后面会显示有黄色的星星或黄色钻石样式的图案，如果不去刻意观察，很难一眼分辨。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想在线平台订个四星级酒店，挑选过程中发现了问题。
11: 我本意也是想订个四星的，当时就是带着娃子嘛，就是全家老小都出来旅游，就想着体验好一点嘛。
12: 其实没有注意过，但是他那个筛选的条件是按四星的筛选的，
11: 四钻和四星排在一起，那让消费者咋分辨？真正的想去订四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反而还不是太好找。现在都被这种打着四钻或者五钻的这种擦边球的酒店都给覆盖了。
10: 马先生花404元订了一晚四钻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
11: 我订的这个酒店，它一颗星都没有，它就给你混到这个四钻里。虽然说它的配置规格挺高啊，你像也有浴缸，那个卫生间里也有电视，但是呢，它是按这个配置建的，并没有申请星级。里边那个设施老旧，当时我就是入住了之后，因为当时入住都11点多了，我就当时有所怀疑。第二天住完了之后，我再从网上一查，就上当了嘛。
10: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二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不同。资料显示，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统筹负责，评定依据为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在前厅悬挂官方星级牌匾，星级标识有效期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作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法律约束，可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而钻级则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无实体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维权。
13: 这个钻石是哪里认证的呢？
14: 这个的话可能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店铺这种
13: 常规的体验呀、各种服务呀，这种一些配套设施这种可能会相对于五星的话就是更好一点，等于有点类似于那种评价堆起来的。选的时候的话你可以留一下他们的一些评价，然后根据评价，然后还有你那个实际需要不一定就比较好一点。
14: 这个相当于是消费者住过你们酒店给你们的反馈是吧？
13: 对对对，可能有一些的话可能就是用户这边评分的话比较好的话，再加上也会根据他们酒店的一些硬件设施之类的也会有个不同评级，像一些什么床呀，或者是一些什么就是那种贵宾服务呀这种。
10: 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基础之上，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餐评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其进行档次分级，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
15: 星级是国家认可的，可以放上去的。钻级的四钻、五钻的曝光量会增加，它的排名会靠前，它的流量会多。因为目前是看星级很少了，基本上都是以钻为主了。客人一打开这个页面，因为你是五钻的话，你一打开，有可能你的页面在第一名或者第二名，人家就能看到了。
10: 叶先生透露，高钻级酒店在平台醒目位置展示的背后，评价本身也存在水分。
15: 我们酒店就靠它来做生意，特别是在我们暑期的时候，全部在线上订的房，你叫佣金给的高，线上的这个高几个钻几个钻这样弄都能上的，不像那个星级，星级你要通过国家的去评过的不一样的这个。
0: 听出行。
3: 近日，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新集镇戴各庄村党支部、村委会专程致信大同铁路物流中心党委，对中心遵化北营业部职工李大庆在前段时间暴雨灾害中主动冲锋、参与抗洪抢险的担当事迹表示衷心感谢。7月11号，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新集镇遭遇强降雨，戴各庄村地处新集镇低洼地带，受上游山洪下泄影响，村内积水迅猛上涨，防汛形势万分紧急。李大庆同志当时正休假返乡探亲，得知汛情后，他第一时间向村委会请缨参战。面对湍急洪水和随时发生的险情，他不顾个人安危，冒雨深入险情区域，徒手清理村内排水口淤积的树枝、石块等杂物。从午后到傍晚，他持续奋战在排涝抢险前沿，与村干部、村民们一起合力疏通多处关键节点，有力守护了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危难险担当，真情暖民心。李大庆同志危急时刻冲锋在前，无私奉献的英勇举动，充分彰显了铁路职工过硬的职业素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树立了良好榜样，得到全体村民的高度赞誉。
1: 近期高温天气持续，太原高铁公务段建立段车间两级防障组织体系，采取动态天成与徒步巡检相结合的方式，加密检测数据分析频次，发现异常第一时间复核处置，严格高温动道作业管控，落实无缝线路作业轨温条件，分类管控有闸无闸轨道风险，配齐抢修机具，常态化开展防障应急演练，全力保障暑运期间高铁运行安全畅通。
3: 当前暑期出行热潮涌动，旅游流、探亲流交织攀升，粤港澳大湾区出行市场持续繁荣。为进一步激活粤西沿线侨乡文脉与南海、滨海文旅资源，满足旅客个性化自由行出行需求，8月8号起，国铁广州局正式推出侨都海卫旅游季次票，同步优化升级广站高铁季次定期票，新增佛山站，以灵活高效的票务服务提高旅客出行体验，助力粤西沿海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1: 粤西江岸文脉绵延，风光旖旎，江门、阳江、茂名、湛江沿线串联起侨乡古韵、碉楼古迹、碧海沙滩与特色海味，兼具人文底蕴与自然风情，加上粤超联赛火热进行，成为暑期游客、球迷出行热门目的地。此次推出的侨都海卫旅游季次票，覆盖广州站、桐城车站为广州白云、广州南、深圳北、佛山、阳春东、阳江、江门、 开山、开平南、吴川、茂名南、茂名、湛江西、湛江北等14个站点，一票贯通粤西滨海文旅走廊，让旅客便捷穿梭于侨乡街巷与南海之滨，也让球迷一场球赛一张套票，多程往返，出行更省、更顺、更便捷。
3: 据了解，侨都海卫旅游季次票16元起售，相较普通分段购票，平均可享8.8折优惠，性价比突出。产品支持2至10段行程灵活组合，每段行程为单次、单项、指定级别，充分适配自由行旅客个性化行程规划。旅客购票后，需在30天内含购票当天启用乘车，逾期自动失效并全额退款。自首次乘车起15天内含当天完成所有行程即可，未启用可全额退款，启用后不予退票。
1: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16: 气象信息。
17: 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本周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那包括江南、江淮、黄淮、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将自南向北陆续出现降温，并维持在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那么其中昨天江西、湖北、安徽等地继续降温，像南昌前一天的最高气温34.8度，但是昨天呢降到29.5度，暑热暂歇。那么今天呢，湖北西部、黄淮中西部一带的最高气温也将降到30度以下，随后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也将出现明显降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上下，体感凉爽舒适，暑意缓解。天气说到这儿，再会。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8: China Traffic Radio
7: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堪称2026年以来西北太平洋最引人瞩目的台风，它于7月27号14点在日界线附近生成，登陆前移动路径长度超过6000公里，生命史超过15天，是普通台风生命史的三倍以上。白海豚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在日界线附近生成以热带风暴级以上强度登陆我国的台风，在海上持续活动的260多个小时里，它上演了罕见的三起三落，先后三次加强为超强台风，又三次减弱，巅峰强度一度达到每秒65米17级以上，其环流直径超1000公里，估算云系覆盖面积约80万平方公里。8月9号17点30分前后，白海豚以强台风级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随后于18点40分前后在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受其影响，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等地先后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白海豚对上海影响尤为显著，呈现面强点极端的特点。截至8月10号16点，上海保险业共接到报案5271件，估损金额9483万元，全市数百条马路和下立交积水，百余个小区进水，1000多株树木倒伏，20000多名用户用电受到影响。上海防汛部门提前预降河道水位，预抽空排水管网，针对管网老旧小区采取安装挡水插板、配置沙袋等措施。这一时间与您共同关注相关话题。

0: 我们首先了解白海豚对上海造成怎样的影响，迎战台风白海豚困难挑战在哪里。我们来听听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的介绍。
1: 这次白海豚啊，对上海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剧烈的，给我们上海啊造成了数百条段的马路和下里郊的积水，还有百一个小区呢也出现了进水的现象，甚至有部分的居民家中呢也出现了进水。同时呢，全市呢还有1000多株的那个树木呢发生了倒伏的那个现象，20000多名的那个用户的用电呢受到了影响。总之呢，整个损失啊对城市来说还是相当明显的。这次白海豚啊，它有几个特点，一个是风长、雨强和面广。首先呢，它是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风力的影响，特别是对我们沿海地区的影响还是非常明显。同时呢，它的降雨呢又创了一项记录。我们统计了一下，那个有150多年历史的徐家汇气象站，它的24小时的雨量呢，被这次那个白海豚台风呢所打破。可见它的那个降雨的强度之大。同时呢，全市的平均的那个雨量呢是达到了特大暴雨的标准，接近了300毫米。对我们中心城区，对我们上海的腹地都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影响。为了针对这次迎战这次台风呢，我们针对上海老旧小区比较多的一些特点呢，采取了针对性的措施。比如对在一些管网老旧的小区呢，我们采取了安装挡水插板、配置沙袋的这样的一个土办法，来抵挡可能会出现的强降雨。特别是针对一些小区的路口、地下车库的路口以及门洞的一些路口等等，都有这些土办法来进行抵挡，应该说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效果。在我们广大的村居干部以及志愿者的努力下呢，这些设施啊，在我们的台风白海豚来临之前，都已经陆续的配送到位。所以呢，在虽然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极端的强降雨的情况，那么但是呢，也已经把道路的那个积水的情况呢也减到了最低。特别是我们的水务部门啊，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预抽空了管道的积水，腾出了4.5亿立方米的这样的一个库容。我们计算了一下，就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这样的一个量，来应对超强的那个降雨。同时呢，我们针对一些像外卖小哥啊、快递员啊这些弱势群体呢，我们也在台风来临之前呢，通过相关的政府部门和相关的一些平台呢，做出了那个暂停外卖配送的这样的一个决策，来最大限度的保护这些人员的一个安全。同时呢，我们还联合卫生管理部门啊，对一些慢性病需要配药的人员以及一些特殊的用药的人员，比如说需要一些透析的人员，提前采取了一些针对性的办法。非常让我们感动的是，像那个长兴岛上呢有28名的透析的那个病人，那么当地的街村呢提前把这些病人呢送到大陆，来满足他们在台风期间的治疗的需要。那么类似这样的那个暖心的事情啊，通过我们村居的干部啊，平时的工作呢都掌握在心，所以呢一旦出现了一些极端情况的下呢，都能很好的帮助这些老百姓啊解决。所以虽然有些百姓家中受了灾，但是呢对整体的那个我们的防御工作还是非常的点赞，也对我们工作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鼓舞。
0: 那么这一次上海在应对台风白海豚人员转移背后的思路是什么呢？继续了解。
1: 人的生命是最高的，所以在这之前呢，我们制定了周密的那个方案。比如说我们出台了上海市的地方标准，对人员转移安置场所呢进行标准化的建设和管理，全市呢建设了1900多所的标准化的转移场所。所以这次能够从转移的30000多最终超过21万，那么就是安置在这些标准化的场所当中。那么这些转移安置人员呢，实际上他的对象呢，95%以上是我们上海的在建工程的一些施工作业的人员，那么同时也包括我们海淘外的作业施工人员、 我们低洼地区的一些居民以及老旧小区当中一些需要转移的这样一些特殊的一些人员等等。那么在这些标准化的被安置场所呢，能够得到很好的生活的保障，我们配备了一些基本的生活设施，提供了每日三餐，同时呢一些场所呢还有一些娱乐的设施、阅读的设施、空间等等，来提供给一些需要。

外出的市民可以在紧急的情况下就近的找到我们的党区服务中心，我们的这些避难驿站，来躲避可能会造成的人员人身的一些伤害。那么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综合利用的一个场所啊，实际上也体现了我们的老百姓的满足百姓的需求，实际上是我们觉得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8月11号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8月11号8点至12号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湖南北部、山东西南部、河北西部和南部、北京、天津及内蒙古中西部、山西北部、黑龙江西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250到30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1号8点至12号8点，黄海南部、东海西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以及长江口区、杭州湾、江苏沿海、上海沿海、浙江东北部沿海、台湾岛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长江口区风力可达9级，阵风10到11级。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白海豚都有哪些特点，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听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的介绍。
1: 那么其实台风登陆以后速度减缓还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这主要是因为登陆以后地面的摩擦力变大，比它在海上的摩擦力大了之后，它移动速度就会有所减慢。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比如说白海豚，它是由于不光是地面的这个摩擦力，还是因为推动它前进的这个引导气流已经明显的减弱，所以它移动速度减慢，所以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但是呢，移动速度减慢之后就会造成一个后果，就是它对某地的这个影响的时间就会比较长，那这样呢，它累积的这个风雨特别是降水累积量就会比原来更大一些，那就容易造成这种比较严重的灾害。
0: 白海豚最大的特点可能就是不确定性，这是为什么呢？它又会对北方造成什么影响？
1: 是的，其实白海豚最大的一个预报难点就是它登陆以后它的路径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就是因为它的北侧的副高断裂以后对它的引导，就是对它的推动的这个力没有了，那么它要想移动的话只能凭借它的内力

0: 周边几个系统互相博弈，那么这个移动的方向和移动的速度就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这就造成了它的在原地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回旋呀，或者停滞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白海豚呢，它我们预计它会在12号前后可能有一个停滞或者回旋的过程，那停滞或者回旋的这个地点呢，有可能是在湖北省境内，但是由于它整个的这个环流比较大，而且它会跟北方的这个冷空气有一个结合，所以不光是在它这个残涡附近，我们的北方地区也有可能受到它这个周边气流的一个影响，会出现这种比较大的一个累积的降水。那我们预计呢，会在未来的两三天之内呢，在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在江苏以及京津冀、内蒙这些地方都有可能出现暴雨或者大暴雨。我们特别需要防范的地方就是在河南、山东以及京津冀的一些地方，有可能会出现单日雨量超过250毫米的这种特大暴雨，而且在降雨比较强的地方，还有可能出现这种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甚至有可能会出现龙卷，这都是我们需要特别防范的地方。
1: 过去的一个月经历了4个台风，各有各的特点，那么在应对的角度上给我们的提示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大家最应该关注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不要只盯着登陆点，因为台风是有很大的一个体积的，它登陆点只是一个单点，那么在它这个登陆点周围以及甚至有可能远距离的这种降水大风都有可能会出现，那这个是特别关注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当台风降级以后，不是说它台风本身减弱了然后危险就减弱了，那这个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说台风降级就等于它的风小了，但是它的雨不一定小，而且长时间的降水就有可能造成这种次生灾害，比如说山洪啊、泥石流啊，然后需要特别的防范这些次生灾害。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小安，别往那边走，水太深了。
2: 哎，那不是妈妈吗？
3: 妈妈，我们在这儿。哎，
1: 你妈怎么站着不动啊？
4: 老公，怎么办呢？我这脚底发麻，可能是触电了。
2: 啊！
1: 别慌，快单脚站着，往这边跳。哎呀，总算安全了。
2: 哎，刚才我可是真的慌了。
1: 没事就好，估计是积水深，那边的配电箱短路漏电了。
2: 对了，赶紧打电话找电力部门报修。
3: 哎，爸爸，你刚才为什么让妈妈单脚跳出来呀？跑出来不是更快吗？
1: 如果撒腿就跑啊，会因为跨步电压触电，跨步越大，电压越高，对人的伤害就越大。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雨天出行防触电，积水路段要远离。
5: 假日里，国家应急广播的吉吉侠正在城市上空巡逻，突然
6: 警报，一对情侣开车不慎落水，不好，我得赶紧去看看。
4: 大伟，怎么办啊？
7: 啊，我这边车门打不开了，快试试你那边。
4: 哦，我这也打不开呀。
7: 这看来得砸窗了。
4: 咱这是新车呀，
7: 顾不了那么多了，保命要紧。快快把那高跟鞋脱下来，用鞋跟砸。
4: 好，给砸侧面窗子。啊，吉吉侠来了。
6: 快抓住我的手。
7: 好。
4: 终于安全了。
7: 太感谢你了，吉吉侠。
6: 不用谢。
4: 刚才车一落水，我都吓懵了。
6: 遇到危险情况不要慌张，车辆落水，车里人要第一时间解开安全带，快速打开中控锁，为逃出来做准备。
7: 我明明开了锁呀，车门为什么打不开呢？
6: 通常情况下，水位在车轮一半以下都可以打开车门，随着水位上升，水位越高压强越大，车内外压强不同，车门就打不开了。
4: 哦，怪不得我们的车头重脚轻地扎在水里，我俩坐前排，车头吃水深，我们就打不开前车门了。
6: 你说车子头重脚轻，就说明你们的车子是前置发动机，车头重。其实汽车落水是不会马上下沉的，如果你们快速挪到后座，车后部水压较小，也许能打开车门，如果还不行，就必须破窗逃生了。
7: 可是我们没有安全锤啊。
6: 可以用车载灭火器呀。
4: 灭火器在后备箱里呢。
6: 还可以把座位头枕拆下来，用根部砸窗，你们刚才用的高跟鞋后跟砸窗也是可以的。
4: 我听说过汽车侧面玻璃比较容易敲碎，可是侧边有四块玻璃，敲哪块呢？
6: 要敲大面积没接触水面的窗玻璃。
7: 这车窗也太难砸了，我刚才使了吃奶的力气都没砸开，幸好吉吉侠你来了。
6: 要砸玻璃的边缘啊，破窗前要憋口气，游出时要小心别被碎玻璃划伤。
4: 要是还砸不开呢？
6: 如果这些方法都没能破窗，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就是车内水位没过座椅时，这时车内外压强相同，可以打开车门。开门前紧握门把手，防止开门后被水流再次冲回车内，以门把手为发力点快速逃生。
4: 总之就是用各种办法从车里逃出来。
6: 要用最科学有效的办法才能逃出来。
7: 我呀，一定买个安全锤放车上。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车内常备安全锤，落水破窗速逃生。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发玉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哎，听我说，老老实实排队，突然被人加三儿，是不是心里那团火蹭一下就上来了？这种愤怒叫规则被打破的正义感反弹，但你按了喇叭，闪了灯，对方也听不见，气得只有你自己。下次试试，对自己说一句：“他赶时间，我赶平安。”然后轻轻松一脚油门，把愤怒留在后视镜里。路上最大的赢家，不是开得最快的，是心态最稳的。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9: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0: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了。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4: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5: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4: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6: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黑豹乐队，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2: 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5: 4008000000。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那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康姐说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刘康。
10: 您家有没有这样的人，再热也不开空调，说吹空调不健康？但最新权威研究颠覆认知，长期硬扛高温危害比吹空调可多多了。香港大学一项2.5万人的研究发现，长期处于高温环境不仅会削弱脂肪代谢，让人容易发胖，还会加速生物衰老，影响堪比长期吸烟饮酒。每升高1.3度，你的生物学年龄就会被拨快8到11天。换句话说，别人在空调房待一夏天，而你硬扛着，到了秋天你就比别人老了将近1个月呀。更可怕的是，高温会让血液变粘稠，增加中风风险，也会让注意力涣散，反应变慢，所以别再为了省电或怕着凉而硬扛了。最后一首使用空调的打油诗送给大家，白天先低再调高，大风速朝上吹，夜晚温度高一点，睡眠一口省到头，湿度60先除湿，不黏不腻更凉快，短时出门不关机，调高温度更省电，空调定期要清理，健康节约全拿捏。您还知道哪些空调省电的小妙招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3: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4: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5: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久。
6: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7: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8: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9: 畅游天下，
10: 畅游天下，
11: 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这个暑期啊，咱们呢收官的旅行团呼伦贝尔大草原是双越野加大巴之旅啊，也是最后马上就要封团了。其实说到呼伦贝尔呢，是大家在暑期的时候首选的目的地，因为什么，在7、8月份的时候刚好是它的一个草原旺季，颜值巅峰，一年当中最好看的季节。那咱们这条线路啊，基本上本周也就要收官，接近到尾声了。因为8月15号出发嘛，确实也没有几天的时间了。所以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来报名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内蒙古，回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其实呢，之前有朋友都说，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草原旅行团呐，它这个价格也都是五花八门的，真的是好难选呐。那市面上有一些草原的旅行团也是用低价引流啊，就当时说是纯玩，结果去了之后呢，骑个马啊也要这个多加钱，然后包括牵马的还要额外的给小费，看一个马术表演的话呢，要再给大家去买门票，很多的隐性的消费啊，就是包括项目啊要额外的收钱，或者有的呢只是看草原，没有那么多的一些风光带哈，这些都有。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啊，熟悉咱们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的朋友都知道，咱们的这个旅行团呢全部是高端纯玩的，一价全含，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没有任何的二次消费，给大家完完全全都是安排好了。有的低价团呢，大巴车一路赶路，每个景点大概就10来20来分钟拍照啊，亲子互动特色游玩项目全部都是要单独收费的，骑马限时呢人家规定1小时，越野车、驯鹿互动、民俗家访还得3选1，想要体验的额外啊还要再去缴费。其实大家算这么一笔账，里外里都是差不多的。而且在这个季节呢，像木克棱的民宿啊，基本上旺季嘛可以炒到1000以上一晚了，包括啊像满洲里的城堡酒店啊，这个的话呢也是非常有名的，价格的话也是很高的。咱们这个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啊，在市中心海拉尔呢3钻4钻的酒店，然后像刚才说的木克棱啊、城堡酒店啊都包含在其中啊，给大家呢这个体验的方式还是比较多的。之前的话本身也有一碗是特色蒙古包，但是我是生怕大家住不习惯住不踏实哈，我就说还是选择这个海拉尔啊市区的4钻酒店吧啊，因为这种特色的民宿啊，比如说像这种特色小木屋啊、蒙古包啊，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拍照很好看，但是呢就是当亲身实地住到这儿的时候还真的并不一定习惯。但蒙古

0: 包呢也一定要去看的，而且要看那种纯纯正正那种毡房的蒙古包啊。我们就给大家呢安排到的是蒙古族人家的牧民家访，亲身实地看一下游牧民族到底是怎么生活的。哎，所以说给大家其实考虑的还是比较周到的。那我们5000多块钱啊，真的也是物有所值嘛。哎，因为它包含的项目会比较多，品质也是在这儿的啊。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每天的吃住行我们有一个链接，那个是路书，还会跳出来一个海报啊，直接扫码添加一下海报上的客服二维码呢可以进行咨询，还有咨询热线啊，上面都是有的啊。确实啊，没有几天就要封团了，大家想要来报名参加的要抓紧时间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2: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4: 回复旅游，
5: 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6: 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小砖头啊，行走15国69个城市，全网粉丝180万，人文旅行杂志类作者，端午非遗传承大使。
7: 大家好，我是知名时尚旅游博主薛不凡，各 OTA 平台签约旅行家，连续3年入选中国旅游达人百强榜。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 Share， 我是曼谷青年杂志社长，南洋理工研究生，两次在澳洲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各大酒店体验师，扎根海岛11年，是一名爱好冲浪、瑜伽、攀岩的环球旅行家。
5: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
0: 好，接下来时间马上要请到的是资深的旅游博主易欢来上线。易欢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其实说到我们这一条草原的线路啊，已经宣传了有很长的时间了。这条线的话其实和普通草原团有很大的不一样，咱们是优于市场上的级别啊。那比如说从娱乐项目上来讲啊，它特别的齐全，而且还有很多专门为小朋友们设计的轻互动。首先呢，很多草原团他们只是单纯的看草原，但是咱们直接安排了实打实的沉浸式的，还走到了草原家庭啊，去到牧户家里面去进行家访，而且最主要市面上都是二选一，咱们是不做选择题，都给大家涵盖在其中哈，体验原汁原味的草原牧民生活。这一点啊，从市面上其他的这个旅行团是不是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9: 嗯，对，这个差别其实挺明显的。像普通团的话，它基本就是拍照打卡就走了，那我们是可以真正的坐下来，然后完整的体验这个草原民族的生活，真的是特别难得的一次体验的机会。
0: 嗯，那我们安排了像有蒙古族人家还有俄罗斯族人家的双家访啊。首先我们说一说牧户人家，蒙古族人家里面咱们都可以体验到哪些非常地道的草原生活细节呢？
9: 这里的体验的话还是特别丰富的，那除了是能够吃到非常地道的草原美食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到户外去体验像喂小羊羔呀、射箭啊，这些能够非常沉浸式的参与这个牧民的日常。而且喂小羊和射箭它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体验的。
0: 嗯，其实说到了喂小羊哈，跟咱们平时在动物园当中哪怕是野生动物园里面体验感都是不一样。首先这草原的动物啊非常的灵活，另外一点啊，这好多朋友没有喂过小羊，小羊是不是也是应该是吃奶的啊，还是说吃草的？其实这里面讲究还是蛮多的，跟我们说一说啊喂小羊羔的一些细节。
9: 嗯，那我们喂的小羊基本上都是草原本地刚出生没多久的小羊羔，就是那种浑身毛茸茸的而且特别的温顺，我们就是领取专用的草料，然后放在手心轻轻地摊开递过去，小羊就会慢悠悠地凑过来吃了，就不会说冲撞人也不咬人，那种触感软乎乎的特别的治愈。而且小朋友是可以近距离的抚摸互动拍照的，慢慢地接触这些草原的小动物，小朋友都是能够玩得特别尽兴的。
0: 嗯，说到这小羊羔哈，也是有专门的草料才行啊，所以呢这种体验感除了在呼伦贝尔，除了咱们这种牧户家访的时候哈，让大家来喂，在动物园当中是基本没有的。所以说这条线路非常的适合亲子游玩的一个体验， 体验呢？小朋友是比较喜欢小动物的，肯定呢一看到小羊呢都是走不动路了。那刚才说到，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项目就是草原射箭啊。草原射箭，比如说新手啊和小朋友，能不能快速的马上就能够掌握技巧呢？
9: 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那射箭的话，专门给我们配备的是那种软箭头的弓箭，而且牧民会在现场手把手的教学。其实射箭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双脚分开站稳，然后身体挺直，拉弓发力，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射箭的姿势了，还是比较简单的。大人是可以体验到正宗的草原射箭的乐趣，那小朋友的话会有那种迷你的轻便弓，就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像我们不懂得技巧的，也是能够非常沉浸式的感受这种草原牧民日常的一个特色，趣味性还是比较强的。
0: 所以其实就很搭配在草原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在草原一定要骑马要射箭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在幕后家访的环节当中为小羊羔射箭啊，一个温柔治愈，一个趣味动感，所以说呢这个体验感啊是相当丰富的啊，非常的立体啊。那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本周也是最后的一个报名时间哈、啊，马上就要封团了。因为在15号我们就要出发了嘛，所以大家可以真的是赶上最后一班车哈、啊，在暑期的时候也是一个收官的旅行团。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啊，可以看到线路详情，跳出的二维码呀、咨询码呀，还有海报都是在上面的啊。咱们在行程当中还有一段比较治愈的森林秘境，那市面上很多的一些呼伦贝尔的旅行团，他们全程只是逛草原，没有搭配这么多，但是咱们给大家呢在线路上确实是丰满了。包括我们这回线路当中带领大家去到绝美的原始白桦林，这个时候还可以近距离呢接触一下驯鹿，沉浸式感受一下山林风情，这段体验也是独一无二的是吧？
9: 对，这是行程里面非常治愈的一段体验，和那种豪迈的辽阔的草原风光相比的话，氛围感是完全不同的。那咱们去到的白桦林是亚洲最大的原始白桦林带，我们都常说草原无边无际，但是走进这个白桦林的话，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白桦林了，就像走进秘境一样。那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包含了景区的观光车的一个费用，就不用我们费力的走路了，能够非常轻松的逛。而且这里的话给我们留的时间也是比较充足的，能够慢慢的逛，慢慢的玩，完全不用赶路。而且现在像天气比较热的话，山里的风还是比较凉快的，比较适合我们暑期避暑了。
0: 说到了这个白桦林，我们马上就可以脑补到那整一片特别挺拔的啊，这个林子啊当中，其实我们还搭配了像驯鹿院，驯鹿的互动和普通动物园其实是有区别的。有的朋友一提到驯鹿哈，一开始一下子就不知道他们想要吃什么啊，他们其实是吃苔藓的啊。那其实像这种在草原上的互动啊，或者在呼伦贝尔的互动，你会发现动物很欢实，动物很有灵气，而且它都不怕人是吧？
9: 对，像普通的动物园的话，就是还是比较有距离感的嘛，就是把动物搬到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那像在呼伦贝尔的话，在这里我们就是走进动物的世界，比较原生态，而且能够更近距离的观察驯鹿呀，拍照打卡呀，这些完完全全的沉浸式感受这种原始森林的比较松弛的一个氛围。而且这里的驯鹿它是比较温顺的，完全不怕生人，互动起来的话也是比较自在自然的。我们当时就是领了专属的苔藓，然后像喂小羊羔一样放在手心递过去，驯鹿就会过来伸舌头吃了，也是软乎乎的，特别的治愈。
0: 所以其实呢，我们这次给大家呢也有各种的互动的一个体验。最核心的就是咱们是完全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套路，没有任何的进店哈，这一点大家完全放心的。能够切身实地的感受到原始的纯粹的，没有商业化套路，是实打实的走进原生态森林的沉浸体验感，特别适合带着全家人一起去感受一下在草原当中它最美的颜值巅峰啊。尤 尤其是草原的王牌项目肯定要说骑马了。很多的朋友说这个市面上骑马它都是限时的，分为大圈和小圈啊，包括的话这个从一开始教大家一直到开始骑可能就一到两个小时，感觉意犹未尽的。尤其呢超时了还得额外缴费，但是咱们实打实的不限时的畅骑哈，直接的话就可以驰骋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了。一欢跟我们分享一下骑马咱们无限量的这个骑啊，永远都不会担心超时，其实有各种的一些实操的经验在里面啊，跟我们来说一说。
9: 其实这个项目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线路一个比较大的亮点了。我自己其实也算是一个新手，但是全程体验下来的话可以说新手是完全不用紧张的，因为我们上马之前会有马官一对一的进行一个教学，而且操作的动作也是比较简单好记的，就是我们双手抓好缰绳，然后左拉就是左转，右拉就是右转，然后轻轻的往后收缰绳的话就是可以减速或者是停下来。我们骑的时候呢双脚紧贴马身，然后稳住重心就会特别的稳了，完全不用担心的。而且不限时的骑真的特别的过瘾，我们当时同行有几个小朋友就是从开始害怕骑马，然后到后面骑的根本就舍不得下马了。
0: 其实市面上有很多针对于呼伦贝尔的这个低价团，它首先呢是用低价引流的方式，然后到了现场呢这些娱乐项目都是让额外去缴费的，比如你射箭你要喂羊都得额外交钱啊，包括家访的话也只能选一个，骑马的话更加比较坑了啊，是大圈小圈的这种感觉啊，有的呢你要牵马的人还得再额外给小费，但我们这些套路完全都没有啊，一价全含给到大家的，全部都包括在其中的。那像不限时的骑行和限时骑行其实它这个区别还是比较大的，最起码咱们从开始学马这个马术开始啊，一直到驰骋，咱们不需要担心也不需要着急，有的一着急说哎呀我得抓紧时间呐啊，但是咱们不需要，咱们直接的话是无限量的啊，没有截止时间啊，您喜欢的话您就多骑一会儿啊，特别推荐就在黑山头这太阳落下来的时候骑马，您拍一个落日啊，不管是背影啊还是说这个剪影啊，包括在这个马背上一拍照哈，特别有感觉，一下就是那种大片儿哈。所以其实咱们对于喜欢草原喜欢骑马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来讲啊，确实是非常非常得当了，这一点的话也是很多朋友很是看重的啊。所以其实咱们这个不限时的草原骑马相当的友好，那除此以外还赠送了一个大型的实景马术表演，这个是来到草原一定要去看的。你像市面上很多的低价草原团啊，要看这个演出还得单独购买门票，但是咱们都是给大家涵盖在其中的，主打一价全含啊，都说羊毛出在羊身上哈，千万不要被这个低价引流团吸引了之后到这儿额外缴费，可能比您报一个纯玩高端团这费用里外里啊还更高呢。那我们这回其实像马术表演的话，咱们有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啊，有的在视频上看到，但是跟在现场看完全不一样。首先呢这个场地啊它特别的辽阔，然后这个马的品种的话也不一样，完全的是草原马呀。这个马术表演的话也是草原人民流传千年的特色游牧文化，底蕴相当的足，详细的场景给我们描述一下吧。
9: 那这个表演的话它不是那种凑数的网红表演，那我们都知道草原人自古都是靠马生活的，像以前牧民放牧呀转场搬家呀然后守护草场啊，这些都离不开马嘛，像骑马驯马控马这些是草原人从小就会的一个看家本领了，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之后它就慢慢变成了现在这套比较完整又帅气的一个马术技艺了。整场的表演没有一点花架子，每个动作都是那种实打实的真功夫，满满的那种草原的豪迈气场，看着特别的有力量，特别的接地气。
0: 那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本周也是最后的一个报名时间哈，马上就要封团了。因为在15号我们就要出发了嘛，所以大家可以真的是赶上最后一班车哈，在暑期的时候也是一个收官的旅行团。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啊，可以看到线路详情，跳出的二维码呀、咨询码呀，还有海报都是在上面的啊。所以其实在整个 线路当中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哈，绝对是此生的难忘之旅。除了像我们刚才说的有草原的体验以外的话，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互动。像刚才讲了草原人的日常，其实他们有一些自己的这马背上的本领啊，亲身实地的去看啊，都是实实在在

0: 的生活传承了。在现场看，其实还是有很多震撼的看点的，对不对？
1: 对，现场的氛围真的特别的热闹。它是在整片开阔的草原上一个露天的实景演出的，视野特别的开阔。那时候一开场我就被震撼到了，而且骑手的技艺是特别扎实的，全程都是那种真人真马的实景演绎，我们能够非常近距离的看到那种很精彩的，像马背站立啊、马身实物啊这些特技，而且还有那种超级经典的套马驯马表演，动作都是非常利落又帅气的。中间的话它还会穿插一些正宗的草原歌舞互动啊，这些就是热闹而且又很有那种民族的特色，全程真的是看点非常的满，一点都不无聊。
0: 所以其实好多朋友之前啊就开玩笑说，哎，您是蒙古族的，然后上学是不是都骑马呀，哎，这是大家的刻板印象啊。但是真的就是从小生活在草原上的，然后住在蒙古包里面的那些小朋友啊，真的是从小到大都是跟马打交道的啊，所以他们在去演的时候呢，行云流水都是日常啊，就经常自己的这看家本领，从小到大对于这个马背呀、啊、为什么说马背上的民族呢，包括对草原太了解太熟悉了。所以其实我们能够比较直观地感受草原民族的豪迈和这种洒脱的精神，是吧？
1: 嗯，对。那我们自己骑马的话，就是亲身感受那种草原的松弛和自由嘛。那看马术表演的话，它就是能够让我们更加读懂那种草原的文化。这种一动一静的结合，我觉得不单只是看单纯的看热闹玩的开心，而且还能够非常真切地了解到那种草原牧民的一个日常的生活呀，世代传承的这种游牧文化，边玩边长知识。其实这也是特别适合暑期亲子出游了，带孩子出门看世界，还能够沉浸式的研学。
0: 嗯，所以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真的是最后的报名时间哈，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哈，就可以来抢位报名。现在名额已经是不多了，因为咱们是15号就出发了，所以还是要抓紧时间。互动平台上朵朵说，本来还在纠结暑期去哪儿避暑呢，看到市面上这个草原团啊，五花八门，有的呢还得要额外加价的，多玩一个项目还得现场缴费的，要不然呢就是线路不全。今天听广播说可以不限时骑马双越野和驯鹿互动，这个还是挺厉害的啊。他说打算全家人啊亲朋好友再问一问啊，争取4个人一起出行啊，4个人啊，您还是得抓紧时间。还有呢，天天向上说了，特别向往的是边境卡县满洲里的夜景，孩子就是喜欢套娃，而且呢，今天啊，听说吃住标准都不错，主要是满洲里还住一晚呢。啊，对，咱们的那个满洲里的话呢，也是升级了套娃城堡酒店，特别的适合喜欢套娃的小朋友，而且它那个夜景啊，灯光亮起来之后，周围都是城堡，您可以脑补一下。完全就是走进童话故事书里一样了。所以呢，真的我们在8月15号就要出发了嘛，所以说时间是相当的紧张。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罗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靖哥哥，木姐姐和杨康又去旅行了。靖哥哥，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啊？
1: 蓉儿别闹，你要去哪儿啊？
0: 我要风景好的，花钱少的，吃的好的，住的好的。
1: 停停停，你哪儿都别去了，要求那么高。
0: 哎呀，靖哥哥，我们去找小雪呀，她有秘籍，找到她问题就都解决了。
1: 秘籍？那我这就去拿。
0: 哎呀，傻瓜，不是拿的，是听的。
2: 听的。
3: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强档品牌，畅游天下。下午2点到3点，和小雪一起快乐出发，
4: 畅游天下，让每一段旅途与众不同。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到8月15号咱们的草原6天5晚呼伦贝尔深度之旅，这条线路啊，咱们也是深度游玩草原腹地，其中啊，我们也是串联到了很多哈、精彩的一个目的地，比如说呢，像186彩带河风景区。其实啊，它不是只有186条河，它也不只是只有186道弯，它更不是有186种颜色，而是呢，沿着边防线行驶186公里处哈、在界碑附近的一条河，可以来俯瞰额尔古纳河的九曲回肠观景胜地。因为什么呢？它的对岸就是俄罗斯了，一下子就可以看到边境风情啊，非常的难得。还有呢，就是套娃广场，这里是满洲里的标志性景区，体现了中俄蒙三国交界地的地域特色，而且获评到了世界最大规模异形建筑群吉尼斯世界纪录，外部彩绘了中俄蒙三国的少女形象。那周围分布了8个功能性的套娃，200个代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小型套娃了，很多小朋友是非常的喜欢哈、尤其满洲里啊，去了之后哈、就觉得真的是童话照进到现实了。另外呢，还会去到霍赫诺尔湖，蒙语的意思呢是青色的湖，有12平方公里的湖泊，这个湖水和海拉尔河呀、莫尔格勒河都是相连的，湖泊是不规则的形状，就好像是脚掌一样。所以啊，其实我们在这条线路的时候，给大家也看了很多可能是常规的大巴团或者说啊一些旅行团他去不了的地方，包括到我们深入到草原的腹地啊，去到牧民的家里面，这个都是咱们的独家资源。从大巴车我们直接换乘到的是 SUV 的越野车，然后每车4人直接穿越到草原腹地啊，私家的牧场。因为之前总会有新闻爆出说，哎呀，有游客呢踩踏了这个草原，然后有自驾游车队啊把人家草给压了，然后罚了不少钱哈、类似的这种新闻还是比较多的。那我们呢也是承包了私人的牧场，走到的是非常难得的草原腹地。那在暑期的时候，为什么说是草原的旺季啊？因为这个时候它的水比较好，然后整个呢真的最高的草可以长到齐腰的，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了在草原腹地啊非常难得，或者说咱们平时自己啊很难跟着常规旅行团能够去到和看到的一些风景了。比如说像牧民家访当中，我们还会有喂小羊羔的这样一个体验，这是很多小朋友或者甚至大人朋友们都没有看到过没有体会到的，但这回都会安排。还有呢，在黑山头马术训练基地，我们安排的草原骑马不限时，这个就是相当难得了。您怎么玩都没关系，也不用觉得说哎，我零基础啊，我一开始学的时候呢肯定会有点费劲儿嘛，从学一直到掌握这个马的缰绳，其实也是跟马之间有一个配合。比如说呢，这个双腿夹紧了马肚子哈，可能你这个马也能感受到说你紧张了，或者是不是想往前去走啦啊，或者说呢一拍马屁股啊，就是要那个架就要往前走了，然后勒紧马缰绳，其实它是有不一样的一些语言在里面的，同样也是有马官啊随时来保驾护航的，认真来听讲解，基本的马术知识都会教给大家。尤其骑在马背上和夕阳来一个合影啊，真的就和电影当中的主角一样了。那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6天5晚的线路行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
4: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6: 这一次我们2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4: 参与开 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6: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4: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大交通。
6: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7: 在中国，有一座小城，你站在大街上抬头看，俄文的招牌啊，比中文还多。推开饭馆的门，红菜汤和奶茶同时冒着热气。走到城市边缘，一脚就能踏进另一个国家。这里不是国外，这里是满洲里。它小到只有2个街道半，却装着3个国家的故事，中、俄、蒙3个国家。在这座城市里呢，把酒言欢。今天呢，把这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小城，从头到脚的讲给你们听。满洲里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向北开放的缩影。1902年，中东铁路呢修到这里，俄国人给这片草原取了个名字叫满洲里。从那以后，这座城只做一件事：开门。革命年代，它是红色秘密共产国际交通线。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许多你在课本上见过的人，从这里走出去，也从这里走进来。建国以后，它是中苏贸易的大动脉，扛着中俄贸易65%以上的陆路运输任务。那时候，一趟一趟的列车从西伯利亚开过来，卸下钢铁、木材、化肥，拉走我们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粮食。今天呢，它是欧亚第一大陆桥的战略节点。从满洲里上火车，一路向西，可以直抵荷兰的鹿特丹。有人说，满洲里的历史呢，就是中国向北开放的缩影。门开了，风就进来了；风进来了，世界就小了。满洲里的建筑啊，是你不用买门票就能看到的风景。蒙古风情，圆顶拱门，奶白色的墙面，像草原上刚长出来的城堡一样。俄罗斯风情，拜占庭式的圆顶尖塔，大面积暖黄色的外墙，还有那些雕花的窗框和铁艺阳台。斯大林风格那些厚重的大楼也在老城里站着，沉默地讲述着苏联时代的故事。哥特式与欧洲古典，那些尖尖的塔楼、华丽的柱式、山花和雕塑，会让您恍惚以为走进了哪个欧洲小镇。最为神奇的是啊，这些风格呢不是各自为政的，它们常常长在同一栋楼上。下面可能是呢蒙古风情的拱门，中间是俄式的圆顶，上面呢又加了一个哥特式的尖塔。这种混搭在别处是传说，在满洲里是真实的故事。我见过很多城市的夜景，上海的夜景是炫目的，重庆的夜景是魔幻的，而满洲里的夜是金色的。入夜以后，整座城市被暖黄色的灯包裹起来。政府呢，统一设计过，每一栋建筑、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桥梁，灯光呢都是暖色的、柔的、统一的。俄式建筑的尖顶在夜色里闪闪发光，像童话里的城堡。站到北湖公园边上，看湖面的倒影，建筑和灯光倒映在水里，分不清哪一个才是真的。一座国门起雄风，两架铁桥气势红，游人有景游滋味，思古思今思不同。来到满洲里呢，总要去趟国门吧，特别是喜欢人文景观的朋友们。现在的国门呢是第5代，高43米，宽46.6米，总长度呢达到了105米，是中国陆路款跨度最大的国门。国门脚下便是41号界碑了，鲜红的国徽刻在花岗岩上。站在这里，你会明白什么叫国境线不是距离，而是相遇。套娃广场有气势，风情已深吉尼斯，建厂不为游者区，东西文化交汇此。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套娃建筑呢就在这里，彩绘着中俄蒙三国少女的笑脸。有人说满洲里像国外，我说不是，它就是它自己。这个世界上呢只有一个地方叫满洲里。满洲里是一座小城，却磅礴大气，它是一座边城，却充满了朝气。它是一座经济富裕的城市，却没有浮躁之气。它是一座中国的城市，却融汇了不同国家的文明。
3: 下面是旅行 VIP 时间。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那么在这次旅途当中啊，我们会带领大家打卡到满洲里，尤其是看看夜景，真的是一下子到了那个梦幻的目的地。而且呢，最主要升级到了是套娃城堡酒店，可以呢住进到童话里了。这回我们还会穿越到网红的卡县，经过五卡、六卡、七卡、八卡、九卡，到达黑山头。在七到八月份的时候啊，这里啊是万亩油菜花田。说到卡县呢，真的就是好多自驾游爱好者

较喜欢的，但其实呢当地人叫卡巷的比较多一点。所以其实呢这条线路我们覆盖到了草原、湿地、大兴安岭的林区、边境和边防公路，沿途呢还有很多知名的一些景区，穿越草原腹地啊，马术表演啊，十多项都是网红打卡地的娱乐项目。而且吃住的话呢，给大家也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升级市区入住到了高端智能的酒店四钻和

0: 六大特色正餐一站式尝遍，像牛排的滋补锅、烤全羊、草原的手把肉，还有呼伦湖野生鱼宴、草原特色零食啊，都安排在其中了。而且我们这回啊是大巴车加上自驾游的这样一个组合，升级的是陆地头等舱2+1啊，就是中间过道，然后右边两排，左边一排。为什么呢？它是进行了一个改装，让大家呢整个更加宽敞啊。平时都是左右两边，一共是左边两个，中间有过道，右边两个嘛。然后呢叫陆地头等舱，就是说啊它的那个整个座椅级别的话呢会比较舒服了。另外越野车环节呢 SUV 啊我们是自带越野车的司机的，然后呢每车4人，我们是以整个车队来出发的，咱们也不需要自己来开车了，比较省力了。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推出到9天8晚的自驾游行程啊，有不少朋友担心说万一自己开不下来9天怎么办呢，后来我们特意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把9天呢直接缩短为6天。那6天时间的话，咱们就不选择自驾游了，直接呢通过大交通的一个方式落地到海拉尔之后啊，我们呢是包含24小时的接送站接送机的服务，刚好也迎合了可能很多朋友说我不是在北京啊，我在外地的朋友跟你们一起来自驾游出发还蛮不方便的，都是在北京出发，这回我们直接前往到目的地来集合，可以说是更优的一个选择，给大家做了一个线路上的精华和征集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可以报名抢位一起出发。
1: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2: 有人问我说来呼伦贝尔为什么要走这个边防抢线，我跟你说啊，首先你得知道边防抢线是哪一段，就是从市委到黑山头之后沿着额尔古纳河走的那条边境公路，这条公路呢分为9卡、8卡、7卡一直到5卡。是不是感觉我这么说挺奇怪的，为啥叫卡呢？因为啊清朝的时候在这边设的那个边防哨卡
3: 啊，这也挺绕口的，
2: 所以说卡的这个名字呢一直叫到现在。话说回来呢，我是觉得这条路真的很牛啊。那有人问呢说哎呀这条路为什么牛呢，是因为它左手边是中国，右手边就是俄罗斯，中间就隔着一条额尔古纳河，你开着车呢你肉眼就能看见对面的俄罗斯村庄，就是那种感觉你在别的地方体会不到，所以说呢这就是它牛的点。再说风景，这条路把草原湿地河流山丘它全串一起了，它不是那种一望无际的就是大平原草原，它是有起伏的，有层次的，草是绿的，它河边呢还开那个野花，牛啊羊啊就在你车边，哎呀慢慢悠悠的过马路，而且呢这条路人少，只有自驾或者小团它才能跑，所以说呢你根本不会遇到堵车啊，也不会说有人跟抢观景台呀，你想停哪儿呢你就停哪儿，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啊，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就这种自由的感觉吧啊，是你在就是你景区花钱坐区间车你是体会不到的。对了啊，还有一点就是说这条路能让你真正理解什么叫呼伦贝尔啊，不是说拍张9曲18弯照就走了，而是说沿着这个界河你一路从草原走到湿地，你再从湿地走到村庄，这样呢你能看到俄罗斯的穆克楞啊，也能看到这个边境哨卡，你还能看到那个牧民赶着马群过河，这才是呼伦贝尔该有的样子。所以我说啊，来呼伦贝尔你可以不去这个某些景区啊，但这个边防抢线是一定值得走一趟的。
4: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5: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2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3群。
6: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7: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8: 回复旅游，
4: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9: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一条高口碑纯玩草原线路，呼伦贝尔梦回草原6天5晚大巴加双越野之旅，8月15号到20号出发，海拉尔往返精品小团，草原湿地大兴安岭林区中俄边境风光一次性全覆盖，骑马越野异域民俗全部包含，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真纯玩，安排草原双越野穿越之旅，1车4人有专车司机带大家穿越草原秘境腹地，送无人机航拍还有 SUV 涉水穿越，深入私家牧场感受原生态狂野，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带队游玩，暑期想奔赴草原的朋友这次千万别错过，现在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可以。

抢位报名了。八月的呼伦贝尔气温舒适，没有城市的闷热喧嚣，是避暑的好去处。但是很多朋友反映，市面上有不少草原团暗藏自费购物陷阱，很是担心。咱们这条升级款呼伦贝尔之旅线路是真正做到高端纯玩，彻底告别旅游套路，安排骑马不限时、穿越草原腹地、大型马术表演等十多项娱乐项目。我们走进牧户生活，喂小羊、射箭，沉浸式体验草原风情，做客华俄后裔家庭，品味地道俄式下午茶，到白桦林景区看鄂温克族的驯鹿，漫步呼和诺尔湖，坐赏湖观光车，还送呼伦贝尔草原限定易拉罐。住宿方面，市区入住4钻3钻高端智能酒店，搭配一碗特色俄式木可棱，一碗套娃城堡酒店，舒适感满满。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先跟大家说说这条线路独一无二的核心亮点，每一处打卡地、每一项体验都经过精挑细选，出片率真的直接拉满。第一站，我们打卡老舍笔下天下第一曲水末日格勒河，乘车蜿蜒行进在草原腹地，俯瞰河道九曲盘旋，一望无际的草原铺展到天际，随手就能拍出治愈系的草原大片。随后前往国家4A 级白桦林风景区，这里是亚洲最大的原始白桦林带，15公里的木栈道穿行在7000公顷的纯白桦林里，还有300米长的空中栈道，横跨8米高空，透明玻璃桥和彩虹阶梯特别出片。接着带您去铜根石珠的十全十美树，这里是热门打卡地，走在其间呀，能让您一下子回归自然，感受城市里完全感受不到的自由与浪漫。林中藏着鄂温克驯鹿苑，这里的驯鹿超过1400头，定期轮换展示，保留着搓骡子原始住宿形态，森林覆盖率在全国前列，素有在中国冷极看驯鹿之称。大家可以近距离互动，邂逅童话般的森林秘境。离开白桦林，我们前往华俄后裔家庭做客，有地道的俄式迎宾仪式迎接各位。桌上摆满果茶、列巴、红肠、俄式糖果与巧克力，听当地俄族长辈讲述民族发展历史，大家可以跟着当地人学俄语、跳俄罗斯舞蹈、撞特色彩蛋，还能换上俄式民族服饰拍照留念。不用走出内蒙古，就可以沉浸式感受异国风情。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行程第三天，精彩全面升级，我们专属私家牧场深度游玩90分钟，在草原上自由漫步，重头戏是3小时 SUV 越野车草原腹地穿越，驾车涉水穿过德尔布干河，沿途湿地河谷、原始山林、河滩耕地层层铺开，全方位感受草原原生态狂野风光。之后驶入网红边防卡线公路，途经5卡到9卡全线边境路段，四季风光各有特色。8月份有万亩油菜花铺满河岸，沿路都是绝佳拍照点位。而且我们还会走进原生态牧户人家，品尝现熬蒙古奶茶、手工酸奶、奶干、奶片、炒米等特色奶食，亲手喂小羊，体验草原射箭，沉浸式感受蒙古族原生生活习俗。抵达黑山头马术基地后，重磅福利给到大家，草原骑马不限时，专业马官全程教学基础马术技巧，大家可以迎着落日自由策马，夕阳草原骏马同框，氛围感真的超绝。到了傍晚，仪式感同样拉满，体验内蒙传统开阳仪式，这是草原招待贵宾的顶级宴席，餐后参加电音篝火联欢，和蒙古族小哥姑娘围着篝火载歌载舞。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第四天，沿边防公路一路向北奔赴满洲里，中午安排草原特色手扒肉，这是蒙古族待客必不可少的美食，大口吃肉，感受草原豪爽风情。满洲里是国内最大的陆路口岸，整座城市遍布俄式城堡、洋葱头建筑，白天观赏震撼实景马术表演，演绎人与草原骏马共生的壮阔场景，等到夜幕降临，夜游满洲里，体验满城霓虹灯火的璀璨，还能看到俄式建筑流光溢彩。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不及满洲里满城灯火。晚上入住套娃城堡，沉浸式住进童话边境小城。第5天从满洲里返程海拉尔，途中打卡186彩带河观。

台、呼和诺尔湖，观光车全程包含，轻松欣赏湖光草甸交融的美景。下午还有专属福利，3小时 SUV 深度穿越草原腹地，深入寻常游客抵达不了的草原秘境，全程赠送无人机航拍，把一路美景定格成专属旅途视频。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整条线路住宿分层打造沉浸式体验，海拉尔全程高端四钻三钻智能酒店，恩和市委入住特色俄式木可棱，满洲里升级套娃主题酒店，多种特色房型一次性体验，25人封顶精品小团，全国朋友都可报名。海拉尔集合配备24小时专属管家接送站，出行全程无忧，深度畅玩草原秘境。而且这趟行程的性价比真的超级高，成人5580元一人，儿童仅需3800元一人。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夏日限定的呼伦贝尔已经备好，策马奔赴无边草浪，跟着主持人小雪一起开启这场治愈又自由的草原之旅吧。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3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8: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日前，一汽大众品牌面向全系燃油车及 PHEV 车型的新购车主推出全系双终身质保权益，包含整车终身质保与原装备件终身质保，覆盖整车车身、底盘、电气系统等，以及发动机、变速箱、发电机、空调压缩机等关键原装备件，还包含用户在授权经销商处更换的原装备件。只要非人为损坏，终身免费维修，且不受年限、里程限制，全国联保。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12: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十五集，会场里边在一个个的宣判，高音喇叭有些瓮声瓮气的，好多话听不真，易清娥也听不大懂，他只操心着他舅。终于开始说他舅了，两个战士把他舅朝前压了一步，他舅抬起头来，底下就有了笑声，好像还笑得很厉害。战士们连忙把他的头朝下压了压，但舅很快又抬起来了，底下就笑得有些止不住了。只听喇叭里喊：
1: 严肃些，请保持会场纪律。
0: 后来隐隐听见喇叭里说，他舅破坏革命生产，一手制造了五台爆炸事件，性质恶劣，影响极坏，说了一长串的狠话，却又说，虽然爆炸事件造成人员重大伤亡，但经过反复侦破，认为胡三元没有故意杀人，属于过失犯罪。后来大喇叭里宣判说，
1: 依法判处过失杀人犯胡三元有期徒刑五年。
0: 一切都比易清娥想象的要好出许多倍来，舅的命算是彻底保住了。易清娥觉得他也有了活下去的脸面和勇气。在宣判完他舅以后，他找了块石头在公路边上坐了下来，他要等着把他舅送回去，并且最好再能看上一眼。跟演戏一样，主角总是最后出场，三个戴镣铐的也是最后才宣判的。他舅在这场事情里充其量也就是个跑龙套的。易清娥又扯长耳朵听了听，听那三个主角到底犯的是啥事，竟然能吃花生米。第一个戴脚镣的是抢了谁的东西，并且还杀了人，可没杀死，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第二个戴脚镣的是杀了自己的亲娘。易清娥一听到这里，忽地爬起来，急忙朝会场跟前凑了凑，他想听听这是怎样一个畜生能杀了自己的娘。后来他才搞明白，说这个犯人跟他娘住在一个山头上，山脚下的人招了他做上门女婿，但新家里缺一口做饭的锅，媳妇就要他回去把他娘的那口大锅给背下来，谁知娘死活不给，说家里一口小锅是煮饭的，一口大锅是煮猪食的，背走了日子就没法过了。可儿子咋都不行，非要背走不可。后来母子俩就厮打了起来，在厮打过程中，儿子拿起灶上的辣子锤朝老娘的头上就是几锤，老娘当下毙了命，他还背了那口锅当上门。

女婿去了。直到半个月后，有人发现老太婆咋不见出门，才知道是被他儿子打死了。易清娥听得浑身直打颤。这个犯人被判了死刑，并且宣布立即执行。第三个犯人，也是最后一个压阵的，是一个管了上百号老师的区上的教干，说他道德极其败坏，手段极其恶劣，跟几十名女老师发生了关系，其中多名属于强奸，最后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果然，像胡彩香老师说的那样，易清娥看见，当下就给两个死刑犯的法标上打了红叉，接着会场就开始骚动起来，再接着好多人就朝公路上跑，说是去看刑场上枪毙人。易清娥倒不想看枪毙人，但他得再看一眼他舅，他就紧跟着压他舅的那辆车朝前跑，所有卡车都开到刑场上去，除了要枪毙的人，其余都是去陪法场的。当易清娥勉强挤到现场时，只听砰砰两声枪响，两个死刑犯就远远地倒在沙窝里了。那一瞬间，他先是不敢看，捂着眼睛，但最后又让眼前留了几个指缝，到底还是看见了。在两声枪响后，那两个人的头顶忽地冒出两个血柱来，然后就都头脸抢地了。那一阵，他看见他舅站在远远的地方，头反倒低得很下，一直到人群拥上去，他都没抬头看一眼。再然后，他舅他们就又被弄上车，警车在前面叫着，一路快速给拉走了。易清娥到底没跟舅再对上一眼，但他几次看到舅是在人群中不停地找着人的。易清娥回到了剧团，忽然把细脖子上的脑袋朝起扬了扬，好像是遇到什么好事一样，也的确该把他的马撒扬一扬了。因为在这以前，几乎大家都在猜测，他就是把花生米吃定了。连胡彩香老师也没有把握，他还托熟人打听了，说胡三元的案子有争议，如果重判，直接就是死刑；如果轻判，那也会按过失杀人定性。昨晚上，郝大锤他们几个在院子里喝酒，还大声霸气地议论着。哈，胡三元心子烈嘛，搞不好砰一颗花生米要不了命，还得再补几枪呢。哎，要是扎了字儿，那脑袋就剩一个红桩子，脖子上都磨了嘛。可是就半颗花生米都没吃，还把他的头昂得那么高，就像平常要上场敲戏一样，除了脸黑牙白逗人发笑外，还真是给他易清娥长了很大的脸面呢。胡彩香老师说，按平常开了这样重大的大会，一回来黄主任肯定要立马组织讨论的，再拖也不会过夜，并且还让写心得体会呢。可这次开会回来就再没了下文，黄主任滴溜着帆布马扎走在人群里，一句话都没说，一回来就关门午休了，说太阳晒得脑壳疼。胡老师房里倒是聚集起了好多人，七嘴八舌的都说胡三元的命大，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判得轻些。有知道点内情的说，胡三元的案子这会把地区、省上、北京都惊动了，最后是我上面定的性，不过和我们联名写信也有关，公安局和法院的人

0: 人说，剧团绝大多数群众认为胡三元不是故意的，说他平常就是我神神狂狂的人，好出风头惹的祸嘛。瘦导演站了起来，哎呀，这也算是把我救了。你们都说说，要是让胡三元毙了，我这一辈子这良心债可是背下了不是？哎呀，我为了搞艺术呀，才叫胡三元造的炮嘛。我还老要求他要打得真一些，要有特殊的效果，要震撼观众。哎呀，我这个……哎，胡老师也站了起来，都是你的要求，把三元害进来。另外一个人说，导演就是不要求，咱胡歌也要整出些龙彩，要不然那是胡歌。这一天，剧团前后的院子都在议论这事，都在研究啥叫故意杀人，啥叫没有杀人的故意，啥叫通奸，啥叫强奸，啥叫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说起那两个被枪毙的家伙，对乱搞男女关系的区教干还觉得死得硬朗，腿一直都没软瘫，说明身体好得很呢。而那个杀了娘的，自一压进会场，裤子就尿湿完了，最后枪毙的时候感觉像是早都吓死了。几个人提着朝前跑，他的两条腿一直都是棉花条一样顺着拖呢。还有人说，把人枪毙完后，哨子一吹，宣布解除警戒时，他们都跑到前边去看呢。结果后边人一拥，一个狗吃屎，让他们还扑到了死人身上，当下就恶心的吐了。而当议论到易清娥他救胡三元的时候，好多人又笑了，说胡三元今天真正像在演戏。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故意化妆成黑非洲了，他头昂着，白牙呲着，用法律术语讲叫有逗人发笑的故意。大家就又把他就在游街示众的路上，还有在会场里的各种表现议论了很久。最后有人说，胡三元今天回去搞不好要挨 K 嘞，说他破坏大会纪律呢。又有人说，嗨，脸色让土炮炸的，人家胡三元又不是故意做的鬼脸，挨啥 K 里。这天晚上，易清娥是回宿舍睡的，她想故意看看她就没枪毙，看别人都咋说嘞。一宿舍的人的确都正在议论她舅的事，说把人都炸死了，为啥不偿命嘞。见易清娥回来了，也就都不说了，改说里边的那个女犯人了。易清娥始终没发现里边还有一个女犯人，无论从衣裳还是头发她都没看出来。但他们说，那个女犯人穿了男犯人一样的灰衣裳，头发也被剃了，几乎分不清是男是女了。当现场宣判说这人性别女时，底下还轰轰了一阵，都表示很惊讶。女犯人犯的是盗窃罪，偷了邻居家的画猪油五斤，鸡两只，鸡蛋说若干，偷了生产队包谷种25斤，洋芋种40斤，红苕种47斤，还偷了公社厨房的腊肉一块，大米6斤，盐6斤，菜籽油1斤8两，偷了公社干部的粮票40斤，布证1丈4尺，棉花证7两，还偷了派出所门口晒的2床被子、1条单子、1个枕套，反正是个惯偷，判了7年，都说活该。有人说，小偷嘛就应该枪毙，害死人了。议论着议论着，楚家和就说，我看这46个人都应该毙了，就不应该把坏蛋留在世上，留下任何一个 都会成祸害温迪。一清娥感到楚家和这话是故意说给他听的。大家都睡了，一清娥的眼睛还大睁着。不管咋议论，他心里觉得这一天是他活得最好的一天，就没有死。这是大事，是天大的事，并且他还跟舅打照了面儿。他听了广播，说犯人家属是不许跟犯人接触的，接触是犯法的事。可他硬是跟舅接触了，舅还把他看了半天，他感到可满足了。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看，他对今天这46个人心里都觉得是可怜的。也许这是反动思想，是坏人的想法，但他一清娥心里就是觉得这些人很可怜。多年后，当一清娥成了省城明星一勤娥时，好多次慰问演出，他都主动要求去监狱给犯人唱戏，尤其是死刑犯。他几次去唱，都唱得死刑犯泪流满面的。那天晚上都后半夜了，院子里突然有人耍酒疯，水池子上的灯泡被扔了一块砖头上去砸了，办公室的窗户玻璃也砸了。有人劝，越劝砸得越凶，后来连办公室的门都砸烂了。一清娥听见发酒疯的是郝大锤。听说郝大锤一直跟他舅关系不好，他舅压根儿就瞧不起郝大锤敲鼓那几下，说充其量就是个业余水平，连烂竹根都算不上，就是个茅草根、杂刺根。后来一清娥才慢慢知道，郝大锤是跟胡彩香、米兰他们一个班招进团的学生，他年龄最小，个子也小，先学演员，后来没了嗓子就改学敲鼓了。一清娥他舅胡三元比他们都早来几年，自然就是郝大锤的师傅了。据说这郝大锤演员考试总是最后一名，跟他舅胡三元学敲鼓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他早上懒得起来，晚上整夜在外边当街皮胡逛荡，喝烂酒，还动不动就把谁家的狗用麻袋套了头，几棍子闷死，下锅炖着吃了。有时把谁家的猫也能剥皮抽筋烤了下酒喝。还有几次他在院子里逮住了活老鼠，就浇上煤油点着尾巴，让一团火球尖叫着到处乱跑，直到烧成胡疙瘩。胡三元就骂他徒弟说，郝大肥，你够日的丧德呢，老夫好歹也是一条命嘛，大事不就完了吗？咋能无恙症呢嘛？胡三元从骨子里就没瞧上过郝大锤，说起敲鼓更是直摇头。有人说，郝大锤再不好，还不是你徒弟？他舅舅急忙说：“哎，薄薄薄，少说这话。现在不兴说谁是谁的徒弟，就是兴我也摸着徒弟，我丢不起人。”因为两人的关系不好，加上他舅又是那么个瞎瞎脾气，两人之间就自然不免有了各种磕碰。据说他舅也使过暗招治过郝大锤，郝大锤也治过他舅。作为下手，他几次在高台子上给胡三元摆凳子，故意把一条椅子腿儿不朝稳当的支，他舅一敲起戏来啥都不管不顾了，激动时屁股要是跟着戏的节奏在不停地起伏蹲打，椅子腿脚稳不住，常常就连人带椅子一起翻下了台子。他就心里明白的跟镜子一样，肯定是我郝大锤使的坏呀。 因而也就变本加厉地收拾起他来。说有一次，郝大锤给他打下手，几声小锣都喂不上，气得胡三元用骨尺子在郝大锤微张着的嘴上美美地敲了一下，郝大锤的一颗门牙当下就断了半截儿，闹得那场戏都差点没演完。反正院子里关于他舅和郝大锤的故事，每个人都能讲一箩筐。易清娥想，郝大锤今天心里不舒服是肯定的了。只听郝大锤一边砸东西，还一边在喊叫：
1: 法律是个球嘛，硬的来了，硬的跟牛圈一样，软的来了，软的跟老母夫一样。
0: 管他咋闹，嫩他郝大锤是改不了他舅的命运的。易清娥突然想，舅今天一直昂着头，也许就是做给郝大锤这些人看的。他们判他死，可他偏没死，并且还活得这样昂首挺胸的，看不气死你。可命运就是这样离奇古怪。易清娥刚找到一点精神上的安慰，紧接着祸事就来了。黄主任开大会动员说，又开始反对走后门了。易清娥做梦都没想到，一夜之间她易清娥竟然成了反对走后门的清理对象。那时易清娥才刚过12岁。

0: 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十六集，事情还都得从满一学年考试结果的时候说起。易清娥因为她旧出事的原因，学习明显退步了。在胡彩香老师的一再劝说下，虽然参加完了全部考试，但是名次总分一下子落到了靠后的位置，连过去老是拿前三名的腿功、腰功、靶子功、软毯子、硬毯子功都落在了十名开外。加上表演、形体、架子功组合本来就在中游，还有唱腔、道白的考试也发挥得不好，因此总成绩出来是在女生的第27位排着，差点进了倒数前三名。易清娥连自己也没想到会考得这么差。胡彩香认为娃最近的确退步了，但是也没退到这个地步啊。是有人在考试打分里把对胡三元的气撒在了他外甥女儿身上，把娃给黑了。因为考试的老师里就有郝大锤和他的两个酒友。但不管咋说，成绩已贴到墙上，谁也改变不了了。不过就是按黄主任事前说的末位淘汰法，易清娥也是淘汰不了的。因为他离末位还有三名的间隔，除非一次把女生淘汰上四个。可就在这时，黄主任偏偏开始组织开会，天天学习反对送礼、反对走后门的报纸文件。学着学着，不知怎么就把胡三元外甥女儿考剧团的事弄成是这股歪风邪气在宁州剧团的具体表现了。在大量的事实面前，很快团上就有了一个结论。政府在押刑事犯胡三元，为了把条件很差的外甥女儿通过后门塞进剧团，在考试前后背着组织、背着团领导搞了许多舞弊的行为，不仅拉拢团上一些立场不坚定的干部职工，故意在考核环节打高分，把一个本来完全没有演员条件的人一步步从后门拽了进来，而且在最后的组织审定环节，胡三元还通过各种卑劣手段，以偷听会议、给评审人员用恶毒的眼色施加压力，以及放狠话说谁要给外甥女儿使绊子就让谁小心着等手段，终于把一个不该进剧团的人从后门弄了进来。经过一年考核反复证明，从后门弄进来的易清娥完全不具备做演员的一切条件，按照新的形式要求必须予以清退。很快易清娥的事儿就传开了，胡彩香老师气得当下就把一碗醪糟鸡蛋啪的摔碎在地上说，欺负人嘞，这都是啥东西嘛，阎王不嫌鬼瘦，还嫌这娃不可怜是吧？这些害人的家伙到底是人还是畜生？还是瘦导演把胡老师的火给压住了，说现在发火没用，得想招，得抓住蛇的七寸嘞。于是他们又共同想到了米兰，胡老师跟米兰又谈了一次话。后来易清娥听胡老师说，米兰在你这个世上还是有良心的，我把要清退你的事跟他一说，你猜他第一反应是啥？咋能这样呢嘛，咋就能这样呢嘛？他说这娃条件不算最差呀，并且在武功上是最能吃苦的，搞不好还能培养一个好武旦出来呢，咋能让他回去呢？不行，我找黄主任去。后来事情就有了转机，但这转机又几乎让所有人都哭笑不得，说让易清娥不学演员了，改行到厨房帮灶去。有人说这不是用童工吗，这是违法呀。可黄主任的解释是，哎，演员比炊事员苦多了，这是特殊行业嘛，
能留下胡三元走后门弄进来的亲戚，本来就是组织宽大为怀了。按照要求，我是要被彻底清退，让娃背着铺盖卷回家哩。啊，这个，考虑到农村来的娃不容易，要保留下公职。这个让他学个做饭的手艺，我也是打着灯笼寻不见的好事啊。一个乡下的农民娃，随便能进县剧团做饭了，这已经是组织上仁至义尽的安排了。被设计、被捉弄、被安排的人，永远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当你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被设计、被捉弄、被安排时，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剧团的院子里都已经传了好几天了，连学生们都知道易清娥被安排到伙房做饭去了，可他自己还蒙在鼓里。那天他听楚家和几个议论说，其实做饭好着嘞，还能偷偷多吃些好的。他不知道这些同学在说啥，也就没有多听。可就在领导找他谈话以前，胡老师还是先给他透了点风，说可能要安排他去伙房帮灶。他就问胡老师，是临时的吗？过去他就帮过，他也帮过，但那都是临时的。他觉得帮灶还挺好的。可胡老师说，不是临时的，是改行，就是让你永远学做饭了。他脑子里嗡的一下子就炸了，他说他不做饭，他知道在九岩沟做饭都是没出息的人才干的，连女的都不喜欢在家做饭，要上坡去同男人同工同酬呢。胡老师说，哎呀，恐怕暂时是改变不了了，很快会有人跟你谈的，你先去嘛，娃，来日方长。到伙房帮灶，不要丢了练功，将来有机会了，我再帮你转回来。这世上有啥事是死哇哇的，一切都是可以转腾的，不定哪天你的命里来了运气，一切都就转腾过来了。任胡老师咋说，易清娥都不愿意去做饭，做饭太丢人了。跟娘咋说？跟爹咋说？跟姐咋说？跟一沟的人咋说嘞？都知道他易清娥是出来学唱戏的，结果弄成做饭的了，那还不如回去放羊喂猪呢，放羊喂猪还不受这个气。尤其是咋面对这一班的同学呢？考完试，人家学习不好的都转行去学乐器了，有学吹笛子吹喇叭的，有学拉胡胡的，有学打扬琴弹琵琶弹三弦弹中阮的，还有学敲鼓敲锣的。不仅比练功轻松，而且操着乐器也很神奇，手一动就是一连串的响声。就不在易清娥想改行学乐器肯定是不行了。他原本以为自己还当定了不喜欢可以再学的演员呢，没想到给安排到灶房上做饭去了。紧接着组织就找他谈话了，谈话的是他们训练班的万主任，说是从哪个公社调上来的，为了解决两地分居问题。万主任平时爱吹笛子，能吹东方红，还能吹一条大河波浪宽，说是属于懂专业的干部，就安排到剧团里了。他平常很少跟学员说话，一天到晚都在房子里吹笛子。但团上的人说，这家伙的笛子吹的音调能从印度跑到外蒙去嘞。据说易清娥他舅胡三元才说的难听嘞，说让这号人当演员训练班主任，那纯粹是拿着裤腰上领子胡整嘞。可人家就当了，
并且还老挨黄主任的表扬呢。这个万主任跟易清娥谈话很严肃。

0: 亮直戳戳地站着，连手都不知道朝哪儿放。一青娥就一直拿指头抠着鼻子窟窿。万主任咳嗽了两声，问他：“你叫一青娥？”一青娥很是有些恐惧地点了点头。啊，那你就是胡三元？一青娥又点了点头。哎呀，这个人呐，哎，让人咋说呢？啊，是你亲舅？一青娥还是点了点头。啥舅嘛？嗨，我说啊，你知不知道你的事情？一青娥摇了摇头。哎呀，这个很麻烦呐！啊，撞到枪口上啦。最近团里反对送礼，反对走后门，你知道吗？一青娥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说不知道，是不合适的，因为他听黄主任念过报纸文件了。啊，你的这个情况啊，就属于反对走后门这个类型的。那你舅当初瞎胡闹，通过种种不正当手段，硬是把你从后门给弄了进来。这个现在形势要求严，要清理嘞，谁也没办法。一青娥一句话都不敢说，她一只脚在另一只脚背上轻轻蹭着，等着万主任朝下说。哎，不过啊，组织上对你是很仁慈的啊。黄主任和我呢，经过反复的商量，还是给你留下个商品粮户口啊，这个重要吗？我们两个决定叫你到厨房去学做饭去。哎，这可是个好差事啊，农村好多人想谋都谋不到手的执念啊，明天就去啊，灶房那边我们都安排好了，先去烧个火，刮个洋芋，剥个葱蒜，摘个菜，洗个碗筷啥的，哈，慢慢的再学炒菜做饭。哎，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岗位嘛，这个革命工作不分贵贱啊，相信你一青娥能成为剧团一名好的炊事员的。万主任的话还没说完，一青娥终于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她哭得软瘫了下去。
1: 我不会做饭。
0: 哎呀，不会做可以学嘛，啥是天生的啊？这个吹笛子我开始也不会啊，学一学不就会了嘛，而且还能吹得这么好，你看连县上领导吃饭都让我去吹了，吹了我就能上桌子喝酒吃菜。他们说我懂专业，现在不是都能吹戏了吗？啊，你看这个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天才，天才都是靠刻苦训练吹出来的。
1: 我不想做饭。
0: 万主任突然把桌子一拍，提高了嗓门批评起来。不想做饭？你不满意这个安排是吧？啊，不满意了就卷铺盖卷走人。碎碎个小人儿嘛，资产阶级思想还严重的很。我看都是给你喂个死不悔改的烂杆舅学下的吧。啊，这个我老实告诉你，本来就是要把你彻彻底底的给清理了，可是黄主任突然又发了善心，说要把你给留下来看大门嘞，你说合适不？不合适嘛，打扫卫生，院子不大，没有多少活可干嘛，

0: 考虑来考虑去，还是让你学一门长远的手艺，不好吗？啊，把你还挑肥拣瘦的，全学的你我烂旧的一套，专门跟组织上打别扭，说怪话啊，这个对着干，是不是？想打别扭了，你立即回山里去，这是组织的决定，没啥好商量的。你以为组织是橡皮图章，想咋扯拉就咋扯拉啊？我告诉你，没门儿。就这了，你下去自己考虑一下。我还是那句话，干了干，不干了就走人。说完，万主任还用手朝外扇了扇。易清娥看见再搭不上腔，就勉强撑起身子从房里出来了。他去了一趟胡彩香老师的家，胡老师把他紧紧抱住，也是泪水长流。
1: 娃呀，你听胡老师的话哦，留得青山在，不怕磨柴烧。眼下的一切都是改变不了的。可你才多大，你个嫩芽芽刚从土里拱出来，路还长着很的嘞。听话，咱先去，还有你胡老师在这儿了吗？你怕啥？
0: 这天晚上，易清娥做了人生最重大的一个决定，回家，不干了，跟谁也不商量了。易清娥是后半夜走的，她觉得在这里再也待不下去了。这个决心是在从胡彩香家里出来以后下的。其实过去也有好几回他都是想走的，可每次又都有这事那事攀扯着走不利索。这回是彻底想通了，必须走，不走已经待不下去了。他没有声张，还是按宿舍的纪律准时上床睡了。灯都拉灭了，他听到同学们还在说和他有关的事，说走后门，说做饭，说伙夫，有人还说当火头军挺好的，还有人说要让他去，保证一蹦高就去了，想吃啥就吃啥嘞。可惜人家灶房还不要咱这好吃懒做的人呢。易清娥听着心里辣乎乎的痛，他知道这都是自己把演员做稳当了，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反正不管他们说啥他也不在乎了，他一走他们想说啥就让他们说去好了。该拿走的东西他都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弄了一个蛇皮口袋里装好了，单等到半夜人都睡着了，他爬起来一提溜就跑了。箱子看来是背不走了，先空放着，等以后让爹来背，反正他舅还有那么多东西也没处理呢。大门是不能走的，看门老头一天到晚眼睛都睁着，以为是醒着却在打鼾，以为是睡着了却是醒着的。有人半夜偷了一块做布景的木板出去，听着他鼾声如雷，地都震得在动弹。结果第二天早上，黄主任就把那人叫去，问把木板扛到哪儿去了。那人死不承认，黄主任就说出了具体出门的时间，还有木板的长宽薄厚。大家就都知道看门老汉有多厉害了。易清娥就先搁就在女厕所里，她早就发现女厕所那儿院墙有个豁口，使把劲儿就能翻出去。他先装作蹲厕所，看四周没动静，就一纵身翻出院墙。只听扑通一声，跌在一个村民的猪圈里，猪哼哼了几声也没起来，他就赶紧爬出猪圈，带着一身猪粪臭朝着城外跑去。他大概知道自己是从哪个方向来的，就朝那个方向跑。尽管天黑着，他一点儿也不怕，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啥好怕的了。跑着跑着，天就大亮

易清娥身上有钱，能买回去的车票。她一直跑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想着别人是撵不上了，就在公路边上等班车。也不知等了多久，班车来了。那车旧的，几个窗玻璃都打了，是用纸壳子挡着风的。他上去了，售票员捂着鼻子，让他把外衣和鞋袜都脱了，说臭得很嘞，并让他一个人坐到最后一排去。等车哼哼唧唧顺着盘山路走到九岩沟山脚下的公社时，易清娥连肠子都快吐出来了，天也快黑了。下了车，他没处去，身上虽然还有点钱，可也舍不得住店。他就去已经点上煤油灯的商店里，给娘称了一斤红糖，给爹拿了两包羊群烟，还给姐买了一个蝴蝶发卡，就又把蛇皮口袋勒到背上，朝九岩沟的山脑上爬去了。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

0: 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 70%。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
8: 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Follow me。
10: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耳部操。四指并拢，1234，托住耳后，2234，轻轻向前，3234，来盖住耳孔，4234，再来慢慢还原，5234，好，按摩耳朵，提神醒脑，一起做操，没有烦恼。四指并拢，1234，托住耳后，2234，轻轻向前，3234，盖住耳孔，4234，慢慢还原，5234，就是这样。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就是这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问候一下大家，我是主持人阿汤。
0: 今天呢，又是我们两个一起来到直播间，也是因为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请到了大咖坐镇。
1: 是的，给大家隆重的来介绍一下，来自于浙江大学邱氏特聘教授，也是浙医二院医学遗传科罕见病诊治中心主任吴志英老师，欢迎吴老师。
0: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
0: 远道而来的朋友
1: 是的，
0: 同时特别的忙，百忙之中来到我们，
1: 而且今天在接吴老师的时候，发现这个吴老师这个腿脚啊，今天刚刚做了手术，正在康复的阶段，在这真的是感谢，由衷的感谢各位科普好医生啊，能够不惜这个体力，百忙当中抽出时间啊，从全国各地来到我们的北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做客，给大家分享一系列的科普的健康的知识。
0: 是是，非常感谢，感谢，感谢，真是医者父母心这句话，
1: 真的是啊，
0: 就是做这个科普的这个工作实际上挺辛苦的，但是我们的各位专家们都是不远万里，然后克服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没错，
0: 感谢啊。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罕见病这件事情
1: 啊，
0: 可能好多人就说了，既然罕见，你们聊它干嘛？
1: 因为罕见，所以如果我们不聊的话，也没有更多的人去看到，也是通过希望我们通过我们的声音，能够让更多的人们去关注到罕见病的这个群体。
0: 是，对，我们先请老师我们解释一下吧，就是所谓的这个医学上定义的罕见病
1: ，
0: 到底是怎么个罕见法呢？
1: 是因为人数少吗？还是因为现在咱们的医学还没有完全认知它呢？
2: 现在两个方面都有。首先你罕见病，罕见就是肯定人数少，
1: 是，
2: 那因为人数少，他医学对他的认知就更有限，
0: 经验少，
2: 对吧？经验少，自然而然就进一步会觉得啊，这个病那么少见，我们都没见过，没听说过，就特别罕见。但实际上罕见病它是有定义的。根据我们2021年我们中国罕见病的一个研究报告，它的罕见病的定义是这样的，就是说它在人群里面的患病率小于万分之一，还有新生儿里面的发病率小于万分之一，或者这个病种在整个中国人群里面它的患病人数小于14万，像这类疾病都可以归到罕见病。对，
1: 这一类里边，
0: 但如果是万分之一，按照这个基数来算的话，我们国家因为人口众多，实际上这个人数也不少，
2: 14万
0: 是吧？对，就是我们感觉好像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事情啊，这个三五例，实际上整个的这个基数也还是庞大的。
2: 是的，整个基数非常庞大，因为主要是因为跟就是罕见病它不是一种病，它是一类病，
1: 一类病，
2: 对，一类病，虽然它的病种是很多的，目前来说是超过7000多种。你如果针对单个病，当然相对人数少，但你如果7000多种加起来，这个人数就非常多。
0: 对，
1: 是的，
2: 所以在中国，比如说你说7000多种的罕见病，我们加起来在中国这个罕见病人数不少，超过2000万。那么每年新增的罕见病病人会超过20万。这是目前中国的一些罕见病病人数据啊。
1: 我想多问一句啊，就吴老师，这个罕见病咱们听起来它就只有三个字，但是它囊括了很多我们方方面面的众多学科里面的这个交叉领域，甚至是
2: 对。
1: 所以在您的这个临床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它往往是不是甚至是说集中在哪些个学科领域更为多见一点呢？
2: 那确实有它的特点，因为罕见病它是一个多系统多脏器受累的疾病，当然它经常会累积到比如说神经科，神经系统，对吧？
1: 是，
2: 那还有这个肝脏，对吧？肝脏受累，还有心脏受累，肾脏受累， 那还有一些甚至会出现精神行为的异常，
1: 嗯，
2: 因为还有一些小孩子会出现这种的智力的下降，
1: 嗯，
2: 对吧？所以就会经常到儿科去看，
3: 嗯，
2: 那还有一些骨骼系统的问题，
3: 嗯，
2: 就涉及到骨科，
1: 嗯，
2: 还有关节的问题，
3: 啊，
2: 又涉及到风湿科，
3: 嗯，
2: 所以实际上临床上有几大科室可能会经常见到罕见病，
3: 嗯，
2: 刚才说的神经内科，
1: 嗯，
2: 神经外科，
3: 嗯，
2: 精神科，就脑科相关的
1: 啊，
2: 那还有儿科，
3: 嗯，
2: 对吧？
1: 这
2: 是
1: 年龄相关的，
2: 对，还有消化内科，
1: 嗯，
2: 还有这个心脏科，
1: 嗯，
2: 还有这个肾内科，
1: 啊，
2: 还有风湿免疫科，
3: 嗯，
2: 还有骨科，
3: 嗯，
1: 啊，是
2: 都能见到罕见病，所以这些科的医生实际上对罕见病都要有所了解，
1: 确实，
2: 不然他就很容易漏诊和误诊。
1: 对，而且现在随着这个咱们科普的这个力度啊，
3: 嗯，
1: 逐渐的是有更多的这个途径跟平台去了解了，
3: 嗯，
1: 你看这几年我们在做科普的时候我就接触过，比方说 IBD，
2: 嗯，
1: 啊，这个咱们浙大二院在 IBD 当中也有一个队伍在做啊，
2: 嗯，
1: 是炎症性肠病，
2: 对，
1: 那么去年呢，
2: 嗯，
1: 我们又接触了这个 MG 啊，重症肌无力，
2: 重症肌无力，啊，
1: 对，其实在这已经是我们大众所熟知的众多罕见病，
2: 嗯，
1: 刚才您讲的那么庞大的一个罕见病里面我们知道的，
2: 嗯，
1: 还有更多的，绝大多数的我们是不知道的，
2: 对，
1: 是，
3: 嗯，
1: 所以发现的这个过程我想可能会有一个漫长的一个周期，
3: 嗯，
1: 可能也是经历了很多的一个大家去怀疑去质疑去查再复诊再去复查，
3: 嗯，
1: 很多的科室可能一开始查不出来任何的问题，所以罕见病就这么容易被误诊吗？
2: 那是啊，因为罕见病的病人他一开始表现的时候，
1: 嗯，
2: 像他的症状也是很普通的，
1: 是，
2: 对吧？可能病人就是出现一个乏力，
3: 嗯，
2: 吃不下饭，
1: 嗯，
2: 哎，走路动一动他就觉得没力气，或者出现这个肌肉有一点萎缩，对吧？
1: 嗯，
2: 或者出现哎呀身上有点黄疸，你这些症状看去跟罕见病也差不多，
1: 哎，是，
2: 对吧？但是呢它有它的特点，
1: 嗯，
2: 它可能这些常见的这些症状它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都没有好，
3: 嗯，
2: 按常见病治，
3: 嗯，
2: 去治疗它没有好，它可能还反而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症状，
3: 嗯，
2: 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要高度，
1: 嗯，
2: 不管是病人家属，
3: 啊，
2: 医生可能都要高度怀疑一下，
1: 啊，
2: 这个病人可能是不是这种普通的疾病，
3: 嗯，
2: 而是罕见病的范畴里面，
1: 嗯，是，其实这是一类，还有
3: 一
1: 类，
3: 嗯，
1: 就是我们经常互相开玩笑的那个临床大夫，
3: 嗯，
1: 就是讲最近特别累，眼皮抬不起来，感觉眼睛总在耷拉着，
2: 嗯，
1: 我是不是重症肌无力了？就知道多了之后，反倒会往这方面去想。
2: 对，就是疲劳引起的，
1: 啊，
3: 蛛丝马迹，
2: 蛛丝马迹，是的，
3: 嗯，
2: 啊，是。
3: 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因为主任您所在的这个中心叫罕见病诊治中心啊，
2: 对。
3: 那么通常来讲，比如说这个病人，他肯定不是一上来他就知道我是一个罕见病的患者，
2: 对
3: 啊，他可能是在其他的科室或者其他医院在检查的过程当中，
1: 嗯，
3: 发现自己有可能是这个某一种罕见病的这个倾向，然后是来您这儿确诊呢，还是说确诊之后后面怎么去诊治，您这边也会给一个具体的治疗思路，啊，
1: 有没有这样的故事？
2: 这个
1: 可以给我们，
2: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会，
1: 啊，
2: 非常好的问题啊，
3: 嗯，
2: 因为我们浙大二院的罕见病诊治中心，
3: 嗯，
2: 像罕见病学科吧，
1: 嗯，
2: 目前应该是国内唯一的一家医院里面有一个独立的罕见病临床科室，
1: 哦，
2: 啊，确实是非常特别，
3: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学科专门就收治罕见病还有遗传病，
1: 嗯，
2: 对，
1: 嗯，
2: 但罕见病大家知道有80%的罕见病实际上都是跟基因缺陷有关的，
3: 嗯，
2: 它也是一种遗传病，
3: 嗯，
2: 所以刚才一个关键问题，病人怎么找到我们，
1: 对，
2: 对吧，这个就是他怎么找到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关键啊，
3: 嗯，
2: 因为他不找到我们可能就得不到我们的帮助，
1: 嗯，
2: 那我们很多病人实际上不仅来自浙江省，很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
1: 嗯，
2: 那有一大部分病人是通过其他兄弟医院的医生介绍过来的，哎，也就是因为全国能看罕见病医生不仅仅是我们了，
3: 嗯，
2: 还有别的医生，那医生哎看到这罕见病，哎，他觉得诊断上治疗上他们可能有点困难，
3: 嗯，
2: 他会把病人介绍到，
1: 嗯，
2: 浙江来找我们看病，
3: 嗯，
2: 那还有一类病人家属就比较厉害，
3: 嗯，
2: 他自己找过来的，
3: 嗯，
2: 那他自己为什么会找过来呢，他可能就看了我们之前的一些研究发表的文章，
1: 嗯，
2: 然后还有看了我们一些科普宣教的一些报道，
3: 嗯，
2: 还有媒体的报道，
3: 嗯，
2: 哎，他自己比对一下，哎，我可能就是这个病
3: 啊
2: 我要去找那个医生看，
3: 嗯，
2: 啊，
3: 嗯，
2: 所以 应该是主要是这两大类的病人，
3: 嗯，
2: 就两个渠道吧，
3: 嗯，
2: 一个是医生介绍，一个是病人自己通过一些，
1: 嗯，
2: 媒体的，比如说今天可能有人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是，
2: 他可能就知道，哎呀，可能我是，
3: 嗯，
2: 也是一个罕见病病人，
3: 嗯，
2: 我要去浙江找吴医生看，
3: 或者我怀疑我自己有可能是某一个罕见病的问题，
1: 嗯，
3: 我想还是让吴医生给我们具体的确认一下，我到底是不是，
2: 对，
1: 这方面您有没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故事或者是案例给我们来进行分享？
2: 就实际上，罕见病我刚才也前面也说过，
1: 嗯，
2: 很容易漏诊误诊，
3: 嗯，
2: 对吧？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就遇到一个病人，
3: 嗯，
2: 他小时候5岁的时候，
1: 嗯，
2: 他就出现很容易鼻子出血，
3: 啊，
2: 然后呢吃不下饭，
3: 嗯，
2: 就食欲很不好，然后动不动就很不爱动，
3: 嗯，
2: 然后家里人就老觉得这孩子体质很差，
1: 嗯，
2: 对吧？然后甚至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心理问题，
3: 啊，
2: 不爱动，不爱去上学，不爱活动嘛，
1: 嗯，
2: 那么到也带孩子到处去看，也看了这个儿科、消化科、骨科，反正能看的科室到处看
1: 转了一圈了，
2: 但医生也不知道他什么病啊，
3: 嗯，
2: 各种症状都有，
3: 嗯，
2: 有什么多动症 啊，
3: 啊，
2: 什么生长发育迟滞啊，
1: 嗯，
3: 这么复杂，
2: 对对对，就各种症状
1: 符合那个，
2: 对，好像都能够打上，
3: 嗯，
2: 都能那么一点关联，
3: 嗯，
2: 那医生也实在是，当然他可能遇到的医生正好都不是看罕见病的医生，
3: 啊，
2: 对，
3: 就是各个科室了，
2: 对，各个科室，
3: 嗯，
2: 然后直到他在上小学的时候，哎，
3: 嗯，
2: 出现了这个写字困难，
3: 嗯，
2: 这个有点流口水，走路姿势也异常，
1: 嗯，
2: 那这个时候他才有点引起重视了，
1: 嗯，
2: 那也去到了这个骨科什么又去看了，哎，但是骨科看完也没有往这个罕见病上面去想，
3: 嗯，
2: 还是按常规的常见的这些病分是免疫科啊，
3: 嗯，
2: 这些去给他看，就是没有进一步往下走，
3: 嗯嗯，
2: 然后可能就是按普通的对症治疗药用一用，哎，他可能也好转一点点，
3: 嗯嗯，
2: 然后最后这小孩子实际上是到了上高中的时候，因为他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写字越来越困难，
1: 哦，
2: 对吧，知识呢讲话口齿越来越不清楚，
1: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是因为当地的一个医生就推荐到我们门诊来看，
3: 嗯，
2: 但我们看因为看这个病看多了，
1: 是
2: 比较有经验，
3: 嗯，
2: 然后病人一来在我门诊，我一看手电筒把他眼睛一照，哎，看这个角膜开黄，
1: 嗯，
2: 就眼睛有一个棕绿色的一个环状物，
1: 嗯，
2: 我一看我就知道，哦，这个病人是一个肝多状变性，
1: 哦，
2: 也称之为叫铜娃娃啊，嗯，对，就肝多状变性，它就是一个铜累积到体内没办法正常排出体外，
3: 嗯，
2: 大量铜累积到肝脏啊，累积到脑部啊，
3: 嗯，
2: 然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表现，
3: 嗯，
2: 结果这个病人实际上铜已经累积到脑部，所以出现这个讲话困难，
1: 哦，
2: 走路困难，再查他的肝脏实际上已经开始有点肝硬化了，他的肝脏已经大量铜沉积，
3: 嗯，
2: 对，所以这个时候开始治疗，尽管我们也就是给他很规范的治疗，
3: 嗯，
2: 因为这个病实际上是早期发现治疗效果很好的，
1: 嗯，
2: 但是呢到了比较晚发现，嗯，治疗效果就会欠缺，
1: 嗯，
2: 可能我们可以让他现在的铜排出去，但积累下的铜要排出去很困难，
3: 嗯，
2: 还有他留下的这些症状，
3: 嗯，
2: 改善这些神经系统的症状，虽然我们也用了对症的药，
1: 嗯，
2: 但是效果还是不那么好，他没办法恢复成之前没得病的时候，
3: 嗯，
2: 但是非常可惜，
3: 嗯，
2: 从5岁出现症状到了这个上高中，
1: 高中，嗯，
2: 对啊，16、17岁的时候才诊断，
3: 嗯，
2: 对，这个时间跨度太长了，
3: 嗯，
2: 实际上如果在5岁的时候能找到我们，嗯，这个病实际上完全可以跟治的正常小孩，跟正常小孩一样的，
3: 哎，
2: 虽然它是一个罕见病、
3: 嗯，
2: 也是一种遗传病，
3: 嗯，
2: 我们给他排铜药物用完以后，病人跟正常小孩没什么两样。
3: 对，我就想说，因为5岁的时候，
2: 嗯，
3: 那就是十几年前了。
1: 啊，
3: 那十几年前的时候，嗯，会不会那个时候对于这个病还没有完全的确诊？
2: 实际上，因为我研究这个肝多状病30几年，
3: 哦，
2: 我们在30几年，因为这个病92年的时候，它啊93年的时候，
3: 嗯，
2: 它是一个遗传病，
3: 嗯，
2: 这个致病基因就已经被发现了，
3: 哦，
2: 它诊断是有基因标准的，
3: 嗯，
2: 所以诊断上并不难，
3: 嗯，
2: 但关键要早期识别，很多医生不认识，
1: 是
2: 就会漏掉。
1: 您说的这个其实我能够理解，因为为什么有很多的罕见病在我们临床的诊断过程当中，有的甚至是误诊率非常的高呢，
3: 嗯，
1: 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在挂了这个学科之后，人家大夫从我这个学科的角度去诊断，可能我只是给你排查，比方说有的我见过的一个病例，他倒不是罕见病，是比方说总在 吐啊，这个拉肚子，
2: 嗯，
1: 然后人呢就消瘦啊，
2: 嗯，
1: 然后就感觉特别的不开心啊，
2: 嗯，
1: 这个郁郁寡欢的这个样子。当时家长呢也带了去，20来岁的一个小姑娘，这个年纪你看这都是这个体干部分啊，
2: 对，
1: 20来岁的小姑娘总在吐啊，这个当时是找了一个特别有经验的一位主任，一个专家，
2: 嗯，
1: 让他查了某一个这个指标之后，说其中有一只脚已经踏在了红斑狼疮的这个线上了。
2: 对，
1: 你看这个20多岁的小姑娘，这是一个发病的一个流行病学调查里边的一个特点。
2: 对，
1: 嗯，所以在这一方面，嗯，确实我们也能知道它是很难诊断的，但是有明确的诊疗及诊断的标准。但是您刚才说了，这些现在7000多甚至10000多种的这个罕见病，那在中国地区，我们的诊疗标准是不是您也是在这其中贡献了不少？找的这个力量，
2: 那当然，
1: 对吧？
2: 就是因为每一种罕见病它都有它的临床画像，
1: 嗯，
2: 对吧？就比如说我们团队来说，对吧，我们团队做罕见病时间特别长，
3: 嗯，
2: 可能在中国很多医生不认识罕见病的时候

0: 候，我们就开始了。
1: 先发现了。
0: 对，我刚刚说过，我1992年，
1: 你想想，
0: 那个时候35年前啊，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从事罕见病的临床和研究工作。那我们团队在这个领域里面，在国际上的罕见病领域是有比较大的贡献。
1: 是。
0: 表现在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肝多状变性，我们实际上是画出了中国肝多状变性的一个基因突变图谱，第一张的图谱是我们画的，根据这个图谱对病人做诊断是会比较基因检测结果来对这张图谱，就可以知道他的基因检测结果有没有问题，对吧？就可以做诊断。那另外一个我们在国际上发现了，就是对于这种早期识别出来的肝多状变性症状前个体，我们是不需要排酮治疗的，我们只需要低酮饮食加上担心的治疗，就可以让这些小孩子跟正常小孩子一
1: 样
0: 的。我们在30年前、20年前那一批的被我们诊断症前个体的那些小孩子，经过我们的治疗，到现在都已经结婚生小孩，对，这组病人现在都完全好，
1: 这么些年，
0: 跟你根本看不出他有病，
1: 是
0: 啊，所以我经常对这像这个病人，他都会，一会儿给我送喜糖，一会儿给我送喜蛋，
2: 好开心，
0: 所以这个也是很开心。
1: 见证之下一路走过来，
0: 对的对的。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研究罕见病主要的一个任务，还要去找发现致病基因。为什么要发现致病基因？因为致病基因它是诊断疾病的金标准。很多罕见病它是遗传病，它如果没有致病基因，没有发现致病基因的时候，它在单凭一个临床的表现，你缺失，如果没有很特殊的体征的时候，你要诊断它很困难。所以我们发现了好几种罕见病的致病基因，让这些致病基因成为这个诊断疾病的金标准，就解决了几种罕见病的诊断问题。尤其有一个叫发作性运动诱发性运动障碍，这个病的第一个致病基因，是我们在2011年报道发现的。现在这个基因是基本成为全世界这个
2: 判断这个
0: 医生、神经内科医生、儿科医生等等，的口袋书吧。他要诊断这个病，就必须要做这个基因的筛查。对，
1: 所以你看看，就是你看康姐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就真的是懂得自然懂。如果是您正在收听，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节目的含金量有多么的高。刚才我问吴教授的那句话，我说是不是很多的这个指南啊、这些共识啊都有您的这个牵头，他说那当然，这三个字就跨越了那么些年那么几十年，从罕见到已知到去我们寻证到基因图谱里面去，这个过程一路走过来是真的挺费事儿的，挺耗费精力的。您也是把所有的自己的精力放在这里面，因为当时在我们策划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也知道吴老师的这些个团队里的小伙伴也在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在这儿也是感谢各位，也是感谢大家，这不仅是一个人的力量，是整个一支团队的一个贡献。
0: 是的，是的。
1: 甚至是您看，今上午又去了这个其他的医院去做了一个讲座，也是把这个力量让大家都众人拾柴嘛。这样的话，我们才让罕见病的这些个患者，甚至是背后的这些个家庭，能够有的放矢的找到能够给您诊断甚至是治疗的这么一个医疗单位。
0: 是的，
1: 这个工作太伟大了。
0: 因为罕见病，就是看罕见病医生不是那么多的。
1: 是
0: 啊，尤其因为我们国家对罕见病的关注是在2018年才开始，还是比较时间相
1: 对
0: 比较短，说滞后一些。但是实际上在民间，在医生团队里面，很多医生很早期就开始关注罕见病，所以很多人家会说，哎，看罕见病的医生比罕见病病种都要少，对吧？真正懂罕见病的医生不多。就比如我自己，我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能看罕见病的医生，整整要花10年时间。我要对罕见病要很了解，各种的诊断啊、治疗啊要很了解。然后我把自己培养成一个罕见病医生以后，我要来建团队，建我一个真正的能看罕见病的团队。因为没有团队，我就没办法建立这么一个罕见病的学科，对吧？所以我建罕见病团队实际上花了我将近20年时间，
1: 哎呦，
0: 对吧？
1: 其实这个工作真的不容易，在这儿其实
0: 培养人才不容易。
1: 作为这个媒体平台啊，我们也是想跟您说啊，就是如果在今后的这个罕见病的科普道路上，我们也会愿意去贡献一份力量。
0: 感谢，感谢。
1: 很多的这个是协会啊、专委会啊、学委会，这都很多的是加入了很多的媒体人，或者是我们这样的科普的这样的栏目的创作者。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此贡献一份力量，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因为以前听说 说过，比方说瓷娃娃，
0: 对，
1: 听说过渐冻症，今天跟您听说过这个铜娃娃，就很多的名字老百姓听的耳熟，但是不知道它具体是一个，
2: 甚至好多没听过，
1: 没有听说过，
0: 对，
1: 是吧？
0: 对，但是像这些名字都很形象，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就比如说刚才说的渐冻症，
1: 没错，
0: 它像它学名应该叫肌萎缩车缩硬化，对吧？
1: 对，
0: 那个，但为什么又叫它渐冻症呢？是就是讲这个病它有个特点，它的运动神经元会慢
2: 慢
0: 的这个就不好了，退化了，
1: 是的，
0: 就慢慢被冻住，然后病人会出现先出现这种手脚的没力气，后面出现这种的讲话困难，最后呼吸困难，最后就会危及生命，
1: 对，
0: 所以这个就叫渐冻的一个过程，所以叫渐冻症，对吧？
2: 这起名字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
0: 让老百姓更容易
1: 对
0: 理解这个病，非常重要，是的。还有刚才讲的铜娃娃，铜娃娃铜，就是因为铜在体内沉积嘛，这个病人身上很多铜，所以叫铜娃娃。
1: 这个铜跟您发现的那个铜是一种铜吗？
0: 这个铜就金属铜的，
1: 金属铜的铜
0: 啊，
2: 就是它是我们正常应该是能代谢掉，
0: 对。就是实际上，正常的金属微量元素铜，我们人体是需要的，它是合成我们人体酶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那我们正常人食物里面摄入很多铜，我们可以正常排出去，对，多余的铜代谢出去。但是呢，病人不行，他基因突变以后，正常食物摄入的铜，他就没办法排出体外，
1: 是的，
0: 多余的铜就累积下来了。那铜是有毒性的，对吧？它会破坏细胞、破坏组织、破坏器官，就会得病，对吧？这就铜娃娃。那还有个瓷娃娃就更形象，它像是一个跟骨头
2: 脆脆
0: 骨骼系统，它很容易脆，动不动它可能就骨折了，甚至在胎儿里面，在母胎里面，胎儿在母体里面就会发生骨折，
2: 是
0: 对，所以才叫它瓷娃娃，就碰一碰它就碎了，所以这名字都非常形象。所以之所以要让给出这些名字，我们之所以还要做科普宣教，还有这种科普，今天跟大家跟你们两位主持人一起来做节目，实际上目标就是想让社会人们就团体对这个罕见病能关注，如果大家都能来关注，我相信罕见病的群体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帮助吧。
2: 对，
0: 我们希望更多人来帮助啊。
1: 是的，
2: 一个是能够更容易确诊哈，或者是说在得到了帮助之后，能够更好的去得到一个及时的救治，
1: 知道去哪儿，
2: 知道怎么治哈。
0: 对
2: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请吴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做这样的一期节目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1: 没错了，
2: 聊一聊罕见病这个话题。
1: 对，
2: 前面咱们其实聊了一个关于罕见病的一个
1: 认识，
2: 大概的一个情况，是吧？那我们后半段的时间呢，会继续的聊一些像罕见病如何去积极的去做一些预防啊，
1: 如何去辨别呀、
2: 啊、
1: 判断呢、
2: 啊？哎，这样的一些问题哈。
1: 好，
2: 我们休息一下，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8: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涛。坐在我们这个演播室当中的是来自于浙江大学邱氏特聘教授，浙医二院医学遗传科罕见病诊治中心主任吴志英老师。欢迎胡老师。
0: 欢迎吴主任。
2: 谢谢。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相当于罕见病这个领域的，
1: 真的是
0: 非常资深的大专家啊，
1: 是可以讲
0: 聊一聊
1: 这个怎么讲呢？这个定海神针，泰斗级的人物啊，其实不夸张的，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得出来，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国来讲呢，罕见病有很多种啊，上千种，但是呢，能够得到救治的，或者是我们能够起码得到鉴别的，少之又少，不知道去哪儿，有很多的人就是难点难在哪儿呢？难在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罕见病，还是普通的这个疾病，所以想问吴老师，就普通人，咱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讲，自己怎么样去知道我是普通的一种疾病还是罕见病的可能呢？
2: 虽然它还是有一点蛛丝马迹的哈，对罕见病还是有蛛丝马迹，并不是完全那个
0: 无迹可寻。
2: 对、啊、然后首先就是说，如果说家庭里面一个小孩子对吧，会出现这种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怎么发现他有一些不自主的动作，或者是写字困难，对吧？或者讲话有点困难，出现这种的情况，然后他可能也多方去治疗，就一直也没有治好。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小心。那另外一个，如果他的家族里面实际上有其他的人有类似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发现有家族史，有其他的类似的问题，那我们也要想到有没有可能它是一种罕见病，对吧？那一旦发现这种情况，我都建议他们应该要去找这个能看罕见病的医院，或者找到罕见病专科这些医生去看，那医生来帮你鉴别识别。
0: 就是首先还是要对自己的这个情况，或者是自己家里人这人的这个情况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
1: 是，
0: 尤其是你发现我就当成这个病治，怎么也没治好，
2: 对，
0: 是吧？
2: 就老治治不好。
0: 对，就像您前面说到的那个童娃娃的那个病症，从五岁开始一直到高中了，高中就是得十五六了吧，是吧？
1: 对，
0: 就是小十年的时间了，这其实这个中间拖的就有点长了哈。
2: 而且他的症状还越来越多，就更应该重视了。
0: 对，所以这我觉得这个也是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就是罕见病这件事情。可能从宣传的这个角度上，也就是这些年来才被更多的大众所知晓。在此前他为什么没有想到，我相信这个妈妈或者是爸爸一定也是带着孩子四处求医，
2: 对，
0: 但是他在以前就从来没有往这儿想，是因为他真的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这个也是我们应该接下来去做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工作，因为作为我们的这个媒体方来讲，如果我们不去发声的话，那么谁去讲呢？对吧？你要是放到这个罕见病，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啊，大家确实是非常多的这些个内容，但是可能更多的是大家发的一些个东西，它会有一些流量，但是罕见病它不是有流量的内容，但是这个需要我们作为国家媒体，我们肩负重任，我们去应该做的我们的使命，
2: 对，
1: 应该去做这方面，
2: 因为它还需要专业，
1: 是的，所以你看这里面刚才您说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啊，对于我们临床的诊断来讲，是不是也有一些个危险信号啊？是我们从医的这个医生朋友们应该特别警惕的。
2: 对，就是在我们临床，因为确实看罕见病的医生不多嘛，对吧？
1: 是。
2: 但是呢，我们一旦在临床上，如果一个病人来找你，你看到他，这个病人很奇怪，怎么他累积的系统那么多，他有神经系统的症状，对吧？讲话口齿不清，再查查，他的肝脏怎么也有问题，再查查， 哎，这小孩子怎么还有血尿呢？
0: 嗯，
2: 还肾脏系统的问题，对吧？那再查查他的骨关节也有点问题，对不对？那你这么一想，这么多系统有问题，那你就应该这个医生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个病人肯定不是普通的病，
0: 嗯，
2: 他一旦一定是要么罕见病，要么遗传病，
0: 嗯，
2: 相关的，对吧？
1: 是。
2: 那这个时候，像作为医生，你就要赶紧问一问有没有家族史，家里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类似的问题，类似的病人，对吧？一旦如果有问家族史问出来，那更应该往这个罕见病上去考虑，
0: 嗯，
2: 对不对？所以罕见病实际上只要医生多个，就是在门诊的时候多花点时间想一想，
0: 嗯，
2: 对吧？不要那么快，
0: 嗯、
2: 想一想可能就能够把这个病人搞出来，
1: 对、
2: 嗯，就不会漏啊。
0: 嗯、
2: 对、
0: 嗯，
1: 您说这个也非常的限制，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临床诊断的这个门诊啊，
0: 时间很短，
1: 对，时间很短、
2: 嗯，
1: 门诊的这个病人量很大，号头很多，
0: 压力很大。
1: 有的时候我们也总在说，多问一句，往往可能找到更多线索。
2: 嗯、没错、嗯，
0: 但是如果每个病人多问一句，这个医生可能这一天上午，估计一上午的病号没准可以看到一两点、嗯。
2: 要的，像我早上的门诊，
0: 嗯，
2: 一般是限20个病人嘛。
0: 哦。
2: 那我20个病人，我一般早上从7点半，有的时候7点半就开始了，
0: 嗯、
2: 可能就要看到下午1点钟。
0: 啊、
2: 嗯，对，
0: 你看，
2: 嗯，
0: 就是其实是对医生来讲压力其实是很大的。
2: 平均我们一个病人大概要花，
0: 嗯、
2: 如果首诊病人嘛、
0: 嗯，
2: 经常要花半个小时，复、
1: 哎、
2: 诊病人也要花15分钟的、
0: 嗯、
2: 啊、
0: 嗯。
2: 对，
0: 嗯，就是我们之前也有干过的这个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多多的教育患者，就是当然我们自己也是患者，
1: 啊、
2: 对
0: 我们希望就是能够更好的描述好自己的一个病情的情况。

0: 后包括把自己的一些历史的情况、家族的一些情况都整理
1: 清楚
0: 哈、这样呢能够更好的再给线索啊，把这个医生能够帮助你，就跟侦探似的，你给的线索越多，他可能就越好帮你去判断。
2: 病人找医生看的时候，最好能够把他之前就诊过的材料都带来，
0: 所有材料。
2: 最担心的就病人他就一个人来，啥检查都啥结果都不带，他可能之前看了我们就经常遇到病人，他之前都看了北京、上海，反正全国各地看了，可能不下十家医院，
1: 都是头部医院还都是
2: 对，都是头部好的医院。最后呢他到我门诊什么都没带、我说为什么不带呢、我至少看一下我就节约很多时间了
0: 对
2: 吧
0: 对、
2: 他不带我就要从头问就要费很大的劲
0: 是的、是的、
1: 其实这个点呢其实各个其他的这个学科看诊的时候也是应该提倡的
0: 也
1: 都提倡的确实但是对于罕见病来讲你看我们今年搞的这个科普好医生科普好医院的这个活动当中啊推广活动当中还真是就缺席了您就是没有这个罕见病的这个领域，今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领域去补齐啊！
2: 谢谢谢谢，
1: 我们的责任在身呢。就罕见病，很多的朋友就确实一听，感觉刚才您也说了一个细节，我注意到了，看看家族里面有没有这种这个相类似的病例是吧？类似表现，所以很多人一听这个跟遗传有关，是不是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基因会有关系呢？有多大的关系呢？
2: 对。像罕见病确实跟遗传病是密切相关的，因为80%的罕见病都跟基因缺陷有关系的，对，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把它等同于遗传病啊，但实际上大家也不要很害怕，因为我看了30几年的这种罕见病遗传病，就发现很多病人他会有病耻感。
1: 病
0: 耻啊，羞耻的
2: 羞耻啊，就病耻感，这个是不应该有的。当然，这可能也是一些社会造成的吧。
1: 是，
2: 因为很多人可能一听，哎呀，这个家族里面有遗传病，可能这个女儿就嫁不出去，儿子可能就娶不到老婆，
0: 甚至工作生活受影响。
2: 哎，对对，都会有这个，这个实际上是不对的，因为遗传病也并不是说我家里有个人有这个病，我就一定会传给下一代，对吧？并不是说。我遗传病，我生出小孩就一定会传下去，
1: 是，
2: 所以这个概念一定要理清，理清楚。
1: 哎呦，您这句话，刚才我总结下来有一点吧，可以跟大家就是有黄金的这金句嘛，就是我说说您听听啊，遗传病不是宿命，
2: 对。绝对不是宿命。
1: 这句话我突然间想到的啊，就遗传它不是宿命。
2: 对，
1: 这五洲人在这坐着了，咱们浙大二院在这摆着了，是吧？咱们这么学科的这些个专家都在这儿呢，所以有的治，有的控，或者是有的维持。
2: 对，
1: 是吧？
0: 甚至是不是还有的干预啊？
2: 对，实际上我们遗传病都会给病人做一个基因检测嘛，对吧？因为基因检测毕竟还是基因标准。我们做基因检测有两个目的，一个对病人做出更精准的诊断，第二个实际上就是像你说的为了做干预。我知道这个病人他有这个基因的问题，那么他未来要准备结婚生小孩，他找到配偶，对吧？那他的不管他的先生还是他的妻子，他肯定要先查查这个基因有没有相关的问题，如果没问题，那他只是一个携带者，那他生小孩就没有问题，他就直接生。但万一有碰到一个正好跟他也是一个携带者，那未来他生小孩可能就要进行一些干预，要做这种的结婚，就是我们叫像现在就通俗的就讲做试管婴儿嘛，就生殖前的干预
0: 辅助干预，
2: 辅助生殖，辅助生殖以后，他可以挑到正常的胚胎植入，就可以生出完全正常的小孩。对，所以这个很重要啊。
0: 所以即便是比如说我发现我的家族当中有某一些罕见病的这个问题，也不代表我这辈子我就不能结婚不能生孩子了。
2: 那不
0: 是
2: 的，那肯定是，就是就像刚才讲的肝窦的病人，肝窦状变性的病人也一样的。我们很多肝窦状变性的病人，我们治的挺好的，对吧？他排酮药也可以停了，低酮饮食就行了，那他就可以正常的结婚生小孩的，对吧？只要他的配偶那一位他没有基因的问题，他就完全自己正常生，就都不用做产前干预的。
1: 这是咱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这么讲啊，当然我相信啊，就是换位思考，很多的这个普通人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个听众朋友们，可能他们也会想，哎呦，当我知道就是有这么一个病的时候，咱们都会有一定的恐惧的心理啊。就是当一个家庭您在 您门诊，您在临床过程当中会接触很多这样的家庭，一个家庭在得知啊很不幸啊有这么一个罕见病的时候啊，
2: 嗯，
1: 他们通常会有哪些个反应呢？
2: 像比如我作为医生对这个病人，哎，诊断出这个病人是罕见病的时候，我是还是挺无奈的啊，但对家属病人而言哈，他像有两种反应，对吧？一种反应就是说，哎呀，我这个跑了这么久，跑了这么多医院，终于有一个医生给我诊断了，

0: 不然他前面花了很多钱，
1: 嗯，
0: 到处走，都没有得到答案。
2: 是，
0: 人都是这样，我不知道答案，我总想知道是什么。
1: 刨根问底，
0: 对吧？刨根究底去问，
1: 嗯，
0: 那他知道了答案，就如释重负。哎呀，我终于知道我是什么病。
1: 嗯，
0: 那接下来就是说，那我这个病能不能治？
1: 嗯
2: 嗯，
0: 对吧？
2: 对，
0: 接下来就是一个治疗的问题。
1: 嗯，
0: 但当然，有现在来说，有一部分罕见病还是可以治疗的，
1: 嗯，
0: 对吧？尤其像刚才前面我们也聊到一些跟酶相关的一些罕见病，实际上是有药物替代，就补酶吧，
1: 嗯，
0: 替代酶的一个疗法还是可以治疗的，
1: 嗯，
0: 对吧？至少治了它慢慢会好转，
2: 对，
0: 对吧？虽然有一些罕见病或者遗传病，
2: 嗯，
0: 它是不能治的，
1: 嗯，
0: 就比如说前面讲到的铜娃娃肝窦状变形，
1: 嗯，
0: 它是可以治的，
1: 嗯，
0: 可以治得很好，
1: 对，
0: 对吧？跟正常没什么两样，
1: 嗯，
0: 不影响寿命，也不影响结婚生小孩，
1: 嗯，
0: 对吧？但有一些病确实很无奈，它没有特效的治疗药物，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还是主张让病人还是要跟医生配合，
1: 嗯，
0: 做一些对症治疗，
1: 嗯，
0: 还是有一些对症治疗的药物可以改善病人的症状，
1: 嗯，
0: 至少改善他的生活质量，
1: 嗯，
0: 也可以延长他的一些寿命，
2: 嗯，
0: 对吧？但至少我们通过这种改善以后，对症治疗、康复治疗，我是觉得让病人延长寿命最大的好处就是等到药物研发出来那一天，
1: 嗯，
2: 是，
0: 因为我经常跟病人讲，活着就是最重要的，
1: 嗯嗯，
0: 对吧？
1: 就有希望，
0: 就有希望，
2: 就有希望，
0: 哎，你就能等到那一天。
2: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创新药啊，
1: 嗯，
2: 每年都在有不断的创新的出来的，
1: 嗯，
2: 甚至我们还有很多国产的创新药啊，涌现出来的，
1: 嗯。
2: 当然也有更多的朋友可能问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啊，说大夫，我这个事儿有没有办法提前预防？
0: 对，他如果身上是带了一个疾病的这个致病基因的突变，
1: 嗯，
0: 对吧？那么他自己本人现在可能没有症状，因为遗传病它也分两种，
1: 嗯，
0: 两大类吧，
1: 嗯，
0: 一类是显性遗传，一类是隐性遗传，
1: 嗯。
0: 那显性遗传意味着就是说他可能生出了小孩，这个个体就会有50%的几率，
1: 嗯，
2: 对，
0: 会携带这个致病基因的突变，
1: 嗯，
0: 对吧？那这样子的话，他如果哎，他自己未来可能也会得病，
2: 嗯，
0: 但他结婚生小孩，
1: 嗯，
0: 那我们也是生小孩也是可以干预的，
1: 嗯，
0: 就让他拿到正常的一半，
1: 嗯，
0: 那小孩就正常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虽然有50%的几率很不幸，
1: 嗯，
0: 对吧？但是可以拿到正常的50%。
1: 其实能拿到，
0: 嗯，
1: 你反过来想，我能拿到那个好的50%，
0: 对，没错，你要这么想啊，
2: 错了，
0: 哎，如果是一个隐性遗传，那不好的几率更低了，
1: 嗯，
0: 只有25%。对，75%的几率都是好的，
1: 嗯，
0: 所以你拿到这个75%的好的几率还是更高的，
2: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做一个基因检测它还是很重要的，
1: 嗯，
0: 至少给他答案，对他的未来可以一个干预预防，
1: 嗯，
0: 对吧？
1: 我知道现在好像有一些年轻人在谈恋爱阶段，
2: 嗯，
1: 或者是准备要结婚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就会说我们一起去做做这种基因检测，因为他有可能他其实并不清楚双方的，对，这个族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基因的问题，他就主动说要不咱们俩去先查一下，
2: 优生优育啊，
0: 嗯，像这个现象，这个事情在我门诊经常遇到
1: 啊，
0: 嗯，对，就有两个人两个年轻人，他要准备，拿证了，对吧，
1: 嗯，对，
0: 他过来就会来问我，那吴医生，你觉得我们两个人是不是很有必要去做一个全套的这种的基因筛查？
1: 嗯，
0: 我就跟他讲，像全套的基因筛查不便宜的，
1: 对，
0: 对不对？你真要把自己做清楚，一个人，这个花费不低，都要10000多块钱，
2: 是
0: 挺高的。我说没有必要，我们坐下来聊一聊，
1: 嗯，
0: 对吧？你首先告诉我，你们两个家族里面有没有人有类似的罕见病啊、遗传病啊，或者有没有一些特殊症状呢，啊
1: 嗯？
0: 这种现象啊，
1: 嗯，
0: 那问完以后，我说如果你都没有，那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定要做，
1: 嗯，
2: 啊，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但如果你确实一定想做，
1: 嗯，
0: 我们也是可以提供帮助的，
1: 嗯，
0: 对不对？我也会让根据你的特点给你设定不同的一个检测方案吧，
1: 嗯，
2: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也是可以帮助到啊，
1: 嗯，
0: 对，
1: 嗯。
0: 但我觉得现在也说明现在年轻人非常 open，
1: 嗯，很在意这个，
0: 啊，
2: 是，
0: 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很比较开心的事情，
1: 嗯，
0: 就是说现在年轻人也不会因为我也碰到很多年轻人，他可能也都知道对方家族里面是有这个病的，
2: 嗯，
0: 啊，甚至知道对方他就携带了这个致病基因的，
2: 嗯，
0: 他过来以后他照样会跟我说他们要准备结婚的，
2: 嗯，
0: 但是呢在生孩子这个事情上希望得到帮助，
1: 嗯，
0: 对，
2: 嗯，是的，
0: 不像以前，不像20年前一样的，
1: 嗯，
0: 哎呦嫁不出去娶不到，
1: 嗯，
0: 这种现象啊，
1: 还是因为医学确实是推动了
2: 进步，
1: 这种有进步了。

0: 所以让大家有办法，大家真的有办法了，所以就不会像以前这样、啊、
1: 对的，
2: 对。
0: 其实我刚才特别想问的事儿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自己这个家族的基因哈，我们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基因检查，然后做，如果我们是确定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想找您，然后我们就可以针对性的做一些方案、
2: 嗯、
0: 那比如说就是您在跟刚才的这个小夫妻哈、啊
1: 嗯、
0: 在聊天或者说咨询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些问题会不会形成一个问卷，像我们比如说我今天没办法约到吴主任的号、
1: 嗯、
0: 我自己在家是不是可以找到这么一个问卷，我自己先跟我老公填一填，然后我们做一个基础的判断、嗯、
1: 对，这个是完全可以做的、
0: 啊、这是有的是吧，
1: 有的、
0: 啊
1: 啊、对，可以做的。
2: 你说的这个题目啊、嗯、我都想好了一篇论文了、
0: 啊、准备要开写了是吗？
2: 这个咱们下了节目之后啊、
0: 嗯、
2: 可以跟吴主任啊咱们去探讨、
0: 嗯、
2: 我都想好一个题目了、
0: 嗯、
2: 这个题目咱们可以组建团队去做一做了、
0: 嗯嗯、
2: 因为现在确实需要这么一个我们的在基于现在互联网啊、
0: 嗯、
2: 数字化的一个传播的一个平台上来讲、
0: 嗯、
2: 如何去鉴别，如何我们作为大众媒体去宣传和推广，
0: 第一步、
2: 嗯、哎，这第一步我们怎么样去做、
0: 嗯、
2: 对于罕见病日后的一个筛查、嗯、大众样本的一个获取，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必要的，
1: 没错，
0: 对，或者把这个是不是可以加入到、
2: 嗯、
0: 因为我怀孕的时候那个孕产的这个门诊里面它会有一个遗传的一个这个必经之路
2: 都可以、
0: 啊、就我不知道是不是别的医院也是这样，反正我当时是、
1: 嗯、
0: 你一定要去这个医院的这个遗传门诊、嗯、要聊会儿天儿，
1: 对
0: 啊，聊
1: 了
0: 聊
1: 会儿天要给你筛查，因为很多现在像染色体疾病的筛查是常规，
0: 嗯嗯，
1: 对
0: 嗯对、啊，是不是以后也可以把基因的这个部分放进去、
1: 嗯、是的，
2: 嗯，现在有的已经放，有的看到 SI 向我招手，
1: 实际上
0: 给了你一个机会。
1: 对、嗯、一些基因检测，实际上应该，纳入这种的产前的筛查，
2: 是，
1: 对
2: 是，
1: 然后甚至新生儿筛查，
0: 嗯，
1: 还有一些还是有必要的。
2: 其实纳入进来的话，这个过程可能不复杂，复杂的是我们如何去引导，正确的引导，
1: 正确引导
2: 大众去认识、意识、
1: 嗯、
2: 知道它的这个后续的一些个问题所在，
1: 嗯、是的。
2: 然后我们如何再去让这个整个的检查成本降下来，
1: 对、
2: 嗯，让更多人去接受，它是一个卫生经济学的一个过程，
1: 没错，
2: 卫生传播学的一个过程，
1: 这个很重要、嗯、啊，
2: 这可是咱们要做的，
1: 对，卫生经济。医学的专家介入以后就可以做一个这个研究，
0: 嗯、
1: 啊、
0: 嗯，
1: 对，
0: 其实我们还是就是第一步哈、啊、不管我们现在可能现在走不到那么远，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吴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了这样的一期科普节目、嗯、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了解到，首先呢我们虽然说罕见病哈、
1: 啊、
0: 它不是一个病，它是一类的疾病，而它虽然叫罕见，就像前面说的、
1: 嗯
0: 嗯，它有可能它就真的就会存在于我们的身边，
2: 对
0: 啊，也有的时候你可能意识不到这样的一个疾病它是罕见病、
2: 嗯、
0: 或者说你可能意识到它是罕见病了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求医，
2: 是，
0: 今天呢、
1: 嗯、
0: 主任已经给我们指明了一条方向，
2: 今天真的是通过节目我们让大家在茫茫的大海当中啊、
0: 嗯、
2: 确实是
0: 看到
2: 了
0: 一个灯塔，
2: 看见了一个灯塔，
0: 嗯，
2: 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
0: 嗯、
2: 也是给我们很多的人包括一些社会力量，
0: 嗯，
2: 去指明了一个方向，因为这件事儿的这个善举它确实是一个善举、
0: 嗯、
2: 因为我还是在说嘛，我们的肩负使命、
0: 嗯、
2: 我们的责任担当、
0: 嗯、
2: 我们各方使出各方的力量来、
0: 嗯、
2: 能够把这件事儿更好的去推动下来、嗯、因为患者是罕见的，但是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讲它是100%的一个重任、
0: 嗯、
1: 对，
0: 而且往往如果真的是有家庭成员确诊的话，其实这个压力还是蛮大的，
2: 很大
1: 非常
2: 大，
0: 是吧？
1: 嗯，
0: 嗯，这个我们今天其实还没有提到这个费用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话题如果提到的话相对来讲是更沉重一些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一步一步的做，是吧？
2: 一步一步来
0: 啊、
2: 嗯，
0: 众人拾柴嘛、
2: 啊、
1: 对
0: 对，总不能只把这个压力只交在吴主任一个人的身上对吧，
2: 同样都可以肩负起来、
1: 嗯、
0: 对对对
1: 对，
0: 也是呼吁更多的社会力量吧、
2: 嗯、
0: 或者是包括我们在内更多的这个媒体的同仁们，咱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来一起推动这件事情逐步的往前去走，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哈、
1: 嗯
0: 啊。
1: 对，
2: 太好了，太好了。
0: 嗯，好吧，这个最后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主任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就是面对我们所有的朋友哈、
2: 嗯
0: 啊。
1: 好的，
0: 嗯
1: 嗯，就稍微也是一个总结吧，对罕见病一个总结、
0: 嗯嗯。好，
1: 像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像罕见病它并不罕见。它就在我们身边，
0: 嗯，
1: 另外遗传病也不要害怕，
0: 嗯，
1: 早筛早诊早干预，
0: 嗯，
1: 还是有希望的，
0: 是，
1: 然后另外一个不要因为罕见我们就忽视它，也不要因为遗传就绝望，
0: 嗯，
1: 对吧，
2: 嗯，
1: 更不要一看到这些罕见病人一些异常举动我们就去歧视他们，
0: 嗯，
1: 嫌弃他们，对吧，像对每一个罕见病人我们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被需要我们善待他们，对吧，
2: 是，
1: 对每一个普通的家庭只要做好预防重视筛查都能最大程度的避免 这种遗传病的困扰、
0: 嗯嗯、
1: 所以我也非常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对吧，让更多的人能了解罕见病，关注罕见病，给他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支持。
2: 嗯，
1: 谢谢大家、
2: 嗯、真的是太好了。
0: 对，我觉得其中这个特别温暖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告诉大家，如果你看到有一些罕见病的这个患者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啊，你
2: 不要
0: 在心里面去有这样的歧视他、
1: 嗯、
0: 我们也要意识到其实他就跟感冒发烧
1: 一
0: 样，一
1: 样的
0: 也是一种疾病、
1: 嗯、是的
0: 啊，而且呢他也是处在他这个病人自己或者说家庭的这样的一种困顿当中、
2: 嗯、
0: 他也在寻求着一种出路啊，给他一点点的力量、
1: 嗯、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他也能够走出这个困局。
2: 是的、
0: 啊、
2: 是的。
0: 嗯，好，哎，太好了，真是好温暖的一个科室啊。
2: 对，听起来感觉就是乍一看的话、
0: 嗯、
2: 罕见病有点深不可测是吧、
0: 嗯、主要是感觉有点沉重、嗯、
2: 对、
0: 嗯、
2: 但是聊起来的话我们主要是通过节目、
0: 嗯、
2: 其实节目是一种形式、
0: 嗯、
2: 但是通过节目呢我们在跟吴老师在探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找到了自己要做的一个方向、
0: 嗯、
2: 甚至我们共同可以去做的一些个事情、
0: 嗯嗯、对，
2: 这些个事情正是出于我们是发自肺腑的真心实意的在今天的这个60分钟当中给大家所呈现出来的、
1: 嗯、
2: 也是我们的一个收获吧、
0: 哎、对，
1: 嗯，谢谢，
2: 这个挺好、
0: 啊、要感谢吴主任，然后同时呢我也是希望咱们一起来努力哈，因为其实这就是一种希望，这就
2: 是
0: 一个点燃希望
2: 的
0: 过程啊，然后如果说这个希望的点点星光连在一起、
2: 嗯、
0: 它可能就会照亮出来一片小小的天空、啊、好吧、
1: 嗯、
0: 今天再次的感谢吴主任啊、
1: 嗯、
0: 远道而来、
2: 哎、
0: 同时呢还
2: 辛苦的
0: 对身体如此的这个
2: 还没有恢复
0: 不太舒服的情况下还是坚持的来给我们做科普哈、
2: 哎、
0: 真心希望我们在科普好医生的这个活动当中能够见到您跟您的团队的身影，
2: 对、
0: 啊、
1: 谢谢，也感谢节目对罕见病的支持、
0: 嗯、是，这是
1: 我
0: 们应该的，我
1: 也在罕见病上的给你们说声谢谢、
0: 嗯、哎，别别别，我们应该说感谢对对对、
1: 嗯、
0: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提示大家哈，我们在节目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你也可以随时发送健康两个字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同时呢您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小群当中啊，在这个小群当中呢我们也会经常的发布各种各样的健康方面的信息，
2: 是的，
0: 同时呢像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大咖坐镇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前的把预告发到群里，
2: 没错，
0: 欢迎大家可以提前的来做关注、
2: 嗯、
0: 好，再次感谢大家，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
1: 好，谢谢，
0: 哎，下期节目
2: 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仙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哎，听我说，
7: 您已偏航，已重新规划路线，
6: 跟着导航走还是走错了路口，是不是瞬间想把方向盘砸了？这种暴怒不是针对导航，是你对失控的本能抗拒。可你发现没有，走错的路往往让你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一个小提醒，下个路口掉头就好。人生绕点远路不见得是坏事，错过的路口会回来，炸掉的心情可回不来。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7:05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河北高速京石高速，因为雨，新乐东站至藁城北站双向是禁止两客一危车辆通行，健康镇至定州南站双向禁止两客一危车辆通行，横德高速因改扩建施工，龙华站庙镇站衡水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并分流庙镇站84公里处衡水方向车辆，另外衡水东站附近庙镇站附近36公里到84公里衡水方向禁止车辆通行。
2: 再来关注到湖南徐广高速湘潭段784公里处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事故缓行，武深高速株洲段虎踞攸县东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正在管制，沪昆高速怀化段1321公里处黄桥收费站附近以西西往东的方向因为施工缓行，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5: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凡客。
2: 大家好，我是王莎。
1: 这两天、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就是一上班有个墨镜可以戴。
2: 这两天
1: 就是不用收拾，不用化妆了。
2: 平常是还得来个眼妆是吧？
1: 对对对，最近就不用来眼妆了，
2: 描眉画眼的，现在反正画了也白画。
1: 反正要戴墨镜，哎呦天哪，这墨镜被大家这手
2: 对这个这两天反正这个墨镜上吧，就是能看出来都谁摸过这指纹啊，得采集一下回头。
1: 这个墨镜这个东西啊，就真的是喜欢的人喜欢的要命。今天早上大明还试了，就是有的人呢他是真的不适合。
2: 不适合。
1: 对。
2: 对，其实我个人觉得我就不太适合戴墨镜。因为就很多墨镜我戴上以后呢，确实就像昨天咱们有的朋友聊到的那样，就感觉一个是就感觉我差把二胡啊，再一个看着就是觉得有点奇怪啊。但有的人这个墨镜是他的一个时尚单品，戴上以后非常给他的颜值加分。
1: 但是有的人就可能就是觉得不行
2: 啊，
1: 完全不适应。
2: 对，
1: 对吧？
2: 而且还有的人他是天生他就是他对于这个墨镜这个东西啊，他理解的就是不是很喜欢，因为他觉得戴上以后看不太清。
1: 为什么要戴那个呢？
2: 为什么要戴那个？
1: 就有的人会觉得为什么要戴墨镜
2: 啊？对，这个情况我觉得分几种情况讨论啊。一个可能是您的那个本身对于平常不常戴墨镜的人来讲，突然之间有的那个墨镜啊，它的遮光度确实比较好，戴上以后黑一片，特别是从一个非常阳光刺眼的地方进入到一个相对昏暗点的室内的时候，一下就懵了
1: 看不清楚，
2: 看不清楚。
1: 对，
2: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也可能什么呢？您买那墨镜啊，质量一般，买个好一点的，也许情况会不太一样。
1: 选个好点的。
2: 你像这什么牌子货呀，它贵，除了有品牌价值啊，它也有一定的道理啊。
1: 哎呦，真是上来就开始给我们推荐这个墨镜。
2: 对，推荐。
1: 但是说，因为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也是说说，就是其实戴墨镜也是有的事情，你戴上之后你能看清楚，有的时候你戴上，你比如你进屋了再戴墨镜，你就像现在我这种，有的人就会，屋里面戴什么墨镜啊？对吧？
2: 对。不过你这个墨镜戴上以后就很像是我是主持人，你是来受访嘉宾啊。今天这一女明星来到直播间，
1: 今天刚做完激光手术。
2: 哎呀，凡客拔了牙脸肿的时候都没戴见个口，都没见
1: 戴
2: 个
1: 口罩，
2: 这时候戴上眼镜了啊。这确实墨镜对于很多人来讲是生活当中的一个时尚的单品啊。但是大家也有朋友会觉得戴上以后呢有点看不太清，哎，所以今天咱们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什么事儿你看不明白？
1: 看不明啊？什么事儿你看不明白？
2: 看不明白，
1: 什么事儿我看不明白。
2: 包括此刻的视频直播间里边，看见樊科戴着墨镜，有的人也有点看不明白。
1: 对，
2: 啊，说屋里戴什么墨镜啊？啊，
1: 装什么装呀？
2: 有那么刺眼吗？
1: 耍酷耍到屋子里面去了。
2: 这不是耍酷啊，
1: 这是带货，
2: 这是清酷，这是。大家想了解一下墨镜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在这公众号里边发送墨镜这两个字，可以弹出来自动回复。
1: 对，哎，我们今儿的话题要说一说什么事儿你看不明白。
2: 对，
1: 当然我觉得这种就眼睛看不明白这只是一方面啊，
2: 嗯，
1: 就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有什么事儿，
2: 嗯，
1: 你看不明白。
2: 对，
1: 就是那可能就是别人的事儿了。
2: 嗯，
1: 你有什么看不明白我的？
2: 看不明白你的，
1: 嗯，
2: 看不明白你的就是，
1: 没事，大胆的说。
2: 我主要在想啊，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能看明白的啊。
1: 我的天哪，
2: 哎，
1: 就是你不太理解对方的点。
2: 对，
1: 那我不太理解你的点就是，哎，我今天在我们小区遇上一个男的
2: 啊，
1: 比你头发还长，
2: 啊，
1: 他也跟你这个发型是一样的，
2: 嗯，
1: 然后他那后面那个留的那个都已经到。都快已经快到后面，就是快跟女孩的头发一样长，
2: 长发了。
1: 但是他的整个的发型跟你的一样，我当时就想到了你，我说，哎，这不是跟王上那个发型一样吗？
2: 嗯，
1: 这叫什么头？什么尾头？
2: 这不叫什么尾头，我单纯是为了护着点后脖。
1: 不是，他不是有一个狼尾头
2: 啊？那种什么？那种就太长了
1: 啊！对对对，他那个就很长，但你这个也比正常男的也要长很多，这是我看不明白你的事情。
2: 回头就剪了，让你看明白给你。
1: 我觉得怪怪的，干嘛呀？那是男不男女不女的？
2: 你看人孙就说了，说看不明白为啥柯总不敢拒绝孙台上早班啊？为什么不拒绝？
1: 你敢拒绝你领导吗？
2: 我就拒绝了，我就直接说起不来。
1: 我拒绝一次两次，我三次四次，我再拒绝的话，那就有点是不是有点不合适了？
2: 还是得
1: 有点，毕竟还在人家底下混呢。我明确表达了我不愿意上，
2: 啊，
1: 我也不想上，但是他还是叫。那你总觉得你这时候你是吧？
2: 嗯，
1: 这点脸你得给领导吧？
2: 那也是，还多少得讲点人情世故，
1: 是
2: 吧？就是生活当中看不明白的事儿挺多的。你像现在很多人，他看不太明白那种年轻人的一些东西，
1: 嗯，
2: 比如看年轻人现在的一些生活方式，他们的思维想法，很多哎，稍微上一点点年纪的人就看不太明白。就觉得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呢？哎，你为什么要这么想，或者为什么要这么穿，为什么要这么做等等的，就很多事情。嗯，
1: 就是这是你看不明白别人的。
2: 对，
1: 还有一些我看不明白的，就是互联网上面的那些梗。
2: 哦，这是，
1: 就是现在很多人特别喜欢说，我网上就抖音上很多人会这么说，包括很多年家人们谁懂啊。
2: 嗯，
1: 你会这么说？你肯定不会，啊，
2: 我不会这么说。尤其是现在，你好像几天你要不刷个什么短视频，有一些热梗，你就真不明白什么意思了啊！当然，这个情况也出现在年轻人的交流当中，
1: 嗯，
2: 或者是你的评论区当中。
1: 哎，
2: 对，
1: 对，
2: 嗯，
1: 你看，这有人说了呀，不明白主播为啥要戴墨镜。
2: 嗯，你不明白，不明白，我给你展示一下，你就明白了。您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一下墨镜，你就明白了。咱们现在这视频直播间里边，樊科戴的，或者是我要戴的呢，都是咱们现在回复完墨镜以后可以看到的。
1: 嗯，对，大家都可以去回复墨镜看一下啊。
2: 嗯，
1: 对，看看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展示啊。
2: 对，
1: 嗯，还有一个看不明白的，
2: 嗯，
1: 职场。
2: 职场，
1: 嗯，
2: 职场看不明白的可太多了。
1: 这职场真的，其实今天应该需要有一个领导坐在这儿。我其实特别想问，就尤其是那种，就为什么要总是要到临下班的时候通知开会？
2: 哦，那就是下午，
1: 这是我看不明白的。
2: 可能下午领导层、决策层啊，刚刚经过一轮会议，
1: 嗯，
2: 决定这个事儿呢，必须要立刻的通知到大家。
1: 要下达一下。
2: 对对对，嗯，
1: 我挺不明白，明天早上说不行吗？
2: 明天早上
1: 八点一开始上班就说不行？
2: 那就明天，还有明天的事儿呢。今天告诉你是为了让你晚上加班干的。
1: 主要是因为他就五分钟就下班了，
2: 啊，
1: 然后你现在开会，那这个会就说就一定得开到我加班，就开的也就是让我下班会晚嘛。
2: 嗯，
1: 那而且这个会为什么要非得要这个时候开呢？明天一大早说不行吗？尤其是那种跟今天晚上还没啥关系的
2: 啊，
1: 然后哼哼唧唧说半天，也说点无意义的事儿。
2: 哎呀，怎么最近开会了是怎么着呢？
1: 没有。哎呀，我是说大家的一个共性问题，
2: 是
1: 啊，包括还有那种特喜欢拉小群的，
2: 嗯，
1: 是不是？
2: 三个人有六个群那种，五个人有六个群那种，是吧？就这俩，或者咱们仨，咱们四个，那就总是感觉好像有很多， 面和心不和，或者是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小团体这种、
1: 嗯、
2: 啊，这是该说你拉帮结派，还该夸你组织能力强的。
1: 哎，对对对对
2: 对，
1: 嗯，
2: 觉得有什么事儿没必要，对吧、
1: 哎？
2: 大家打开天窗说亮话，
1: 这是职场当中的嘛，
2: 嗯，
1: 对吧？
2: 嗯，
1: 还有那种城市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看不懂的一些小细节？
2: 小细节，
1: 比如说家楼下的便利店，
2: 嗯，
1: 永远在深夜里面上新，但是却没有什么客人、
2: 嗯、哦。
1: 就有那种便利店人二十四小时营业的，
2: 嗯，
1: 啊，便利店好像半夜是不是会加价呀？会吗？因为我没有，好像没半、
2: 哦哎，那不至于啊，
1: 有吧？有吗？
2: 我没有加价的，但是他因为很多店便利店二十四小时营业，
1: 嗯，
2: 他主打的就是一个方便深夜的人群。你说你半夜两三点，你有个什么急需的东西，所有商店都关门了，你上哪儿买去？
1: 嗯
2: 啊，就有。
1: 我怎么好像记得我在哪儿，反正就半夜他会加百分之多少？因为确实是因为他一夜可能就这一单。
2: 他正不正规啊？这商店
1: 好像是这样，我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这种便利店里面还有这种情况啊？
2: 就如果要是正规的连锁的，他不至于半夜还要加价，那明码标价，货柜上写着多少钱就多少钱吧。
1: 多少年前我是这样经历过。
2: 嗯，今天咱们第一时段就来说一说，各位您看什么事儿您看不明白啊？有一些小困惑，大家可以交流交流，没准您看不明白的呢，别人能帮您解释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直接打字留言，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可以参与话题讨论。

0: 听哦。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好，来到了17:19，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车越来越大了，但是车位却没有变。车位的尺寸标准呢相对固定，但是车辆的尺寸一直在加大加宽。近两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的外扩尺寸持续加大，大量的家用车型车宽突破了1.9米，旗舰 SUV MPV 的车型宽度迈入到了2米区间。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表示呢，用532这个数字来形容这一类车长，就是车长超过5.2米，轴距超3.1米，车宽接近或超过2米。进入新能源时代，30万左右的车辆都已经迈入到了532阵营。那在他看来，现在现有的商场的停车场改造存在着多重硬性的阻碍，不论是小区、商场还是写字楼，凡建筑都有停车位配建率的要求，扩大停车位的尺寸，必然会减少这个停车位的数量。
5: 确实，就有的小区和商场，它甚至他连那个面积他偷了一点，他只做到了2米2、2米2，而且有的开发商呢，他可能凑指标啊，或者车企靠大体型来抬一些溢价，就两边把矛盾都转嫁给了车主，就造成了大家停车的时候是停不进去，停进去了呢门打不开，和两边的旁边的邻车也能进行互相刮擦。
4: 你会发现现在好多有那种商场，他那个车位明显就是很挤，
5: 真是，
4: 你这把你停进去它就是很挤，
5: 哎呀，出来进去的时候都得特别麻烦，还得小心翼翼。
4: 这给大家造成了麻烦，
5: 真是。

0: 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个景区拦路收费。最近呢，关于这个大小景摆渡车收费问题，在社交媒体引发讨论。贵州省黔南州的罗甸县大小景风景名胜区经营商铺的一位商户对记者表示，今年游客比去年少了2/3，摆渡车收费不合理，连本地人都不愿意进去消费。该商户说呢，村里停车场往往还有很多空位，工作人员却常以满了将这个游客车辆拦在村外，要求换成摆渡车，20块钱坐1-2公里。通往景区的乡道上横着一道闸机，外来的车辆一律被引导到村外的停车场，停车费1天10块，游客下车需要换成景区的观光车，往返20，单程只有2公里。游客的不满也在社交媒体上持续发酵。
1: 是的，可能景区一开始做这件事情的初衷啊，是做一个生态隔离和服务，它不是为了变相的门票，免大门票的这个景区靠摆渡车补贴一些收入，这个事儿也可以理解。但是2公里你定价20，而且内部车位明明还有空位呢，旅行标准属于是看人下菜碟，那这就是把特许经营做成了一个拦路经济了。乡居型的景区最怕的就是把原住民和回头客你一起给赶跑了。大小景原来是胜在这个免费高性价比上面，那现在你把这条路，你这自己堵死了吗？
0: 是，就现在好像很多景区会有这种区间车，但有的它是必须的。你比如咱们去新疆，你们去天池，去天池有摆渡车，因为它那个中间有一段路是特别危险的，所以还是坐摆渡车会更方便一些。
1: 对，
0: 但你说如果就2公里，可能路上也还好，那为什么不让我们再往前开2公里呢？
1: 是啊，所以这还是看看怎么能够找到那平衡点，
0: 对
1: 吧？
0: 好，再来关注一下豆包回应推荐酒店抽取佣金。8月10号有消息称，通过豆包入口跳转抖音来客成交的酒店订单将正式执行独立费率，包括11.4%的软件服务费，再加0.6%的支付手续费，综合费率12%。8月10号晚，豆包公关负责人表示，豆包生活服务业务目前没有付费推广，豆包推荐酒店也不收取广告费。
1: 以前搜索免费啊，现在自然语言推荐就直接带成成交了，平台不可能说一直在贴钱。值得盯的是这件事情的后续，就是推荐是否真的不会因为商业利益进行偏移，小商家能否退出这个渠道，用户端的这个房价会不会被隐性的抬升，这些可能更实际一些。
0: 是，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位的手机壳，昨天也是上热搜了，你的手机壳到底质量好不好啊？有一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昨天冲上了热搜。据央视频的消息，市面上部分有刺鼻气味的廉价软壳手机壳，部分号称食品级的平价软壳手机壳疑似采用废弃的针管、输液管等医疗垃圾搭配劣质的再生塑料加工而成，存在一级致癌物苯超标的问题，长期接触会让塑化剂渗入人体皮肤。
1: 对，这个手机壳，这个我非常有同感。
0: 怎么你见过？
1: 我买过那种特别便宜的，就是两三块钱。
0: 2-3块钱，
1: 但是他这个噱头说的是怎么平台补贴了呀，什么商家红包了呀，最后你就2-3块钱买了一个，还是一个红的花花绿绿带点涂鸦的一个。结果我拿那手机壳呢，用了没2天，我就总感觉我这个手有点发红。我当时我想这怎么了，这是，我还是查，后来发现手机壳掉色的，这是
0: 那是掉色，
1: 因为我到洗裤子的时候才发现
0: 裤子里也有红。
1: 你知道这裤子里有红的时候给我吓一跳的，这当时我说这是怎么了，我怎么了，我身体，后来发现手机壳掉色。它连掉色这种现代的这种最基础的工艺它都达不成的话，你想想它的那质量能好吗？手机壳这产品呢，确实最容易被轻视，因为很多时候它单价低，复购快，没人查材质的这个检验报告，就是光看图案好不好看，所以建议千万不要碰那种有刺鼻味儿的，包括毛绒印花，宣称是食品级，但是只卖几块钱的那种软壳。买的话还是要认准 TPU 硅胶没有味道的那种，别让手里天天贴脸的东西，你变成一个苯的挥发源。
0: 是，所以这个在手机壳上面大家一定要小心。
1: 是的，
0: 好，来到了17:25，我们今儿的话题。第一个小时来说一说你看不明白的那些事儿。我觉得这个大家生活当中真的太多了，就什么事儿你觉得你真的看不明白。你看不明白什么事儿？
1: 对，
0: 我们的群聊里面我那会儿看见有人说的有人说王上睡过头了，我看不明白。那有啥看不明白的？
1: 说的跟您没睡过懒觉一样，真
0: 是
1: 呢。但是确实有压力，那么对于有睡过头只要出现过一次 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出现过一次以后、
0: 嗯、
1: 你就会有一个潜意识就有点害怕，
0: 然后第二次接着睡过，
1: 你就会特别害怕。所以我现在也特别害怕开会，倒还好、
0: 嗯、
1: 我现在最怕的是赶什么早班机啊、
0: 嗯、上早班啊，
1: 上早班啊，
0: 对对对，
1: 什么早晨那个火车呀、
0: 嗯、
1: 就怕睡过了误了点儿、
0: 嗯
1: 嗯嗯，
0: 就是有心理压力了，
1: 有心理压力了，
0: 那也挺好，吃一堑长，希望你能吃一堑长一智，是吧？还有人说了，还说、
1: 嗯、
0: 看不明白，就是王上节目上的性格和私下为啥不一样？我跟你说，我们大部分的主持人，
1: 嗯，
0: 其实节目上和节目下的性格都是不一样的，
1: 这是都有一些这个反差，嗯，
0: 基本上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你说这是装的吗？是为了人设吗？其实也不是，
1: 就你工作状态和你自己生活状态它完全就是俩状态。
0: 对，
1: 你像有的人他可能常规的工作状态一进单位门、
0: 嗯、
1: 脸就垮下来了一整天无精打采，但是随着你下班滴滴下班卡一出公司大楼、哎、神清气爽
0: 状态就不一样，
1: 状态不一样。
0: 这次带队有没有听众觉得你跟节目里面不一样？有人说吗？
1: 哎，这回倒没有说，因为这回这个团明显也是个I人团，
0: 也没人跟你说话，也没人理你，是吗？
1: 不是理了，大家会交流，但是觉得问这个问题有点冒犯了，不是我们I人会聊的话题。
0: 哇，你知道我上一次带队我们的听友
1: 啊，
0: 那真的那就是全场，我感觉每天都在跟我聊。哎，方哥，哎，我觉得怎么着？哎，方哥，我问你个问题
1: 啊，
0: 哎，那个大明他多大了呀？
1: 啊，
0: 哎，大明他怎么怎么样？哎，那谁是结婚了吗？哎，那谁有孩子吗？
1: 那这么比的话，我这个团的听友们非常有边界感，
0: 多好玩啊！
1: 嗯，大家全程都非常的有分寸，
0: 就是性格不一样、啊。
1: 对，甚至连喝酒就只喝一瓶，
0: 哎呦我的天，
1: 这分寸拿捏的，
0: 就是在前期咱们在节目里面给大家营造的你的那个点，大家、
1: 啊、
0: 让大家太害怕了，不敢过度的让你喝，
1: 嗯、
0: 不敢过度的跟你说话
1: 啊。哎，你这么说也有可能。
0: 对呀、啊，
1: 没准可能大哥想喝呢，大哥媳妇
0: 说、哎、算了算了，
1: 你别跟他喝、啊，
0: 一会儿把他还得扶回来。
1: 对你这他又没那量，他一会儿回头月月吐，那怎么办呢？算。
0: 有人说，哎，我想过去跟王上聊，哎，别聊，他是爱人，你不知道吗？不好意思，一聊一说话脸又红。
1: 真有可能，真的是啊！谢谢各位的成全啊！回答一下刚才视频直播间有朋友问的问题，
0: 嗯、
1: 说主播为什么戴墨镜呢？回复
0: 下面有人说了吗？割双眼皮儿。
1: 回复一下，墨镜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看到，咱们现在有几个款式可以供各位来选择，都是一些大牌，牌子有多大您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0: 对，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是七夕快到了，所以我们做了一个七夕墨镜的奥莱专场，
1: 对，
0: 全部都是奥莱发货，所以保真。另外呢，就是这个价格，今天早上还有朋友说他是用三倍的价格买的，一模一样的墨镜。
1: 嗯，
0: 我们的这个价格呢，看全是大牌，香奈儿啊，什么
1: Gucci
0: 啊、Prada 呀、Miu Miu 啊，这些全都是这些迪奥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回复墨镜，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点那个链接可以看到，我们基本上都是3到5折的价格。
1: 哎，
0: 比如说现在，比如说我今天主要推荐给大家的是这个香奈儿这个吧，
1: 啊，
0: 这个原价是3198，还是淘宝的折后价格。
1: 嗯，
0: 我们现在是1099。
1: 啊，能便宜就是差不多三折，
0: 三折吧。
1: 对
0: 对，然后王上这个呢是男士也可以戴的，女士也可以戴迪奥。哎，不是这个，就你给大家推荐男士戴的那个。
1: 那这不是那个吗？
0: 不是，是这个。
1: 啊，这个
0: 是这个。
1: 这是迪奥吗？
0: 啊，Gucci的，
1: 这不是Gucci吗？
0: 对，Gucci。
1: 我说我还认识几个是这个是
0: 这个，因为这个男士我觉得戴比较合适一些啊。
1: 嗯，
0: 可以回复墨镜，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5: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2: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5: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2: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5: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6: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艾岩警官。艾岩警官你好。
2: 哎，主持人好。现在呢，在西五环的晋源桥北侧，由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是让车辆后车通行，请多加小心。那么现在全市呢还是处于暴雨的橙色预警当中，晚高峰期间呢也是开放了临时开放了这个公交专用车道，允许社会车辆通行，也希望大家呢安全通行。同时呢，由于这个降雨集中在今天，主要是集中在东部和北部区域，所以目前呢造成东部和北部地区路网的通行压力明显增加，预计晚高峰6:00到6:30前后，交通压力还会进一步上升，请大家合理选择好出行路线。目前呢，在北五环的五元桥西侧的西向东方向是有外侧车道有交通事故。另外，在东六环路段呢，现在是在中坝河桥北侧北向南方向有事故，现在对后车通行影响较为明显。这一区路段呢，现在受降雨影响，路面湿滑，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艾岩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3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樊科。
6: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说一说什么事儿您看不明白？
1: 你看不明白啥事儿啊？生活当中，工作当中，
6: 对。

0: 类。就说工作当中吧，比如职场里边，有的时候我们在领悟老板意思这个方面，确实看不太明白，或者领悟的不够周全。可是你会发现啊，你身边的同僚当中总会有那么一个人，哎，人家就把握的非常准确。
1: 人家怎么就能看明白呢？
0: 哎，对呀，而且人家甚至还能帮着往回圆。哇，哎呦，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2: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3: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4: 真的很困呀。
2: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1: 这个人都到齐了吧？到齐了，咱们开会啊。我简单说两句。说的不好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担待。
0: 柯总您太谦虚了，应该是我们努力调整思维，跟上您的认知和高度啊，应该是您多担待我们啊。
1: 那个首先啊，我想说的是一句诗，出自于李白的《静夜思》：轻舟已过万重山。
0: 没错，柯总故意把这首诗的出处说错，这是有原因的
1: 啊。我说错了，
0: 柯总的意思首先是表达公司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轻舟已过万重山。但是为什么要说是李白的静夜思呢？因为轻舟已过万重山在早发白帝城里是最后一句，而静夜思的最后一句是低头思故乡，意思是我们虽然已经过去了最困难的时候，但是也不要忘了低头想想我们的来时路，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柯总您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0: 而且我觉得柯总您应该还有言外之意。
1: 什么意思？
0: 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诗歌更是浩如烟海。以柯总您的博学多才，雄才大略，博古通今，震烁古今，为什么却偏偏选了这么两首小学必备古诗？
1: 你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
0: 夸您，您这两句话，哎呦，真是让我越品越有味道啊。现在的人们普遍太过于浮躁，稍微有点才华就各种卖弄，恃才傲物。而柯总通过以身作则，就是告诉大家要脚踏实地，去繁就简，返璞归真。我相信柯总如果真的要引经据典，那各种文风体裁应该是信手拈来啊。
1: 哎呀呀，不要这么说，做人还是要低调一点。
0: 没错，柯总就是通过言传身教告诉我们这个朴素的道理。哎呀，说来真是让我汗颜呐！读了几年书，有时候感觉自己肚子里有点墨水了，但是和柯总这种大道至简、重剑无锋、举重若轻的境界相比，我就像是初读《静夜思》的一个小学生啊！
1: 小王啊，总结得很深刻呀！
0: 这还没完，我觉得柯总通过这种故意说错两首诗内容的方式，还是在告诉我们，有时候错位也是一个思路。我们太多人经常受限于惯常思维，缺乏的就是这种创新精神。在现如今这么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必须要通过创新，通过变通，才能杀出重围，走出属于我们自己的路。柯总，您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啊，没错。我就是这意思。
0: 那柯总您继续。哎呦，听您讲话真是太长知识了。
1: 那么接下来啊，这个我想说什么来着，我有点忘词了。
0: 高啊，柯总实在是高啊。
1: 我又干啥了？
0: 各位该不会真以为是柯总忘词了吧？柯总是什么人？那是拥有过目不忘本领的人。但是柯总为什么不说了呢？这是中式美学当中的最高境界，叫做留白，就是为了引导我们，启发我们的思考。那既然柯总已经破题了，那接下来我就说说我的一些思考吧。
1: 你已经说的够多了吧。真的就是什么叫做向上社交，我们再一次用行动用语言证明了向上社交。有人说小剧场拍马屁的时候王上不是演的，这词儿就是他直接说出来的，他不真不是演的，他就是能说出来。 老男孩说，我简直尬出了三十，一听你看说明什么，说明你肯定就不是这样的人，这有啥尬的呢？人家觉得我是真情流露，你尬啥呀？
0: 其实各位，我也憋笑憋得很辛苦，真的。这样，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啊，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李璇，李璇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李璇。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儿的话题当中。第一个小时来说一说什么事儿你看不明白？
0: 看不明白。
1: 就是有人拍马屁，我是真看不明白。
0: 其实我也
1: Light 也说了，
0: 其实我也看不明白。
1: 你知道为什么人王上不用上早班的吗？你知道了吧？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但是我做不到。我一上班我就想怼人，我就，所以这不是我就一直现在被这样。
0: 我不上早班啊，完全是吃了我这个性别的红利了，真的。如果不是，就是如果大明啊，他回家生孩子去了。留守的是大迪，那估计就是我经常上了。
1: 哎呦，我跟大迪我俩也搭过好几次，好吗？不是，谁说两个男的就不能搭节目，两个女的就不能搭呢？
0: 大老师可能是还是觉得从节目的这个可听性啊，包括这个平衡度上啊，
1: 你俩那期
0: 啊，
1: 那视频直播那点赞都历史峰值，
0: 那都是看热闹起哄的，这都。
1: 然后还不让你上，让我一个。这个没啥流量的上，你一来那糟糕，那直播间那人气那么高。
0: 柯总太看清自己了，柯总是谁？什么叫没有什么？你把那墨镜戴上，你把那墨镜戴上。你各位啊，现在凡哥戴这墨镜往机场一走，我跟你说，你等着接机的其他粉丝都得先拍你两张。
1: 你这招别用我身上了行吗？
0: 管他是谁呢？管他是先给他拍上，这不定哪天回头一说，那女明星出没机场了啊！
1: 我以为你先拍我买币，万一哪天我也上去了呢？
0: 当然，就多重考虑啊。不过确实，冯科现在戴的这个墨镜，你就说这确实是很一看就非常的潮啊，这个对不对？这一看就不是
1: 下雨了，确实挺潮。
0: 哎呀，你也学坏了，你这拐哪儿去了？就一看这个墨镜，就不是为了遮阳而准备的。
1: 哎，只是一方面啊，遮阳只是一方面。更多的，你比如说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凹个造型啊，
0: 对，
1: 拍个照啊，质感又很好。
0: 你就房客
1: 大牌
0: 戴这墨镜，如果去那大草原上拍两张照片，
1: 哎。
0: 这草啊，亿万年形成，就为了等待房客。
1: 行了行了，你这嘴啊，我的天哪！
0: 哎，你
1: 用我身上没用，我又不给你算工资，你少说两句吧。
0: 但回头我要请假，你还是。今天咱们来说一说什么事儿您就看不明白啊？来看看，就思璇芝说，从这个数学角度来讲，看不明白数学的压轴那个题。您是到最后那题才看不明白吗？我一般从选择题第二题就有的时候就看不太明白了。
1: 这是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的一个情况。
0: 对，因为很多题是你能读懂题目，但是呢，问你这该怎么办，你是不明白的。
1: 悠悠时光说，我这人特别喜欢看帅哥美女，但是他每年喜欢的这个明星又不一样，什么刘宇宁啊，什么这那，王一博呀，又换每年换一个，我就看不明白了，我怎么就这么花心呢？人的审美，你这没有什么看不明白的，人的审美真的是会变的。它随着时间，随着你这一年的经历，你今年喜欢这样的，你明年可能就喜欢那样的。它是，这倒是真的。
0: 这倒是，你就拿墨镜来讲啊，有的时候说传统墨镜的这个形状，比如说这个GUCCI的这个，这是算是传统外形的墨镜的外形，但是后来慢慢的在进化，你看，比如
1: 说进化到了
0: 各种各样的墨镜，
1: 镭射眼，
0: 镭射眼 对，进化到雷射眼这样的，还有像 Prada 的这种镜腿，
1: 这种多边形的镜框、啊、
0: 对，多边形的，还有 Miu Miu 的这个黑金的这种，
1: 对对对，嗯，
0: 对，
1: 就是它的潮流时尚打款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但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
0: 哎，
1: 对吧？
0: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墨镜，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1: 嗯，因为这个就跟大家说一下，主要说一下价格。
0: 嗯，
1: 大家一般可能说想到买这些大牌的话，肯定会很贵，香奈儿啊、GUCCI 啊、这个迪奥啊、圣罗兰啊、miu miu 啊等等都有啊。
0: 嗯，
1: 十多款品牌的爆款，我们现在呢是奥莱专场，但如果你真的去到，比如说北京线下的一些奥莱店，它的价格也不是这个价格，
0: 还有

0: 脸型的缺点。首先它镜腿是一个鸳鸯镜腿，左侧呢是香奈儿的一个字母的 logo。然后它有两款，一个是白色，一个是黑色。黑色呢会更低调一些，白色呢会更明显一些。两个镜腿上都有这个，但是特别好看，镶着钻啊。
1: 嗯。
0: 然后它是上扬式的这种蝶形的镜框，标志性的鸳鸯腿，一键可以隐形你的脸型的缺陷，不挑脸型，不挑肤色。然后这个呢，淘宝包括很多官网的价格都是3000多啊，我们现在是1099。
1: 凡客，你现在同时戴俩墨镜啊？
0: 我为了给大家展示一下他的镜腿。
1: 你给我看，有点眼晕，有点。我这喝多了眼又重影的感觉。
0: 我要让大家看一下左侧的这个镜腿，它是不一样的。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走到视频直播间看一下。
1: 你让我想起了《英雄联盟》里的无极剑圣。眼睛在哪儿？怎么重影了？怎么？
0: 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我非常推荐，就女士一定要去看，而且你们去小红书搜一下，你就知道这一款现在有多火了。你再去看一下它官网的价格，你就太心动了。很多明星、很多博主什么的，好像都戴这一款，然后我就买了这个。推荐大家，
1: 你也明星，你也明星，
0: 我学一下明星。然后男士的话，推荐一下那个 Gucci 的那个，
1: 对，
0: 那个原价是2000多，现在是999。妮妮同款 Gucci 的红绿色的一个织带墨镜，它的那个镜腿是它那个 Gucci 的那个经典的红绿搭配，人气爆款啊，大气的方圆镜框，标志性的红绿织带。很复古，很高级，又不挑人，这个是男士女士都可以戴的，999。
1: 我看评论区有人说，要不要像中午君君那样戴7个？君君中午戴了7个
0: ，
1: 还有高手啊！哎呦，但是这个墨镜不，您确实可以点到那个链接里边，每一个型您都看一看，因为这几个在我看来差距还是挺大的，
0: 对，
1: 各种各样的，您选一个可能您从来没有驾驭过的，或者您一直在驾驭过的这种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墨镜就有自动的这个链接了，在视频直播间是看不到的，
0: 看不到的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有人说男士的话就看一下王上现在戴的这个，保真我们是真的啊，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奥莱的款，另外呢还有朋友问说什么时候发货，应该这个拍了之后很快就会发货，然后有运费险啊，
1: 对，
0: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回复墨镜，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现在全部都是限时秒杀，过了这个时候就没有这个价格了，而且它款每一个都不多，因为不可能每个都让你用这样的价格去买，
1: 确实。再来看科比詹说，我不理解，就是为什么免费了好几年的单位充电桩突然要收费了，说这点羊毛福利都不给我们薅，对于单位来说这点钱根本不算啥，但是对于我们就上班的人来讲，能省点是点啊。
0: 单位领导说，你那一点不算钱，所有人都在这儿冲，我这加起来不就多了吗，我这一个月不就不少开支吗，这不是一分，
1: 你一个人耽误大家一分钟。全班40个人那就是40分钟。
0: 对呀，所以这个人家老板会从老板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1: 老板跟您想的是一样的，
0: 对，
1: 能省点是点。
0: 还有这位朋友他说，我看不懂为什么做同样的工作，有的同事成了领导的心腹，而我一直是领导的心腹大患。
1: 那也不错了。你好歹也是领导，就是两头挂念的，我觉得两头你站一头也行，是吧？
0: 都会一直惦记着。这就是语言嘛，我觉得这就是做事儿。就刚才那个小剧场里不是完美的诠释了这一点吗？
1: 对啊，
0: 那有的人你做同样的工作，你俩都在这儿做着节目呢，同样的写稿子，同样的上节目，那为什么有的人就可以不怎么上早班，有的人就得天天去上早班，
1: 你这是往哪儿拐呢，
0: 出去带团旅游的人家就去了啊，回来在台里上班的你就得上，那为什么同样的工作最后的大家的福利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事儿没做到位呀，这肯定是，
1: 别说了，你挣的比我多应该是啊。米兰也是聊到了一个职场的问题，他说公司任务饱和加班，任务不饱和也加班，我是看不明白也看不懂，就是不管怎么着都得加班，是这意思吧？
0: 那就是还是希望多干点呗，
1: 那就重点这时候就看有没有加班费吧，这个，
0: 对，
1: 晴云秋月说，对于孩子还没满月的新手父母来讲，这个孩子不舒服哭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还真是看不明白，就只知道他是不舒服
0: 啊，
1: 还
0: 没满月的孩子，
1: 对，
0: 可能是肠胀气、肠绞痛之类的。你可以给孩子做一做那个排气操啊、飞机抱啊。你看我说你都不懂吧？ 是不是？
1: 我顾名思义，能通过这个名字大概知道是干什么的。
0: 对，就是这个大家这个，因为我是比较稍微有点经验啊，从那个阶段过来的，你可以给孩子，就是可能还是就是肠胃，因为那时候孩子常喝那个。

0: 什么的，可能会有胀气。
1: 嗯嗯，不知不觉说人生看不明白的事情有太多了，就比如说我看不清我老婆为什么变脸比翻书还快，
0: 嗯，
1: 为什么总能精确捕捉我躺在沙发立刻安排家务，为什么呢？
0: 不能看你闲着。
1: 对，
0: 嗯。
1: 嗯，你哪怕你躺在沙发上的时候呢，你手里再织着毛衣，我觉得也应该也不会说你什么啊。
0: 就是他真的，尤其是自己在忙的时候，然后你看到另一半他就在沙发上躺着，你就没活都得给他找点活。
1: 嗯，
0: 怎么就不知道干点，我会觉得心里不公平。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干点活就觉得，哎，不管你干啥，你只要动起来。
1: 平衡多了，
0: 派发点任务，
1: 对，
0: 就更好了。
1: 你我忙着，你闲着啊，这还得了这个、啊？
0: 坚持说我想买王上这个眼镜，我咋不会弄啊？你在微信公众平台去回复微信号、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
1: 对，
0: 嗯、
1: 发送墨镜就可以弹出来链接了。
0: 嗯，
1: 也许您奔着这款进来的呀，可能看到别的有点改变心意。
0: 嗯，
1: 因为咱们款式挺多的。
0: 对你回复墨镜之后。嗯就会出来很多的链接，第一个专区链接点进之后，所有的都可以看到啊，基本上全是1000左右的价格。网上带的这个原价2000多，现在999，我现在带这个原价3100多，我现在价格是1099。
1: 嗯
0: 嗯，基本上就是这样。
1: 对，在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墨镜就有了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6: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等会儿你怎么走啊？
0: 开车走吧。
1: 下雨了，你刚考下来驾照，你能开吗？
0: 我买车不就是为了遮风挡雨的吗？下雨了，我总不能还骑小电车吧？
1: 但你刚开始开车，你经验不足，万一碰上水滑，你知道该怎么办吗？
0: 我纠正你一下，那个叫水虎，不是水花。就你这还主持人呢？
1: 我也纠正你一下，咱俩说的就不一个事儿。我说的水滑是雨天开车遇到的情况，不是问你路上碰见梁山好汉怎么办。请问以下关于水滑的主要危害哪些是正确的？
0: 多选题。
1: 嗯。
0: A 容易造成制动失效。
1: B 可能造成车辆失控。
0: C 容易造成追尾碰撞。
1: D 容易造成转向失灵。
0: 请选择。
1: 嗯。请回答。您认为有几个对就答几个。嗯。这题不简单，
0: 不简单、
1: 啊，
0: 因为我基本上我很少听这个水滑这词儿，还非得整这么个专业词吗？
1: 啊、
0: 水滑，
1: 水滑，
0: 水，哎呦，我今天水滑了，嗯、是这意思吗？
1: 你听着像想说水逆一样，
0: 水滑啊，
1: 水滑说的是一种这个现象，
0: 嗯、
1: 就开车在路上，特别是雨天。开车在路上会遇到的情况，我看一下啊，
0: 就是那晚上错的非常多，我觉得是不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多选题的是选几个？
1: 不能提示，
0: 不能提示、啊，
1: 不能提示，嗯，
0: 刚刚全错，没有答对的，只有一位，视频直播间只有一位，
1: 视频直播间的这位也是两边加一块儿。只有这一位 ZL 答对了。
0: 对啊，因为你、嗯、我本来想说告诉大家是正确答案是两个选项，
1: 大家都选的是四个选项，
0: 对，都觉得都是这四个都是、嗯、我们来公布吧，
1: 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应该选择的是
0: B、C，
1: 就这俩啊。雨天高速行车，轮胎和胎面之间会形成一个水膜，车辆可能会失控，就好像是那种在惊险的水上滑板一样，所以把它叫做水滑现象。一旦发生了水滑，车辆有极大的失控风险，进而引发追尾等其他的这些事故。但要注意的是，水滑它是一种客观现象，它不会直接导致车辆本身的制动失效啊、转向失灵，所以另外两个选项不对，这道题只选 B 和 C。嗯，
0: 只有 B 和 C 啊。
1: 对，我记得这道题应该是答错率是98.多，
0: 嗯，
1: 算是整个驾考宝典里边错误率应该排得上的一个。
0: 哦，
1: 对，回答 B、C 选项就能弹出来自动回复了。
0: 嗯，这道题就是最近大家要注意。
1: 对，
0: 嗯，
1: 特别是最近这个雨天受到台风影响的，要下雨的，
0: 嗯，
1: 路面开车一定要注意，
0: 嗯，
1: 小心小心再小心。
0: 是，
1: 对。
0: 嗯 这个有朋友问说微信公众平台在哪儿，他想买王上的这一款
1: 啊。
0: 你就直接在你的微信上面搜索栏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点发私信，直接发一个墨镜，他就会出来链接了。
1: 是的。
0: 还有人问说我戴的这个是哪一款，我戴的就是香奈儿的鸳鸯腿的那款，就是辛芷蕾同款香奈儿字母 logo 墨镜，这是专柜的断货王啊。
1: 对，可以，都可以进去选一选看一看。咱们这个要是退换的话是有
0: 运费
1: 险的。
0: 有
1: 对，假如说你想给自己整个潮一点的，到了以后发现有点驾驭不太了，
0: 或者有点大，
1: 对，
0: 有点小，
1: 对，你每个人瞳距啊、眼宽、脸距什么也不太一样，如果发现戴上以后有点不是那么的和谐，也可以退换。
0: 对，
1: 对啊，
0: 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回复墨镜，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就可以出来那个链接了。
1: 是的，这一时段咱们聊的是您看不太明白的那些事儿。下一时段呢，整点回来之后，我们来聊一聊什么事儿您已经看开了。
0: 各位现在就可以发送留言了，什么事儿您已经看开了？
1: 无所谓，已经这样了，对不对？可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6: 4008-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前安的

0: 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康姐说健康，
4: 大家好，我是刘康。
3: 夏天出汗多，补水很重要，但是光靠猛灌水效果并不好，甚至这样喝身体也留不住所需的水分。专家建议的黄金方案是白开水补得快，瓜果汤粥补得稳，两者配合才最有效。首先千万别等渴了再喝，那时候身体已经缺水了，建议每隔1到2小时主动喝100到200毫升接近室温的白开水，少喝高糖饮料，避免越喝越渴。其次，吃对食物才能把水锁在体内，食物中的结合水吸收更平缓，还能补充流失的电解质。推荐3类食物，一是西瓜、黄瓜等高水分蔬果，二是紫菜蛋花汤，温热的绿豆汤能快速补钾散热，三是蒸红薯、豆腐等含水主食，每餐安排1/3，既饱腹又补水。记住，喝水补得快，吃饭补得稳，双管齐下才是夏天补水的正确打开方式。您平常都喜欢喝什么水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5: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4: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上一时段聊完看不明白的事儿，这一时段来聊一聊您已经看开的事儿。
3: 对，哪些事儿你已经看开了？
4: 我觉得看开一定要看开，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实的时候，你如果一直在为这件事情影响到你的心情，脑子转不过来这个弯儿，你就会一直郁郁寡欢，甚至影响到身体健康。
3: 对，
4: 所以很多时候呢，用一种自我洗脑的方式，你就把一些坏事你就给它说成好事，哎，自己给自己一个非常强烈的心理暗示就行了，这就挺好。什么坏事到你这儿你都给它往好了想。
3: 所以大家都学学用这招可以
4: 自我催眠自我洗脑都挺好的。
3: 试试
4: 试试，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5: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6: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很困呀。
5: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3: 哎，你知道了吗？这回优秀员工的名单出来了，你猜给谁了？
4: 给谁了？
3: 给那新来的小李了。他才来3月，凭什么给他呀？
4: 哎呀，应该的，人家小李干的挺好的呀。
3: 但是这回大家都觉得应该给你啊，之前几次都没有给你，轮也该轮到你了。
4: 哎，我跟你想的不太一样，我倒是觉得呀，不给我才是应该的。
3: 为什么呀？
4: 名利是把双刃剑，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握得住啊，那搞不好就要迷失的呀。
3: 一个月评一次的小破奖，这玩意儿有能也能迷失？
4: 所有的堕落都是从这些蝇头小利开始的。你得了这一次，是不是就想得下一次？得了这个小的，是不是就想得个大的？欲望永无止境，从此以后就成了名利的奴隶。老板，这是怕我深陷名利场无法自拔，这其中的良苦用心你不懂。
3: 我是不懂，但是为什么对老员工是这态度啊？
4: 最简单的一个道理，你第一次去别人家做客，你是不是得买点稍微上档次的礼品表示尊重？但你熟了之后，可能拎袋水果就去了，甚至空手去，朋友也不会怪你。像这种优秀员工的荣誉称号，我刚入职那一年也得过，这就是个客气。后来不给我了，那说明老板拿我当自己人了，自己人就没必要每次都这么客气了嘛。
3: 你这都什么歪理呀？该得的荣誉凭什么不争取啊？而且这个奖项还和奖金挂钩，你不想多挣钱吗？
4: 想啊，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挣我的工资就够了。意外之财，你还记得塞翁失马的故事吗？是福是祸那都说不准呢。
3: 可是我听说你这月工资好像也少了。
4: 应该的，我这个月啊，确实工作效率比较低。俗话说得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相信老板扣我工资，那就跟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心情是一样的，都是砍在我身，痛在他心。
3: 哇，你这境界是真高啊，我比不了。要是我的话，我早该找他说理去了。
4: 要换做以前，我也会这样。但是现在我已经看开了，天生我才必有用。我相信我对老板来讲，一定是有大用的。
3: 你的用处？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啊，我其实也没看清楚，就是一晃而过啊。
4: 什么事儿？
3: 我那天看老板桌子上有一份优化人员名单，那名单上好像有你。
4: 嗨，我以为什么事儿呢？这是好事儿啊。
3: 你管这叫好事儿？
4: 对呀，这说明老板信任我呀。你想想，公司这么多人，为什么优化我不优化别人？
3: 因为你好欺负呗。
4: 你错了，这是一份信任。因为老板知道，即便我不在这家公司，我也可以另谋出路，而其他人不行。其他人离开了这里，就像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出门就得饿死。而我不一样，我就像是一个年满18岁，即将背起行囊离开家乡的青年，可以外出闯荡了，未来有无限种可能啊。
3: 冲午食堂的蘑菇是不是有问题？你这都说的什么胡话呀？
4: 走了也好，老板知道我这个人生性优柔寡断，做事缺乏果断的魄力，所以帮了我一把，要不然我也难以下定这个决心。
3: 这都哪儿跟哪儿？你都咋理解的呀？
4: 瞧瞧这心态，看得多开。
3: 是因为你怕有监听吗？
4: 什么？
3: 还是怕摄像头在？
4: 不是，就举的这种极端的例子，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在非常让我们觉得很难过呀，很愤怒啊等等各种情绪的状态下，我们自己给自己安慰一下，换个角度想也许会好一些。
3: 哎呀，
4: 怎么了啊？
3: 哎呀，反正你是一直保持你一贯的作风。有人也说了，这听上去跟上一个那个还是有一种给老板拍马屁的感觉。你就感觉老板在外面门缝里偷听一样。
4: 就是一个单纯的告诉大家，用非常极端的方式啊，就学会自我开解。
3: 你知道，因为前段时间，就因为我们这一个板块，奇怪的职场这个板块被大明点名了。
4: 哦，点名了。
3: 对，你忘了吗？他不是说我们总是在阴阳什么这个那个的呀，办公室啊，他总觉得我们是在阴阳他。至此之后，我发现王上把自己的人设开始改变了。你是怕大明在偷听，所以每次剧场里你给自己的人设都要设成一个，就是对领导，哎呀，各种理解，是吧？
4: 包容、
3: 支持，
4: 对，
3: 就开始我们的你发现没有？我们现在剧场的风格变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无形当中你感觉之前我们的小剧场的环节是怼人啊，就是把领导给气的无话可说。阴阳老板，你发现没？最近我们的剧场的内容完全不是了，全都是教你怎么向上社交。
4: 明天咱来一波纯骂的，好不好？我为了自证清白，明天咱们来一波纯骂的，好不好？
3: 然后你可以说，哼，这是凡客要求的。
4: 啊，怎么说都是你了吧？这真是，其实就是借这个方式啊，让大家能够开拓一下自己那些抑郁的心结，是吧？
3: 啊？
4: 开拓一下吗？
3: 拍马屁可以开拓自己的，那开拓老板的心结，我的心结咋不开拓呀？
4: 明天就代表你来纯骂一下吧。啊，明天咱们就设定一个平行时空当中有个叫
3: 骂，然后明天那词儿就是我来骂。
4: 骂完以后跟我没关系是吧？明天就来一个柯凡，平行时空里的一个主持人叫柯凡，他遇到的职场奇遇，好不好？大家可以反正就是来聊一聊，说一说各位您现在已经看开了的事情。
3: 对，
4: 看开它不见得是这个事情解决了，只是单纯我们自己的心态完成了进化。我们不再会为过去的一些难以改变的事实，让我们那些痛苦的事情，深陷在这个情绪当中了。对吧？
3: 对，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啊，我们这个话题等待各位的留言。什么事儿你已经看开了？
4: 是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你游，这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拥有音乐是一种光荣。So baby

0: 听哦。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好，来到了18:16，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我们先来关注预制娃超前学习是抢跑还是焦虑。这两天预制娃这个词儿在社交媒体上火了，他的意思是让孩子趁假期提前学会下学期的内容，家里先搞熟了算是预制，开学后老师上课就成了微波炉的二次加热。预制娃这词儿听起来是新词儿，但其实说的是依然是暑假的这种超前学习的现象。超前学习不是假期里张弛有度合理安排的学习，而是带有一种教育焦虑的抢跑。
5: 这事儿不是说要不要预习的一个辩论啊，它是一个剧场效应，就是你前排站起来了，你后排就不得不也跟着站起来。 AI 时代知识获取的门槛被拉平，靠刷题和抢跑堆出的这种微弱的先发优势很快就会被整体水位给拉平了。真正稀缺的是独立思考和创新力，所以别问抢跑值不值，该问的是家长敢不敢不跑。
4: 嗯，
5: 咱就给孩子像刚才说的高级中式美学留白，比预制课本更贵。
4: 但是焦虑确实，作为家长确实是焦虑。你说是这么说，你真到那地步了，你还是焦虑，还是想让他学呀。
5: 你这回新疆带团的时候，团里的这个小朋友带着作业的，我说哎呦，这还写什么呀？不是，人实践作业
4: 啊。
5: 比如我在这个假期，爸爸妈妈带着我去了趟新疆，就。你得写这个呢，
4: 得写日记啊，
5: 哎，写这些
4: 记录一下，哎呀，
5: 确实就
4: 一
5: 跟家长一聊天，我说不都，哎，现在他也这么忙吗？嗨，忙，他可忙了，现在家长也其实挺无奈，
4: 没办法，大家都这样，你不学你就落后了。
5: 是，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最近呢暑期出现了一种新的旅游方式，叫做观鸟游，火爆出千，山西谷芦苇荡，观鸟人扛着几十斤重的摄影的长枪短炮，一头扎进大自然，一手就是一天，带火了鸟类栖息地、民宿、向导、文创全产业链。福建明溪有记录的野生鸟类达300多种，30多名专业鸟导今年陆续接待了1500多位客人。这些鸟友不仅来自全国各地，怎么感觉跟骂人一样，还有来自英国、丹麦、美国、挪威的海外观鸟爱好者。观鸟爱好者络绎不绝，福建明溪县超千人吃上了观鸟饭，人均年增收6万元，2025年产业拉动消费破1元。
5: 就是很多这个
4: 鸟友，
5: 鸟友，你人用的是友，没用人啊。很多这个标题就说观鸟千亿赛道啊，千亿新赛道，但是千万别被所谓的千亿新赛道这个标题给带偏。观鸟经济它是小而美的一个县域生态经济，它不是平台级的风口。鸟是不会撒谎的考官，所以护字为先，保护的护，右拍为拍，把鸟点公园化就会把这个栖息地给它压垮。所以这笔账能够算通，是因为先有生态的底子，才有后来的消费。一旦本末倒置，鸟要是走了，你长枪短炮也留不住啊。
4: 是。好，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就是被宣告死亡的小狗半个月之后顽强地跑回家。最近江苏宿迁一段患病小狗跨越10几公里跑回家寻主人的视频让无数网友动容。主人发视频说，这只小狗叫16，因为感染细小病毒病情严重，被宠物医院宣布死亡，随后他将后续的事宜就交给了院方处理。然而时隔半个月，本以为已经离世的16竟然独自跋涉10几公里顽强地跑回了家里。重逢那一刻，主人又惊又喜，我的忠犬啊，一定要好好善待他。
5: 是的，网友破防的点呢，也不在医学，在于他拼命也要回家的这个执念，还有主人的那句一定要好好的善待他。但是他也戳出了两个现实问题，一个是小型宠物医院死亡确认的流程不规范呢，疑似没有生命体征的时候应该再多次的进行复核，你先别急着交运呢。 第二个就是舆论里边的这个医院是不是把狗弄丢，然后你就谎称说是死了这样的一个猜测，对吧？说明宠物医疗的透明度和信任的这个社会信任机制，这还是得弥补。
4: 对，就到底是怎么弄就宣布死亡，怎么它就能还能跑回家呢？
5: 是啊，
4: 这是原因，其实应该去了解一下。
5: 没错，
4: 嗯。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热映的电影已经上映了，今天。欢迎来龙餐馆全国上映啊！路演的时候，领衔主演沈腾也是分享了如何处理超多情感戏。他说：“我拍情感戏的时候情绪特别不稳定，有时候情感很难瞬间爆发。就跟导演说，拍了这么多年电影了，所有的戏的情感点加起来都没有这部多。导演也说呢，他会讲他童年的悲惨经历。然后呢，他们俩就在这儿一起聊啊，聊着聊着就会进入情绪，最后就给大家这么呈现出来。
5: 是的，这个淘票票的点映开分是高达9.8分。”创下了过去3年的点映评分记录，沈腾。

0: 恒演技这个话题也同步冲上了微博热搜，有多个相关的话题阅读量破亿。但这个不是观众熟悉的领域，那个喜剧那领域啊，而是一部让人哭到崩溃的一个反战的证据。
1: 对，前两天这周末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点映了。
0: 是，
1: 我本来想去看来着，我说再等一等看看大家的反馈吧。
0: 嗯，
1: 就是以为是一个喜剧，说含腾量还是挺高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可能不是一个喜剧，就是你会哭完全程。
0: 是，含腾量虽然高但是他这个是疼啊，心疼啊那种战争下边
1: 的
0: 独立个体
1: 那
0: 种。对，确实这两天朋友圈也在刷屏，很多人都去看了的，都说好看
1: 好
0: 看。
1: 对对对，我准备这两天就赶紧去看一下吧。
0: 是的，大家有没有这个去观影的计划？
1: 看了的，
0: 对，也可以去看一看。
1: 好，来到了18:22，我们来回到今儿这个小时的话题里面啊。来说一说什么事儿你已经看开了。
0: 看开了，
1: 对你来说，对什么事儿你已经看开了。
0: 老司机说想开一点是对的，可以少长几个结节，但是该争取的不能放弃啊！你像这样想的这么开的，就一个感觉，你就必须得跟他要个说法啊！
1: 他说什么呀？
0: 就刚才咱们开场那小剧场里边的那种，说要想的这么开，那这是不行的啊！该争取得争取，但是有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鸡毛蒜皮的要想开一些，不要让自己老是生气长结节嘛。
1: 此心安就是说女儿小学成绩很好，但是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初中开始就变得不学习，还出现了心理问题，从以前的诸多期待到现在啊，开心就好，只能是自己慢慢的看开了。
0: 是的，
1: 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家长啊就有的时候要调整自己的心态，我觉得孩子开心就好。
0: 是，
1: 对吧，
0: 就刚出生的时候不都说希望小宝宝你健康平安快乐长大，爸爸妈妈永远爱你。
1: 对呀、
0: 过两年就是这题你要学不会，跟你说你这回要考不及格别回家了这种水晶兰说凡科带班这事儿也得想开了。
1: 真的，我这周上班跟之前上班的心态完全不一样
0: 啊、
1: 因为我可能中间也是歇了几周吧，调整了一下，我突然发现我这周上班的时候，因为我这两周我也在调整自己的心态
0: 啊、
1: 我也真的是想开了，
0: 想开了、无所谓，主要是也是大迪快回来了也确实
1: 有盼头了，
0: 有盼头。刚开始的时候你容易想不开
1: 你知道我5月份上早班的时候我有一种一眼望不到头5月、6月、7月、8月、我感觉我得过多久啊，但是现在已经8月了，想一想这么久我都熬过来了，
0: 对，也不差最后这几天了是吧米兰说把生活中的那些琐事儿看开，你就摆脱了曾经束缚过你的那些枷锁，生活中不用总是亏着自己，时刻取悦自己，拥有好心情，生活也会更快乐啊，更快乐
1: 更快乐大家可以说对什么事儿你已经看开了啊。
0: 对，他还提到了、他说就是对待孩子的教育
1: 啊、
0: 本着顺其自然正向引导，不再一味纠结于成绩分数，他只要健康成长就好，分数不能决定他未来的生活，让自己看开，大家彼此都不用承受过大压力、这样的生活不挺好吗？还有就是对待工作中的得与失，认清自身的定位，凡事努力尽力了就好，不再盲目追求一个结果，看开了就有一份好心态，就不会内卷了。
1: 对，自己看开了，
0: 你看开的事儿好多呀你
1: 对呀，挺好挺好，心态好啊，
0: 心态太好了。这个
1: 达达说想开的事儿就是准点下班
0: 啊，
1: 之前看大家比较卷不好意思准点走，现在想开了到点就走，不用看别人的眼光，
0: 到点就走。
1: 真的有那种，因为咱们这种办公室不是啊，有那种很多大家办公室不都是一个大的开放的一个区域吗，格子间，然后你走他我走的反正都能看见
0: 啊，
1: 大家都说哎他都没走呢我也不走吧，
0: 再坚持一会儿，
1: 再等等再等等、没事也坐那儿晃着
0: 不像有的单位离下班还有半小时就都装好包坐那儿聊天了，就
1: 就是看看你越能不能啊，就是在大家的目光之下你好意思走。
0: 是，
1: 金
0: 坑也说女主播一天感觉好几个节目啊确实啊，女主播的节目量加一块顶上半天班了，8小时工作日能干半天了已经
1: 半天了。菠萝说对，金钱看开了，
0: 金钱看开了。
1: 他说看样子靠搬砖也没机会大富大贵了，赚多赚少的也改不了当前的现状，都是浮云。
0: 对，
1: 都没有跑步让我快乐。
0: 哎，跑步分泌的多巴胺这些，就是金钱看开这个点。还有一个是在我们遇到了比如说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我们伸了一把手， 特别是可能资助了一下啊，或者是给予了一些小小的爱心的时候，
1: 嗯，
0: 有的时候别人会说你，哎呀，你钱多的烧的呀，你还给他钱什么的，你自己不也就也没有怎么大富大贵，
1: 嗯，
0: 哎，点就在这儿，就你这个钱你有的话呢，很多人觉得我有这个钱也不会大富大贵，
1: 嗯，
0: 我没有他呢也不会就下顿吃饭吃不着，
1: 嗯，
0: 所以那我如果把这份爱心给这个真的需要急需帮助的人，
1: 嗯，
0: 我觉得挺好，
1: 嗯，对，
0: 是吧？
1: 嗯，
0: 那同样，如果说您可能经历一些不好的事情，钱财受损了，一定要看开，咱吃一堑长一智就完了，
1: 下次别了，
0: 下次别了。但是这个事儿得想开了啊，
1: 对，这事儿就这样了，你再纠结有啥用啊？
0: 你钱已经丢了呀，你知道我小的时候上学，兜里装俩钢镚，两块钱零花钱，到学校发现俩钢镚少了一个。一路我说，哎，怎么后边没有叮叮当当声音了，蹦出去一个，哎呦给我难受的一下午，你知道上课都上不了，哎呦给我心疼的，我说两块啊，可是那是什么呀，当时啊一毛钱就可以买一个什么小吃，
1: 嗯，片儿啊，就拿
0: 二十包小零食离我而去
1: 了
0: 、当然只丢了一个，那就十包离我而去了，就特别难过，想不开，下午上课状态也不对，其实应该想开，
1: 对，小孩可能还是大人的话我觉得就自己调节一下，
0: 对，
1: 对吧，
0: 嗯。
1: 所以啊，就是该想开的时候就得想开，
0: 哎，
1: 喜欢的东西就下单买。
0: 嗯，拐到这儿了，
1: 你就比如说刚才有人说这个墨镜有人说太好看了，
0: 嗯
1: 啊，还有人说哇这个价格真的好合适啊，
0: 嗯
1: 啊，问我们是不是正品，我们是奥莱的啊，全部都是奥莱给大家发货，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放心，
0: 嗯
1: 另外呢，这次因为七夕也快到了，我觉得你送给你爱的人一副墨镜，一副大牌墨镜，这个他能陪伴他很多年，
0: 嗯，
1: 这个东西不是说你跟化妆品一样用完就没了，它可以一直陪伴着你，
0: 是，
1: 而这种大牌的墨镜它的审美，它的这个设计，它有专业的设计师给它设计，
0: 嗯，
1: 所以它的这个东西会很多年它不过时，
0: 哎，
1: 你拿出来那些墨镜你就不想再戴了，我就是想戴这个大牌的，质感好，
0: 嗯
1: 镜片也好，然后你戴着这个样子啊又不过时，
0: 嗯，
1: 香奈儿、Gucci、迪奥、 Miu Miu、Prada 都有，
0: 对，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在这个公众号里切记啊，回复墨镜可以弹出来自动回复。
1: 比较推荐大家的是女士的话，推荐大家可以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我现在戴的这个辛芷蕾同款香奈儿字母 logo 墨镜，是专柜的断货王，大家可以去小红书搜看一下啊，
0: 嗯，
1: 非常漂亮，上扬式的蝶形的镜框，再有这个标志性的鸳鸯镜腿，
0: 对，
1: 原价3000多，我们现在1099。男士的话，推荐王上的这个，Gucci 的红绿之带的墨镜，这个当然是男士、女士都可以。如果你是女士，也完全没有问题啊。
0: 嗯，
1: 妮妮也戴的这个妮妮同款爆款人气大气的这种方圆镜框，
0: 对，
1: 红绿之带。
0: 我觉得这个镭射眼同款也推荐大家。
1: 镭射的这个，对镭射这个稍微价格高一些，好像是1400多。
0: 啊，因为它还兼顾到一个发箍功能，
1: 对，
0: 特别适合很多女士把这个往上面一戴，哎，
1: 啊，有人让你戴一下这个试试，
0: 我戴着这个试试，
1: 到视频直播间，各位可以来看看。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墓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
7: 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18:34，这里是速段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5: 大家好，我是王上。刚才说到墨镜，我现在戴上这以后啊，咱们一同事给我发私信说像黑客帝国，我觉得黑客帝国还不错呢。我现在看着我自己，你知道我像什么吗？
4: 像什么呀？
5: 我像是应该是给爸爸的一封信里面，就是于荣光老师扮演的一个大反派，一个月几百块钱，你玩什么命啊？就那。有点像那个感觉，
4: 有我看着这个，你这戴现在戴的这个啊，因为这个是那个迪奥的那个两用的是吧？发箍头冠，特像泳镜
5: 啊，是的，它也很像我们骑行那种
4: 啊，对，
5: 风镜，
4: 对
5: 对，护目镜
4: 的那个。
5: 但骑摩托那种是大的风镜，它这个就像是一个骑自行车的
4: 骑自行车那种，
5: 对，
4: 哎，
5: 反正挺酷的，确实挺酷的，就是可能我个人不太能驾驭这个。
4: 这个女士啊，比较推荐女士，因为它是发箍墨镜两用的。
5: 嗯，
4: 大家可以回复墨镜之后点第一个链接就都能看到了。
5: 但我拿它当发箍，我感觉是可以的。反正各有它的用处吧。
4: 我的天哪，脸更大了，你还
5: 各有它的妙用吧。
4: 可以回复墨镜看一下啊，我们这两天的这个给大家刚上的，有人说1099的，1099的就是我戴的这个，非常推荐给大家，大家可以去官网看一下它的价格啊，3100多，3198。我们现在1099，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就是这个白色的，然后它还有一个黑色的，两个大家可以自己去选。它就是镜腿是很漂亮的，有一个香奈儿的 logo， 你从侧面看非常好看。然后正面呢，它是这种上扬式的蝶形的镜框。腿的话也很好看，然后镜片的话它是比较大的，所以比较遮脸，比较衬脸型，也不挑肤色。
5: 有朋友问这个，我拿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墨镜？就是它是一个一体化的，它不像咱们传统墨镜是有这个眼镜腿的，它就是一个，您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发箍，但这个发箍呢上面开俩镜片，呵呵，那种感觉，有个鼻托这些。
4: 这两年很流行这个 ，miumiu 好像也有一个，但咱们没有给大家上 ，miumiu 也有一个这个发箍的。
5: 对，咱们这边的 miumiu 的是一个这样的黑金的啊，镜腿上面，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什么呢？你这个挺考验穿搭的。
4: 对是，
5: 你戴上这个墨镜，你这一身你就得稍微的时尚一些了。你不能穿个跨栏背心，底下一个大裤衩，踩着人字拖，戴着它，
4: 那怎么了？
5: 也是种风格，
4: 混搭风
5: 。但要信念感要比较强的了要。
4: 可以回复墨镜，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去回复墨镜，就会出来一个专区的链接。然后也有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下面的这两个具体的，比较推荐大家的，一个是香奈儿的，一个是 GUCCI 的。
5: 对
4: 啊，包括其他的，大家点击链接里都有啊。
5: 是的，咱们这一时段来说一说，什么事儿您已经看开了？
4: 什么事儿你已经看开了呢？在生活当中这事儿吧，你看有人说了，说之前特别执着于升职，今年看开了，工作不再较劲，周末去摄影跟朋友约饭的频率也高了。今年领导很认可，升职的事儿也水到渠成了。
5: 你看看，那淡淡的、顺顺的这种感觉，
4: 就好像很多事儿就你不在乎他，反而他慢慢的就都来了。
5: 对，就墨菲定律的感觉那种。
4: 对，
5: 越办越办说最近上班每周7天，没有一天休息，我看开了，谁让咱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呢？是啊，这肯定得看开呀，这个你要实在看不开就得换行业了就。
4: 对，
5: 还有刚才在视频直播间里边，大家有人在视频直播间回复墨镜是看不到的啊，
4: 对，
5: 需要在公众号里回复墨镜才有链接。
4: 有人说可以试戴一下香奈儿的透明镜片的那一副吗？
5: 咱好像
4: 是这个吗？这个算透明吗？这个不算是透明的吧。
5: 咱们直播间里的样品里边，香奈儿是不是只有这一个？
4: 有两个，就是我刚才戴的那个和这个。你是说香奈儿的？我给大家试戴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是香奈儿的一个猫眼的。
5: 猫眼的
4: 是吧？差不多是这样的。
5: 怎么叫猫眼呢？
4: 就是它的形状，你看它是这样的。 是吧？
5: 那这是不是也叫猫眼？它俩形状
4: 差不多。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墨镜之后，第一个链接是一个专区的链接，点进去之后所有的都能够看到。
5: 是的，确实这墨镜戴上以后啊，你感觉你上节目的状态都不太一样啊，
4: 更酷了是吧？
5: 更酷了，感觉更谨言慎行了，生怕一会儿上了热搜了。
4: 哎呦，
5: 公关团队公关一下了得，
4: 像明星了。
5: 但是其实这就是一个，要么可以当做穿搭的一个单品，要么就当做一个平常出门太阳地儿底下的一个实用的单品。
4: 对，
5: 都挺实用的吧。还有视频直播间里边的有朋友提到说，透明那款以为是能变色的啊，您说的是那种变色的那种？
4: 哦，没有那样的，没有那样，
5: 没有那样的。
4: 不是，我们这次的基本上都是深色一些的。
5: 咱们这就纯墨镜，纯黑，它变不了色。
4: 刚才还有一个朋友给我们发来，我不知道现在外面下不下雨啊。我觉得我朋友刚才找不到了，有一个特别暖心的提醒，就是因为这两天下雨的地方比较大啊，比较多一些，所以他也想提醒一下各位，尤其开车的，就是说有经过一些路段的时候，能不能开得稍微慢一些呀？然后找不见那个留言了。
5: 其实这两天这个还处于咱们传统意义上的汛期呢。
4: 对，
5: 如果说您有这个外出游玩的计划的话，今天我还看到了一个，就是说汛期出游有三个一定要看，叫三个看。第一个是看它的预警信号，就是像台风啊、暴雨啊、大风这些气象的预警信号，划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红色是级别最高的，然后蓝色呢是最低的。还有就是要看它的道路情况，您要避开那些低洼积水的路段，还有什么地下通道啊、涵洞啊、老旧的一些边坡、河道周边，这些要看清楚。最后一个看是看那个逃生的路线，就如果非常不幸的就是遇到了一些情况，比如遭遇到山体滑坡的时候，您是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迅速逃离，你别他在后边跑，你在前面跑，他在后边追，哎呀追上我了，你往旁边跑啊，最简单一问题啊。但即便是往旁边跑都是有受伤概率的，所以还是最好把前面那两个看提前看好吧。
4: 对。
5: 这一时段咱们聊的是那些您已经看开了的事情，觉得这些事情现在已经不是那么的有所谓了，已经不能说，我觉得它不是说不能够再伤害到我，是它可能一样还会伤害到，只是我们面对这种伤害的时候心态更好了。
4: 对啊，有人不是说了吗，被优化也是好事啊，
5: 可以拿赔偿金是吧？
4: 对啊，看你怎么想这事儿了呀。对吧？
5: 还有朋友说已经看开一些不完美了，以前买东西都得拿着那个放大镜看，恨不得一点瑕疵和磕碰都要拿去换货，现在无所谓了，商品没大问题就行。我也是，我很少有那种退换货的问题，就这货到了以后，只要它不是达到不能用或者非常影响到外观这些实用性的话，一般也就不退了。我有一条裤子是在最热的时候买的，那裤子特别的轻薄透气，到现在没穿过，因为买小了，买小我
4: 觉得你会瘦，
5: 我觉得我回头瘦了我还能穿，懒得退，就这么一直在家里撂了啊。
4: 所以为什么说男装比女装好做，说现在女装退货率达到80%了。女孩因为太能退货了，
5: 买大了也没关，买大了我可以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4: 或者穿 oversize 的感觉
5: oversize 腰带勒紧点嘛，就是。
4: 真的吗？男士就那么懒得退货吗？你
5: 没发现我这条裤子都是买大了吗？我这条裤子腰带就勒得很紧。
4: 哎呀，行，那以后大家建议大家做男装啊，做女装的话不好干啊。
5: 慧慧说，对于物质名利无关的是非，这些都能看得开，唯独真心付出的感情、精神层面的辜负就很难看得开。豁达只针对于世俗琐事，一旦投入真情就很难轻易的释怀。你伤害了我，
4: 是因为投入感情太多了是吧？
5: 主要是真心，我应该用真心换来的是真心，结果我真心换来的是欺骗，是背叛。那这个就心态就接受不了了嘛。
4: 付出的感情太多了，对吧？
5: 科比詹就一句话总结概括了，说凡事尽力而为，顺其自然就行了。
4: 哎，这是大家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相互安慰的一个话吧，我觉得是。
5: 对。
4: 但真正当有的事儿放在你身上的时候，
5: 嗯，
4: 你就是有就有点过意不去了，不在谁身上谁没感觉。
5: 没错，对。所以我觉得墨镜还有一个用处，掩盖住你内心的脆弱，因为很多人他戴墨镜啊，他比如说鼻头一酸，眼眶一红，哭出来，把墨镜戴上，这种是吧？你像地铁里边，有的时候我也会刷到一些特别感人的视频，那我也很感性啊，当时就眼圈一红，我想这么多人看着我在这儿哭出来不太好，你说这时候要有墨镜给你遮住，是不是也很好？是吧？
4: 遮一下，
5: 遮一下，
4: 情绪就不外露了。
5: 对，
4: 有人说。主持人还戴着墨镜主持节目，有点不像话。
5: 平常我们是不戴的，朋友。此时此刻呢？
4: 平常我倒也挺想戴的。
5: 纯粹就是一个带货环节。
4: 嗯、
5: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墨镜，看一看。
4: 回复墨镜就可以啊。
5: 对，很多款式、啊。
4: 有朋友问说你说的那个是白色，就是因为透明的那个，对吧？透明的那个我们没有现货，现不是没有现货，是我们这儿没有样品，你可以拍。也是1099，这个的话也很，就比如说你当一个镜框戴呀、或者你自己去到时候再配一副近视镜，或者你就这么戴的话也很好看，因为它是那种黑金配色的金边的，你看他想要的就是这种。
5: 哦，这个金边，我以为是这个黑金。
4: 不是，他想要的是一个不是墨镜，就想要透明的。
5: 透明的。
4: 对。
5: 那这个是可以自己回头再单独配镜片。
4: 对，你可以配镜片，或者你就是想做一个装饰的话，就是这么戴的话也没有问题啊。
5: 哦。
4: 只是我们现在没有样品。
5: 那它是不是也能配那种正常的带度数的镜？
4: 哎，对，是的。
5: 啊，那就很好看了。这个、
4: 嗯。
5: 太潮了呀，这都弄潮了。
4: 对。很高级感的那个方框的眼镜，
5: 嗯，
4: 小香风感觉的，因为它两边的那个金色的特别修饰脸型，很高级，就是日常搭配的话也是一个，就是你素颜你不化妆什么的，你戴着它，
5: 嗯，
4: 非常多明星戴这个。
5: 对，这确实人家戴上以后整体的感觉啊，
4: 就是好看啊，
5: 好看是好看。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戴上以后应该也好看。
4: 你可以在就是香奈儿的这个里面，大家可以自己去选，因为香奈儿的有好几个款，
5: 嗯，
4: 有五个，点进去之后香奈儿这个里面有五个款，
5: 嗯，
4: 自己可以看一下。
5: 反正在注意，只要是在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平台里边去发送墨镜才有自动回复，您要在视频直播间发送是弹不出来的。

0: 气象信息。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小丹。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今天呢，北京天气闷热，下午一些地方出现了分散性的降雨。那这样的天气细节啊，都在预示着一场明显降雨的到来。预计呢，今天的傍晚开始，降雨会逐渐的明显。大家早点下班回家啊，那晚高峰出行呢，要注意防雨防雷。今天的夜间呢，北京的最低气温23度。明天呢，会是本次降雨过程当中雨势最大的一天，北京呢会下起大雨，部分地方雨势会更明显一些，气温呢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最高气温只有27度。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大家要做好防范。好了，我是小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打卡通通通，下班变巨龙，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2: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3: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2: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yes！
3: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2: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3: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4: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5: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4: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5: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4: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5: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0: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1: 连起来是
0: 好物分享哦，
1: 下班快乐，快来抢！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0: 下班快乐，好司机。
6: 研究什么呢？
7: 哎呀，孩子的一道物理题，问雨天开车的阻力问题。
6: 哎呦，那阻力可太大了，我就不愿意雨天开车。
7: 你具体说说。
6: 首先是上车的时候，你拉开车门的一瞬间，那个雨肯定就落在车门内侧了，你这时候得收雨伞吧，收伞的时候身上也就淋湿了，然后你坐进去，那个伞放哪儿？那都是水啊，弄一车。而且
7: 停，我打断你一下、
6: 你先别打断的，我还没说完呢。然后这个鞋上也是泥，弄的这脚垫踏板也都是泥，下车的时候也一样，就弄得车里这都是水。
7: 咱俩说的就不是一个阻力。
6: 请问雨天驾驶机动车，车辆行驶阻力会增大还是减小？
7: A 增大，
6: B 减小。
7: 请选择。这相对来说简单点吧。
6: 相对来说简单、可是这道题很不简单。你看大家答题情况吧，来看看第一位答对的应该是芒果爬爬、你看水青蓝虽然比他发的快，但是水青蓝就错了啊。然后第二位
7: 呢
6: 慧慧，你像 Cousin 啊娜娜呀、就没对。
7: 答对的就两位啊。
6: 再刷新一下啊。是的。看来这道题是很多人脑子容易蒙一下啊。然后像视频直播间里的暴徒啊、二路汽车呀，这也答对了。后来此间少年是公众平台里的第三位答对的、还有这位叫什么 Patricia， 这就是不仅答出来了选项，还答出来了一个文字的回答、
7: 对的是吧，
6: 对对对、那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很容易掉坑里的一道题啊。
7: 正确答案就是 B，
6: 减小。很多人说不应该是增大吗？您说的是迎面再撞上雨什么的，但是咱们说的车辆行驶阻力应该是减小。为什么呢？雨天路面湿滑，行驶阻力它其实不是说增大，它只会减小。因为雨中行车的时候，路面上的雨水和轮胎之间，咱们上一时段说的是什么呀？水膜。哎，没错，这位朋友回答正确，水膜。所以行车的阻力就会怎么样啊？降低。哎，对了，
7: 你是我物理老师吗？
6: 雨天行驶啊，这个路面湿滑，所以车轮的附着力随着车速的增加会急剧的变小，车轮就很容易发生侧滑。当车辆高速行驶的时候，也容易发生上一时段咱们聊到那个水滑现象，所以一定要合理的控制车速。如果说发生了侧滑或者水滑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要说急转向或者紧急制动，应该是松台加油踏板，就是你把那个加油门的那个踏板，哎，松下来台，充分的利用发动机的制动来减速。但需要注意的是，刚开始下雨的时候，这个路面是最容易打滑的。因为之前咱们聊过这个题嘛，说的是刚下雨，下大雨，什么下完雨，各种情况哪个路面最滑？就刚下雨的时候，路面又是灰尘，又是泥沙，又混着雨水混在一起以后，这个时候是最滑的。等到大雨冲刷，反而路面上干净了一些，就会好一些。
7: 这道题对最近的各位啊，各位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啊。
6: 是的，
7: 这个点儿反正就刚才有朋友说各个地方反正就是一会儿下一会儿不下的，
6: 对。
7: 但是明天啊，预计这个雨量还是会比较大的，所以大家要提前的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
6: 是，尤其是开车上下班通勤距离相对较长的，要跑高速的朋友更是要注意一下啊。
7: 是，哎，所以你说咱们每天在路上堵上那十几分钟，也像是给生活按下了一个慢放键。职场里面绕不明白的人情往来，生活里面拧成结的鸡毛蒜皮，那些曾经攥得死死的半分不肯松的执念，聊着聊着你就发现原来好多事根本没必要揪着不放。
6: 就像咱们总说年轻的时候总想着把所有的事儿都掰扯得明明白白，非要争一个对错输赢，到后来才慢慢的开始懂了，就是看不明白的事儿就得先放一放，日子走着走着答案自己就会

0: 慢慢的浮上来。
1: 而那些终于看开的瞬间，不是我们变怂了，是我们终于学会把自己从拧巴的情绪里捞出来，把精力留给真正值得的人和事儿。
0: 是的，晚高峰的路它总有疏通的时候，咱们心里的小疙瘩也总有捋顺的那天。
1: 哎，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不见不散，
0: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0: 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惊醒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5: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14: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16: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17: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8: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19: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9: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9: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9: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9: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9: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9: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9: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9: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9: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9: 健康公开课，
9: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9: 请您静候收听。
2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1: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0: 楚老师，把您请到我们节目这一段时间以来哈，您给我们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作用好处。
21: 那是。
20: 我们广大听众更是热情度极高啊。都在争相的学习运用你的呼吸吐纳36式的整体方法。
21: 那好嘛。
20: 而且呢，听到大家练习操作之后啊，这个反馈来看非常好啊，收到了诸多的益处啊。
21: 是吧。
20: 所以对您更是刮目相看。大家说这回有了楚老师的到来，那自己未来的健康完全是有了保障了。
21: 哎呀，那好。
20: 但是同时哈，我们有很大一部分听众家人对您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个人希望了。
21: 什么要求啊？
20: 那就是关于各种疾病的问题哈。毕竟您的呼吸吐纳系列方法主要给大家能带来的一个是胃病。

0: 定现房的目的。
1: 嗯，对。
0: 啊，也就是您总说的，从养生角度哈、啊，学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调和脏腑的气机，调养周身的元阳之气、
1: 嗯、
0: 啊，这样呢就可以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了。
1: 嗯。嗯，
0: 这个预防永远比治疗更重要嘛？
1: 哎，太对了。
0: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那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啊，避免各种疾病过早的发生形成，那这也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好方法呀。
1: 没错，对，我一直在这么讲嘛。
0: 嗯嗯。那再就是您的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对于现在我们说身体已经产生的各种疾病的患者来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配合运用呼吸吐纳呢，那可以帮助他们减轻缓解症状，还能加速他们疾病治疗恢复。
1: 嗯，对。
0: 哎，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1: 嗯，没错，的确是啊。
0: 这当然也是非常好的哈。
1: 嗯嗯。
0: 可是很多患者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希望，这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希望您能不能在各种疾病方面啊，在治与干预方面能给他们提供一些更好的更有效的方法呢。
1: 哦，涉及到治疗干预的问题了。
0: 对。
1: 嗯，
0: 比如说现在各种的三高人群啊、
1: 嗯、
0: 血栓病啊、
1: 嗯、
0: 心脏病啊、脑中风、风湿、骨关节，这些老胃病、老哮喘、糖尿病，
1: 嗯
0: 啊，以及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就这些个老慢病长期的伴随，甚至说一身多病，
1: 嗯嗯，
0: 啊，在治疗方面也是运用了很多的方法，始终是得不到理想的恢复，
1: 嗯，
0: 那还是长期反复治疗、吃药、住院、手术啊，就这些方面是长期的花费巨大呀。
1: 对，
0: 一个是长期经济压力，再有就是对疾病的发展蔓延啊，这个心理担忧，
1: 嗯，也是，
0: 那身体长期带来的这些病痛痛苦，都是我们这些广大的身患疾病的患者最焦虑的地方。
1: 嗯嗯。
0: 虽然说您给大家带来了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但是我们也都知道，那对于已经形成的各种疾病，那单独的通过呼吸吐纳是不可能恢复好的。
1: 嗯，那肯定的呀，对呀。
0: 所以说它只是起到了一个帮助缓解作用。
1: 嗯嗯。
0: 嗯，他们内心的更希望楚老师呢，在疾病干预方面，说能不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更好的、更有效的方法，就让他们尽早的啊摆脱疾病的痛苦。
1: 哎，那要是单独的啊，如果从各种疾病的治疗和干预的角度来说啊，
0: 嗯，
1: 我能和大家聊得到的，或者说能给大家提供帮助的呢，那我肯定只能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去给大家伙去分析去讲解，因为这方面呢，怎么说呢，我还算是专长吧。
0: 您太谦虚了。请做客节目之前哈、啊、我对您的身份履历啊是做了详细的了解了。
1: 啊，是吧。
0: 哎，在中医方面成果建树我就不说了哈，因为这段时间我相信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都应该非常了解了。那您创立的呼吸吐纳系列的理论和方法，它能成为中医的独立学科，就这一点就应该证明一切了。那被称之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美誉，那不是谁都能得到的呀。
1: 您夸奖了。
0: 咱们广大听众这段时间啊，就跟着您学习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带来的收获，那更是最直接的证明啊。
1: 那倒是，
0: 那
1: 事实是很重要，能不能有收获大家自己去感受嘛。嗯
0: 嗯，所以说在中医领域哈、啊、您的学术和成果已经是有目共睹了。那么除了在中医领域以外哈、啊、据我了解到，您是咱们国内很早的一批就是出国留学啊专攻生物医学领域的学者。
1: 嗯，那倒是，对，可以这么讲了。嗯。
0: 啊，以至于说后来您在生物医学方面关于活体生物的探索、细胞基因的测序、人体 DNA 重组，还有技术融合驱动方面，对咱们国家生物医学的发展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学术的支持，也是对我们国家的生物医学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业内都在讲说您在治胃病养生预防方面把中医的优势精髓啊，那发挥的那叫一个淋漓尽致啊。
1: 哎呀，不敢。
0: 在针对各种疾病治疗干预方面，您又把生物医学的理论和技术应用到了极致啊，就这两大方面您都能做到如此程度，那着实是让人敬佩呀、
1: 哎、太过奖啊，太过奖。 你这说完这些，我感觉你是把我这个老底儿基本上也都给揭了，是吧？了解的挺多啊。其实怎么讲呢？我认为啊，也都是这些年吧，大家行业内的一些同仁们，客气话吧，我这么认为的，或者是一些赞誉吧，但对我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是吧？咱们说这个学无止境嘛，不管是医学也好，任何方面都一样，是没有尽头的。我们都要一直去勇攀高峰，不能说只取得说一点点的成绩了就沾沾自喜了，也更不能因为说是一时的名誉而忘乎所以了，也不行。尤其是医学，是吧？医学是非常严谨的，无论任何一种医学，它最终的宗旨是干什么，都是为生命服务嘛，所以我们都要去敬畏生命。那自然了，所有从事医学领域的这些人呢，那是不是就更要敬畏自己的职业呀？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哎，要学好，还要学精，更要不断的去进取啊！只有这样才能说，为大众健康，为全人类的生命质量，能提供更坚实的保障啊！
0: 嗯，
1: 啊，至于你刚才这个，提到很多患者是吧？说现在呢。因为可能是身患各种疾病或者是慢病吧，可能从他们内心当中呢更为焦虑的或者是更为担心的，说能有一些更好的方法，是吧？能把他们眼下这个各种疾病的问题能给解决掉了，是吧？说不再被各种病痛长期去折磨，不希望呢以后的日子整天还是以药为伴，三天两头总跑医院，谁不想无病一身轻啊？我肯定是能理解啊，就咱们这些病患的这些心情，就像之前这个一直我也和大家重点聊的关于这个中医方面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系列理论的方法，是教给大家什么呢？主要是在我们没生病没得病之前呢，我们学会吐纳的方法，能够什么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我感觉这一点其实是最重要的，
0: 对，
1: 是吧？你不得病才是最大的成功啊。
0: 嗯，
1: 包括了我也讲，我说呼吸吐纳36式啊，整体调息的方法，对于已经出现很多疾病和病变的这些患者来说呢，肯定的，他不可能说把身体一些实质性和器质性的病变通过呼吸喘气儿调整你的气息就让这些病它就好了，这个肯定不可能。所以咱们出现疾病病变了，肯定还是需要积极治疗的。但是说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我们配合着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调整好自己的呼吸节律，实现什么呢？吸清吐浊，是吧？吐故纳新，让脏腑气机调和，让元阳之气充盈，这样呢，对我们疾病的整个恢复的进度啊，或者治疗的这个效果方面呢，它是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的，这是给加分的，
0: 嗯，
1: 起到很大帮助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助力啊，这样一来可以帮助患者延缓也好，或者是减轻也好，它能减轻这些很多一些症状所带来的一些痛苦啊，是吧？它能延缓这个病情快速的蔓延和发展呢，啊，这难道不好吗？但是如果说从这个患者这个心理角度啊，可能会想说这个呼吸吐纳这些方法是吧，能发挥到这样的一些好处和帮助固然是很好，说那能不能好上加好呢，是吧？能不能不只是延缓我这些疾病病症的痛苦，能不能有更好的方法把我这一身的病给去一去给除一除呢？啊，我不想长期带病生存了，说这可能也是很多患病的这些患者内心比较焦急的一种想法吧。
0: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嗯，
0: 对，这真是大多数啊，我们这个患病家人们的心声哈。
1: 嗯，
0: 那么之所以希望说您在疾病治疗恢复方面说能不能给提供更好的方法，那还有另外一个主要原因。
1: 嗯，
0: 啊，就是现在针对各种疾病的治疗干预，啊，采用了诸多的方法，它其实是没有收到非常理想的、非常满意的结果的，
1: 嗯，是吧？
0: 哎，不管是传统的中医啊，还是西医啊，其实都没有实现疾病完全恢复。
1: 嗯，
0: 甚至我们有的患者就说这些传统方法到达后期的时候，就连基本的控制维持都很难了。
1: 嗯嗯，
0: 那你像打针输液呀、吃药住院呢、开刀手术，可以说该做的全都做了，那结果还是不行啊。
1: 嗯，

0: 所以说就迫切的希望说有更好的方法能提供给他们，让他们尽早的摆脱疾病的这些病痛嘛。
1: 嗯，你这些也是事实存在是吧？
0: 对、
1: 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患者的这些诉求吧和想法，其实咱说呢也不过分是吧，也都是正常的诉求。那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大家呢希望我啊能够在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能不能提供更好的一些方法，我能给大家伙带来的或者说分享的，我肯定是生物医学方面，因为这是我最早进入医学的基础。
0: 嗯，那据我了解，您是在国外先学的生物医学呀，那为什么后来这个回国以后又开始接触学习中医学的呢？
1: 是啊，这个因为我是从生物医学的理论当中，我发现什么呢？我发现了咱们这个国家这个传统的中医学的奥妙所在。
0: 哦，
1: 啊，这是我最开始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呢，我最早的是接触的就是生物医学，但是在整个的学习进程过程当中，我发现了这个生物医学跟中医学之间是有很大联系的。我换句话怎么讲呢？就是这个生物医学它再好，它再先进啊，如果从发展起源啊、衍生这个角度来说啊，就生物医学哪儿来的？我可以这么讲，它是完全站在咱们传统医学，就是站在咱们中医的基础上来的。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清楚。如果更具体点说呢，生物医学的形成、发展，它是站在什么角度？是站在中医的呼吸吐纳的理论基础上才衍生出来的。所以说我回国以后呢，对这个中医学进行了深入性和系统性的学习研究，把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理论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和探索，得出了一个验证。什么验证啊？还真就是发现了这生物医学真是站在了中医学的呼吸吐纳的方面才衍生出来的一个医学，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0: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那这里边肯定是有学问了。
1: 当然了，
0: 生物医学和中医学这一听是完全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啊。
1: 对呀、
0: 那他们怎么能产生紧密联系呢？尤其您说的说这个生物医学的基础是根据中医的呼吸吐纳衍生的，这个不太好理解
1: 呀。
0: 我怎么想，我想破脑门也想不到他俩怎么能有关系呢？
1: 从字面上分析感觉不对劲儿啊，生物医学。感觉似乎跟现代医学很接近是吧？
0: 对呀，
1: 但是你中医是属于咱们传统医学，它跟这个生物医学它怎么还能产生交集呢？或者说它怎么生物医学跟这个呼吸吐纳这怎么还能有关系呢？这可能一下子让很多人都会懵住了是吧？
0: 那生物医学我觉得不是研究生物的、
1: 这样啊，你看一下，我可以用最好理解的方式啊，咱不要太深奥，咱们先用一个最好理解的方式，我感觉可以让你包括咱们很多朋友啊，就可以瞬间就能明白他们之间为啥有联系了。大家听一下啊，你看啊，这段时间你看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它最终它调整的是什么？大家听好我的问题啊，呼吸吐纳我们学习练习，它调整的是我们什么呀？
0: 调整的是呼吸的方式啊。
1: 哎，对喽，你看调整呼吸方式没错，是吧？哎，改变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然后排这个浊气，都是围绕呼吸进行的，对吧？
0: 对呀、
1: 那生物医学研究的方向你说应该他研究的是什么呢？
0: 那肯定是生物嘛。
1: 对吧，
0: 生物医学嘛。
1: 对，
0: 对吧，
1: 哎，他肯定是生物。那我接着问啊，大家一定要思考啊，什么是生物呢？
0: 就是有生命活着的这些物种，它都属于生物吧？
1: 哎，
0: 没错吧？
1: 太对了啊，太对了，有生命的还得是活着的这些物种。那好，我接着再问，那有生命的活着的这些物种，它们是不是要具备一个共同必须的条件呢？或者说呢，想让生命存活必须依靠一个什么最基本的条件呢？
0: 那肯定首先活着就得喘气儿吧。
1: 对呀、是吧，得呼吸喘气儿，是不是啊？所以一定要有呼吸，要没有呼吸的它就活不了了，它就不是生物了，那不就死物了吗？
0: 对呀，
1: 对不对呀？因为它没有生命了嘛。所以说我们人

0: 能活着最基本的，大家都知道，是不是要有呼吸？要保证呼吸，没有呼吸就没有生命了。
1: 嗯，
0: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那在我们在想，你动物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活着的生物体，它是不是也需要无时无刻的要进行呼吸才能保证存活呀？
1: 嗯，
0: 对
1: 对。
0: 吧？咱就包括水里、海里所有这些鱼、鳖、虾、蟹、海洋生物，你说它们只要活着，是不是也离不开呼吸呀？
1: 对。
0: 大自然当中的花草树木，它们只要是活着的，是不是也要无时无刻的呼吸才行啊？
1: 对呀，植物它也得呼吸吧？
0: 对呀，
1: 嗯，那这个我还记得哈，学过的，
0: 哎，
1: 就是两种呼吸方式，
0: 对，
1: 白天一样，晚上一样。
0: 嗯，
1: 白天的时候，如果有光照的时候特别强烈，它就是叫光合作用。
0: 哎，光合作用，什么
1: 对
0: 光合
1: 它，
0: 作用？
1: 对我们说种很多植物不就是利用它这个光合作用吗？因为它吸二氧化碳，排出来氧气。
0: 哎，对喽。
1: 哎，然后但是夜晚要是没有光照了，那就不行了。它吸的就是氧气，排二氧化碳了，
0: 哎，对，
1: 这就跟我们人类和动物是一样的
0: 你看
1: 了。
0: 看，哎，你这说对了，对吧？的确这样。所以说这回啊，咱们大家所有人，包括你在内，可以联系一下了。你看看啊，这个生物医学和呼吸吐纳，是不是都以这个以呼吸为核心展开的？
1: 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
0: 是
1: 哈，
0: 吧？
1: 哎，这么说就很好理解了。它都是说以呼吸和生命之间的这个关系展开的。
0: 对，
1: 那生物医学它具备什么样的具体的优势呢？因为我发现最近这几年啊，这个生物医学经常这个词儿，它已经经常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了，就引发越来越多关注了。
0: 是。
1: 哎，尤其是刚刚发布的《国民健康规划》里面，他提出来说，明确的提出来要加大力度，要投入生物医学领域的研发和技术应用。
0: 对。
1: 那这不就是更明确了一个叫定调吧，是吧？就是把生物医学的高度直接拔起来了。那
0: 对，
1: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未来这个医学的主导啊，一定是生物医学。为什么呢？因为已经通过大量的事实证明了，尤其是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呢，已经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优势了。生物医学在国外这些发达国家其实很早就已经开始广泛应用了。相比之下啊，就咱们国家的起步发展还是比较晚的，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国家规划是吧？健康规划又提出这个事儿了，要加大什么对生物医学领域的一个投入啊，包括一些技术的研发和技术的应用。为什么呢？因为起步相对要晚，已经发现了生物医学是未来的医学主导，它的优势前瞻性已经明确凸显出来了，所以就要什么得奋起直追啊。
1: 那朱老师，您看，您毕竟是很早就接触生物医学了，是吧？也是佼佼者。那您能不能说更加具体的给我们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生物医学？这个生物医学它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西医学，它有什么区别吗？
0: 生物医学呢，看理解啊，你看，顾名思义，从字面上看啊，你看就是通过各种生物，啥叫生物啊？就是有生命的、活着的，它必须得有呼吸嘛，才能活着嘛。对于这些物种，干啥呀？展开医学方面的研究与探索，这叫生物医学。刚才这生物的概念，什么是生物体？所有有生命的物种啊，也就是生物医学是在干什么？是在所有的这些有生命的这些物种当中，来寻找生命运转的规律，来研究探索咱们人体组织结构、生理结构，包括器官代谢循环、神经内分泌，包括组织细胞，以及到微观层面，你像基因、微生物，以及到免疫、到蛋白等等这些内容。然后呢，与其他的这些物体物种之间有什么关联，有什么区别？什么意思？就咱们人体所有的这些器官循环、代谢啊。然后包括从微观、从基因层面、从微生物层面、从免疫层面、从蛋白等等这些层面，来观察与其他的这些生物体之间的关联到底有没有什么区别，在里面找什么呢？找一些不同点，还有找一些共同点。这是什么？生物医学最根本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基础，这只是基础。
1: 意思就是说，把我们人体，无论是从组织器官，还是说从细胞角度， 啊，就是它们的功能特性和动物的组织器官功能特性有哪些是相同的，有哪些是不同的，哪些是可以被我们人类利用的，就是把其他生物体当中好的物质能够被我们的人体所利用，是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哎，可以这么理解啊，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嗯，
0: 但是这只是基础啊，只是个基础。
1: 嗯，
0: 但基础重不重要？
1: 那肯定重要，
0: 对吧？啥事都要有最稳定的基础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可以感受一下，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在咱们这个大自然当中啊，所有的生物体啊，因为咱们人不也是属于生物嘛，
1: 嗯
0: 啊，就所有生物体包括咱们人类在内，相比之下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我们人类的生命是不是最脆弱的，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啊，就我们人类的生命跟其他生物来比的话，
1: 嗯，
0: 你看我们人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饱了也不行，饿了也不行，脏了不行，累了不行，反正总之吧，你看我们人类啊，就各个方面都要严格注意，要稍不注意是吧，很容易怎么的，咱们这个生命就容易出现疾病，生命力就下降了，就会出问题。换句话讲，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力要这么来看的话，我们很不顽强。你看自然界当中各种动物，你不管是飞禽还是走兽，还是甚至于说鱼鳖虾蟹，
1: 嗯，
0: 哎，你看啊，就是自然界当中这些生物，它不管它生存的环境有多么恶劣，但是它们都能适应这种环境来生存。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 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0: 咱就说最简单的，就家里养的这些家禽，对吧？你看鸡鸭鹅狗猪马牛羊，咱知道你说他们的生存和生活的环境，吃的这些东西，从哪个方面来说和咱们人类哪个能比得了？都比不了吧。
1: 对，
0: 对吧？但是你看看他们同样从患病的几率来说，是不是比我们人类低的太多太多了？是吧？甚至我可以这么讲啊，就我们人类这个生命这种脆弱程度都不如什么呢？都不如野花野草的生命力顽强啊，要不然怎么说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呢？没错吧？
1: 还真是哈。你看我们这个人呢，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实保护的现在都特别好。
0: 对呀。
1: 就是那以前说差啊，现在你看吃的住的用的那都是非常的挑剔，也非常注意的。
0: 对呀。
1: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还是病得多老得快呀，经不住风吹草动的。
0: 对，
1: 那大家都是生物体，也都有呼吸，也都有生命，那为什么我们人类就这么脆弱呢？
0: 你这个就得需要从这个生物医学的角度，你得去研究这些所有生物的物种，研究什么？得研究他们的细胞和基因呐，因为生物医学是最早发现细胞的概念。而且生物医学随着对细胞的发现，已经研究到什么呢？到细胞的基因领域了。这就涉及到更深的这个就基因概念，也我们总说什么叫 DNA， 是吧？可能很多朋友也听说过。而且要研究什么？你要研究这些外界的这些生物体的细胞基因与咱们人体就是人类这个细胞基因的测序和规律。要说的直白点什么呢？就是研究探索自然界当中所有这些生物体的细胞基因当中，他们是否存在着某些我们人类细胞基因不具备的一些物质或者是某些抗体，这是研究的方向。
1: 那这个细胞基因这个概念它是生物医学提出来的吗？
0: 对呀，研究生物学最开始就是研究生命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从哪儿？生物学讲是从细胞开始发现的。认识到细胞了，然后从认识再到了解细胞开始，包括我们现代医学，你看咱们现代医学就西医，现在所做的你看各种这个诊断化验，疾病的包括干预和治疗方面，你看现代医学是不是都是观察细胞的状态啊，还有数值的高低呀，是不是都从这方面开始？实际上你看看它是在哪儿，都是在生物医学的基础上学来的，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啊，不管是人类、动物还是植物，就所有这些生物体啊、物种，它最基本构成的单位是啥？就是各种细胞所构成的啊，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1: 那细胞基因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0: 细胞基因可以这么讲，就是构成每一个细胞最基本、最基础的物质
1: 啊。
0: 怎么说呢？就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属性，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都有自己的代码、自己的编码。不同的编码它代表的是不同的属性性能，就像啥？就像咱们现在这个程序员写程序一样，它不同的编码和代码它代表的是不同的功能属性。就像这个早前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发电报这个系统，你看滴滴答答的是吧，它不同的数字拨号，它是不是代表着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
1: 对，
0: 就是这样的，都是代码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都有身份证，而且每个人这个号码是不是都不一样啊？
1: 不一样，
0: 一个人一个号码吧。
1: 对，唯一的嘛，
0: 对吧？目的是啥？是不是便于很好的识别和查找啊？实际上，你看它都是这样的道理。细胞的基因工程，但是它一定是个无比巨大的工程。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每一种生物

0: 体的细胞的总量，它都是无比巨大的，
1: 这工程太大了。
0: 对吧？你想想，每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代码，有它的序列，但是它不是一个两个，任何一个生物体物种，它都是细胞构成，但细胞的总量都是无比无比巨大。就比方说，我们人体都知道细胞构成的，咱们人体总共多少？是30万亿到40万亿，是万亿级别单位。你想想它多庞大！咱别说人类了，就哪怕是一只小小的蚂蚁，它都有多少？都有2000多万个细胞所构成的。所以你看看，而且每一个细胞还都有自己的基因和代码，都有自己的功能属性。咱们地球上自然界当中那么多的生物和物种，所以说需要研究的方向可太多太多了。所以为啥说这是要一直不断去探索的呢？
1: 那生物医学研究这些细胞的基因目的，那这是为什么呢？
0: 是为了把很多生物体当中存在的一些优良的这些细胞的基因，要发现以后，能不能通过特殊的技术给转移到咱们人体当中，被咱们人类所应用啊？这一点可太重要了。就像刚才讲到的，很多自然界的这些生物物种，它们都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和耐力啊，是我们人类所不具备的。为什么？只有研究他们这些什么，这些生物物种的细胞基因的属性，然后和我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属性到底有什么不同啊？他们具备，为什么我们人类就不具备呢？咱就打比方说啊，你比如说在视觉这个视力方面，你看我们人类这个眼睛的视力水平，它为什么就没有鹰的眼睛视力好呢？
1: 那可差远了，
0: 差远了吧？鹰眼的视力，通过我们生物医学的研究，我们都已经发现了。生物医学发现，鹰眼是人类眼睛视力的6到8倍。那是不是可以说明，这个鹰的眼睛在掌管视力的这些细胞基因当中，一定有一些特殊的或者特异的，和咱们人类眼睛这个视细胞的基因，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呀，
0: 是吧？它一定是在有存在着一些某些特殊特异的基因物质，才能让鹰眼的视力如此的好啊，是吧？说在高空当中，你看看最远的鹰能看到36公里以外的事物，是吧？我们这人那不就相差太多了吗？你还有说，咱再打比方，像听力方面，你知道自然界当中哪一种生物物种听力是最好的吗？
1: 哎呦，那这可不好说了哈，因为生物种类太多了嘛，我感觉应该有很多生物的听力，它都要比我们人类的听力要好。
0: 是吧？啊，
1: 我觉得那个老鼠的听力肯定比我们人类的这个听力要敏锐，呵呵，稍微有一点声音它能感知到。
0: 你说的没错。但是啊，我说要听力最好的话，
1: 最好的不知道。
0: 哎，最好的有一个生物的物种叫什么？叫大蠟鳴，是什么？它是一个昆虫。
1: 是虫子。
0: 哎，这个大蠟鳴这昆虫是啥呢？养蜂的人都很讨厌它，因为它是养蜜蜂的天敌。因为这个昆虫干啥？它专门啃食这个蜂巢和蜂蜡。啊，但是啊，就这种昆虫的听力，它的听力感知能高达多少呢？能高达300千赫兹的超声波。记住这数啊，是300千赫兹超声波。这也是我们生物医学发现的。而我们人类最好最高的听力能达到多少呢？也就达到20千赫兹左右。
1: 哎呦，那差太多了。
0: 是不是差的10倍还要多呀？那是不是也可以同样说明问题呀？那是不是就可以说明这个大蠟鳴这个昆虫，它在听觉神经细胞这个基因方面，是不是一定存在着某种特殊或者特异的物质？啊，一定是我们人类听觉神经细胞所不具备的，对吧？
1: 对，肯定
0: 要不然我们怎么能没有它这么好的听力呢？
1: 的。
0: 是吧？这都是我们要研究的。还有什么？你看这个自然界当中啊，蝙蝠很多人知道吧？蝙蝠，我们生物医学也很早就发现了，这个生物它很神奇，为啥呢？它自身它能携带多少？光是已知的各种病毒啊，它能携带有200多种啊，
1: 整个就是一病毒培养基呀，
0: 是吧？你看看它自身已知的那未知的，还现在还在发现呢，就
1: 对，
0: 已知都有200多种了，
1: 那养都养不出来那么
0: 对
1: 多，
0: 吧？但是你看蝙蝠是不是仍然是很好的存活，而且寿命还很长？ 你相比之下，那是拿咱们人类来说，你别说身体携带200种病毒了，你就任何一种病毒，就一种的咱们都承受不了啊。
1: 嗯，
0: 是这道理吧？
1: 对。
0: 那是不是也说明这个蝙蝠的体内这个细胞，它的基因是不是存在着某些特殊的一些强大抗体呢？能够对抗各种大量病毒的攻击，而且仍然能很好的生存。而我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却不具备这个能力啊。
1: 嗯，
0: 这也都是生物医学研究的方向啊。咱说北极熊，那北极熊大家知道在什么环境下生存呢？
1: 极寒的，
0: 是吧？在50度极寒的环境当中，它仍然能很好的生存。我们人类为啥就不行啊？
1: 是
0: 吧？
1: 嗯，
0: 蓝鲸的肺活量能达到多少？能达到1500万毫升，而我们人类的肺活量最高也就能达到5000到6000毫升。
1: 嗯。
0: 那不是一个量级了。乌龟的寿命都很长，大家知道吧？那它是不是它体内的某些细胞的基因也有一些特殊性和特异性呢？
1: 嗯，
0: 啊，是不是有某些特殊基因物质有这种极强的抗氧化能力呢？所以说让乌龟的寿命很长啊。而我们人类的细胞基因为什么就不具备呢？啊，包括你看各种植物啊，被斩断了，被折断了，你没发现吗？各种花草植物被斩断折断以后，只要它是活着有生命的话，它是不是很快还能长出新的枝叶？
1: 对，嗯，
0: 那你说是不是就要意味着这些植物的这些生物体当中，它们的这些细胞基因是不是也存在着某种特殊的或者极强的这种再生能力呢？那如果说这些特殊的特异的这些基因优势能不能被我们人类所利用呢？这都是我们生物医学研究的方向啊。
1: 嗯，你要这么一说哈，我瞬间觉得这个生物医学它未来真就是能造福全人类
0: 啊。对
1: 呀，
0: 了不起的
1: 啊，很神奇哈。随着科学家们不断的研究探索，那很多其他生物这个物种本身它具备的很多的特异的优势啊，如果说能被我们人体所应用，那真是啊，那太了不起了。
0: 哎，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呢肯定是需要什么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和过程。
1: 嗯，
0: 为啥呢？从整个发现探索还得需要啥呀？还需要更多一些先进技术的一些加持啊。
1: 嗯，
0: 你还得有技术的应用啊，是吧？你光发现它好不行，你光发现了最终能不能被人类所应用，怎么能被人体所接受，这里面还得涉及到一些技术的一些应用才行。但是来说了，科学是没有止境的，未来呢也是不敢想象的。你包括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现在，你看看咱们人类啊，就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疾病一些病变，你比方说什么就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的高血糖三高嘛，
1: 嗯，
0: 啊，出现的各种心脑血管方面的病啊，什么心脏病的、周而硬化的、什么脑中风的啊，甚至我们出现的什么一些肿瘤啊、恶性病变呐、啊、风湿啊等等吧，就这些病。还这句话，我们都在思考为什么就这些病在我们人类当中是最多最高的，而其他的这些生物的物种却很少得呢？你看我们有肝心脾肺肾，我们有血液，我们有神经，我们有筋骨有皮肉，那你发现是不是很多动物的身体结构也都是一样的？
1: 对，
0: 是不是该有的也都有啊？
1: 嗯，
0: 换句话也讲，它都是不是同样都呼吸喘气啊，同样的吃喝饮食啊，那怎么人类这个病怎么能这么多呢？这是一个现象。再一个，大家发现没，很多传染病是可以什么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传染，而且传染是很厉害的。
1: 嗯，
0: 那为什么它就不能传染给动物呢？而动物的一些某些传染病啊，它却很容易传染给人，你发现没有？
1: 嗯，
0: 啊，就比方说人得一些传染病，像传给动物很难，但动物要一得一些传染病，人就得注意，很容易就传染给人了。
1: 嗯，这个我还真就知道，我知道在牧民那里啊，因为小时候我的生活环境嘛，
0: 嗯，
1: 牧民那里就是很多动物的病是可以传染给人的，
0: 哎，
1: 什么布病啊什么的，
0: 哎
1: 哎，就是真的是，
0: 包括这个在之前咱说这个像鼠疫呀，啊，
1: 嗯，
0: 你包括这个禽流感呐，啊。它都容易传染给人呢。
1: 对，
0: 你看我们人得的各种传染病，你看它很少能听到人的传染病能传给动物的。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你通过这些啊，我们就能够发现了， 这里面肯定是需要通过生物医学或者生物学，通过细胞的这些基因，你得进行测序，研究这些细胞基因的属性，在这些细胞的基因当中，在里面要去找答案呢、啊。
1: 嗯，
0: 这个很关键呢、啊。你只有把这些细胞的基因把答案找出来了，才能研究。

0: 就距离我刚才说的啊，就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就生物医学能不能实现这个，能不能实现那个？我们人类为啥不能不具备这些物质，不具备这些特异的功能？距离我刚才说的这些内容肯定还是有很大距离的。但是啊，你看现在虽然说还是在起步阶段，但对于整个医学的影响和推动，可以这么讲，已经是无比的巨大了。为什么这么讲啊？咱就比方说现在这个叫现代医学或者叫西医吧，这个器官的移植手术，这个应该大家伙不陌生吧？
1: 对，
0: 哇，比方说肝移植、肾移植，甚至心脏移植、眼角膜移植、骨髓移植，这些技术应用从哪儿来的呀？我告诉大家伙是从生物医学领域，是从生物医学来的。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都是从细胞基因学开始的。咱说一个最简单的，我们器官移植或者是我们做骨髓移植，大家可以想想，只要是涉及到这些移植，是不是说想用谁的就用谁的，随便用，是这个道理吗？
1: 那不行，这个好像做移植之前要做很多检查，做什么配对呀，是什么呀？
0: 你看，是不是？也就是说，不管是你心移植、肝移植、肾移植，甚至角膜移植，骨髓移植，对吧？它必须得什么？都要进行详细的一个环节，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涉及到基因，基因必须匹配，叫基因测序。那我们也经常听到或者看到，是吧？这个生活当中或者是影视剧里面有都会有，比方说这个亲属之间，这个子女啊或者父母啊为孩子
1: 对，
0: 这个移植肝、移植肾啊进行骨髓配对儿
1: 对，
0: 移植，对吧？你外人配不上对儿是不可以的，对吧？对吧？你再有这个想法说我要救他，我要这挽救他生命，但是你这个基因不匹配，是利用不了的
1: 对。
0: 啊。所以说这里面呢，涉及到一个环节，就是什么？就是基因匹配，就是细胞的这些基因的测序。所以说，现代医学已经开始研究啊，器官移植可不可以从其他的动物身体当中，把这个器官移植到人类的身体当中。
1: 我记得有这个报道，有把猪的心脏移植给人类
0: 哎，你看，这都是生物医学搞的。
1: 的。
0: 为什么要把动物，一些器官移植到人这个身体当中呢？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现在进行的器官移植，来源都是从哪儿来的？要么是由逝者捐献，有的人愿意主动捐献，或者是直系亲属活体移植啊，就刚才讲到了，是必须还得是直系亲属，是吧？直接活体给移植了。其实我们想想，这是不是一个让人感觉到很伤痛的事情？
1: 对，
0: 对于两个人来说，患者和被捐献者，是不是都是很大的伤痛，或者是创伤都是非常大的，
1: 对，那很大的手术
0: 是吧？甚至一些活体移植都会影响到彼此以后的生活质量，包括部分功能的丧失啊，甚至会缩短生命的，而且花费是不是也是巨大的？
1: 对。
0: 那生物医学干啥？就要继续搞研究，能不能从某些动物体内我们摘取它的一些脏器，为我们人类所用？但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什么呢？就细胞的基因匹配到底能不能匹配上，这是关键呐，
1: 对，
0: 对吧？你不是说你摘了就能用啊？这里面就需要什么？生物医学不断的发展，包括技术的加持和应用啊，对基因领域的进一步的探索呀。所以说呢，这方面的研究这都是重点的，未来呢都是有很大几率都是能实现的。你说那多好啊？那为什么说未来在这方面有很大几率呢？这把握从哪儿来说的呢？因为现在有一项这个很成熟的手术，什么手术呢？就是这个心脏的一个瓣膜的置换手术，换瓣手术，这个技术现在就已经很成熟了，这个也是生物医学的一个贡献。心脏换瓣手术，我不知道大家伙啊，可能咱们听节目的应该，也许啊，现在可能有做过这个换瓣手术的，就比如说我们心脏出现2尖瓣或者3尖瓣，出现这种严重的受损，关闭不全，出现反流。到后期可能要面临心衰，那么在医院以后呢，这个医生最后的一个办法什么呢？就是做换瓣手术，就相当于把心脏瓣膜2尖瓣或者3尖瓣，或者是主动脉瓣膜啊，实在破损的严重了怎么办呢？就给你置换，
1: 换个新的。
0: 换个新的。那实际上在什么？在30年前吧，应该最少在30年前了。最开始啊，是美国的一个医生啊，对于心脏瓣膜手术是他开创的。他创立的是什么呢？最早叫机械瓣膜，

0: 大家可以想象啊，这个机械瓣膜研究出来以后啊，给咱们心脏装上了，安上以后了，我们从现在就正常的一个逻辑来分析，你说这种机械的东西在我们心脏当中，我们这人他会不会舒服？
1: 那肯定它不一样啊，
0: 对
1: 吧？是不是？不知道它是什么材质的啊，
0: 你不管什么材质的，
1: 感觉像金属啊什么的，它
0: 对，
1: 是不是在里边它摩擦呀？
0: 对呀、啊。
1: 它时间长了，它跟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肉体接触，你说它能
0: 咱都说
1: 舒
0: 人
1: 服
0: 心是
1: 吗？
0: 肉长的，
1: 对呀、啊，
0: 你分儿在肉里面放块铁，对吧？你说他能受了吗？
1: 那肯定不会太舒服。
0: 但是呢，在30年前，对吧？最起码呢，人家研究出这种机械性瓣膜，叫退而求其次讲吧，最起码有了这个东西，它总比没有强
1: 就是说，不舒服是不舒服点，但能活
0: 啊。
1: 着。
0: 对呀，最起码能保命吧。如果没有这机械瓣膜的研发，那么出现这种瓣膜受损到后期发生心衰的，那只有最后就只能等着了，
1: 对。
0: 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说，机械瓣膜出现以后呢，虽然说有一些排异现象，甚至可能会给身体带来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负面问题啊，包括它的使用寿命。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就比较先进了。但是你看看30年后的今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心脏换瓣手术，现在换的是什么瓣膜？不是机械瓣膜了，换的是生物瓣膜了。
1: 是猪的吗？
0: 哎，这个你看你还知道是吧？猪和牛，
1: 牛也行。
0: 哎，就是猪或者是牛的心脏的瓣膜把它取下来了，然后呢，培植移植到咱们人的心脏，代替咱们破损的瓣膜。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为啥说这是生物医学的一个重大的突破？猪和牛是不是生物体？它是生物体，没错吧？
1: 对。
0: 对吧？从这个生物体内提取出的瓣膜叫生物瓣膜，也就是什么意思呢？从我们生物医学基因测序角度，从细胞基因角度来讲，也就是通过这些年来大量的研究探索，发现了就是猪心脏的瓣膜或者是牛心脏的瓣膜这些细胞的基因当中存在着某些特异特殊的基因物质，与咱们人体心脏瓣膜的细胞怎么的啊？它俩基因是能够高度匹配的。
1: 就是说，它移到我们的人体之上，至少它不会产生
0: 排
1: 强烈
0: 异，
1: 的排异，
0: 哎，
1: 是
0: 对
1: 吧？
0: 喽，对
1: 就
0: 喽，
1: 它能用。
0: 它能用，能让它使用的寿命得到很好的延长，减轻诸多难受不适的负面作用，就不会产生排异了，
1: 对，咱说它也是肉长
0: 它
1: 的。
0: 也是肉长的，猪也好，牛也好。对吧？和我们人这个心脏都是肉长的，它肯定比你这种机械的瓣膜要强得多得多，安全性要好得多得多。
1: 对，那肯定舒服多了。
0: 哎，所以说你看看，为啥说我说未来啊，这个我们人体的很多涉及到一些器官的移植，生物医学最开始发现的呢，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器官的匹配，但是这个事儿呢，实事求是讲，肯定是很伤痛，相对来说也是很残忍的事情。
1: 对，
0: 对吧？那如果说生物医学未来继续的研究和探索，我们肝、肾、心脏甚至我们的骨髓，如果涉及到必须要进行移植的程度的话，如果有一天我们得到重大的突索，就像什么心脏瓣膜一样，它可以从猪和牛的心脏瓣膜里面给它取出来，然后用到我们心脏上。那如果其他脏器在基因细胞的概念从每一个基因测序当中找到相同的规律。或者是通过基因干预的某些手段，能把很多动物的这些器官，能够移植到人体当中，被人类所匹配，被人类所应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减轻了很大的伤痛和悲伤事情的发生，
1: 对，
0: 是吧？不用人与人之间互相捐献了，对吧？不用说搞直系亲属之间进行活体的摘除了，不用了，对吧？我们用动物就可以相对来替代了，安全性还得到同样的保障了。与此同时呢，花费各个方面是不是都会减轻很多很多呀？所以说这都是生物医学未来这个重大的价值重大的发现呢。所以说，针对现如今来讲就是各种这个疾病的高发频发久治不好，我还是这句话，未来的生物医学都会逐步的给找到答案和方法，而且呢，现在有一些疾病的病变，在治疗干预领域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了，这都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以后我会针对于各种疾病病变的一些，目前来说

0: 生物医学的一些重大发现和重大的成果啊，我都会系统性的和大家去说啊，都会给大家提供啊，在生物医学方面的一些先进的这些方法。
1: 嗯，真是太好了哈！把您请到节目当中，那真是我们所有人最大的福音、幸运哈！
0: 哎呦，您客气，
1: 哎，能学到太多的知识内容了。我们学到的多，受益就多呀。中医精通，西医通晓，对这个生物医学还有如此的建树，我们广大的听众真是太有福气了哈！那随着楚老师每天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分享，未来哈，一定让更多的听众家人轻松获益。啊，大家一定是跟随着楚老师一步步把丢失的健康找回来。
0: 嗯，那是最好的，我是有信心的。嗯 嗯。
1: 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只能先聊到这儿了。
0: 嗯嗯，好吧。嗯，
1: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朱伊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爸好啦。
1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

0: 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
0: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越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6: Well, well, well, well, 越夜越动听。

0: 喵喵喵，小乐小乐，我在上海打卡，月夜月动听，上海欢迎你。
1: 听你今天的这个声音状态比那个 Star Chen 声音要成熟一点啊 Edward 哦，点唱的好早啊小伙伴啊。今天给大家铺垫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卡祖笛啊，超简单的啊，然后还会分成两到三个声部啊，然后你们一会儿仔细听听看，可能都不需要仔细听，就看手快了啊。但也有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歌名啊，当然肯定知道这个剧的名字。我们本周 Love 就主题就是那年暑假啊，你看过的、偷看过的电视。然后预告一下我们周四的卡祖笛。就是电视了，不再局限于剧啊，或者是电影啊这种啊，就是电视里面看过的其他的一些产物，好吧啊，周四是这样的。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依然还是一部剧，所以待会儿大家听的时候，应该从前面两句应该就能听得出来。我大致会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哇，那这个太简单了，我直接哼八句，那就一下就知道答案了啊。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左下角的键盘切换一下啊，带上歌手名可以一并发送啊。今天也跑了5公里，明天一静养啊，所以把明天的跑掉了是吧？今天有一个天文现象啊，说这个不太于这个适宜运动，明天是吧？啊，所以明天就休息啊，也挺好的，也挺好的。那你这么说的话，我明天还想去练习一下游泳呢。那照你这么说，那我明天也不能去是不是？哦，那我等你消息啊，你告诉我明天是不是因为你这是你是老运动员了啊？看你的说法好吧。如果你说明天不适宜，我就后天去。说到是不是一件事情啊，我发现现在的小孩啊，怎么说，就是我觉得应该来说不太适于跟电子产品有太多的接触和打交道，但是现在的家长觉得挺适宜的，想多让孩子跟这些时代与时俱进的科技有一些关联，觉得早接触更容易让孩子多了解一些不同领域的知识，就是这个初心和这个想法我倒是觉得没有问题，但是也要在于家长的同步的监管，而不是你说放任让他就自己去玩。这个例子有太多了，今天我又看到一个，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讲了，特别是现在暑假期间，还有小半个月马上就要开学了，我觉得可以适时开始调整了。最近说有一个小朋友沉迷于 AI 的一个案例，不知道大家有关注到没有，就是他都不想跟真人讲话，就跟 AI 聊天。妈妈呢，因为他平常工作比较忙，所以就让这个5岁的小朋友开始使用 AI。初衷就是确实是想让他这个多一些陪伴和学习的功能啊，多一些这个早教的启蒙嘛。然后一段时间之后呢，这妈妈就发现小朋友不太对了啊，不太愿意跟他的同龄的小朋友交往，包括跟家人呐、还有幼儿园的同学呀、相处的时候，只要对方有一些不顺从，他就开始尖叫、发脾气，甚至有一些暴力的倾向。然后妈妈就看了他跟这个 AI 之间的对话，发现聊天的内容很多一些恐怖的呀、血腥的呀，甚至还有一些少儿不宜的内容。AI 他会一味的顺从，你会发现为什么更多的人愿意跟 AI 交流，包括车机端的，他就会觉得哎，你看你让 AI 做一个指令他就乖乖的做了，那如果你让真人去的话多少会有一些反骨是吧，所以就有不顺从的情况的时候，你发现哎，还不如跟这种虚拟的人玩， 然后他的猎奇心就变得更大啊，然后然后在经过你的不断的跟他的对话之后，你这个 AI 就被你驯服的，你想让他怎么样他就变成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还是蛮恶性循环的一个现象。所以妈妈其实发现问题了之后赶紧去找医生，然后去医院一问，哇，近一两年这种医院的门诊当中发现孩子沉迷于 AI 聊天的这种案例爆发式的增长啊。然后儿童心理医生也说了，这个 AI 它这种及时的回应，无条件的接纳，然后零拒绝的交互，所以满足了很多的小朋友的这种对于社交啊、陪伴啊这种心理方面的需求。但是长期的沉浸于在 AI 无条件的迎合的这种情感的茧房里啊，所以会导致小朋友啊、儿童青少年的这种沟通和社交能力的退化，因为他只会跟他顺从的人来交往，不会跟真人有一些就是得不到他的一个想要的结果的时候，他的那种状态就会变化啊。所以专家特别建议各位家长啊，首先要让孩子和你之间共同建立一个 AI 的使用规则，划定一个安全的界限啊，就是你不能说小朋友啊一下子想要了解什么问题就一加二等于几，直接让 AI 给了答案，就自己不思考问题了，不想了，就脱离了这种现实的这种社交场景啊。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对孩子，不是一味的给他电子产品，而是要高质量的陪伴啊，避免 AI 成为一个情感的代替工具啊。另外平台也是一样的，因为平台有很多的算法嘛，对吧？你怎么给他灌输一些你的信息，然后他就接受你这个信息之后，然后开始从你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对吧？所以平台的监管的算法呀，包括内容的设计啊，产品的设计啊，我觉得还是有多方位的协同。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还是在于家长的监管的问题，对吧？因为你才是最终还有和最快接触到你自己身边的孩子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如果你家有小孩有类似的情况的话，及早的发现，及早的干预啊，及早的找到对症下药的方法啊。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小乐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打卡。
1: 6月29，明天就三十了啊！过年好啊！呀，AI 还是蛮多，这个中年人也在使用的是吧？啊，耗子说用 AI 写过歌，这个我倒知道啊，给我们节目写的是不是？啊，给自己个人也写过啊，然后还做过短剧 ，AI 还可以写短剧 ，AI 倒是有制作过影视剧，我这个倒是知道，还有之前还是哪个电视台还播了来着啊，上面就写的是什么虚拟制作什么之类的啊。短剧在你这儿成不了，是不是？啊！
2: 不要哭了，好吧。
1: 艾菲尔也说，那个 AI 啊，特别要提醒一下孩子和老年人，不要上当受骗了。这充值那充值的，老人的钱包也都骗没了啊！对对，这个 AI 我倒经常看到有一些这个短视频里面有用 AI 制作的。就他也没有打 AI 标啊，但现在好像都会自动打 AI 标了，就是因为这平台判别它是 AI 制作的会自己标上。它确实有一些很离谱的，我就看过一个人往前一倒，然后变成了一只鸟儿飞起来那种。对，这个现在应该比较容易分辨了，但确实这个家里的小孩和老年人确实这个没法这个他们没法分辨，对不对？哎呦，好神奇啊！应该说半年好，半年多了都，半年多好，要严谨一点啊！好嘞，好嘞，新年快乐！哎，不过说到新年快乐，我要提醒一下各位，接下来要出题的这个卡祖笛，真的是过年期间播的。而且在当年是每到过年都会播的，后来才在暑假里面播的吧。因为我记得他最早首播的时候就是在快过年的时候，春节期间要播啊，所以来今天这个曲子啊，好好听，可能前面两句你就能听出来有声部分别的啊。来，
3: 疯狂卡祖笛，
4: 疯狂卡祖笛。

刚那个前面的低音部是不是太明显了？真像我自己唱的感觉了，对吧？可以分辨吧？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告诉我，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小儿科是不是？小儿科，那你告诉我他的歌名，好吧？不要光只回答这是什么剧，歌名啊，来听第一首点唱。Are you ready?

0: 月夜点唱机。
1: 敢问路在何方？你看这就很明显不对了嘛。啊，敢问路在何方？原是当当当当当当。谢谢。

0: 目前最快回答正确答案的是可乐啊，其他的朋友，西游记啊，猴哥啊，唐僧啊，猪八戒，猪八戒不是，猪八戒是这个吗？啊。V 是听完想猴哥了，你这个还算对哦，因为这就是猴哥出来的那个翻筋斗的那个部分，是不是？但是大家只回答的电视名啊，我们这个卡祖笛是要让大家回答歌名，啊，歌名，这是一首歌，这是一首曲子。虽然很多朋友说它这边没有词儿，但是后面不是有那个后面的这个部分，就是。这个部分是一个女生哼的呀，你们没有听出来吗？那个美声的唱法啊，然后德州姐姐听出来了，说是敢问路在何方，不是敢问路的何方是这样的，这才是敢问何方。所以刚刚这一段注意前面是有这个后面啾啾啾，这个才是重点，啾啾应该是高再高一点，嘟嘟嘟嘟嘟嘟，这样的啊，好吧。然后半点回来之后，再来个完整的啊。如果你们听出来刚刚这个曲子的名字，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啊，左下角的键盘切换一下，冷静，冷静也回答出来了啊，好不好啊？但其实讲真，这个曲子原本它是没有名字的，就是一早它这个编曲制作完成之后是没有名字的，后来才有名字的啊。所以即使你不知道名字，如果你用一个另外一个说法，一个叫法，我也可以算对，好吧？下一周继续。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go!
1: 月夜点唱机。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三，尾号是三和八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芳芳的屋檐下，你能在那里？晚虫来呀，
2: 好了，师兄，
3: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你到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各位还在思索当中啊，其实也很好回答的，对不对？你像德州姐就给了一个新的答案，大圣歌。但他也不是写他一个人的，他其实是整个篇幅里面的一个像书写的那种叫引言一样啊，前言之类的这种。

所以他不光只讲猴哥一个人，他只是说开场的时候那个啾啾啾，那个是猴哥的一个代表，后面也不全是了啊。哎，时光静好也开始给了正确答案。时光静好，你是不是好像也回答 好些次正确了？如果你已经有累计三次了的话，记得发送小乐两字来给我你的快递信息啊，你自己看一看有没有啊。我印象中应该是有，或者至少超过了的，好吧？片头曲啊，片头曲这个可以算对啊，就是这个片子的开头嘛，对吧？可以啊，那再来一遍，好吧？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啊，然后在后面就是我是中间空掉了好多，它其实中间有很多这种repeat 循环的部分，因为如果我一直要哼完的话，整个有2分多钟啊，然后再到第二个声调的部分了。

0: 一个破锣嗓的声音啊。好吧，就到这儿，然后你们给我正确答案，就是这歌可以说是没有名字，但是你可以赋予它一个名字，一般大家怎么称呼这个、歌的名字。好吧，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一会儿再来看你们的答案。 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gentlemen,
1: let's go! 夜夜点唱机。
0: 哎，这个前奏也可以用卡祖笛哼啊。

人志强德华，我们这儿还有德华，欢迎德华，露露，吉祥，都给了片头曲，参照我答案了，是不是？谢谢杨氏刚刚下班啊。

好，都回答对了，我们就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是不是耳熟了吧？电视给你们播起来了啊！

是？我中间几个丢丢丢给它弄掉了。来到这儿来了，对不对？听这个音乐就感觉猴哥翻跟斗了。对啊，就那个啾啾啾啾啾，那个就是翻跟斗的。1986年的《西游记》片头曲，你们很聪明啊！我这样说完之后，你们都是说片头曲啊。啊，然后其实当时，并没有这样一个名字，就因为这个曲子它没有名字，正确的名字是来自于网友取的。最早的时候一直被叫《西游记》序曲，或者是前奏曲，或者是片头曲。然后我们很多小伙伴答的这个答案“云宫迅音”也是网友们在这个电视剧播出很多年之后取的。然后呢，徐老师本人也认可了，因为许镜清老师特别喜欢这个名字，他说特别亲切又贴切，而且还有文学的味道啊，所以他喜欢。最早的时候央视是要拍这部电视剧《西游记》，所以请到了徐老师，然后他当时是试着给《西游记》写了第一集的几首曲子，比如说《花果山》还有包括后面的一些其他的内容，而杨洁导演听完之后就哎特别棒，所以就把整部《西游记》的 BGM 作曲的部分全都给了徐老师。刚刚前面也给大家做了一个铺垫，就是在寒假播出的，因为当时1986年春节期间要集中播出《西游记》首播啊，所以呢，就是在我们寒假开始看到的。所以包括后面的一些寒假，你们会发现央视也一直滚动播放，就是对作为了一个特别经典的

就是时间让大家都记得，后来暑假也开始放了，对不对？然后这一段序曲呢是2分40秒，但是这一段序曲最早好像说是有另外一个版本，但是杨洁导也不太满意，徐老师是根据已经剪好了的画面重新配的，所以这个时间要配当时对应

0: 然后确实也挺费脑的，然后好几个晚上都写不出来。据说是有一天中午起床的，听到了这个外面有一些建筑工人敲着那个碗儿从他的窗前过敲那个饭盒嘛，然后就有了一个醍醐灌顶的灵感，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些旋律就来了。这里面用到了很多一些当时特别前沿的效果，比如说电音、电吉他电子鼓、管乐，包括一些传统的乐器的古筝、琵琶，然后有了很多丰富的很新颖的一些编曲的形式，在当时来说还算是一个先例挺流行的那会儿走在了时尚的前沿。然后这一段曲子也是一个纯音乐纯曲子，但是你可以从里面感受到一些画面感，是不是就像刚刚小伙伴们说到的，就这个曲子一出就感觉了这个猴哥出现了呀师徒四人呐、取经的那种艰辛坎坷是吧，坎坷的这种路上，但是也很正义是吧，就那种一直往前进的那种形象和那种感受就很有画面感恭喜一下小伙伴都对了就完全没有难度，是不是？那我们就在等周四的难度了，好吧？周四的难度是电视了电视就电视里面看到的各种产物，就不一定是电视剧或者电影的那种了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0: 下一周点唱。

0: 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1: 这都是情歌啊，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出现又离开，雨后的哲学家以及给你呀，这首看时间应该是最后一首了。

今天遇到了接近十年没有联系的异性朋友，当时心里的小结终于解开了。异性朋友不是当年的

0: 你的月夜点唱机已成功播放完毕，回见。
1: 本来还有一首歌，但看时间没法播。跟你说晚安了。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想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卤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
6: 天气热想吃冷饮又怕不健康，营养专家给出4个适度原则，让你清凉不伤身。第一是适时，千万别大汗淋漓或刚运动完时就猛灌冷饮，饭前饭后也得避开，最佳时机是饭后1小时或者午睡醒来后的半小时，这时候吃最舒服。第二是适量，贪多嚼不烂，冰棍一次别超过2只，喝冷饮每次200毫升左右刚好，瓶装饮料最好控制在半瓶以内。第三是适度，刚拿出来的冷饮别急着咽，先在室温下放个5分钟，吃的时候细品慢饮，嘴里多含一会儿，让温度接近体温再咽下，这样对肠胃和血管的刺激最小。第四是适合，这几类人一定特别当心，6个月以下的婴儿绝对禁食，老人、肠胃病、心血管疾病、牙口不好的人群要慎吃，另外经期和孕期的女性也最好对冷饮说不。您在夏天喜欢吃冷饮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小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继0421徐广高速湘潭段784公里处青山桥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事故现场缓慢通行。G60沪昆高速的怀化段1221公里处，在黄桥收费站附近的以西向东方向，由于施工现场有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3: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2: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3: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2: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3: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2: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22:07，向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致以晚间的问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此刻和各个群里面签到打卡的朋友们，哎，说一声晚上好。同时的话呢，我们空中击掌了哈。七宝宝说呢，磊哥今天晚上骑的是小摩托吗？哎呀，我也骑着小摩托来了哈。欢迎七宝宝来到我们的10号群啊。今天晚上我骑的是新兴国标电动车。石榴哥哥说呢，热烈欢迎韩老帅闪亮登场。星期二的晚上，友人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打雷尔说呢，欢迎朋友们来听节目啊，向磊哥说一声晚上好，向听节目的朋友们道一声晚上好。打小就正说呢，我现在正在用云听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卡友之家节目呢啊，跟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卡友之家开始喽。F 先生说呢，马上，磊哥磊哥上节目了，北京下雨了吗？北京目前没下雨啊，谢谢佳音朋友的回复啊。老蔡农说呢，欢迎韩老帅闪亮登场，哎，下个早班打个卡，茶已经泡好了，辛苦辛苦，要不然这才是咱们披星戴月的、卡友的各位师傅们的节奏嘛，是吧？祥子哥哥说呢，在3号群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啊。洛俗先生说呢，在3号群里边跟大家说一声晚上好啊，大家来听卡友之家节目了。舒雨老妹儿说呢，欢迎磊哥闪亮登场，也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我是舒雨。

信守承诺说，在凯友之家的八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年问候，报道报道，打卡打卡。坎蒂说呢，晚上好，磊哥和听友们，今天早点打卡，一起在等磊哥节目啊。我看从几点开始打的卡，这晚上这不到八点就把卡打上了啊。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啊。好的，谢谢七宝给我分享的链接，这样我让很多朋友都可以看一看，因为很多友人特别好奇，说磊哥你今天到底骑的什么来的啊？今天晚上我骑的是我的新型国标，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呢，确实骑摩托骑的比较多一些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它就是真的不迟到啊，真的是咔咔的能守点的到啊。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我们要关注一下呢近期的天气情况。先说台风白海豚，这个神兽已经闹了好几天了，从今天的8月11号11时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的17时呢对于白海豚停止编号了，但是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受到相应的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的黄淮和华北等地将会有大范围的降雨和强降雨天气。两部门针对于北京天津启动了防汛4级的应急响应。根据国家防旱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相关规定，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决定了从8月11号9时针对于北京天津启动的是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然了，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残波影响，未来3天北京地区呢会有强降雨的过程，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呢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所以呢自然资源部在8月11日15时对于北京启动了地质灾害防御的4级响应。当然我们要关注一下呢浙江安徽和江西东北部的朋友们，需要呢密切关注山洪灾害的风险。由于受到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的影响，多地持续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强降雨天气和短时雨强大，山洪灾害风险持续攀升。所以专家特别提示，重点关注3个区域。第一个呢是台风云系和地形复合影响的区域，可能会形成持续的强降雨，山洪灾害风险很高，主要涉及到安徽、湖北、河南、山东等省份。第二个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台风残余环流影响的区域，在冷空气和地形的共同影响之下，可能会产生的极端的强降雨、山洪灾害风险比较高，主要涉及的是河北、山西、北京、内蒙古、辽宁等省份。第三个是台风尾流影响的区域，主要涉及的是浙江、安徽、江西。台风的经过了这个区域，前期的降雨量大，土壤饱和，台风的尾流，哎，尾就是尾巴的尾，流呢是流动的流，这个尾流很可能会在局地形成的极端的强降雨和前期降雨一叠加，造成较大山洪灾害的风险啊。暴雨来袭该如何避险呢？给大家来一个保姆保安级的教程。先说家中进水，这个时候要及时的断电，别侥幸。如果说积水已然进入到室内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当机立断，立即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就是把这个总电闸咔下给它拉下来啊。即便说呢这个积水没有没过家电插座，也要马上关闭，要避免呢触电的风险。如果说这个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立即向自己所在的建筑的高层进行转移，等待专业救援。驾驶车辆的朋友们在车中被困，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到的是当机立断，破窗别犹豫。如果说此时您在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了60厘米了，那强大的水压呢就会呢锁死车门，就会把车门顶住，而这个时候呢车辆也会因为呢外边的浮力进行失稳失控这种状态了。所以这个时候切记的是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同时向地处的高处进行转移。那提到这儿的话呢，在我们车里边经常备一把安全锤就非常的有必要了啊。雨停之后呢，友友们要注意。

注意的是绕行别趟水。强降雨过后，其实在我们的地面之上、街上、马路上依然是有隐患的。如果说路面出现这种的漩涡了，包括呢像是涌泉，是吧，你看那水往上嘟嘟嘟嘟往上冒啊，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得小心了，多半的原因是可能井盖缺失。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立即绕行。路边掉落的电线，或者是积水浸泡的路灯、电线、充电桩呢，都有漏电的风险，我们不要趟水靠近，千万要小心。防范山洪，留意这些危险信号。强降雨极容易在山区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那我们说，作为在风险区域生活或者活动的朋友呢，咱们要密切关注异常信号。首先要看山体异常，如果说山坡上出现了大量的横向的或者纵向的这种放射状的裂缝，山坡上的树木都发生倾斜了，原本没有泉水的山坡脚底下嘟嘟嘟开始冒水了，这个时候就得小心了，这可能是山体滑坡的前兆。再一个就是看河流异常，水位急速的上涨或者是水位骤降，原本很清澈的溪流水流忽然变得浑浊，而且里边呢有枯枝败叶，这很可能是上游的山洪正在袭来。第三个异常大家要注意呢，异常的声音，如果说从这个山体的内部传来这种咔嚓咔嚓这种异响啊，或者说山谷里边传来类似于火车这种轰隆隆的闷响，大家就不要犹豫了，立即转移。所以这三个异常信号，看山体异常，看河流异常，听异常声音啊。遇到山洪我们该如何避险呢？第一个要保持冷静，迅速向河谷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逃离，千万不要顺着河道方向逃生，更不要涉水或者在这儿观洪啊！说这么大的水不要紧张，来先发个朋友圈吧，哈，万万不可啊！另外不要在土质较为松软不稳定的斜坡停留，远离山体的裂缝和避免塌方。无法逃离的时候，应该迅速抓住身边的大树或者固定物品，或者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之下。如果说呢被卷入洪水了，我们这个时候要想做的事情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抓住固定的或者能够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再来逃生。近期白海豚影响力量依然在，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千万小心的。此刻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当前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当前友人们所在的城市或区域有没有受到白海豚的影响呢？您那儿的天气怎么样呢？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

来自于裘德的这首《奇卡奇卡》，嗨，还是非常有较强的音乐实验性的啊。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当前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国荣大哥说呢，打卡签到，专业卡友来听专业的卡友之家啊。好了，再次欢迎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之中。好了，当前还有很多朋友呢是刚刚来到我们的社群里边，向刚刚入群的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啊。孟先生说呢，晚上好，我是孟依旧啊，在六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了。这两天这日子，老话说叫三伏烙饼摊鸡蛋，立秋贴膘好过冬。哎，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呢，咱们这个季节啊，从这个湿热难耐的三伏到暑气未消的立秋，这段时间呢是湿气最容易缠上身的一个时节，所以立秋之后还有一伏，是吧？这也是我们调理身体、为秋冬打基础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在这个关键时刻啊，节骨眼上有一个不用花大钱、操作简单却格外养人的习惯，特别值得各位卡友和听友们就从今天晚上开始坚持。那是什么呢？就是咱睡前泡泡脚。那为什么要说在这个时节最该泡脚呢？啊，有朋友可能会纳闷了，这大热天的，你让我泡脚，那不就更热呢吗？啊，这个各位有所不知了，哎，从中医的养生角度来认知呢，三伏天阳气浮于体表，我们的人体之内啊，反而呢内里虚寒，再加上空调、冷饮啊，这个湿寒特别容易悄悄的聚集在我们体内。咱这双脚有什么外号呢？叫第二心脏，听听是吧？除了心脏就是它，第二心脏啊，这块有众多的经络穴位。睡觉之前，咱们用温水适当的泡一泡，注意是适当的泡一泡啊，把这个相应的通过温和的热力把盘踞在体内的湿寒呢给它逼迫出来，同时呢引气血下行，让心神回归安宁，自然睡得香，湿气除啊。第一个呢就是除掉余湿，第二个是帮助睡眠，第三个是以养阳气啊。这段时间有一个特点，气候叫做湿热交蒸，哎，交替的蒸我们，哎，蒸锅的蒸，所以很多朋友呢都感觉自己这身体非常沉重，要不然就是这个睡不醒啊，哎，上个厕所吧，感觉这个马桶老是不干净啊，这些呢都是我们湿气重的表现。那我们泡泡脚能够加速气血循环，让我们的身体微微出汗，湿气随着这个汗液排出一部分。另外呢，睡前把这脚泡得热乎乎的，让这个兴奋的神经舒缓下来，改善夏季常见的入睡困难，哎，多梦易醒等等问题。那问题来了，那怎么泡呢？是吧？怎么泡呢？这个还有没有加点料呢？啊，先说泡脚其实分体质。哎，如果说呢，您平时怕冷、手脚凉、舌苔白腻，对吧？这叫基础型的啊，湿热型体质，在泡脚的时候加入藿香，哎，取藿香30克到50克，煎汁之后泡脚，这里边呢去除，哎，暑湿的这个效果很不错。哎，那位说我没有藿香怎么办呢？那您就兑点藿香正气水呗，是吧？一样的，哎，效果一样老好了啊。这原来我有一个经方的医生曾经教给我的第二个升级版的了。如果您是湿热体质的话呢，舌头红、舌苔黄腻、容易长痘、口干口苦，这叫湿热的表现，就不能用太温热的方子了，是吧？调一点的藿香啊、茯苓啊这些啊，竹茹啊，然后用这个煎汁来泡脚。这个方子呢是清热祛湿，不伤脾胃，哎，一周泡个3次左右即可。那位说了，我不想这么麻烦，我就想单单纯纯的泡个脚，苍天呐，大地啊，就不能简单点吗？啊，知道为什么这个养生很多人坚持不下去吗？就是因为太困难了。好的，您不用吐槽，也不用着急，如果您不想刚才那么麻烦，那单纯用40度左右的温水泡脚一样也可以起到放松助眠的效果，关键是贵在坚持。
几个小细节帮助您效果翻倍。首先的时间和时长咱得控制好了，泡脚时间不宜过长，全身微微出汗，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时间太短效果不佳，时间太长也伤耗身体的气力。睡前一小时左右来进行，水温和水位的位置，水要没过脚踝才能刺激到重要的穴位，水温不宜过烫，40度左右最为合适啊，千万不要烫伤皮肤，尤其是糖尿病糖友们要格外注意啊。泡完之后呢，记得来一杯温水啊，量什么量呢？150毫升到200毫升，就是这个一杯或一小杯温开水，补充一下我们的水分，促进身体代谢，还能帮助我们排除湿气。有几个注意啊，千万不饭后半小时内不泡脚，脚部有外伤不泡脚，身体闹炎症的时候不泡脚，室内温度寒冷的时候不泡脚，哎，泡脚的时候呢，室温要温暖，要避风，所以呢，这几个是注意的事项啊。利用一切好机会，提升我们的体质，延长我们的生命，提高我们的生命质量。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当前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各位友友再一次邀请大家加入到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的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还有朋友呢在问的说，今天晚上有没有律师啊？律师版呢是在每周五星期五的晚上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所以各位友友想求助律师啊，询问相关的法务问题、法务咨询，您呢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已经为朋友们进行了设置免验证直接通过好友的这样的一个设置，大家加上我之后找到广播员韩磊，直接一键发起添加成为好友，咱们点对点的单聊，我在周五的时候请律师为您答疑解惑，在直播间免费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三，尾号是三和八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的 G60 沪昆高速怀化段1321公里处黄桥收费站附近以西西向东，由于施工，现场缓慢通行。G0421徐广高速湘潭段784公里处青山桥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事故有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

0: 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在近日，为了补齐城市排水短板，破解雨污河流引发的内涝和水体污染等难题，中铁建设集团中原公司德城区排水设施提升改造工程一标段项目，紧扣汛区安全施工要求，强化现场风险管控，全力筑牢城市防汛民生屏障。项目负责人陈晓辉表示，施工过程中，项目部主动扛起央企担当，对接交通管线产权单位及沿线学校居民，科学落实交通导行方案，精准摸排并监护地下各类管网，有效化解施工与汛期叠加风险，最大限度降低对周边生产生活的影响。该工程计划于2026年12月31日竣工，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雨污混流问题，提升区域排水防涝能力，减轻污水管网运行压力，保护河道与地下水环境，以扎实有效守护群众出行与居住安全。
1: 您好，师傅，您的货物没固定好，在高速公路行驶啊，容易掉落，存在安全隐患，请整改到位再上高速。
2: 放心，不会掉的，我天天开，心里有数。
1: 师傅您别急，我们永台温高速推出安全共享网兜，免费提供给您，帮您把货物固定好。
2: 啥网兜？确定免费？真的不用花钱？
1: 您放心，不需要任何费用。稍等啊，我去拿网兜，您在线登记一下信息即可。
2: 这么方便就可以免费借到网兜，这下我可以放心开车上高速。对了，用完后怎么归还？
1: 我们温州永台温高速沿线的14个收费站，24小时均可快速归还。
3: 安全共享网兜，免费、安全、方便。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边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大家可以找到广播员韩磊，发起一键添加即可成为好友。
3: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1: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卡友之家继续为您刷新卡友新闻。在近日，北京交警针对于货运车辆非法安装翻牌器、拆卸号牌逃避非现场抓拍的行为，开展了集中查处行动。那这一次呢，执法部门彻底跳出了只罚司机这个过去的传统方式，直接对于强迫指使司机违法的车队负责人及企业法人重拳出击，多名黑老板被依法行政拘留。那先得闹明白，这些黑心的老板是怎么着让司机必须安装这样的违法设施呢？北京交警公布的几起典型案例，彻底揭露了黑心车老板为了利润不择手段的恶劣行径。我们先看丰台幽灵货车队案。2026年7月24日，北京某科贸有限公司车队负责人叶某网购零件，自行给车辆安装了翻牌器，并且通过对讲机强迫司机在禁限行区域里面使用翻牌器逃避电子探头抓拍，最终造成交通事故。结果呢，叶某被依法行政拘留，5辆涉案的车辆被当场暂扣。朝阳水泥罐车案，2026年7月8日，货运企业法人陈某某为了多赚利润、多挣钱，竟然以不听话就解雇、罚款这些恶劣的手段，强迫司机拆卸号牌来躲避抓拍。期间呢，有一辆车发生了交通事故，结果陈某某被处以罚款1800元，并处行政拘留12日。再来看房山渣土车案。北京某十方

0: 工程有限公司实际管理人苏某强迫司机使用翻牌器在禁行路段上上路行驶，结果苏某被处以罚款1800元，并处行政拘留15日，涉案的33笔违法行为全部同步追究处罚。很多网友经常问说，明明是老板逼着让我们装翻牌器，那凭什么出了事以后让我们司机来背锅呢？那这一次呢，北京交警集中查处的这样的一个执法的过程，就释放出一个极其清晰而且硬核的信号，谁在幕后出坏主意，谁威胁逼迫司机违法上路，那法律重拳就会砸向谁。那这一次系列案件的一个公式说明几点：第一，打破了过去啊有些司机认为的就是罚钱这样的一种陈旧认知，非法安装翻牌器、遮挡、拆卸号牌，不仅严重扰乱道路的交通秩序，更容易诱发呢重大交通事故。对于这些指使强迫驾驶人违法上路的行为，公安交管部门直接启动了强迫驾驶等相关的法律条款，对于幕后的操盘人实际实施行政拘留和高额罚款。那第二个呢，就是数字化的天网全闭环，在非现场抓拍加大数据研判的天网面前，遮挡号牌、翻牌子这些小聪明根本就是瞒天过海。系统呢会自动的对比车辆的特征、轨迹和通行日志，一旦发现日常相应的异常情况，执法人员直接锁定源头企业进行全链条倒查。在当前整个的市场的环境啊，我们都知道啊，车多货少，卡车师傅们背负着这个沉重的经营压力，包括养家的压力、车贷的压力。很多时候呢，我们作为雇佣司机或者散户，面对的车老板里边这些相应的一些指令，不听话就解雇，哎，不上翻牌器就不给你结运费，以此呢作为威胁，作为相应的胁迫，那很多司机只能打碎牙往肚里咽，含着眼泪铤而走险。从各地对于超载百吨王黑料厂老板以危险作业罪判刑坐牢，到今天北京交警对于强迫司机安装方牌器的这些车老板们连续行政拘留，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法治治理的逻辑已然发生了变化。谁在源头上逼着司机违法，谁在靠搞乱秩序恶意的压价，谁就要付出啊法律的代价。所以有些卡友说，把这帮行业的毒瘤彻底清理出去，让我们老老实实的合法合规的卡友兄弟们姐妹们好好的跑车，才能拿到我们合理的哎有利润的正常的运费。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稍后我们关注用车宝典。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用车宝典，
0: 卡友之家用车宝典。有些卡友换了电卡，一年省下来十几万的燃料费，心里边挺高兴，哎呀，这回可算是把钱省下来了。但是呢，修理工转头就告诉这位司机，您这车的轮胎又该换了。听到这儿呢，这卡友心里还纳闷呢，我这胎才跑多久啊，以前油车跑个10万公里，我换了电卡以后，这燃料费是省了，油钱省了，可是5万多公里就得换轮胎，因为轮胎的胎花都磨没了。问题是在轮胎上还是在哪儿呢？其实问题不仅仅在轮胎上，关键是电卡的这个电机上。开过电卡的朋友都知道，起脚的时候咱们起步的那一脚，这个跟油车完全不一样。柴油车油车是慢慢的使出劲儿来，那电卡是什么呢？是电机从零转速直接就满额，那劲儿来的特别猛，而且特别直接。起步重在爬坡，这个驱动轮承受的剪切力比柴油车大得多，所以矿区包括工地经常出现胎面撕裂、花纹块掉裂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要说呢，这不是轮胎质量有问题，是原来 这个产品根本就没有想到电驱的劲儿能这么大，要是柴油车肯定没这些毛病，但是现在换了电卡的电机了。那再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各位就能很好的明白了，普通的重卡轮胎其实就是啊，比着油车来设计的，花纹深，胶块硬，专门是为了能够扒住地抓住路，哎，但是呢它确实怕一样，就是拧着劲儿的往上冲往前顶。油车起步是推，电动的车起步是拧，电机一通电，这个扭矩直接全都加在轮子上，这个拧转的力道比发动机慢慢顶上来要猛得多，所以普通轮胎的花纹是扛不住的啊，它能扛住推，但是扛不住这一向的满把劲儿的拧。另外呢，还别忘了车上有一个电池，这一组电池压上去，电卡比柴油车重了将近快三分之一，这些重量压哪儿呢？也都压在四条轮子上，导向轮接地压力大，这个产生热量也快，两万公里之内普通轮胎的胎面就明显感觉吃不消扛不住了。等过了两万公里，又一个问题冒出来了，油车松开油门是滑行，那电卡松开油门是能量回收，电机反过来还要拽着车轮受力方向来回切换，这个磨损的形态也彻底变了。同样的线路，同样的在拉的重量，电卡的轮胎更容易出现这种锯齿状的磨损，或者是胎间偏磨的问题。油车的胎面是被推着走的，磨损方向基本朝前，电卡不行，因为有能量回收啊，它一介入，轮胎跑着跑着坑被拽一下，滚动方向受力方向来回变，这个胎面的胶料呢就被推过来拧过去，锯齿的偏磨就这么产生的。随后四轮定位参数也跟着凑热闹了，前桥下沉，定位偏移，单侧的磨损越跑越快。有电动卡车的这个车主反映的说，这个前轮吃胎啊，怎么调都调不好，哎，等换了前桥轮胎以后，跑一阵以后又开始偏磨，对吧？等到了两到四万公里的时候，这个偏磨就成了一个不断出现的麻烦。咬咬牙，哎，四到五万公里怎么样呢？过了四万公里，真正的隐患露头了，胎体疲劳，最要命的就是这个口子，轮胎和轮毂接触的那个圈啊。行业数据显示，电动商业车的这个口子的故障率高达五成，这地方一出问题，随时可能会有爆胎的危险。普通轮胎相应的连线层包括胎侧的支撑是按照油车的载荷和受力设计来的，这电卡呢多出了几百公斤的重量，频繁受力方向的切换，长期跑下来，胎体过热形变，包括生热、橡胶老化、鼓包开裂这些问题接踵而来了。普通的胎装在电卡上，它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说它能扛多久的问题。以前跑十万公里换一次，现在五万公里那就得换一次，这寿命直接腰斩。剩下的这点差价，一途长途跑下来，那也就基本上就搭进去了。电卡省下来的确实是油钱。但是如果说呢，咱们没给它调教好，使用时候不注意，它很可能省的这些油钱从轮胎上再给补回去。说了这么多，就是一句话，友友们，如果您开的是电动卡车的车，下次换胎的时候一定要认准了电卡专用这几个关键字啊。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

0: 我们关心您的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2: 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近日，为了补齐城市排水短板，破解雨污河流引发的内涝和水体污染等难题，中铁建设集团中原公司德城区排水设施提升改造工程一标段项目紧扣汛期安全施工要求，强化现场风险管控，全力筑牢城市防汛民生屏障。项目负责人陈晓辉表示，施工过程中项目部主动扛起央企担当，对接交通管线产权单位及沿线学校居民，科学落实交通导行方案，精准摸排并监护地下各类管网，有效化解施工与汛期叠加风险，最大限度降低对周边生产生活的影响。该工程计划于2026年12月31日竣工，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雨污混流问题，提升区域排水防涝能力，减轻污水管网运行压力，保护河道与地下水环境，以扎实成效守护群众出行与居住安全。出行服务讯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8月11日、9月25日至10月7日，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71万张，同比增长约7%；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28万张，同比增长约11%。截至8月11日、9月25日至10月7日，国内热门目的地前十为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深圳、昆明、乌鲁木齐、重庆、西安、杭州。截至8月11日、9月25日至10月7日，出境热门目的地为首尔、中国香港、中国台北、新加坡、曼谷、伦敦、吉隆坡、莫斯科等。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

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未来三天国内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建议旅客出行时通过航旅纵横查看实时航班动态和机场专区信息，灵活安排出行计划。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稍后在整点的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之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
5: 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沃，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国内造车新势力及传统车企新能源品牌七月份销量数据正式公布。本月包括领跑汽车、极客汽车、极狐汽车和萤火虫等多个品牌同比增长超过100%，尤其领跑汽车正式迈入月销10万级，其七月份全球销量达到101267台。
7: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
9: 接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

0: 那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继0421徐广高速湘潭段784公里青山桥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事故缓慢通行。继04222武深高速的株洲段，当前由于暴雨有交通管制的情况。继60沪昆高速怀化段1321公里处黄桥收费站附近的西向东，由于施工现场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2: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2: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2: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4: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到了我们日常版邀请朋友们来判断案例的时间了，请各位朋友上耳听真。当前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邀请各位一起来学习法律的也是韩磊。好了，说一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判断的案例是这样的啊，被挂靠单位与劳动者不存在劳动关系啊，这个是一个陈述句啊，就是先说明这个情况确实不存在劳动关系。但是问题来了，劳动者被拖欠劳动报酬，挂靠单位挂靠公司用支付吗？一，用；二，不用。好了，我把这个情况再跟大家报告一下，方便朋友们来进行判断啊。被挂靠单位与劳动者不存在劳动关系，哎，这是个客观现情况，对吧？确实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存在法律上的这种认定的劳动关系。但是现在呢，是劳动者被拖欠劳动报酬了，挂靠公司用支付吗？一，用；二，不用。对，他这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一般呢，挂靠公司这儿是弄套手续放在这儿，对吧？实际上这劳动者呢，可能有一个自己的老板，或者说呢给他发工资的这么一个人，但这个人呢，他不具备手续，就只能把劳动者的这个身份呢挂靠公司了，对吧？现在呢种种原因，这个老板呢没有给劳动者发出钱来，造成了劳动者的这个劳动报酬被拖欠的问题了。那现在挂靠公司用支付吗？啊，一，用支付；二，不用支付。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是吧，挂靠公司你这是不是在你这挂靠着呢？挂靠那你肯定是有关系，跑不了啊，你得支付啊，扣一。那如果您觉得这冤有头债有主是吧，你不是有一个实际老板吗？那老板一直给你发吗？人挂靠公司也不给你发工资，现在你被拖欠了，你找你的老板要去啊，对啊，那挂靠公司不用支付啊，那您就扣数字二。好吧，咱们今天这个题目邀请朋友们来一起来判断判断啊，被挂靠单位和劳动者不存在劳动关系，劳动者被拖欠劳动报酬，挂靠公司用支付这个劳动报酬吗？一，用；二，不用。

0: 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来看看友友们相应的选择啊。当前在节目之中邀请朋友们一起来学习法律的是韩磊。七宝宝说这种情况应该是用的，我扣个数字一啊。Candy 说应该是不用，我扣数字二啊。石榴哥哥说应该用，我扣数字一。老杨大哥说这应该是用的，扣一。国荣大哥说扣上数字一，用啊。娜娜雅说这应该是用，我也扣个数字一。小六六说呢这个应该是用，我扣数字一，肯定是一。孟先生说这应该是用吧，啊，我扣个数字一，啊。小裴说这个磊哥你出题了吗，啊，我先扣一个啥呢，我得扣一个啥呢，我想想啊。这个是不是应该不用啊，我扣个数字二吧，啊。圆圆说这应该是不用啊，不用，我扣个数字二。大泪儿说呢这应该是用的，我扣个数字一。随缘大哥说这个好像应该是要出钱的，扣数字一。老蔡农说呢这应该不用嘛，我扣数字二啊。石榴哥哥说这我应该选上一，我扣数字一，好了，当前啊出现个情况还比较焦灼，朋友们各自都有选择，有人扣一有人扣二。咱们说这个案子啊，案情是这样的，2020年3月，于某把自己名下的车辆挂靠到甲公司开展运营，并且签订了一个挂靠协议，对吧，这个情况咱们听得都非常熟，哎，其中这个协议约定的车辆各项运营费用由于某自行承担，于某所雇佣的人员和甲公司无关啊，这就大家听明白了，板板的把车挂靠在这个甲公司，就是用人家的手续啊，车花费的钱你不用管，于某自己担，雇的人和甲公司没关系。那现在雇了个谁呢，夏某经人介绍来担任车辆驾驶员，后来呢夏某和于某协商离职事宜，但是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说我不干了，老板那是不行啊，你不干我的车谁开啊。结果呢夏某工作到了2025年1月25日之后呢不再到岗工作，不来了，不干了。但这个时候呢于某拖欠夏某部分公司迟迟没有给付，哎，欠人钱呢，是吧，那这出现个客观问题，劳动者劳动报酬被拖欠了。好了，咱们得厘清一下里边的关系了。司机夏某认为自己跟甲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甲公司应当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及经济补偿金。经过仲裁前置程序之后，夏某将甲公司诉至法院，对吧，你看有意思啊，这个司机没有告这个于某，哎，没有告这个于某实际的这个车辆的拥有人，而是告了这个挂号公司，把甲公司给告了，是吧。好了，咱们来看一看啊，法院怎么认定这个事情。法院经审理认为，甲公司和于某成立挂靠关系，夏某的工作安排管理均是由于某负责，劳动报酬也是由于某实际支付，所以甲公司与夏某之间并无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甲公司对于某也并无用工管理，据此认定夏某与甲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好了，这个就是我们在题干里边的第一句话，劳动者和挂号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啊，这是这么认定的。好了，那我们说核心问题往后看，这个钱挂号公司该不该出呢，是吧，或者说这个应该怎么办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其中第二部分第一条，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承包人将承包业务转包或者分包给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该组织或者个人招用的劳动者请求确认承包人为承包用工主体责任单位，承担支付劳动报酬、认定工伤后的工伤保险待遇等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第一条是这个，第二条我们再看是什么啊？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 组织或者个人挂靠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单位对外经营，该组织或者个人招用的劳动者请求确认被挂靠单位为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单位，承担支付劳动报酬、认定工伤后的工伤保险待遇等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这两条说的都很清楚了吧，把这个挂靠这个问题就解释得很清楚，哎，产生了这种劳动报酬啊、工伤认定的工伤保险待遇的这个问题全说明白了。大家听后边那句话，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对吧？那好吧，我们来看一下这种不存在劳动关系的用不用承担用工责任呢？根据刚才那两条法律，大家就明白了，不存在劳动关系并不意味着无需承担。

任何用工责任。那我们其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其中第二条，被挂靠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因此，司机夏某主张甲公司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应予支持。但是呢，但要求甲公司支付的这个经济补偿金的问题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这儿大家就听明白了，对吧？那这个司机夏某呢，他要求了两笔钱，一笔钱呢是劳动报酬，就是我上班我干活，你现在就不给我钱，那你这钱你得给我劳动报酬，法院支持了。同时呢，夏某还要主张什么呢？经济补偿金，对吧？那现在要求甲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拿不出依据，拿不出证据来，法院呢不予支持。好了，大致给，最终法院判决确认甲公司与夏某之间不存在劳动干系，没毛病。但是甲公司向夏某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好了，国荣大哥，这个求助我收到了，回头我帮您详细的问一下律师啊。我一会儿下节目了以后详细的看一看，研究一下。对于这样的一个案情，我们从法理法情上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啊。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所有的扣数字一的友们大家答对了，这种情况下挂号公司适用支付的啊，扣数字一的友们大家答对了。那对于这样一个案子，2025年最高法院出台了一个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其中对于承包人、被挂号公司单位承担用工主体责任问题进行规定了。承包人、被挂号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因不具有从属性核心要件，因此不存在劳动关系。这个说得很明确，是吧？这叫劳动关系的不存在，但并非完全不承担用工主体责任。那为什么要定这样的一条这个解释呢？我说一点咱就明白了。这就是为了有效的保护劳动者基本权利的需要。什么叫基本权利？就是我上班啊，产生劳动了，你认可了，你得给我钱啊，这是咱们叫劳动的报酬，这叫基本权益其中的一项，对吧？那用工主体责任的明确呢，以及范围的确定呢，其实就是对于规范用工秩序、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平衡各方主体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实践之中呢，对于这个责任具体的范围该如何界定的，还存在不同的理解。有一种观点呢是这样认为的，说法条中有个等字儿啊，对吧？这个等是啥意思啊？这个等你的理解为叫做等外等啊，等外等就是说用工主体责任不仅包括用工报酬、劳动报酬、工伤保险待遇，还应该涵盖经济补偿金、赔偿金这些全部劳动法上的权益。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什么呢，就是报酬、工伤两金这个问题，对吧？那就是全都得包括。一种观点是这样的认为，就是都得包括了。哎，你既然说虽然说你没有用工的这样的一个劳动关系，但是你得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用工主体责任就意味着呢，劳动报酬你得给人家，工伤保险待遇要有的话也得给人支付了啊，同时呢，经济补偿金、赔偿金这两金都是劳动法上的权益，也应该给兑现了。好，这是第一种啊。第二种这个观点这么认为的，说这个等字应该理解为叫做等内等，也就是用工主体责任范围呢，一般为法条明确列举的劳动报酬和工伤保险待遇，这两个最刚性的是应该支持的，这叫等内等。所以对于这个等，就产生这种两种理解了。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案例呢，其实涉案的法院啊，来处理这个案件的这个法律人判决这个案例的法院，他们选择的是第二种观点，就是等内等啊。也就是说呢，法条明确列举的劳动报酬和工伤保险的待遇。原因是什么？那人家这个法院有自己的一套这个，就是对于这个法律适用的一套解释啊。我们讲啊，从立法的初衷来看，用工主体责任的设立啊，旨在填补挂靠、违法转包或者是分包用工模式下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空白。那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

组织或者个人缺乏足够的责任承担能力的。如果说呢，仅是由其向劳动者承担责任，极容易导致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无法实现。法律明确承包人、被挂靠单位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就是在于要促使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主体加强对于挂靠转包对象的监督和管理。也就是不是说你这儿光在你这儿挂靠一下，你收人挂靠费就完了，真要出情况以后，你收人家挂靠费了，在你这儿挂靠着呢，你难逃其咎，你也有责任。这种呢，就是避免其通过呢违法用工的这些规避法律义务，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益和工伤保障权益。所以说，用工主体责任呢，在内容里边，像这种挂靠的这种问题啊，它包括支付劳动报酬、认定工伤后的工伤保险待遇，但是不包括经济补偿金、赔偿金、两倍工资、啊、没有休的年休假、工资这些劳动关系下的相应的权益。本案之中呢，法院认为甲公司作为挂靠单位，应该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并且明确呢，用工主体责任不包括经济补偿金支付的这些责任，清晰界定了挂靠用工模式下的用工主体责任的边界。这个其实呢，首先咱们就讲是依法保护了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报酬权益，同时呢，也明确了被挂靠单位的责任范围，避免呢这个过度的担责。对于引导用工单位规范用工的行为，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都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这个案例呢，大家听一听就明白了啊。扣数字一的友人们，大家就答对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

0: 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即0421徐广高速湘潭段784公里处青山桥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事故缓慢通行。G60沪昆高速怀化段1321公里处黄桥收费站附近的西向东，由于施工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此刻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当前听节目的朋友们，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呢？刚从睡梦中醒来，你却发现浑身无法动弹，不能说话，甚至呢

还能看到一些呢怪异的幻象。哎，这种情况呢，就是传说之中的所谓的鬼压床。这是一种在入睡或者睡梦中发生的一种奇特的现象，意识很清醒，但是身体却无法动弹。这种现象在科学上被称为叫睡眠瘫痪。听见名儿很害怕，然而呢，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往往不是身体的瘫痪，而是在这种状态之下似乎能感知某种其他的东西。这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压迫感，哎，仿佛有一种不可见的存在与你共处一室。难道真的有那些什么所谓的神神鬼鬼的吗？屋里明明没有人，却感觉总是有什么东西。啊，真相真的来了。我们得先明白睡眠幻觉是什么。这种让人不安的存在啊，并不是什么所谓的超自然的力量，哎，而是大脑跟我们开着一个小小的玩笑。这是由于睡眠之中啊，大脑和身体的交接出现了点差错，导致我们经历了睡眠幻觉。所谓的睡眠幻觉，就是一种啊，在即将入睡或者刚刚睡眠中醒来的时候发生的一种非常真实的感官体验。它可能会涉及视觉、听觉、触觉，甚至其他的器官，常常让人难以分辨真假。这种感觉翻译成俗话就是睡蒙圈了啊。根据发生的时间点，睡眠幻觉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入睡前的幻觉。这种幻觉呢，常常发生在从清醒逐渐进入睡眠的阶段，也就是说呢，似睡非睡，要睡还没有完全睡，刚要入睡那一刻。大脑在这个过程中啊，并不是像关总闸一样的瞬间的切换，咔嚓一下关，不是这样的。它像什么呢？像是一栋大楼在逐步的关灯，它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熄灯，咔咔咔咔咔，一层楼一层楼，唰唰唰唰唰，哎，就这么严谨。你看这相声词都不一样，是吧？因为一个灯啊，它就是声音小，这咔咔咔的，一层楼呢是唰唰唰的，一个一个来，是吧？大脑在逐渐的关闭不同的功能，因此呢，这个关灯的过程啊，并不是完全同步的。某些区域已经关机了，或者进入到休息状态了，另外一些区域可能还是在活跃工作的。那这种不同步呢，偶尔会导致一种重叠，就是我们梦境的片段或者感官的体验和现实交织在一起了，这就产生一种奇怪的感受或者幻觉。比如说呢，我们可能会看见某个模糊的影像啊，听到那种似有似无的声音，甚至感觉哎，这模模糊糊的怎么有个人来靠近我了呢？啊，这些幻觉呢非常的真实，这就像是那种呢超前播放的梦境。这种状态跟网上有的时候人们经常说的这叫睡前妄想症有点相似，但是呢更加的生动，更加的逼真，让你感觉真假难辨啊。第一种，入睡前幻觉。第二种幻觉就是醒来时幻觉。这种幻觉发生的时候是在睡眠到清醒的过渡阶段，通常呢和这个睡眠瘫痪，也就是鬼压床同时出现。那在这个状态的时候，大脑有一部分已经苏醒了，但另外一部分呢依然停留在梦境的活跃状态之中，这就是醒来幻觉的一个关键期。于是呢，这个状态的人可能会听到奇怪的声音，哎，看到模糊的身影，甚至感受到一种非常真切的压迫感，仿佛某种莫名的存在在注视着你，啊，这种感觉让人感觉到很恐惧，啊，但其实呢，只是我们大脑短暂的错乱所导致的。问题是，为什么要产生这种睡眠幻觉呢？好好的，要睡就睡，要醒就醒，你在这儿幻觉什么呢？关键是大脑是一个天然就爱编故事的器官，明明房间里没有其他人，然而你却感觉好像有什么人或有什么东西存在，这种现象让人毛骨悚然，但是它背后有科学的解释。
当我们处于快要入睡但是没有完全睡着的这种状态的时候，身体已经开始放松下来了，可是我们的意识呢还是保持清醒的。这种身体放松了但意识没有彻底关机的状态，可能让大脑产生一种啊被称为叫存在幻觉感，哎，或者叫做存在感幻觉这种现象。这种感觉就好像周围有什么威胁，或者有一种未知的存在。因此呢，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人会觉得胸口被压住了，有人在旁边注视着，甚至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就在你身边潜伏着。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呢，这种存在感幻觉和大脑的感官错乱有关系。有一个很著名的实验，用的是机械臂，模拟了类似的实验。比如说，当你用手挠后背的时候，大脑就会提前的预测触觉的结果。对啊，手过来了，挠上了，哎，快着了。即便说我们的眼睛看不见动作，也能知道是自己在挠背。但是呢，如果触觉的时间和位置跟预期的不相符合，比如说手已经挠了，可是这个后背呢迟迟没有感觉，或者感觉出现在错误的位置上，这手明明挠后背去了，然而你感觉腿正在被挠，大脑就会感觉到困惑了。这是什么情况啊？怎么了啊？那手我刚才命令他让他挠后背去了，怎么就没感觉呢？怎么腿还被挠上了呢？为了解释这种不一致，大脑可能就要编造一个故事了，认为这不是自己引起的，而是来自于某些外部力量或者存在。那此外呢，入睡前大脑会逐渐的减少对于外界感官输入的反应，同时呢已经开始处理内部的信息了，比如说梦境的早期片段或者我们记忆的激活。所以呢，有的科学家认为呢，入睡前的幻觉其实是梦的预告片或者是简化版。这个时候呢，大脑可能会把我们头脑内部生成的模糊的影像或者声音误认为是外界的真实刺激，从而进一步的强化这种存在感幻觉，让我们这个幻觉呢就变得更为真实了，甚至都有点可怕了，吓唬人了啊。类似的原理呢还适用于半梦半醒的状态。当我们的大脑没有完全的清醒的时候，大脑对于外界的声音、触觉、光线的处理能力比较弱，可是呢梦的内容还在继续播放，这个时候大脑可能就是把梦里的内容和外界的感官输入混在一起了，导致于你看到的、听到的或者感觉到的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幻觉的来源。说了这么多，其实核心意思大家就明白了，就是在我们入睡或者即将醒来这种临界状态、切换状态的时候，咱们这大脑暂时性的没分清楚什么是自己内部产生的梦，什么是外界真实的这些触感、听感和真实的看见的啊视觉，所以会产生这种信息的混乱，而进而有幻觉感。那我们怎么应对呢？对吧？睡眠幻觉是大脑在清醒和睡眠之间切换的时候出现的一个正常现象，大多数朋友可能都经历过，哎，它呢并不可怕，也不意味着身体出问题了，哪闹毛病了。偶尔发生的睡眠幻觉通常不需要特别的治疗，只是要调整生活习惯，就可以减少它的出现频率和强度。第一个呢，就是保持规律的作息，啊，固定睡觉和起床的时间，保证充足的睡眠，减少夜间被打扰。第二呢，就是学会放松，缓解压力。压力和焦虑让我们的大脑呢就会变得非常的紧张啊，大脑的神经绷得会很紧。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试着睡前做做深呼吸、冥想，或者听一些舒缓的音乐，或者呢打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第三个就是避免睡前刺激性的活动，睡前刺激性的活动会让大脑过于兴奋，不要长时间的看手机、看电脑，不看恐怖片这些刺激性内容。再一个就是注意药物和饮食啊，某些药物和物质可以改变大脑神经递质的平衡，药物使用需谨慎，我们尽量的避免咖啡因和酒精。
再个就是说呢，理性的面对睡眠幻觉。当睡眠幻觉发生的时候，不要害怕，也不要过度联想，不要迷信，哎，不要胡乱解读。那真的，我一心吓人，我就赶紧找一本《周公解梦》吧。啊，看这个都没有用。那如果说有必要的话呢，还是要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其实睡眠幻觉并没有那么吓人，我们了解它，应对它，希望大家都能够睡个好觉。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感谢友人们扣来的666啊，猫猫姐姐说刚才那个题我选的是数字一啊，用支付，同时我也扣来666啊，在一号群里边，大石榴呢扣来了666，哎，我收到了。国荣大哥说听明白了啊，这个原来还有叫做睡眠幻觉啊，666在我们开友之家的七号群里。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老杨大哥说666，这个我也听懂了啊，在我们的群里边扣一组吧。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各位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呢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加我微信的方法，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一个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面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各位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好友的设置。各位也就是发起好友申请的时候自动通过，咱们成为好友。成为好友之后呢，我们点对点的单聊，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再次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是各位友友学习法律的好伙伴，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也是各位卡友和各位听友们啊最为忠实的法务路上的好助手。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冯君衡被丫鬟秀红抢白了几句之后，心里边怀着一肚子气。可是当他看到秀红进了严茶散的书房，不会儿的功夫又出来了，这冯君衡心里边就犯合计了。他上严茶散的书房里边干什么去了？啊，这里边有什么事儿啊？这个秀红是小姐柳金蝉的丫鬟，她为什么上严茶散的书房里去？是不是替小姐传送什么信息？人们常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个冯君衡呢，就属于小人那伙的，没事老琢磨别人，

琢磨别人有什么事儿。他一看，这丫鬟秀红有打严茶散那个书房里边走出来之后，他在暗地里盯着这个丫鬟呢，看丫鬟走了，冯俊恒接着就过来了。他来到严茶散的书房门外，推房门迈步往里就走。这个时候，严茶散在这书房里边正在看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秀红给他这封信，告诉严茶散：“你快点看。”然后他就走了，没在这屋子里边待多长时间。严茶散打开这个信一瞧，上边写着：“严兄尊见，垂髫相见，别后十载有余。”堂前一物，又忆儿时。胸怀大志，必登金榜。寐于深闺，静候佳音。昨有奴仆窃于窗外，闻后母有言：容兄数日之独，其后主于门外，另处安身也。后母凋心，家尊难为，恐兄囊内空乏，故妹即簪环试银，于夜半三更角门往送，其兄笑纳。外居之时已被度日，待殿试提名，自时留府无言。闺阁月里，实出诚意，遮面含羞，情急之举也。万望兄台谅之，仓促禀书，金蝉拜上。这封信，严茶散一看，心里边为之一动。为什么？他觉得这位柳金蝉小姐能给他写这么一封信，这说明小姐对他有一番真情实意。两个人又识定亲，今天又重新见面，可以说，只管感觉上情深独厚。严茶散看柳金蝉也非常称心，柳金蝉看严茶散也很如意。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个柳小姐才能给他写这么一封信。您别看这封信，这要隔着现在太无所谓了，说搞对象两人写封信，写100封都没事啊。可是在宋朝，那个封建礼教极为森严的时候，作为一个女孩子，未出闺阁是有很多规矩的，你不能随便就跟你认识的男朋友写信，不能跟你男朋友随便就来往。可是柳金蝉居然写来这么一封信，同时还说给他凑集了2两簪环首饰赠送给他，让他到外边使用。严茶散从信里边已经理解到了，这姑娘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冒着别人的议论，冒着冲破封建的礼节给他写的这封信。这封信是要绝密的，一旦被外人知道，这姑娘那就没脸活了，可以这么讲，就是这么个结果。严茶散把这封信的刚刚看完，冯君恒推门就进来了。严茶散赶忙把这个信一折，就夹到这书本里了。这个书本就是他案头上的一本书，夹这里头了。严茶散把这封信夹到这书本里头啊，他没有夹严，外边露着一个边儿。冯君恒进来一看严茶散这个动作，他假装没看着：“哎呦，茶散呢？忙什么呢？”严茶散就说：“哎呦，仁兄，今天您来了。哎，对对对对对，我到这来瞧瞧，主要啊，我是看看你给我写那个扇面写的怎么样了，写完了没有？”“哎呀，仁兄，这个扇子我还没给您写呢，您稍后一下。
等个一天两天的，我抽出时间来，一定认真仔细的给您写。哎呀，你不用太认真，我那把扇子不是什么好扇子，你就信手大笔一挥就给我写出来了。你写个什么都行啊，什么唱恨歌啊，什么那个琵琶行啊，这些东西都可以。你是不是马上就给我写吧？在这等着。雨墨在旁边一听，心想这不是搅和吗？我们公子在这认真读书，你天天往这儿来。雨墨就说了：“哎呦，冯相公，您别那么催我们公子啊！我们公子现在认真读书，等着科考呢。那也不能说科考完了再给我写呀。那倒是，你等我们公子啊，读书读到一段时间，觉得累了，他缓乏的时候，就给您写了。嘿，你小子倒挺会说啊！我说雨墨。”我来了也不给我沏碗茶吗？哦，好，好，好。这雨墨过来一拿这茶壶，里边没水了。雨墨说：“您等着，我给您打水去。”雨墨提着一个大壶就奔厨房里边打水去了。雨墨此时此刻看见自个儿的公子刚才在那看那封信，信里边写的什么内容他也不知道。所以雨墨转身出去，这一打水，屋子里边就剩了冯君衡和严茶散两个人了。冯君衡跟严茶散就说："哎呀，茶散呐，行啊，这个扇面你要不给我写呢，反正我这手里边有你这把扇子，我先在这扇着。你要觉得这扇子要急着用，你就快点给我写。哎，我说茶散。"我上回来了之后，跟你见这一面啊，我就觉得你是个大才呀，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啊。我问你，这《易经》你读过没有？严茶散一听，嘿呦，你还想研究《易经》啊？严茶散说："我略知一二。这《易经》可是好东西呀，学会那个东西就会算卦呀。"你这有易经没有？你给我来一本，来一本，我拿回去，我好好看看。哎，我好好看看，完了我研究研究，我学学算卦。我将来要是会算卦了，我就在街上摆一卦摊儿，别人找我来算卦，一卦多多少钱？这多好啊！啊，那比赶考强多了。你这有易经吗？给我找一本。严茶散说："易经啊，倒也有，我给你找找看。"严茶散恨不能得找出一本书来，快把这位打发走了就得了，别在这膈应着我。严茶散转身行，往他那书架上去寻找那《易经》。他这一转身的功夫，他可没想到，这冯君衡打一进屋，就盯上他夹在书本里边那封信了。就在严茶散一转身的功夫，冯君衡这手也快。往他桌子跟前一凑合，歘，就把那封信给拽出来了。拽出来那封信，噌，扔到自个儿袖筒里了。古代年间穿的那个衣服，袍袖肥大，里边可以装东西。他把这个信拽出来，扔到袖筒里了。当严茶散在那个书架上找出来一本《易经》，转过身来的时候，冯君衡面带着微笑，茶散呐、啊，这本书。你说我能看得懂吗？严茶散说："哎呦，冯兄，就凭您的才华，您肯定是一看就懂啊！好，好，好，好，那就好。照这么说，那我就回去拜读拜读啊。这茶水我也不等着喝了，我走了，回去。"他一转身开个门出去了。冯君衡转身出去了，疾步走回自己的房间。回到自己的房间，转身行，咣当把门一关，咕隆咕隆插上了，把那本《易经》往旁边一扔。他哪有功夫看《易经》啊？主要是他要看这封信。由打这袍袖里边把这信就拿出来了，把这信打开一瞧，哎呀！冯君衡一看这个内容，冯君衡心想，这可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啊！好你个柳金蝉！
你跟严茶散，你们两个人热乎起来了。哎呦，我姑母打算把严茶散给撵出去，你还想给他赠送银两，还送给他簪环首饰，约定今天晚上三更天在花园后角门见面，气死我了。冯君衡心想，本来我是看上柳金蝉的，结果冒出来这么一个烟茶伞，而且烟茶伞这一冒出来，跟柳金蝉他们两个就热乎了，两人热乎的，他要给他钱，这怎么办？冯君衡暗想，我呀，今天晚上三更天，我上后花园的角门，我去一趟。烟茶伞，如果你去了，柳金蝉也去了，你们两个人在那一见面，我就在这儿捉对儿，我就大声喊叫，让全府的人都出来看看，老柳家的姑娘半夜约男人约会，在这幽会呢，我看你们那脸往哪儿搁。不过这个柳金蝉他能不能去呢？他信上写的是要给他送银子，如果他要不去，光严茶散自个儿去了，他要是碰上我，那也无所谓，我就说我晚上半夜睡不着觉，我在院里边溜达溜达。那么严茶散发现这个信被我拿来了，他要是吓得不敢去了呢？他要是吓得不敢去了，那就正好啊，柳金蝉三更半夜往这儿一来，还提了这银子包，我就手就取而代之啊，我就跟柳小姐说我对你多有思慕之情。柳小姐一个孤身女子，三更半夜倒在后花园角门，那寺外空空无人行走，她想走我也不让她走了，我就把她抱住，我把他抱住，我让他有话说不出，有理讲不清，我给他生米做成了熟饭。嘿嘿，到那个时候你嫁给我也得嫁给我，不想嫁给我也得嫁给我。对，一想到这里，这冯君衡浑身上下热血沸腾。是，今天晚上我就先去。对，冯君衡就盼着定更，等到定更天，一更天，二更天，到了二更半天，还没到三更天，冯君衡把这封信在怀里揣着，手里边拿着这把扇子摇晃着，心想，我去，我早点去，万一他要是提前到了那儿呢，我抢一步，在严茶散之前，我先见着小姐。对，为上这个后花园角门，特意换了一双软底鞋，走道没动静。冯君衡往那一走着，这心里边就心跳加速。哎呀，没想到我能跟柳金蝉柳小姐在后花园角门这个地方有一见之缘，太好了，这是老天爷助我呀，这封信落到我手。所以他呢就来到了后花园的角门，来到这儿的时候啊，四外看看还没有动静，也没有人来，他在这儿等着，心里在合计着，也可能烟茶散跟柳金蝉两个人一块儿来，也可能烟茶散自个儿来，也可能柳金蝉来，他想着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时间不久，有一个人影来了，谁呢？正是丫鬟秀红。今天晚上，按说小姐那个信里边写的是给严茶散赠送簪环首饰以及银两，但是谁来送这个东西？开始的时候，田妈还有这位丫鬟秀红都让柳小姐亲自来送。柳小姐就说了，我能亲自去送吗？我给严公子写这封信已经是月礼之举啊，
这封信我给他写去。

我都怕严查伞看完了笑话我。一个闺阁的姑娘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要送的话，秀红，你替我送去吧，把我的这片心向她讲说明白，还更好一些。秀红一听，好吧，小姐，既然您不乐意送，那我就替您跑一趟。这丫鬟秀红就把这银子包还有簪环首饰包在手里边提着，由打这绣楼上就下来了。她来的还真比较早，丫鬟想的是呢，我早去。那杨公子啊，别早去了，看我不在再回去。我宁可早去等着他，也别让他等着我。所以这个秀红提着这个银子包，由打绣楼下来，直奔后花园的角门。当他来到角门这个地方，往前一走的时候，看见前边恍惚惚有人影，秀红就站住了，心想：这严公子还真是来早了，这么早就到这儿来了。冯君衡同时也看到是由一个女子的身影走过来了。冯君衡心想：小姐来了，我过去。这冯君衡迈步往前就走，他往前一走的功夫，秀红借明明夜色仔细一瞧，前边走过来的这个人不是严查伞。为什么这么说呢？秀红这个丫鬟很聪明，看人那个眼睛很毒。在老太太堂楼上跟严查伞见过那一面之后，他就知道这严查伞严公子这身况、这长相，乃至他的走路的状况，他都记住了。面前走来的这个冯君衡，老远的就先看出来是双罗圈腿儿。这秀红心想：这好像冯君衡啊，怎么他来了？秀红站住脚步，就问了一句：谁？冯君衡也站住了。我，你是谁？我是严查伞。他一说话，这秀红一听，那更不是严查伞了。秀红就说：你胡说，你不是严查伞，你到底是谁？我，哈哈，我不是严查伞，你说我是谁呢？冯君衡这就往前凑合。当冯君衡来到秀红的面前的时候，他一看面前站着的这个秀红不是柳金钗。冯君衡心想：这秀红是柳金钗手底那个丫鬟呢，一看她手里边提了这一个包，他心里就明白了，这包里边肯定装的是簪环首饰还有银子。柳小姐没来，柳小姐没来，盼这个丫鬟来了啊。丫鬟，丫鬟来了就丫鬟吧，我管她什么小姐丫鬟，我沾点便宜就是点便宜。所以冯君衡往前一伸手，就来抓这个秀红。你是秀红？秀红拿手一扒拉他，你老实点，你是冯君衡？对，是我。怎么着？深更半夜三更天，你一个人提了一包到这儿来干什么？你给严查伞送钱来了是不是？没别的，你把这钱就给我吧，我然后转送给严公子，你看如何？冯君衡一说这个话，秀红心里就明白了，但是一时间秀红想不清楚究竟这个事情是怎么变化的。秀红心想：这个信我给了严查伞了，他应该是看完了，看完了怎么会惹得冯君衡来呢？他不至于这么糊涂，把信的内容跟冯君衡说了吗？所以秀红往后倒退两步：你少往近前来，我告诉你，严公子没来，我也回去。这秀红一转身就想走，冯君衡过去一把把秀红就抓住了：宝贝儿，你别走，咱们两个在这先近乎近乎。他把秀红往怀里边这么一抓，秀红就喊上了：来人呐！这一声喊把冯君衡吓了一跳。冯君衡心想：这虽然是在刘府半夜无人，但是这府里边有凶。

守夜的，有打更的更夫啊。他这一嗓子要是让更夫们听见，赶到近前一看，我冯君衡，那我在这家里边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呐。我在这调戏一个丫鬟，这不好说。所以冯君衡一把这秀红的嘴就给捂住了。你别嚷！他一捂住秀红这嘴，这秀红丫鬟讨厌死他了。心想，你这个臭流氓，你今天晚上到这跟我还动手动脚的。这丫鬟秀红一张嘴，吭哧就是一口，这一口正咬到冯君衡这手指头上，一下子就给他咬破了。这冯君衡妈呀一声，呀呵，你敢咬我。秀红是怎么着，我咬你。他转身还想走，冯君衡过去一下子把他脖子给掐住了。一掐住脖子，你再嚷我就掐死你。秀红说，你敢，来人呐，冯君衡。他一喊冯君衡，这冯君衡马上拿手里一扣，秀红不喊了。冯君衡这手使劲儿扣着，我让你喊，你喊，嗯。他一松手，一看秀红身子都软了，倒在地上了。冯君衡拿手一摸秀红这鼻子，没有了呼吸了。冯君衡心想：呀，他死了，啊，这怎么办？冯君衡在情急之下伸手又打怀里把那封信拿出来，往这一扔，把烟叉伞那柄扇子往地下一撂，他把这银子包一提，心想，得了，烟叉伞，我让你打这个人命官司。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石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China Traffic Radio。
9: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0: 好听在云听。
11: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2: 在后花园的角门旁，冯君衡掐死了丫鬟秀红。冯君衡心里边也不是不害怕呀，他有生以来还没有掐死过别人的，这是头一回，所以他非常的紧张，马上一转念，这是条人命，人命关天，这个事儿可大了。于是他就把小姐写的那封信他撂在这丫鬟的身上，把岩茶散的那把扇子扔在了地下。到这个时候还没忘了贪财，秀红提了那个银子包还有首饰包，他提了起来了。冯君衡心想，这些东西我带着，这是钱，岩茶散，这个官司我就让你打了。 所以冯君衡转身行，急急忙忙跑回自己的屋中，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内，把房门插上，把这银子包打开一瞧，哎呀，这里边东西可真不少啊，有很多都是姑娘曾经戴过的，曾经别过的簪环首饰啊，这个东西拿到当铺里边当钱，也能当不少的银子。呵，这包是姑娘攒的钱。哎呀，越看这些东西，这冯君衡心里边一劲儿直发酸。为什么？他吃醋。冯君衡心想，这烟茶伞，就说长得比我顺溜点吧，也不至于让这姑娘对他如此倾心呢。啊，这姑娘把这些好东西都送给他了。

他就没送给我。冯军衡把这个包包好了，在自己这屋里藏起来了。藏完了这钱，才感觉出来手疼。哟，为什么让那锈红给咬的？一看这右手的中指，都有块肉，都快要掉下来了，鲜血流得满手都是。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办？赶快找点手纸往这擦，擦完了之后，这血还流着不止。心想，我得拿什么东西，最好拿个什么粉状物把它堵一堵。一看那墙角上有一堆白色的粉末，我拿这玩意堵堵。其实冯军衡到刘府也是最近这几天来的，临时安排他在这儿住。这间房子原来呢闹耗子闹得比较凶，曾经找来人呢把那耗子洞给堵一堵，拿什么堵呢？拿那石灰。把这石灰和完了，堵完了耗子洞，还剩了一些干石灰，就堆在那个房角那了。这冯军衡也没有这点知识，一看那是干石灰，抓过一把了就按在手上了，往上面这一按，那石灰的烧啊，当时疼得他直蹦。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妈哟！这赶紧往水缸里边舀水，拿着凉水就冲。冲了半天，越冲越疼。哎呀，这怎么办？一着急，把自个儿的裤衩找出一件来，咔，裤衩撕了，撕成了布条，往这手指头上就缠，缠完了，这才稳当住了。哎呀，我的妈呀！这小红死了，这小红死了，会不会被人发现？肯定被人发现呢。发现完了之后，能想到是我吗？我料到他们不会想到，他们不会想到严查伞会想到是我吗？严查伞想到是我，他大概也不敢说。反正没有证据，我就不承认。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冯军衡自个儿在这屋里边瞎折腾，心里边一个劲儿的叨念。哎呀，苍天保佑啊，佛爷保佑啊，保佑我杀了人千万别犯案呐！最好这个事儿就让烟叉伞他摊上。你说有这么保佑的吗？他心里边这么想的，嘴里边就这么叨念。可是这个时候，秀红死在那儿了，打更巡夜的走到这儿了，一看见这有一具死尸，打更的更夫一看，哟，这怎么有一死人呢？灯笼一照，认识是本府里边的丫鬟秀红。哎呦，这更帮就乱了。可恰恰在这个时候，严查伞也来了。严查伞怎么来了？咱说了，雨墨给这个冯军衡打水去了，把水打回来以后，这冯军衡走了。雨墨就问严查伞：“严相公，这冯军衡呢？”严查伞说：“他走了。”雨墨说：“他不是要喝水吗？怎么走了？”严查伞说：“他找我借了一本《易经》，然后就走了。”哦，那得，他要走了，这水我还不用沏了呢。咱们又不渴。哎，我说公子，刚才那小丫鬟给您送来那封信，您看了吗？严查伞本来是看了，但是严查伞对雨墨就说没看，因为严查伞想。我要说看了，雨墨肯定要问，那信里边写的什么内容啊？严查伞想，我还不能不跟他说，我要跟他一说，小姐给我写的这么一封信，不便让雨墨知道，让雨墨一知道，这小子嘴长，不定什么时候就给讹了出去，讹了出去，败坏小姐的名节。所以严查伞说，我没看，没看呐。哎呦，那现在您看吧。严查伞说：“现在我看，他顺手一翻这书，就在这里呀。他一翻这本书的时候，发现那封信没了。这严查伞当时脸上就变了颜色了。严查伞说：‘这封信怎么没了？’雨墨说：‘是吗？刚才我看您就夹在书本里了。’严查伞说：‘就是啊。这封信怎么没了？’雨墨说：‘我知道了。’”让冯军衡那小子给偷走了，肯定是他偷的。严查伞说：“他偷这封信干什么？他偷看别人的信，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哎呦，公子啊，
这个小子还懂得什么叫道德不道德吗？啊，你没看他到处贼眉鼠眼的，不知想干什么吗？他肯定看您那有封信夹着，他想知道里边写的什么。那里边写的什么，您知道吗？严查伞说我还没来得及看呢，但是严查伞心里在想，冯君衡把这封信要拿回去，他会怎么样？他看了这个信的内容，他作何想法呢？我想，他不会做出什么想法来。这是小姐写给我的信，与他何干呢？作为一个人，应该以君子之心。君子之心有成人之美。人家小姐没给他说什么，给我写的信，他就不能管这个事儿。但是严查伞又一转念，这不好啊。冯君衡这个人，他不是一个好人呐。他如果发现了这个信的内容，他会往外传扬，传扬出去对小姐不好。但另一点，说今天晚上小姐约我3更天到角门见面，我去不去啊？我如果不去，辜负了小姐一片好心；我如果要去，冯君衡看完了这封信，他会不会去？他如果要那一去，看见我和小姐在那里见面，他会说什么？他会往外传扬，会败坏我们的名声。但是严查伞又一想，我不能不去呀！小姐冒着这么大的风险给我写这么一封信，出自一片真心，我怎么能会辜负了小姐呢？我去，我到在那里，一旦间要是见到了冯君衡，我就当面跟他做好了解释，我看他怎么说。所以严查伞心里边想好了，3更天让角门会面。但是严查伞这个人，向来做什么事情讲究规矩方圆，讲究言而有信。信上写的是3更天在后花园角门会面呢，所以严查伞就想我3更天准时去。由于他这一守时，结果2更半天在那就出了事儿了。所以严查伞3更天听见更梆响3下，他由打书房里边出来，往那个角门一走的时候，角门那个地方已经发现了尸体了。这更夫们就喊：“死人了，这里有死人！”急急忙忙马上禀报给员外柳红。柳红听到这个消息，包括他的夫人冯氏一起奔这儿来了。此时此刻，后边绣楼上，小姐柳金蝉和田妈妈一直在等着绣红送完了银子回去。可是紧等也不回，慢等也不回，时间已经很长了。听见院子里边一阵乱，人声嘈杂。柳小姐就说：“出什么事儿了？”田妈说：“我去看看。”这乳娘田妈妈由打绣楼上就下来了，由打绣楼上下来，顺着声音来到后花园角门处，到那一瞧，借灯光往地下一看，哟，秀红死了。他怎么死在这儿了？是谁把他害死的？田妈妈心里就想啊，是给严查伞送的信儿，是给严查伞送银子，严公子能把他给害死吗？这不合情理呀！田妈妈不敢言语。因为小姐写的那封信，那是不能对外声张的。柳红来到这里，一看到这丫鬟倒在地下，柳红看见她身上有封信，柳红伸手把这信就捡起来了，捡起这封信来，打开一瞧，借着灯笼的光芒往下一看，这是她女儿写给严查伞的。柳红不看这封信还好，一看这封信，当时这火就上来了。你别看那柳红，那是个很吝啬的一个员外，但是对这礼仪教上他也很讲究啊。觉得自己的女儿能写出这么一封信来，太有失道理，有失礼节，有失体统，所以他拿着这封信，气得手直哆嗦。哎，这个丫头，
他等不得了。他一说这句话，这冯氏在旁边就听见了。什么呀？拿来我看看。这冯氏一把把这信夺过来一看，这冯氏还认识两个字儿，大致的意思看明白了。柳红就说：“瞧见没有？就这个小丫头。”这冯氏用手一掐柳红的这个胳肢窝，柳红当时就会意了。怎么？冯氏拿眼睛狠狠地瞪他一眼。冯氏心想：“这个事儿你能张扬吗？家丑不可外扬。”此时此刻，冯氏的心里边还要保护柳金蝉，为什么呀？冯氏心想。这柳金蝉，我得护着点儿啊！我准备把她给我这娘家侄子冯君衡做媳妇儿的，所以我现在得向着她说话。这柳红一看这样，就不说这个信了。旁边地下有一把扇子，柳红把这把扇子捡起来，打开一瞧，一看有一面写着字儿，上边写的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最后落款儿。是岩茶散学书，柳红一看岩茶散，岩茶散在哪儿？他这一说岩茶散在哪儿，正好岩茶散刚到，岩茶散随后应声：“姑父，小侄在此。”哦，你还在这儿啊？我问你，这把扇子是你的吗？岩茶散到跟前一看，是啊，是我的扇子。落款写的你的名字，对不对？对，这是我亲笔所书啊！咵，把扇子一合，你再看地下躺的这人，这人是不是你掐死的？岩茶散往下一看，认识丫鬟秀红。这个时候，岩茶散可就不说话了。岩茶散并没有说这丫鬟就是我掐死的，他怎么没说话？岩茶散此时此刻脑子里边在飞快地旋转，他觉得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是谁造成的？难道说是冯君衡？如果要是冯君衡，这我的扇子在这儿，我怎么办？岩茶散想，我是说出来还是不说出来？哎呦，这个读书人想什么事想的都比较多。岩茶散通过一番思考，自己定了个主意，什么也没言语。柳红问岩茶散，岩茶散不说话了。这个功夫，田妈妈在旁边也看见了。田妈妈心想，我还不能问，瞅着岩茶散那个面部表情，好像这事不是他干的。这田妈妈马上奔岩茶散那个书房。到那书房的时候，那雨墨呀起来了。岩茶散走的时候没跟他打招呼。雨墨呢，半夜要起夜，起来上完厕所回来，正想要睡，发现自个儿的公子怎么没了。雨墨正冷等着呢，田妈妈一步就闯进来了。雨墨一看，哟，心想深更半夜的，这田妈怎么跑这儿来了？哎，您怎么来了？雨墨，我问你，你们杨公子干嘛去了？我不知道啊。我们杨公子上哪儿了？我不知道。我再问你，那丫鬟秀红给你们送来一封信，你看到没有？我看着了。你们公子把那封信看了吗？我们公子他没看，他没看，他没看。哎呀，他没看，那怎么后花园出了人命了？雨墨一听，当时困意皆无，出人命了，谁死了？那丫鬟秀红死了，被人给掐死的。看那个意思，十有八九是被人掐死的。旁边有你们公子那柄扇子，还有一封信呢。那封信是不是那个小姐给我们公子送的信？十有八九是这么回事啊！我告诉你呀，这个事儿可就麻烦了。那个信弄哪儿去了？雨墨说哪儿去了？我看的那个冯君衡来串门来了，是不是冯君衡给偷走了？哎呀，那个信不能落到他手里边，落到他手里边这事儿就麻烦了。可是现在已经找不到那封信了。
哎呦，这田妈妈当时就着了急了，雨墨呀，你快点想办法，你们公子啊，弄不好就让衙门口抓去，摊上人命官司了。啊，雨墨说好，我去看看。田妈妈只能说了这么几句话，更多的也不好多说，因为田妈妈知道是小姐给公子写了这封信呐。田妈妈转身一出来，雨墨跟着也出来了。这功夫，满院子都是人。

府县的县太爷，姓王，叫王谦。这个时候天已经帮亮了，县太爷王谦听到这件事情之后，马上带着仵作，带着衙役，坐着轿来到刘府。到了刘府，来到这现场，县太爷从轿里边出来，有人给搬过一个刑座，他往这一坐，吩咐仵作验尸，瞧瞧这个人是怎么死的。仵作拿着东西来到秀红的跟前，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最后向县太爷禀报：启禀老爷，这个人年纪在16、17岁，女性，她是在2更到3更之间被人家扣喉窒息而死，现在这人已经死了。老爷，除了扣喉窒息之外，并没有受到其他的侵犯。老爷，整个的情况就是这样。老爷就问柳红，旁边还有什么证据没有？柳红把烟叉伞那把扇子就递过来了，他女儿写的那封信他可没往外拿，因为那封信呢他自个儿揣起来了。他把这扇子往这一递，王谦王大人打开扇子一看，上面写的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后边落款是烟叉伞学书。这烟叉伞是谁呀？柳红说，这烟叉伞是到我家里边借读的我的一个侄子，是我前妻的娘家侄子，此人现在何处？就在旁边。柳红往那一指，烟叉伞没走了，他也不想走，再说他想走也走不了。为什么？柳红一看这把扇子，马上吩咐他手下两个家丁，一个姓牛叫牛驴子，一个姓赵叫赵七。牛驴子赵七，把烟叉伞给我看好了，不许让他离开半步。这俩人把烟叉伞看上了，所以烟叉伞自己心里倒很坦然，什么也没说，就在这站着等着，等着官老爷怎么断了。王谦把这整个情况检查完了之后，回身瞧了瞧烟叉伞，你叫烟叉伞吗？烟叉伞走过来两步，咕咚往地下一跪：老爷，小人我叫烟叉伞。你是从什么地方来？我从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榆林村。到此做什么？因为我的姑姑原先是柳员外的妻子，前几年已经去世了，借着这个关系我来到柳宅借读赶考。这个秀红你认识吗？这秀红我认识，她是刘府的丫鬟。这个秀红的死你知道吗？烟叉伞不言语，没有回答。王谦说，我问你，秀红的死你知道不知道？烟叉伞说，老爷，现在我知道了。现在你知道了，刚才你不知道吗？嗯，我再问你，这把扇子是你的吗？这把扇子是我的。这把扇子是你的，是你手中常握之物。对，可是这把扇子怎么倒在秀红死尸的身旁了呢？唉，烟叉伞这阵心里边想的很多。老爷，怎么到的我也不清楚。什么？你也不清楚？扇子是一把死物，难道说你自己不拿着它，它自个儿跑到这儿来的吗？老爷，那您说呢？我说，我问你。烟叉伞说，您问我，哎，我也说不清。嘿，这老爷心想，这个读书的把这个书越读越糊涂啊，我这么问他，他怎么还说不清呢？既然你说不清，扇子是你的，来，把他绳索带了，带到降伏县。说着话，人来过来，把锁子往他脖子上一

0: 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当初这片枯寂就淌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6: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5: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7: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8: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9: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10: 爸，好啦。
1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降伏县令王谦吩咐手下人把盐茶散锁链子锁定，要带到大堂。这个功夫，书童雨墨在旁边喊：“我公子冤枉！”雨墨在这一喊，王谦就问：“你是什么人？”雨墨说：“我是他的书童。”“我们公子冤枉，这个事不是我们公子干的。”王谦说：“你们公子冤枉不冤枉，用不着你在旁边替他诉说，你在家里边等着，听候提审。”“
4: 哎，公子啊，公子，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自个儿心里不明白吗？”
3: 这雨墨瞅着公子被带走了，雨墨这个时候哭了，他毕竟是个孩子，没经过这个事儿。雨墨心想，我们公子平素挺好的，你说我们那金二爷为了交我公子这朋友三回吃鱼，那等于是考验我们公子，他都认定我们公子是天底下少有的好人，怎么天底下少有的这个好人居然能成了杀人犯呢？啊，哎呦，这个时候雨墨想起那金二爷了，我们那金二爷说跟我们公子一块到东京来，而且金二爷还说你往这投亲这么多年没有书信往来，投亲不易。是啊，这回真不易了。金二爷您上哪儿了？您说来找我们公子，怎么您也没来呀？雨墨这个时候什么都想起来了，回到书房里头，自个儿先是坐在那儿哭，哭着哭着自个儿跟自个儿说话：“雨墨，你光在这儿哭有什么用啊？你公子上了大堂上去了，你得想法啊，得拿钱给你公子打点官司，得看看你的公子是什么结果呀。”好在雨墨手底下还有钱，这是那金茂叔金公子给他们赠送的银子。雨墨拿出50两银子来带到身上，这就够奔衙门。雨墨这儿够奔衙门，那边老爷天大亮以后倒在降伏县正堂升堂问案，把盐茶散又打堂下推上来了。王谦在上面往下一瞧这盐茶散，他心里在想啊，心想这个书生面带慈善忠厚，谈吐不俗，可是他怎么对这个事情就说不清楚呢？盐茶散被带到大堂上之后，老爷一拍惊堂木，啪，盐茶散，本官我来问你，那把扇子是怎么倒在秀红身旁的？盐茶散跪在那儿，瞅着大人：“老爷，这个扇子是怎么到那儿的？说，那是小人我带过去的。”“嗯，你带过去的？那么秀红是谁杀的？是你把他掐死的吗？”盐茶散说：“老爷，对，是我把他掐死的。”王谦一听更觉得这个事情不合情理呀，你平白无故就掐死一个丫鬟干什么？盐茶散，我来问你，你为什么要掐死这个秀红？你与他可是往日有冤，可是素常有仇。盐茶散说：“这都没有， 我们相逢并没有几天，见面也算刚认识，没有冤仇可言。那你为什么把他掐死呢？
4: 老爷，他是这么回事。
3: 我吧，在书房里边读书，夜读的时候啊，读得头昏脑胀，然后我就从书房里边出来了。我想到外边散散心，清醒清醒头脑。偏偏在这个时候呢，那个丫鬟秀红又打这院子里路过，她走到角门那个地方，跟我走了个对面。我问她，我说你上哪里去？秀红说，她说给小姐去上水房里打水。她问我说，严公子，您这么晚了出来干什么？我说我读书读得累了，我出来清醒清醒头脑。可是那个秀红就说了，他说你们读书还累吗？读书无非就在那趴着看字啊，又不是干体力活，累什么呀？我说你一个丫鬟，你怎么会知道我们读书的苦啊？读书不单要读，脑子还要记的。这一记呀，脑子有时候就都记疼了。可是这个秀红当时说了，哎呦，看这个样子您也没什么大出息，照您这么说，您要是能够考中的话，那可费了劲了。我说你一个丫鬟为什么这么讲？他说那怎么着，我就觉得您够笨的。我当时就无名火起，我说你说我笨，读书的事儿，不信你来一个试试。结果他说我读就比你强。我说你胡说，我说你读你根本就赶不上我。就这个我们两个你一言我一语就争吵起来了。争吵起来，这话说的一句比一句难听。最后我一怒之下就掐住他的脖子，我说你要再胡说我就掐死你。他说你敢，你要敢掐死我，那算你有本事。我最后一使劲，我就把他掐死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身体这么软弱。老爷在上边一听，这不像话呀，这是一篇什么供词啊？哦，素不相识，就平常说那么几句话，这丫鬟瞧不起你了，你就来火了？老爷说严茶彩，此供可是真词？对，这都是我的真实供词，没有半句虚假。老爷，没有半句虚假。好，来，把严茶散给我押入南监。这老爷王谦呐，也一时半会儿问不明白了，听着严茶散这个供词不太合理，但是人家自个儿招认呢，自个儿承认把人杀了，那你还说什么？你要说不是严茶散杀的，那谁杀的？谁把那个秀红掐死了？没有第二个人。只好把严茶散押到南监，这儿把严茶散押到监房了。刘府里边这阵可是热闹了，这出了一条人命。柳员外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先去买一口棺材，棺材要买便宜点的，四块板钉一块那种棺材就行，一个丫鬟用不着什么好棺材。有人倒在棺材铺里边给买了一个棺材，抬回来了，就放到后花园，停到这儿，把这个丫鬟秀红的尸首放在棺材里头，这边就开始盖棺材盖，说先别钉钉子，因为这个事儿还没有结局。正这功夫，有一个家丁进来了，跟柳红说，袁爷，门口外边有个人说要找严茶散。呵，里里外外忙忙乱乱，上上下下，这人手都有点不够，这柳员外满脑子都有点浆糊了，一听说还有人找严茶散，告诉他那严茶散在监狱里呢，上的那个降服县了，快去。这家丁出去了， 一会儿的功夫，家丁又回来了。老爷，外边来这个人说是这严茶散的朋友，他想要见见您，见见我
5: 不见。
3: 告诉他我这忙着呢，没工夫见。哎，这家丁又出去了。其实外边来的这个人谁？感情是那金二爷来找严茶散来了，结果让这柳红给挡回去了。柳红这儿把这个秀红的尸体安排好了之后，
5: 心里边这个火还没完呢。
3: 为什么？跟女儿这还有笔账要算呢。心想，你这个丫头好大胆子，你敢背着爹妈给严茶散写这么一封信。柳红跟冯氏两人一块儿来到后边小姐的绣楼，来到绣楼之上，柳红一看柳金蝉，此时此刻柳金蝉脸色非常不好看，因为这个事儿一出，他也听说了，把严茶散带到湘府县去了，结果他还不知道。柳红一进这个绣楼，
5: 金蝉，我问你点事儿，
3: 你给严茶散写了一封信吗？姑娘听到这的这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啊，爹爹，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
5: 写的什么信呢？
3: 爹爹，我没写什么。柳红伸手把这信就掏出来，啪，往床上一拽。
5: 你看看，这是你自己亲笔写的信，
3: 那里边都写了些什么词句？你说怎么着？严茶散得中以后，刘府就无言答对了。你还要把你自己的簪环首饰还有银两收拾起来，给了严茶散，让他到外边住着花用。你还像个大姑娘吗？你还是读书识字之人，你还懂点三从四德吗？我们老柳家怎么能有你这样的孩子？哎呀，我可真没想到啊，你能做出这种事来，你给你爹把脸都丢尽了。呵，柳红这几句话一说，柳金蝉当时无言以对，姑娘眼泪就下来了。爹，您快别说了，我别说了，我该说的还没说呢。
5: 我跟你讲，
3: 这严茶散上衙门里去了，这严茶散他居然敢把这秀红给掐死，你说这是个什么人？这个严茶散他胆大包天呐。不用问了，你是收拾了簪环首饰还有银两，让这个秀红给严茶散送去了，可是那个银子包没了，这个银子包肯定是让严茶散拿去藏起来了。严茶散见财起意，见色动心，他肯定对这个丫鬟都存有一种贪婪之意，不然的话那秀红怎么死的？像严茶散这么样一个人，你还对他这样，你对得起谁？行了，你自个儿好好琢磨琢磨吧。说着话，他伸手把这信抓过来，又揣他自个儿怀里了。哼！冯氏在旁边一捅他，得了得了得了，你瞎在这说什么呀？我告诉你，严茶散怎么着，碍不着我闺女的事儿。我闺女平素当中为人正道，没有越礼的地方，就偶尔有这么一回，这算碰巧了。这咱们自个儿家的事儿，你可不要声张，跟谁也别讲，走吧走吧走吧。这冯氏一扯柳红又打绣楼上下来了，两口子下来之后，这一路上冯氏只数到他，我告诉你，你个老不死的，你有那么说这姑娘的吗？孩子大了，那是有脸之羞的人，你这么一数到他，让这孩子还有脸见人吗？我就是让他没脸见人，他做出这个事儿来，给我们老柳家招灾惹祸。你说这个秀红这一死，里里外外，连打官司，连给他买这些个东西，这得搭多少钱？ 感情这个柳红啊，想的是钱的问题。冯氏说：“甭管怎么着，这都是该着的事儿，没事别惹事儿，有事儿就别怕事儿。”
5: 行行行行，算你说的有理。
3: 这两个人到前面来了，来到前边，这就吩咐说：“把那个秀红装殓起来了吗？”“
5: 装殓起来了。”“
3: 派人到衙门里边打听一下，严查三怎么着了。”去衙门里边打听人回来，向员外禀报说：“严查三已经被押入南监，倒在大堂上啊，他自个儿都招了。”
5: 柳红一听，好，
3: 他招了，这个事儿就好办了。人死了，能把罪犯、把凶手抓住，这个事儿就算结案。柳红倒在自己的屋子里边坐在这儿，想喘点匀溜气儿，心想这个事儿算忙活完了。刚琢磨着是忙活完了，那田妈妈跑来了，风风火火的田妈妈跑进屋来之后：“袁文爷，袁文爷可了不得了。”“
5: 怎么的了？”“
3: 袁文爷，我们小姐她死了。”“
5: 啊？”
3: 柳红一听，怎么小姐死了？“对了，我们小姐她上了吊了。”“
5: 什么时候？”“
3: 您刚才下了楼之后啊，可能我们小姐啊就没想开，完了让我们都下楼，她把门插上，在屋里就上了吊了。我们在下边转悠忙活完了再回去，敲门就是不开呀。最后我们把门给踹开了，进去一瞧，在房梁上挂着呢，袁文爷呀。”
5: 柳红一听，你行了，你不用哭我，马上走走走走走，咱去看看。
3: 这柳红跟冯氏两个人急急忙忙又打自己屋子里边出来，二番来到绣楼之上，倒在绣楼上一看，柳金蝉死了，上了吊了。丫鬟和婆子早已经把他从绳套上摘下来，横放在床上。人死了，这个时候冯氏一看，跟柳红可就没完了。“你个老挨千刀的，你个老不死的，怎么样？我刚才说你没有，你那几句话说的，让孩子的脸还往哪儿放啊？啊，你这不是逼着孩子上吊吗？”柳红在这也没得说了，“
5: 哎呀，这真是啊，这真是该着我家败人亡啊，这怎么办啊？快点儿，让他们再去买口棺材，等等。”
3: 冯氏一听，这个事先别声张，现在你们谁知道姑娘上吊了？田妈妈说就是我知道，再有还有前堂的一个丫鬟，你们俩知道再别跟别人说。这个事情啊，我们不能再往外张扬，如果再往外张扬，外边邻居就会笑话我们，说我们家犯重丧了。你看看这丫鬟刚死了，小姐又死了，这多不吉祥啊。去买口棺材可以，买口棺材，先偷偷的把这丫头啊成殓在里头。哎，对外呀就这么说，就说你们小姐得了病了，这病很重，大夫给看了之后啊，说这个病啊一半会儿好不了，说大夫给出了个偏方，说买口棺材先抬回来给冲一冲，冲冲病，这个棺材抬回来呢也兴许这病就好了，就这么讲。过些日子，三天五日的过去，然后再跟大家说小姐死了，装到棺材里了，这样的话呀能缓缓劲儿，省得让人家笑话咱们，两天就死两口。哎，那好吧，那怎么办？柳员外马上吩咐他手下人牛驴子还有一个赵七，让他们两个人再去买口棺材。这俩人一听，怎么还买棺材？这口棺材给谁呀？柳员外说，我让你们买就买，现在你们小姐病重，大夫给看病啊，说应该买口棺材给冲一冲，这棺材抬回来，你小姐要好了，这棺材就在那撂着，将来给我用，要是你小姐不好呢，那再说。哎，好吧，这牛驴子跟赵七两个人 上棺材铺又买口棺材，这口棺材可是要比秀红那口棺材买的好，因为这是给小姐买的棺材。这个棺材沙木十三圆的，正经是上等的好棺材。把这棺材买完了之后，让棺材铺的伙计给抬着送到了刘府。送到刘府，跟那个秀红那口棺材并排着放到旁边了。放这之后，那伙计们走了，伙计们回到棺材铺里边，这边钱都给了。这柳员外心里边就犯合计了，怎么办？这小姐不能在屋里停着，干脆吧，先把她放在棺材里头吧。一般的人别让她靠前，只有我们的近人把小姐抬出去，放在棺材里。冯氏说：“近人，谁近人？我看这个事儿啊，就让买棺材的牛驴子还有赵七，他们两个，再加上田妈妈，还有你手下的丫鬟春梅，就这几个人知道就行了。别的人知道的话，嘱咐他们也不许往外讲。”行。冯氏一看这没办法了，本来想着要给自个儿的娘家侄子划了个媳妇儿，结果这小姐上了吊死了，怎么办呢？安排手下人就把小姐柳金蝉由打绣楼上抬着下来了。那么小姐放到棺材里头，随身陪葬的有很多东西，这个陪葬东西都是田妈妈安排的。田妈妈从小是小姐的乳娘，小姐小的时候吃田妈的奶长大的，小姐身边都有什么东西，这田妈是非常了解的。因为小姐的母亲没死之时，那小姐的母亲亲生娘对她是视如掌上明珠，有什么东西都给这小姐，有多少钱都给这小姐买首饰。尽管这小姐拿出了一部分簪环首饰，还有攒的银两给了烟茶散了，但是小姐的身边还有很多的东西。田妈心想，这孩子死了，死得好冤枉，死得好不值得，干脆她生前所有的东西我都给她带着。于是把小姐的剩余的簪环首饰，乃至什么项链啊、戒指啊等等值钱之物，全都给放在那棺材里头了。往棺材里边一放，这个牛驴子是跟着帮着安排的。安排完了之后，把这棺材盖盖上，告诉先不钉钉子。这个事儿让所有的府中别人都不要往外讲，每人都给了四两银子，这叫封口钱。这牛驴子是知道详情的。牛驴子看见棺材里边这么多值钱的东西，这牛驴子心里想：哎呀，这么多值钱的东西就都跟着下了葬了，太可惜了。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自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6: 好听在云听。
7: 南北双霞，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8: 牛驴子帮着把小姐柳金蝉安排在棺椁之内。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发现小姐柳金蝉的陪葬品非常的多。牛驴子心想啊，哎呦，这小姐陪葬的东西太多了，簪环首饰，很多的珠宝都是没价的，多珍贵呀，就这样都放到棺材里了，跟着他一块儿就都下了葬了。可惜了的，哎，我没这个命啊，我要有这个命的话，哪怕弄一件呢，哎，到手里那也行啊，也省得受着穷啊。牛驴子心里边这么想，所以把这个事儿安排完了，棺材停在那儿，他回到自己的家里， 一直把这件事情记在心中。牛驴子家在哪儿住啊？就在这柳园外后花园墙外头压了这么三间小草房，一明两暗三间。这三间房可是南房，那头呢是他的爹牛三住着，他爹双目失明，这间屋就是他和他的媳妇马氏两口子住这儿。牛驴子是在员外手里领了四两银子回来的，拿着这四两银子回来之后，一见自己的妻子，哎，媳妇儿，今儿个白捡了四两银子，给你，这回咱们可以做点好吃的。马氏一看四两银子，哟，我说驴子，这钱在哪儿来的？一不留神摔了一跟头捡的吧？废话，你瞧你的话说的，我还得摔一跟头。我就摔一跟头，你不问问我抢破了哪儿没有？啊，我捡四两银子，谁把那四两银子撂大道上让我捡呢？马氏说：“你这钱哪儿来的？”牛驴子说：“哪儿来的？我告诉你，今天可有个蹊跷事儿。老柳家热闹了，这柳家的小姐柳金蝉上了吊死了。”
9: 哟，马氏一听柳金蝉怎么上吊死了？那姑娘不是挺好的吗？那么漂亮的姑娘，她怎么会上了吊了？
8: 就是啊，这个事儿啊，谁也弄不太明白。作为我来讲，我是他们府里边的仆人，我应该是知道一二。
9: 我跟你说啊，听说这个柳小姐呀，早已经啊许个人了，四五岁的时候就跟人家换了年更帖了。那男方啊，姓严，叫严茶散。嘿，你还别说，这个严茶散呐，最近这两天来了。干什么来了？到柳家来借读，准备在这儿读书，接着就赶考。
10: 哦，那他们两家怎么回事？出什么事儿了？
8: 你看，就说这事儿奇怪呢。他到这儿来赶考吧，也不怎么着。这个小姐呀，想要跟这严茶散三更天在后花园见一面，让谁给写了封信去。我估算着这里边肯定是这么回事，就是这个老柳家呀，对这严茶散呢有点看不上，打算要把他撵走。这小姐呢，据说是给严茶散写了封信，约定在后花园那个角门地方跟他见面。结果三更天这个小姐没去，把丫鬟派去了。这丫鬟秀红，你知道那秀红没有？
9: 马氏说：“我知道啊，我看着过那个小丫头，贼精溜怪的。”就是啊，那个丫鬟秀红到那儿去了，结果严茶散也到那儿去了。这严茶散把这秀红就给掐死了。
10: 那怎么回事呢？他干嘛把秀红掐死？
8: 这你问我，我哪知道啊？反正是他把那秀红给掐死了。据我的推断，我估算着十有八九是这么回事儿。这小姐一听说自个儿的未婚夫来了，哎，想跟未婚夫要见一面，约定在后花园角门那个地方。那么写了封信呢，给他送去了。于是这严茶散就到那儿幽会去了。他一到那儿幽会呢，这小姐可能是要试探试探他，他自个儿没去，先把这秀红给派去了。秀红这一去，可能严茶散一看这丫鬟秀红，哎，长得也不丑，得，那既然你来了，我就把你收拾着得了。说这严茶散就过去，对秀红就要强行无礼，很有可能就这秀红嗷嗷一嚷，这严茶散怕他出了声，别人知道之后把他逮住，脸面上无光。所以他就一下子把这秀红给掐死了。他把这秀红一掐死，这个事儿就暴露了。这个事儿一暴露，我跟你说，祥符县的县官王千王的人来了，把那严茶散给带走了。听说到在大堂上，他就招了，
9: 招了之后就押到监房里头了。押到监房里，那就是秋后出斩，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这是国法王章啊，谁也违抗不了啊。可是严查散这一押到监房里边，这个事儿一暴露，这柳员外也觉得脸上没光。据说柳员外上柳小姐那楼上，把她这姑娘当面就给骂了一顿，把这姑娘啊骂得没脸了。这姑娘一听说她那未婚夫对她的丫鬟都能下手，这也不是好人。她这未婚夫还押到南监，未婚夫一死，她还没出门子呢，这男人先死了，这叫望门方。所以他前思后想，没什么意思，这姑娘自个儿就上了吊了。这一上吊，那就算完了。柳员外一看家里边两天之内犯冲丧了，对外还不好声张，告诉我们别说小姐死了，就说小姐有病，先买口棺材来给她冲一冲这个病灾。棺材买来了，其实把小姐已经装殓里头了，我帮着装的，装小姐就是我，哎，还有他那丫鬟那春梅，我们这几个贴近的家丁，再就是赵七。就装小姐这过程当中，我亲眼看见了，嘿，这柳小姐那戴的簪环首饰那东西多了。哎呦，又是什么手镯啊，又是什么戒指啊，又是什么脖锁啊，项链啊，哎呦，那别的那个簪子，还有那么翠珠的花啊，有的是珍珠的，有的是玛瑙的，有的是翡翠的。哎，甭说别的，就那小姐脖子上面戴的那个赤金的项链没见过。项链是赤金的，底下坠着一个玉盘，那个玉我听别人讲，那是新疆和田玉，羊脂美玉，特白。光白还不说，在那个玉上边有一块天然的翠，反正绿色的，就像一树叶一样。那小姐爱如珍宝啊，我听别人讲，就这个盘儿加上那赤金项链，就得100多两银子都买不下来。可是呢，就这些玩意儿在那小姐脖子上挎着带着一块撂棺材里了，过不了几天就得入葬，搞土里边一埋，这么值钱的东西，哎呀，哎呀，咱们捞不着啊，咱这一辈子也没碰上过一件。这马氏一听，真是的，我告你牛驴子，我嫁给你呀算瞎了眼了。你说我嫁你啊，跟你这好几年了，你给我买过一件像样的首饰没有？你看你给我买那玩意儿，都是一串钱买六七个的，那个除了铜的就是铁的。哎呦，说是银的，仔细一看那玩意儿还是包了一层皮儿，蹭掉了，我底还是黑的。哎，我呀白嫁给你了，我这个命啊太苦了。你说那柳小姐那么多值钱的东西，你就没给我顺手烧回一件来？老婆子，给柳小姐往那棺材里边安排的时候，周围站着一圈人呐，你说我能拿手就烧回一件来吗？那不明着就偷吗？我不能干这事儿。哎，那棺材埋了？牛驴子说棺材还没埋呢，在院里边停着呢，跟那个秀红并排着两口棺材，老柳家这回算倒了霉了，在院里停着呢。我说驴子，有胆没有？晚上你上来给我偷一件来，怎么样？牛驴子一听，哎，我说老婆子，你说这个话可也有道理。俩人这话刚说到这儿，就听对面屋他爹在那咳嗽一声。哎呦，望着他爹在对面屋呢，牛驴子就问了一句：“爹啊，您咳嗽啊？怎么着？感冒啊？”“
11: 没有啊，我就是嗓子眼刺挠，想说话，
9: 哎，我说爹，刚才我跟我媳妇在这屋说话，您听着没有？您是不是没听着？
11: 我一句没落，全听着了。
9: 啊？您全听着了？您就全当没听着？
11: 什么话？
9: 我告诉你呀，驴子，你现在就有这个想法，你就不是人。驴子，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叫驴子？
10: 我就小时候驴呗，所以您给我起个名叫驴子。那这驴子不是您给我起的名吗？那我还不知道吗？
9: 你这个东西呀，从小就不学好，从小就淘气，谁也管不了你。爹现在俩眼一块瞎了，什么也看不着了。知道爹这眼怎么瞎的吗？啊，你说你没事上刘府里边瞎出溜，爹原来是后花园里边给老柳家看花的花匠，啊，本来我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你这个小子结果就老上柳宅去溜达，溜达来溜达去，你那天跑到人家柳员外家里边，你给人偷了一把，也不是三两银子，是四两银子，你拿过来就揣怀里了，你揣怀里边让人家还发现了，人家把你要送到当官，那柳员外视财如命啊，那个钱都在肋条上拴着呢，拿一点钱他那肋条都疼啊，你偷他好几两银子，人家非要把你送到当官不可。我一听到这个事儿啊，我就着了急上了火了，我心想监狱里边那是随便可以去的嘛，进了监狱那就是有了包拯了。驴子，你真算是我儿子，你这一件事办的就让我抬不起头来了。知道我给柳员外说了多少好话吗？我给柳员外最后都跪下了。柳员外最后跟我说这个事儿不报官可以，你得让你儿子把这钱加倍的还我。我一听啊，我说好，偷您四两还您八两。我是到处求借把这钱才还了柳员外，就因为你这个事儿，我一着急一上火，我是同人反背，火蒙眼，俩眼看不着了。因为我这眼睛看不着了，我跟柳员外就说了，让我儿子给您家干活，您放心，他偷了您家的东西了，现在我让他给您家干活，他再不敢偷您的东西，他再要敢偷您的东西，我就把他狗腿砸折，而且给您家干活减半工钱。你给人家家干活比一般正常人的那个仆人少拿一半的钱，知道吗？柳员外是听到这一点才点了头了，同了意了，让你给他们家里干活了。孩儿啊，你记着，这个人呐、啊，穷啊，富啊，这都是命中注定。你别有那些非分的想法，你该吃多少口粮，你该有多少钱财，这是阎王爷让你一托生的时候就给你定好了。你想多得，那能行吗？啊，你们两口子刚才说这话，我都听着了。我眼睛看不着，耳朵好使，你办这个事儿，你这不是自个儿想着要进监狱吗？那叫什么事儿啊？那就叫偷坟掘墓啊！人家小姐死了，装到棺材里边了，你们想半夜去把棺材弄开，想拿点东西，这个事儿是咱们爷们干的吗？你不急今生急来世啊，你不急自己急儿孙呐，小子，你怎么能这么干呢？这牛驴子一听，冲他媳妇一眨眼儿，使了个眼色。哎，我说爹呀、啊，这事您听着了，嗨，您把它当真事儿了。我跟您说，我跟我媳妇啊，就在这儿啊，就说两句笑话，谁能干这个事儿啊？老爹，你放心，我不能去，
8: 话说回来了，您整天跟我讲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您老人家就认命，您这穷这一辈子就觉得这是老天爷给你规定好了的。您这么一跟我经常讲啊，我这心里边也听您说的有道理，我也随您，我也认命。嗯，您放心，我不能去。
11: 孩子你记着啊，命里边八百别求一千，你自个儿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8: 老天爷对谁也没亏待，给你也是一套五官一套胳膊腿儿，给别人也都是一套五官一套胳膊腿儿，你就是皇上他也是这样，所不同的就是那位置不一样，皇上人家升到皇上的圈里头了，咱们穷人就升到穷人这圈里边了，咱就各过各的日子，怎么着也是稀里糊涂就几十年，到死一蹬腿就拉倒了。你爹我现在到了这把年纪双目失明，这不是今生，是上辈子我缺了德了，闹都这样了，所以你小子就得办点好事，咱不怕穷，咱得穷个志气啊，咱得穷一个有气节，不能办那个让人指脊梁骨的事儿。得得得得，爹您别说了，您别说了，我都知道了，您再说多少就多余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从这儿开始，这牛驴子冲他媳妇马氏就不说话了，干嘛打手势，
11: 牛驴子用手比划着，那意思你等着，我今天晚上就去。牛驴子心想，别听这个老家伙的，

认命。我就不信这个了啊！那个钱要有的话，就不行咱挣吗？咱要是挣不来的话，就不行咱们偷着去取吗？啊，咱们偷着取来，那钱归了我了，他不也能花吗？就是，所以他们两口子再不说了。等到一更天，二更天，牛驴子又打家里边就把劈柴火的那斧子拿出来了。牛驴子心想：就这把斧子，我拿着它，就可以把那棺材盖给撬开，把它横过来，上棺材里边拿东西。对，牛驴子把这斧子拿到手里边，到二更天了。跟他媳妇儿趴到耳根台，轻轻地跟他说：“你在家里等着我，我这就出去给你拿好东西去。”这马氏高兴，点了点头。牛驴子提着这柄斧子，又打屋子里边出来了。又打屋子里边一出来，二更天，这天可就阴着呢。刚一出这屋门，就听天上一声沉雷响。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响要下雨。老天爷，您可千万别下，今天晚上我有事儿，您等我把事儿办完了您再下。这牛驴子由打自己房间出来，他这个家的后墙就是柳宅的花园的墙啊，所以他翻墙而过，跳进来了。他知道这花园里边有更夫，每天晚上到了更点的时候必定要打更，在院子里边转一圈。二更天，他听到更夫打更，梆梆，哐哐，二更喽！喊了声二更了，他等着更夫走过去。估计更夫回去要睡一觉，睡一觉醒了之后再打三更，更夫走了，不会再有别人奔后花园来了。牛驴子提着这柄斧子就来到了后花园停灵处，两口棺材在这摆着。夜静更深，漆黑一片，寺外寂静，天上乌云滚滚。这个功夫，唰唰，打了俩闪，借着电闪的光芒，他看见这俩棺材。牛驴子自己心里边多少有点紧张，牛驴子心想，这活也不太好干，我要把这棺材盖撬开，我要把小姐的东西都挖了出来，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小姐上吊死的，上吊死的按说属于横死，这横死的人一般来讲，据说灵魂一半会儿走不了。我先祷告两句。牛驴子就在柳金蝉这棺材前面跪下了。小姐，嘿，我是牛驴子，我呀跟您说，我穷了一辈子了。小姐，您既然已经走了，您那些东西跟着就随葬也得入土，我想上您这里呀，给您取这么两件拿出来给我。小姐，您可别生气啊，我这就来了啊，我碍不着您的事儿，没打搅您啊。牛驴子把这斧子拿起来，把这棺材盖一撬，嘎嘣，这棺材盖起来，他慢慢往旁边一挪，吱，这棺材盖就横过来了。棺材盖一横过来，他扒着棺材帮往里边一瞧，这功夫唰的一下子一个立闪，正照着小姐的芳容，牛驴子就觉得头皮嗖一阵发麻。

0: 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谷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5: China Traffic Radio，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6: 好听在云听。
17: 南北双霞，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8: 牛驴子来到柳金蝉的棺材前面，他要盗取棺材里边的陪葬珠。当他用斧子把这棺材盖撬开，把这棺材盖挪到旁边，这么一错位的时候，这棺材盖就横弹在那个棺材上了。 牛驴子扒着棺材帮往里边一看，这个功夫正打了一个闪，唰的一下子，这一道闪借着电闪的光芒，他看见柳金蝉在这棺材里边躺着呢。牛驴子当时就觉得头皮一发麻，毕竟那是个死人。有的说嘛，人死如虎嘛，你别活着这个人说挺老实，谁都可以欺负欺负，这人一死了，大家伙就不敢欺负他了。为什么呢？老觉得这死人会有灵魂，会显圣，会弄出点什么事儿来。尤其在那封建社会，很多人这个迷信思想是很浓重的。牛驴子一看这姑娘在棺材里边躺着的这个尸体，他头皮一麻，必定他办的这是一件亏心事儿。牛驴子先没动，瞅着柳金蝉这个尸体，牛驴子就说了：“柳小姐，对不起啊，在您这儿哎拿两件东西，解解穷啊。您别生气啊，我是牛驴子，我是您府里边的仆人。您活着的时候，我给您帮过忙，伺候过您，给您干过活啊。”说着话，他先往这个棺材帮底下拿手划了一摸，摸着这什么东西，一看这是蜡签儿。古代年间点蜡呀，那个蜡底下得有那个蜡签儿，就是一个座儿，锡做的，上面呢有一个尖儿是插蜡的，尖儿底下呢有一个托儿，是托着那蜡烛的，这是一对儿，给姑娘放在这里头了。牛驴子一摸这堆蜡签儿，心想这个东西不值多少钱，把它拿出来了，一转身往身后地下一放，接着用手又一划了，哎，这一把划了着有两个镯子，这镯子是姑娘戴的，这是玉镯子，要不就是翠的，是翠是玉，牛驴子也分不清，心想这两件我也把它拿着揣怀里了。心里又一琢磨，这姑娘我记得在她右半边有一堆珍珠，那个珍珠是穿成的花，嗯，往右边一划了，果然这珍珠包在那儿呢，这个东西我也拿着揣到怀里了。再往姑娘的头上旁边那一摸，这是什么？别的簪子，这簪子有金的，有银的，有香脆的，有嵌珠的，好几个簪子都在那儿放着呢，拿手一划了，抓起来了，心想我别光抓这个呀，姑娘有一件最值钱的东西在脖子上戴着呢，那就是赤金的玉牌，我先拿那个，那个听他们讲能值100多两银子。这牛驴子把这一把簪子拿起来放到这个棺材底下了，没往怀里揣，他来到近前往这棺材帮里边他爬，为什么他爬到里边去才能取姑娘脖子上戴的那个赤金项链啊？他就爬到棺材里边来了，爬到棺材里边一屁股坐在了这姑娘的脚下，他伸手一扳姑娘的肩头，小姐，对不住啊，我要您这个脖子上的这个赤金项链，这个东西呀，一件钉好几件，您可千万别生气，您到那边了，这玩意儿用不着了，是不是？您转世投胎，肯定又投到富户人家，要多少这东西都有啊，这辈子这东西您先给我吧。他双手一扳小姐的肩头，往怀里这么一带，牛驴子发觉这小姐她已经死了，怎么没挺尸啊？这小姐还是软的，他把这小姐一扳，这小姐就坐起来了，这一坐起来跟他来了个对脸儿。这牛驴子别看小姐活着的时候他看见小姐不害怕，现在小姐死了，他把她搬起来跟自己形成一个对联儿，他这心里边就有点揪揪，心想，哎呀， 这小姐死了怎么身子还是软的呢？他伸手就往小姐脖子后边啊来摘这挂钩，这赤金的项链，他一摸这挂钩的功夫，刚一摸小姐这后脖梗子，这小姐柳金蝉呐，面对着牛驴子就出了一口气。哎呀，我的妈呀！牛驴子当时就松了手了，这小姐扑通就倒下了。小姐一倒下，牛驴子由打这棺材里边往外就跑。他这头一只腿骗出来之后，第二条腿跟着往外抽，这第二条腿没抽利索，拿这棺材帮那么一挂，他一屁股就坐下。这屁股往下这一坐，你说怎么那么巧，他就怎么那么寸，正坐的刚才拿出来那俩蜡签上，这俩蜡签啊是一个屁股蛋上一个，砰的一下就扎上了。这牛驴子一蹦，哎呦妈呀，那蜡签儿，你说插蜡的那玩意儿挺尖呐，幸亏有那托啊，要没那托给这小子就扎透了。这一扎上，牛驴子站起来转身就跑。哎呦，他撒腿一跑，这俩蜡签儿在这屁股后边互相直碰，当当当当当当，牛驴子就觉得，哎呦，这后边谁来了？跑出来有100多步，他突然站住了。嗯，不对呀，后边没有谁，没有谁。这时候就听天上雷声在响，天上还打雷呢。那小姐她怎么长出了一口气呢？哎呦，这屁股还那么疼哦，这是那俩蜡签儿，我忘了给我坐这上面了。砰砰，一使劲把俩蜡签拔起来了。拔起来之后，哎，我不能白来这一趟啊啊！刚才小姐喘了口气儿，她活了吗？这也是有的。有人说上吊他勒不死，后缓劲儿，缓完了之后他活了。这小姐真要是活了，他发现是我在这偷坟掘墓，这罪也不小啊。不行，我得回去，我得要这小姐的命，我一斧子把她劈死，然后我再把她的东西都给划了走。对，这个时候牛驴子是利欲熏心，拿着这堆蜡签转身就回来了，那斧子就撂到棺材外头了。回来他把这斧子又拿起来了，他把蜡签放在地下，探身形往这棺材里边一瞧，一看那小姐还在那儿躺着呢。他仔细观察，这小姐刚才是喘了一口气吗？嗯，她是活了吗？他看着，他就瞅着小姐那眼睛这眨吗？嗯，他是活了，他是活了，他还是诈尸。我听说过这人死了有诈尸啊，尤其是阴天下雨打雷打闪的日子，今天上边又有闪又有雷，这小姐你要诈尸，你诈尸，你诈尸，我也劈了你。牛驴的这一功夫把这斧子手中紧紧地攥着，一举这斧子，他瞅着那小姐，你起来，你起来，你敢起来我就劈你。正这功夫，他就觉得有打身后边不知是个什么东西照他脑袋上一拍，啊，棒！牛驴子当时就觉得头晕眼花，咣当倒了，这一下子有点轻微脑震荡，老半天的功夫他自个儿才缓醒过来了，一睁眼，嗯，这是怎么回事？面前站着一个人，这个人穿着一身青，手中提了一口明晃晃的钢刀，这刀尖点着他的脖子。醒了？
19: 嘿嘿，哦，对，哦，我醒了。你是哪位？
18: 我是谁你不用问，我先问你，你是谁？
19: 我姓牛，我叫牛驴子。您
18: 你今天晚上干什么来了？哎，你来撬棺材盖，你想偷盗棺中人的财宝，是不是？
19: 对对对对对。
18: 牛驴子一看面前这个人身上穿着一身青，手中拿着一口刀，一问他这个事儿，牛驴子心里边在想，这个小子是干什么的？哦，牛驴子心想，我明白了，这个小子跟我是同行，白天看见姑娘装殓的时候放了这么多财宝，他可能心里边也起了歹意了，三更半夜也想到这儿撬这棺材盖来，没想到我先他一步，他在后边来了，把我脑袋一拍，给我拍晕了，他想把这东西都划拉着，没想到我又醒过来了啊！牛驴子瞅着他，朋友，你也是干这个的？
20: 我不是干这个的。
18: 那您是干什么的？
20: 我是专门治你的。
18: 哎，咱俩没冤没仇的，干嘛专门治我呀？
20: 你跟我说，这姑娘是怎么死的？啊，你今天晚上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18: 这事儿我一半会儿说不清楚，您问这事儿干什么？
20: 说不说？不说我就一刀宰了你。
18: 哎，好，那好，那我跟您说。那么这个人是谁呢？用刀逼着牛驴子的这个人，此人就是跟严茶散八拜结交，拜为把兄弟的那位金茂叔。金茂叔啊，其实是个化名，并不是他的真名。他的真名是谁呢？白玉堂，乃是炫空岛五鼠之一白五爷。说这白玉堂为什么叫金茂叔？他为什么跟严茶散又拜为把兄弟呢？咱们说了，这南侠展雄飞倒在了墨花村，在那个比剑联姻之后，听见说陷空岛上的五鼠的白五爷上东京汴梁城找他去了。这个锦毛鼠要斗这个玉猫，就因为展雄飞御赐封号叫玉猫，陷空岛的五鼠急了，尤其这白玉堂，说我们叫五鼠，你叫玉猫，你这猫专门拿耗子，专门捉我们。所以白玉堂说到东京汴梁去了，展雄飞急忙的往回赶。其实白玉堂往东京汴梁来并没有太着急，白玉堂这个人有他自己的个性，往东京汴梁来一路上没有露自己的真名，同时自己乔装改扮，改扮成了一个贫弱的书生，而且把自己的口音也变了，用的是自己那种家乡的话。白玉堂路上先是看见严茶散周济了那婆媳二人，对严茶散这个举动，白玉堂心里边非常的钦佩，心想这个读书人是个好人，我要跟他结识结识。正由于这样，所以白玉堂暗地跟随严茶散，这才引出了那对三次吃鱼的故事，书里边叫做三吃鱼。三次吃鱼之后，白玉堂一步一步地认识了严茶散，认为严茶散是这人世上少有的好人，最后跟他结拜为异姓弟兄。说后来那两个仆人给他送了那么多银子，那是谁呢？那两个仆人是大爷卢芳给派出去的。卢芳知道白玉堂奔东京汴梁去走了好多日子了，怕他在路上银钱不够花，专门派两个仆人带着银子给他送去了。两个仆人把银子送到白玉堂的手里，白玉堂又安排他们给严茶散取当。最后两个仆人走了，白玉堂把很多钱多数都给了严茶散，自己随身带了点银子，先行一步到了东京汴梁。到东京汴梁之后，他就住着在了东来客店。住到客店里他干什么？要会展雄飞。白玉堂住到客店里边之后，
20: 晚上就换上一身夜行衣，身背单刀，夜探包丞相府，到包拯那去了。可是这阵展雄飞还没有回来，白玉堂在包拯的那个府上面走了一圈，发现没有展雄飞，白玉堂就回来了。一想，可能这个展雄飞他还没回来，他上哪儿去了呢？我得等他回来了，我再会会他。那么这两天干什么？找我的好朋友去，会会烟茶散。所以白玉堂白天就到柳宅来了，双星桥下双星巷十一号。结果到这一问，一找柳员外，这柳员外那儿正在那儿处理丧事呢。柳员外说不见，找烟茶散说烟茶散上衙门里边进监狱了。家人们向白玉堂这么一报告，白玉堂心里边就产生疑团。白玉堂心想，怎么回事？这烟茶散怎么会进了监狱呢？柳员外又为什么不见我呢？白玉堂有心直接进来问，又觉得这样做并不方便，看着柳宅出出进进很多人，说明他们府里边出了事儿了。于是白玉堂回到东来客栈，自己换好了夜行衣，晚上奔柳宅来了。先是在柳宅的房上边到处探听，听到了柳员外和他自己的妻子冯氏谈唠着这小姐怎么死了，这丫鬟怎么怎么死了。来到后花园的时候，白玉堂就发现这有两口棺材。哦，白玉堂想，看来一个是丫鬟，一个是小姐。那么丫鬟和小姐为什么会死呢？这件事跟烟茶散又有什么关系呢？白玉堂趴到这房上，瞅着这两口棺材，心里边犯合计。正在这犯合计的时候，这牛驴子由打墙头上翻墙过来了。他打墙头上翻过来，白玉堂一看牛驴子的身影，心想，哟，这小子是干什么的啊？盯着他一看，牛驴子下来之后把那棺材盖撬开，往旁边一挪，这棺材盖横弹到这棺材上头了。他冲着那棺材跪地下磕头，嘴里边直叨念。白玉堂心里想，我明白了，这小子他是个道观的，他在棺材里边想往外掏东西，这可是人世上最不耻的那种人。接着他看他进到棺材里头去了，进到棺材里他好像划了东西。白玉堂想，我看你都盗取什么物品。可接着一会儿的功夫，就看他从哪里边蹦出来了，没蹦好一屁股坐地下了，坐到蜡签上，转身又跑，这蜡签在屁股后边乒乓之响。这小子跑出一段路，白玉堂自个儿偷着暗笑，心想，这个兔崽子啊，你想偷官，但是你这胆儿还没那么大，你看吓跑了。哟，一看走半道他又回来了，回来之后他手里边把这斧子又拿起来了，扒着棺材帮往里边看。白玉堂心想，这棺材里边的这个死者是不是没死透啊，缓醒过来了，他要拿斧子要劈他。如果说死者没死，你拿斧子要劈他，你这个情节可太恶劣了。所以白玉堂又打房上纵身下来，就来到他的身后。当他举斧子要往下剁的时候，白玉堂用他自个儿这口钢刀扁着，用那个刀背啪往他后脑海就那么一拍，是用刀面拍的，一下子把这小子就给拍晕过去了。白玉堂很沉闷，看他晕过去了，等着，估计这下他死不了。一会儿他一睁眼睛，白玉堂这才问他，他这刀尖对着他的更嗓咽喉说，你叫什么？我叫牛驴子。棺材里边死的什么人？棺材里边死的那个是我们家的小姐，叫柳金蝉。柳金蝉是柳员外的什么人？是柳员外的女儿啊。白玉堂一听，哎呦，这我明白了。 感情这是严茶散的未婚妻呀，是严茶散的未婚妻，这就是我嫂子，没过门的嫂子。白玉堂就又问他，我问你，这小姐怎么死了？跟你说，他这么回事，这个有一个他的未婚夫叫严茶散，到这儿来读书来了，到这儿来读书来了，不知怎么回事，可能是我们员外爷和我们这夫人想着要把他要给撵出去，要给撵出去。这个柳小姐呢知道这个信儿了，要给他送点什么银子，我听别人是讲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要给他送点银子，先是派丫鬟秀红在这个后花园角门这个地方在这给他钱，结果严茶散来了，把那丫鬟秀红给掐死了，把那一个丫鬟秀红掐死之后呢，这个严茶散就让官府给带走了，带走了之后他自个儿在堂上承认了，承认了之后他就给押到南监里了，这秀红就死了。秀红一死了之后呢，我们这个小姐听到这个信儿，严茶散进了监狱了，这个小姐就上了吊了，小姐上了吊之后呢，她也就跟着就死了。小姐一死了呢，我们员外爷就让我们帮着把小姐抬到这棺材里头，抬到棺材里头的时候呢，把小姐随身带着有些簪花首饰我们就都给放到这个棺材里了，放到棺材里边之后，我一看这么多东西都是值钱的物，要是跟着入土埋了怪可惜了的，所以我觉得可惜了的呢，我跟我老婆子一商量呢，我深更半夜我就来了，我来到这儿，我想弄两件带回去。
0: 你想弄两件带回去？我问你，你刚才举斧子是什么意思？
20: 我举斧子没有别的意思，我看那个小姐好像要活，她要活了，我不就露馅了吗？我把她劈了。得，哥们儿，你只要饶了我，今天这东西咱俩是见一面分一半。
0: 白玉堂说，呸，今天我让你回你老家去。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罗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在白玉堂的逼问下，牛驴子就自己的所知讲述了一遍，但是白玉堂也没有听明白究竟怎么回事，只是知道了一个大概。这里边白玉堂有很多的疑问，他心想严查散是个好人呢，他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把那丫鬟给掐死呢？这个小子也不知道详情。可是牛驴子最后这句话把白玉堂给惹火了。牛驴子跟白玉堂说，哥们儿，今天你来的正好，今天这些东西咱俩是见一面分一半。白玉堂心想，嘿，你还跟我见一面分一半，你以为我也是在这偷官的呢？你把我看作跟你是同等样人。白玉堂心想，看来这种人不可救药，留着他没用。所以白玉堂说，我今天让你回你姥姥家去。牛驴子一听，回我姥姥家？我姥姥家离这远着呢。白玉堂心想，你还没明白呢。他把手中这钢刀一端，照他脖子上，一刀就给他抹断了气管了。这牛驴子当时绝气身亡，牛驴子死了。牛驴子死了之后，白玉堂还没完事儿，脖子这一刀抹进去之后，这血蹭蹭的往外窜呐。白玉堂蘸着血迹，在他身上就划了几个字儿：“天雷断头，死有余辜。”就是你这个人呢，是雷劈的，天雷把你脑袋给劈断了。其实人世上哪有这事儿啊？他就给他那么写上了。写完了之后，把血迹一擦，刀上的血迹在他身上一蹭，然后白玉堂转身形，就来到小姐柳金蝉这棺材跟前。白玉堂心想，我看看棺材里边这个柳小姐怎么回事。他来到棺材旁边，往里边一看，柳小姐其实这阵缓醒过来了。这柳小姐没死，原来他不是上吊了吗？上吊是上吊了，当时是真死了，其实是一种假死。当人们把他从这个绳套上落下来之后，往床上一躺，这小姐本来是可以慢慢的缓醒过来的，只是柳员外一时着急着要成殓，所以买来了棺材，就把柳小姐放在棺材里头了。放到棺材里边，停到这花园里头。那么今天又赶上阴天，天上打着雷，打着闪。由于这个地气和天上的乌云雷电上下一结合，使柳小姐死后的这个尸体就发生了一种变化。她由死的状态逐渐的缓醒过来了。说这是一种什么现象？人体很多特殊现象到今天人们都没有研究明白，像柳金蝉这种情况，那得是医学家，那得是科学家，他仔细研究都未必能得出答案来。他反正是他活了，他就没死。这柳金蝉缓醒过来，缓醒过来是缓醒过来，他自个儿觉得四肢无力，不知道自己是躺在了什么地方。抬头一看，听见雷声，看见有电闪，好像觉得有一个人 进到棺材里来了，一转眼这个人又没了，所以他躺下，眼睛在眨巴着，眨巴着眼睛，最后他把眼睛睁开了。当他把眼睛睁开的时候，白玉堂恰恰来到棺材前面。白玉堂手扶棺材帮往里边一看，小姐，你活了吗？这柳小姐就说了一句，你是谁呀？柳小姐一说这句话，白玉堂心里就明白了，哦，这个人他没死，他活过来了。但是现在白玉堂有点作难，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心里明白，棺材里边躺着这个人，这是严茶散的未婚妻，是我的嫂子。我作为小叔子，我可不能把她搀扶起来。我把她搀扶起来，我让她上哪儿啊？干脆我给他们刘府送个信儿吧，我让他们刘府的人到这儿来救她。白玉堂就说了一句，小姐，您稍后我给您报信儿去。这白玉堂转身行，在院子里边就喊，快来人呐，小姐活了。这白玉堂先是在院子里边喊，紧接着就跑柳园外窗户外边喊，接着又跑到后边绣楼，冲着楼窗喊。他冲着楼窗这一喊，小姐的绣楼上有田妈妈。这田妈妈一听说，这谁喊呢？深更半夜的，谁喊说小姐，小姐活了啊？田妈妈赶忙把窗户就推开了，隔着窗户往外边问，你是谁？白玉堂说，夜游神。这一个夜游神把田妈吓一跳，一屁股坐在这床上了。我的妈呀，夜游神显圣啊，怎么说小姐活了？真的吗？田妈当时有打这小姐绣楼上就下来了，下来之后她就奔后花园小姐那棺材。这个时候柳员外跟冯氏两人也听到有人喊，说自个儿的女儿活了。哎呀，柳红心想，不会吧，有这种事情吗？柳红跟冯氏两口子一起奔后边。柳红啊也是胆小，叫着自个儿的老婆。冯氏呢想看个究竟，这冯氏何尝不希望柳小姐活了啊，心想柳小姐要活了，跟她那娘家侄子冯君衡这就还有戏呀。哎，这冯氏跟着柳红来到后花园，发现田氏也到在这儿了。田妈妈来到小姐这棺材的跟前，一看那棺材盖在上面横着，田妈妈就一愣啊，怎么回事？这田妈妈来到棺材跟前，这功夫见着电闪雷鸣，她一看小姐在棺材里边坐起来了。呀，田妈妈说，小姐你活了。柳金蝉说，是啊，我这是在哪儿啊？啊，田妈妈，您怎么来了？哎，还是啊，是有人叫我们呢。哎呦，老爷，您也来了。这柳红马上也过来了。柳红一看，女儿，你活了。柳金蝉说，老爹爹，我活了。田妈说。

0: 快点吧，快点，小姐，您快点走，快回绣楼。田妈妈过来搀着柳小姐，柳小姐费了很大的力气，由打棺材里边这才出来。她由打棺材里边出来，这柳红往旁边一瞧，那地下怎么还躺着一个人呢？柳红走近前一看，呀，这不是牛驴子吗？牛驴子，牛驴子，你怎么来了？牛呀！再看牛驴子不言语了，也不动弹了，一看脖子那个地方一滩血，现在血还往外边流着。柳红就心中一惊，哎呦，这2天我们家算倒了血霉了！你看看，这我女儿活了，这又死一个，这是谁把她杀了？马上吩咐手下的人呐，把灯光点起，拿灯光一照，一看这牛驴子身上还有字儿呢，啊，雷击头段，死有余辜。哎呦，这是犯了天雷暴了啊！这牛驴子干什么了？这是，有的人就往牛驴子身上瞎摸索，一摸，哎，袁文爷，他这怀里边还有那小姐的东西呢啊，这有一对镯子。哎，这还有些个就是珠翠，都在这装着呢。这小子来道观来了。柳红一听到这里，当时这脸色就沉下来了。好啊，好啊，你这牛驴子，你跑这道观来了，看来我女儿活了，把你吓跑了，老天爷生了气了，拿雷把你给击了。可雷击是击了，怎么把脑袋弄个鸡血半拉了呀？啊？哎呦，这雷没听说这么急的，马上快点上他们家给他送信儿。手下人给牛三就送信儿。牛三得到这消息之后，拄着个马杆子，在他儿媳妇的牵领之下，就来到了这花园之中。没想到自个儿的儿子真去偷官去了。这马氏到这一看，放声痛哭。马氏这一哭，老头在旁边并没掉泪。牛三说了：“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告诉你别干这个事儿，你偏要干这个事儿。”当时旁边有人就告诉他了，说：“现在牛驴子已经死了，脑袋掉下半拉来，是雷击的。这个事情报官不报官？马氏想要报官。”柳红在旁边就说了：“好啊。”你想要报官，正好，这牛驴子他的衣服里边装着我女儿的陪葬品，有玉镯子，还有些珠子。这个事儿咱们怎么算？这马氏一听，自觉理亏，不好再说这报官了。牛驴子的父亲牛三坚持不用报官，他死啊，死就死了，是罪有应得。柳红马上吩咐手下人，把小姐棺材里面那些陪送之物重新再拿出去，送到绣楼上。那这口棺材怎么办？说这口棺材就成牛驴子吧。柳红心想，这牛驴子真算运气不错，这口棺材可是花很多钱买来的，这是沙木十三园的棺材，把牛驴子的尸首搭到这棺材里边去了。这个功夫，柳红先上绣楼看自己的女儿，小姐被放在床上，四肢无力，还得慢慢的缓醒。接着，柳红跟冯氏两口子由打绣楼上下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到自己的房间一瞧，哟，坏了，怎么回事？一看自己房间呐，放东西那躺柜给打开了，往躺柜里一检查，丢了400两银子。这一下子，这柳红比丢什么东西都心疼啊！柳红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哎呦，我这400两银子没有了！柳红这一哭，这冯氏马上就把那田妈妈找来了，说：“田妈妈，你怎么也上那后花园去了？你是听到什么了？”田妈妈说：“我听到了，有人喊呐，说小姐又活了。我问她是谁，她说她是夜游神。”一说这句话， 这柳红心想，怎么还有夜游神呢？是神灵显圣吗？有可能啊，是神灵显圣啊。那咱们家丢了这么多银子，这是谁办的？冯氏在旁边说了，老爷呀，你要知道啊，这夜游神今天晚上忙活这么半天，怎么还不得有点辛苦费呀？这是夜游神自个儿把那辛苦费拿走了。啊，柳红心想，这辛苦费是不是多了点儿啊？400两银子都拿走了。其实这钱谁拿走的？白玉堂。白玉堂听牛驴子一说，就知道这个柳员外不是一个什么好人，所以他们都在外边闹腾的时候，白玉堂到他的房间里边拿了400两银子走了。白玉堂离开了柳宅，回到了自己的东来客栈。回到东来客栈之后，白玉堂心里就想，严茶散怎么谈的这个官司，雨墨上哪去了？怎么他们府里面没有这雨墨呢？我要是见到雨墨的话，我就能够打听明白。我找雨墨。雨墨上哪儿了？雨墨自从严茶散被带到衙门里边之后，雨墨就来到衙门的大堂下，倒在大堂下发现严茶散被降福县的县官一问，自己就都招了。严茶散招认之后被押到南监，由打堂上往南监一押的时候，雨墨在后边跟着，公子，公子，您都招了。严茶散看了看雨墨，点了点头，这意思我都招了。打到监房里头了，押进监房之后，雨墨就进不去了。这雨墨心里明白呀，要想探监，这得拿点钱呐，没有钱，这狱卒牢头是不让我进监的。雨墨别看孩小，对社会的人情世故知道的甚多。他虽然没有摊上过，没有见到过，耳朵里边听别人说过，所以雨墨呢，等着严茶散押到监房里边之后，雨墨就叩打监门。狱卒把监门一开，一看雨墨是个年纪不大的孩子，哎，小孩干什么？雨墨说，哎呦，狱卒大叔，我是探望我们公子的，刚才押进去那个公子啊，那是我的主人，我想见见我们公子，行不行？少废话，小孩牙子，你看什么？你们公子，你们公子吃了官司了不知道吗？哎，这等着判刑呢，不让见。哎，狱卒大叔，狱卒大叔，您行行好，您行行好，这不是行好的事儿。雨墨一伸手，又打怀里边掏出来20两银子，把这20两银子往上一递，狱卒大叔，甭管怎么着，这点钱您带着，您买杯茶喝吧，这带着这钱，您行好积德，让我们见见我们公子好不好？一出手就是20两，这狱卒把这钱接过来，心里合计呀哈，这是财主啊，这是有钱的主啊，有钱的主打官司，这可有油水。你非要见呢，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小孩子是不应该让你见，但是没办法，我看呢，你跟你们这个公子啊感情很深，没别的，让你进来见一面啊，快了点啊，不要多说话，说几句话就走啊。好，谢谢您，谢谢您。就这样，狱卒把这牢门开开，让他进来了，告诉这严茶散安排到11号监房。雨墨心想，倒霉，这11号，那双星桥双星巷也是11号，结果我们公子住的监房里边还是11号，以后这11号犯忌。雨墨就来到11号监房，倒在11号监房里头，狱卒把这个监房的房门锁打开，让这雨墨进去了。雨墨进来一见严茶散，公子，您这是怎么的了？您怎么您招了？严茶散坐在那儿看着雨墨进来了，他面无表情，这个脸就像木头磕的一样，什么表情也看不出来。 雨墨，你怎么来了？公子，您进来了，我得瞧瞧您呢。您跟我说，您在大堂上是怎么着的？
1: 怎么着的？我就说那秀红是我掐死的。
0: 啊，这个事儿您也招啊？是您掐死的吗？
1: 严查伞点了点头，是我掐死的。
0: 嘿呦，公子，

0: 雨墨，你不要再问了。你记着我嘱咐你的话。你说，您嘱咐我什么话？雨墨，这是我的命啊！这回进京赶考，没等考，我就摊上人命官司了，此乃天意。雨墨，记着，如果我判斩之后， 把我人头砍下，给秀红偿了命。你把我的尸首埋一口棺材，盛殓起来，雇一辆车，赶着车，压着我的灵，回转武进县榆林村呐。交给我的老母，把这事情经过跟他说一说，也就得了。 说到这里，严查伞眼里边这个泪水可就下来了。雨墨在旁边瞧着，公子，您跟我说说，您为什么要把那秀红掐死？我不相信这是您做的。雨墨，不要再问了，问也不易。以后啊，不用上监房里边来探看我。 人命官司我是重刑犯呐，来多了对你也不好。不行，公子，我一天以来，这监房里边饭食要是不好的话，我在外边给您往里买。反正是有金二爷给咱那么多钱呢，我就把它都给您花喽。可是这个金二爷说要来看您，到现在他也不露面了。这金二爷哪去了？现在正需要人的时候。
1: 公子，那外边那个牢头说了：“哎，差不多了，该走了。哎，好，今天二十两，这二十两就这么一会儿。好，公子，您多保重啊！我出去，我给您买好吃的。”这雨墨转身形由打这牢房里边出来，出来之后，这狱卒把牢房门锁喽。
0: 雨墨又出了这个监房的大门，狱卒把门关上了。雨墨这么一来呀，所以他就没有回柳宅。雨墨就在这个监狱的门口外边，大道旁，在那坐着，坐着干什么呀？雨墨在想，我怎么办呢？我怎么救我的公子呢？这里边我也弄不太清楚。 我们公子那封信让冯君衡给拿走了，冯君衡的那把扇子拿的是我的公子的，可是秀红死了之后，这官府就是冲着那把扇子给我们公子定的罪，可是那把扇子是在冯君衡的手里呀，在冯君衡的手里，怎么公子就不说这个事儿呢？ 雨墨在这儿想了大半天，天亮以后，他正在思考的时候，白玉堂却来了。白玉堂身上穿着一身白缎子扎金箭袖，他来到雨墨的跟前，说了一句：“雨墨，大梦虽先觉。”雨墨抬头一看，哎呦，金二爷，你可来了！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书童雨墨在孤立无助、无所适从的情况下，白玉堂来了。雨墨一见到白玉堂啊，听白玉堂一说这大梦谁先觉，雨墨就喊了一声：“金二爷呀，您怎么才来呀？”一头扑在了白玉堂的怀里。这雨墨哭了，因为他毕竟是个孩子，没有经过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让他摊上了。作为他这个年龄段的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扑到白玉堂的怀里边就放声痛哭：“二爷呀，您怎么才来呀？”白玉堂让雨墨哭的自个儿眼里也含了泪了：“雨墨，雨墨，哎，不要哭，不要哭，我这不就来了吗？”说白玉堂为什么还装作这个南方人的样子呢？因为白玉堂心里边他有个数，他到东京汴梁来主要找的是御毛展昭展雄飞，可是到今天还没见着展昭在哪儿。白玉堂心想，在没有见到展昭之前，我不能吐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如果我要是吐露了真实身份，一旦被官府知道，对我的行动不便。其实白玉堂已经把他自己的外号道出来了，他跟严查攒拜把兄弟的时候说自己姓金，叫金茂叔。金茂叔是什么呀？这金茂叔就是他的外号锦毛鼠，锦毛鼠白玉堂就是这个锦毛鼠的变声，一变音就是金茂叔，所以他就等于把自己的名字报出来了。只是雨墨并不知道锦毛鼠是谁，他也不知道白玉堂是谁，这一切对他都很生疏。白玉堂当时抱着雨墨就说：“雨墨，你不要哭啊，哎，你的公子现在在哪里？”雨墨说：“别提了，我们公子啊在监狱里呢，您怎么才来呀？您说要来看我们公子，怎么到现在才到？”“哎，雨墨，是这个样子啊，我曾经上那个双星巷十一号去过，我到在那里人家不见我呀，那个柳员外柳红说他家里都很忙啊，我问你们公子，他们说公子到衙门里去了，说打官司去了，上监狱里去了，我不晓得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所以说我就去不了那里了。雨墨，这个严公子他现在是怎么个情况，我大致也晓得一二。因为昨天晚上啊，我到那个刘府去了一趟，但是我没太搞清楚。”白玉堂可没说他在刘府杀了一个人，这个事儿不能跟雨墨讲。雨墨一听啊，那好吧，我说金二爷，既然今天您来了，那咱们一块儿去见见我们公子吧。你们公子在监房里很好吗？那在监房里还好什么呀？那坐监牢没有好啊。那么说吧，反正是他刚进去，还没算遭着什么大罪。这个监房是可以随便进的吗？那监房他不能随便进，我昨儿去进了一回，给他20两银子。今儿个我跟您去，我看咱们是不是还得给人家钱呢？好的，给他钱就给他钱吧。这阵雨墨才注目定睛瞧了瞧白玉堂这身穿戴。哎呦，我说金二爷， 您这身穿的可改了模样了，您那身衣裳呢，您把它卖了。我那身衣裳卖了没人买啊，我那身破衣服扔到马路上都没人捡的。哦，那您换这身衣裳这多带劲呐！啊，您现在这个样跟当初那个样简直那就是俩人。就是啊，我不能老那个样子啊，我现在像个干什么的？您现在啊，您现在像个有钱的大少爷。哦，好得很，走吧，我们上那个牢房去一趟。白玉堂跟雨墨两个人就来到监门之外，一拍打这门环，上面有那个小门开开了，还是昨天那个狱卒。这个狱卒一拉开小门往外一瞧，哎呦，这还是昨天送20两银子那小子来了。哎，我说你怎么又来了？雨墨说，我又来了，来勤了，跟您说连这回算上才第二回。我跟您说啊，我说狱卒大哥，哎，你怎么长辈了？昨儿你管我叫狱卒大叔，怎么今儿个叫大哥了？我跟你说是这么回事儿，今天我们的二主人来了，我们的二主人跟我一块儿要进去探望我们的公子。你们的二主人在哪儿呢？瞧见没有？雨墨往身后一指，这狱卒定睛往他身后一瞧，哟，一看身后边站着一个漂亮小伙，头上戴着扎花云子巾，身上穿着箭袖花袍，腰系着大带，足蹬着薄底靴子。这小伙子长得四方脸，长眉毛，大眼睛，五官端正，尤其那双眼睛烁烁有神，皂白分明。这狱卒一瞧，哎呦，这小伙真漂亮啊！啊，这是干什么的？哦，你们今天要探监吗？白玉堂走过来了，四大，我要探监呐，因为我的大哥在里边蹲了监狱了，请你高抬贵手，让我们进去一下。您要是进这监房，跟您说，这探监可得有日子，今儿个不是探监的日子。白玉堂心里就明白了，这是找他要钱呢。白玉堂往腰里一伸手，掏出来20两银子。哎，这20两银子给你，你把它收起来，回到家里买点东西吃好了。啊，昨天我的这个小仆人到这里已经给过你20两了，今天再给你20两，怎么样？哎呦，您这老这么给钱，这我也不敢收啊。哎，收了不要紧呐，你攒着，你这个监房太旧了，攒到了一定时候把这个监房扒了再重盖一个嘛。哎，这狱卒一听这什么话呀，狱卒伸手把这20两银子接过来了。哎，那谢谢您，您我跟你讲，给你20两银子你算捡便宜呀，我要是不给你这20两银子，你也得让我进去，不过那得费点事情。你知道我是谁吗？您是谁呀？你仔细看看。这狱卒瞪大了眼睛，仔细瞅着白玉堂，上眼下眼看了半天，不认识。那您是哪位啊？嘿嘿嘿嘿，我告诉你，你不认识我，但是你们的县太爷认识我，祥符县的县令。那个祥符县的县令是不是叫王谦呢？
4: 对，是叫王谦。
3: 您认识我们县太爷？
4: 对的，我跟他很熟悉，如果我要找到他，我把你在监狱里的表现跟他一讲，你的饭碗子就打了。
3: 哎呦，是是是，您可千万别找我们县太爷，知道你收银子这叫什么吗？这叫索贿。
4: 你这一索贿，然后就不让你在这看监房了，让你回家里边抱娃子去了。你回家一抱娃子，你就光在那抱娃子了，没有收入了，没有收入了，最后你就要了饭了。狱卒一看他给我安排的挺细致，一直到我要了饭他都知道了。 是，您，我不知道您来了，我要知道您来，早把这个牢门给您开开。少废话，钱我已经给了你了，你把牢门给我开开就得了。我跟你不一般见识。啊，对对对，您大人不把小人怪，宰相肚子里种白菜。哎，对了，就是这个样子。开门。陈玉祖把牢门开开，白玉堂跟雨墨两个人就进来了。进来之后，玉祖领着他们两个人来到了11号间房。严查散手上戴着手铐子，在这间房里边坐着呢。他们把这牢房门打开，您里边谈谈啊，您什么时候谈完了，您就跟我打个招呼，我马上就把门再锁上，您就请走就可以了。好的。白玉堂跟雨墨两个人就走进了11号牢房。当他走进来之后啊，严查散抬头一瞧，猛一打眼儿，没认出来这位金二爷。因为白玉堂这一换装束，尤其那脸再一洗干净了，那简直就另一个人呐。在路上三吃鱼的时候，那严查散面前那是一个落魄的穷酸书生啊，那脸好像好几天都没洗。可今天站在面前的这个人，无论从穿戴，无论从长相，跟那个人那简直就完全不一样了。严查散一抬头，开始是一愣。白玉堂就说了一句：“尹兄，你受苦了。”严查散听他这一说话，才知道：“哎呀，金贤弟，你怎么来了？”“
5: 我怎么不来呀？”“我们是患难弟兄啊，你现在患难了，我就要到这里来看看你呀。”
4: 严查散说：“贤弟呀，你我弟兄相识在赶考路上，今天重逢在淋雨之中啊。哎呀，真是人世给我开了个大玩笑啊。”“
5: 哎，大哥，怎么这样说话呀？我们相识在路上，重逢在这里，这都是老天爷安排的。大哥，我问你，你是怎么进到这个监房里面来的？
4: 雨墨没跟你说吗？”
5: 雨墨在旁边说：“我说了。”“
4: 公子，您再跟金二爷说说。”“
5: 我不用说了。贤弟，今天你来了倒也很好，愚兄死前跟你还有一面之识。”“
4: 哎，这个话怎么这么讲？”“
5: 我说大哥，你要知道啊，你谈的这是什么官司啊？这是人命官司。我问你，是你杀了人了吗？”“
4: 唉，是我杀人了，我把那个丫鬟秀红给掐死了。”“
5: 是你掐死的？你跟我说句实话，是不是你掐死的？”
4: 严查散说：“怎么说呢？是吧，就是我。
5: 啊，这个事情怎么还能犹豫的？还怎么是吧，就是你，到底是不是你？”“
4: 就是我，是我呀。”
5: 雨墨说：“您听见没有？我说金二爷，我们相公也不知犯了什么病了，就说这人是他杀的，你说天底下有往自个儿身上揽过失的、揽错误的，有往身上揽杀人罪的吗？啊，我就怀疑我们相公是不是哪个死魂附他身上，他得转个了。你看他现在满嘴胡说八道，他愣说是他。”
4: 白玉堂说：“尹兄，我问你，你怎么杀的？”
5: 严查散说：“我把他掐死的。”“
4: 怎么掐死的？”“
5: 我就用手。”“
4: 是啊，是用手。你掐到他的什么部位？”“
5: 我掐他脖子呗。”“
4: 怎么你自己还犹豫啊？还说不准吗？”“
5: 是啊，别问了，贤弟，这些个事情啊，已成定案，问也无益。”“
4: 哎，我问你，如果你要承认你杀了人了，知道后果吗？”“
5: 后果？后果无非就是杀人偿命呗。”“
4: 不对，你偿了命了，你被砍头了，
5: 想没想到活着的人会怎么样？
4: 活着的人就活着呗。
5: 哦，这个话可不是那么简单。我跟你说，你死了，第一，我问你，雨墨怎么办？这个雨墨是跟你来的书童啊，一路之上随你进京赶考，无论是走路，无论是吃饭，无论是睡觉，都在侍奉你。可是你一死，这个雨墨他回去怎么交代？而且他一个孩子，他怎么回去？这个你想过吗？第二，你死了，你想到过我吗？我们两个一路之上相识，这是很不容易的。我对你这个人呐，很钦佩，所以三尺余之后，我呢才跟你拜了把兄弟。可是跟你拜了把兄弟之后，你成了杀人犯了，你成了杀人犯，被砍了头了。对我来说，我这心里边是很失落的。我一个最好的朋友，我再也见不到了。弟兄的义气，这个义气你就不讲了吗？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死了，你想过你的老母吗？嗯，我听你说你的母亲拉着你长大成人很不容易，你的母亲对你怀胎十月把你生下来，从小到大把你养成人，帮着你苦读寒窗十年，混得能够进京赶考，希望你能够赶考得中啊，能够光宗越祖。结果你赶考没有得中，你到了东京汴梁成了杀人犯了。你成了杀人犯了，你脑袋没了。当你的尸体运回到你的老家的时候，那个老太太看到你的尸体，她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她会不会痛不欲生？如果你死之后，让老人家心理上压力更重，身体不好，在随后而亡，你这就是最大的不孝。说到这里，严茶散没有话了。白玉堂接着还说，这是你对不住活人，进一步说，你也对不住死人。你的爹爹曾经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你自己讲他是一个清廉的官员。那么你的爹爹希望他的儿子将来长大成人，读书做官，也像他那样，那样的清廉，为民造福。可是你呢？你不但没有考中，没有当官，反而成了把那个丫鬟掐死的一个凶手。你爹爹死在九泉之下，他也会死不瞑目的，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呢？你想过没有，严兄？你自己光诉求一死啊，你有点太自私了。白玉堂这一番话说的严茶散一言不发，尤其是说到他母亲的时候，严茶散真正是动了心了，严茶散眼泪流下来了。雨墨在旁边一看，嘿，还得说金二爷真会说，这一篇子话把我们公子说的眼泪下来了。白玉堂说，怎么样，你还要死吗？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不死，恐怕这个案也翻不了了。他一说这句话，白玉堂心想，有门。严兄，怎么翻不了啊？你只要是冤枉的，这个案就可以翻，最终还没有判你死刑啊。他之所以把你压在监牢，这个案情有很多出入，只在你自己怎么说。你现在再跟我说，这个秀红是不是你掐死的？严茶散说，你说我要不承认是我掐死的，那是谁掐死的？哎，你看这个人说话怎么能这么讲，你不承认是谁掐死的，这个事情总会有个头啊， 是谁掐死的，就是谁掐死的。你回想回想，怎么回事情？你为什么会顶替这个人命案？严查散说，其实啊，我心里是这么想的，小姐柳金蝉待我一片真心呐。我们到了柳家之后，那柳员外再加上他后续的这位冯氏，打算把我们主仆二人给撵出柳宅，让我们到外边自己租房共度啊。小姐柳金蝉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她给我写了一封信呐。这封信我看了，雨墨在旁边一听，公子，感情您看了，您跟我说可没看。我看了，那封信写得情真意切。柳小姐说，定在三更天在花园角门处，她要把她自己积攒的簪环首饰还有银两赠送给我，等着几天之后柳员外把我们主仆二人赶出柳宅的时候，让我们在外边租房供读啊，那这笔钱就作为花用。小姐写这封信，这可不是一般的，她跨越了闺房的名节，她顶着别人的舆论呢。我想，小姐给我写这封信，她肯定是考虑再三的。信中都曾经跟我说，蒙面含羞，情急之举也。作为一个闺阁的姑娘，她能做出这样事来，这是对我严查散一片真心。她可算是我红粉知己，有此一人，我死了也足矣。白玉堂一听，嘿嘿，你这个事情做得很好。在路上我跟你结交之后，通过三次鱼，我觉得你是个朋友，你很重义气。可是今天我听你这一讲，你说这个小姐给你写了一封信，你就对她又很重情，说明你是又有情又有义呀，只是一样啊。虽然你有情有义，你把这个罪名揽过来之后，你的脑袋就掉了，你就活不了了。严查散说，活不了就是把这命搭上，也算不枉此生。白玉堂说，不行，不枉此生，我要帮着你翻这个案。那还能翻得了吗？能，你不能翻，我和雨墨帮着你翻。

0: 不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4: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3: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4: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自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3: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5: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吴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在牢房里，严查散向白玉堂讲述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严查散之所以承认这个杀人犯，就是因为怕牵涉到柳小姐。在封建社会，作为一个未出闺阁的大姑娘，那是不能随便抛头露面的。尤其是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说因为这个人命案又牵扯出了柳金蝉给严查散写的那封信，在审问这个案子的时候，就得把柳金蝉提到大堂上去。把柳金蝉要是提到大堂上去，抛头露面还得把那封信拿出来，这封信一公之于众，这就会给大家留下了画饼。大伙就得说，你看人家大姑娘没有，没出门子呢，就给她未婚夫写信，而且还给她钱。这个事儿在当时的那个礼教范围之内是绝不允许的。严查散更多的是考虑到这方面，所以说他就把这个案子咬着牙喝出去，自个儿承认下来了，保全姑娘的名节。从严查散的思想里边就这么想的，姑娘对我是一片真心，我对姑娘是一片诚意。严查散把这番话一说出来之后啊，白玉堂就说了，好啊好啊，嘿，我说银兄，你这个事情做得很好，你是考虑到这个小姐了，这个小姐对你很够意思。你还不知道后来的事情，你进了监狱之后，这个小姐啊，她上了吊了啊。严查散一听，这小姐上了吊了，怎么？她上吊身亡了？对的，她上吊身亡。不过，她身亡并没有亡啊？怎么又没亡？这些个白玉堂都知道啊。白玉堂昨天晚上上这柳宅去把这些事情弄清楚了。白玉堂说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柳小姐她死了之后就装到棺材里头了，装到棺材里头偏赶上有一个人要去开棺偷东西啊，这一偷东西嘛，哦，这个小姐她就又活了。严查散说，真有这样的事情吗？当然，这个事情我是亲眼目睹，我所看到的。那你怎么看到的？这个事情你不要再问了，只有我自己知道。雨墨在旁边瞪着两个眼睛，听的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雨墨心想，这怎么回事啊？金二爷，您说昨晚上上柳宅去了一趟，就是这个事儿吗？啊，对的，就是这个事情。所以我说，严兄啊，这个柳小姐她又活了，你呢？本来应该判死刑，所以你也应该死而复生。这个案子一定要把它翻过来。严查散说，我已经在大堂上招认了，招认了之后我自己再翻案，这恐怕也有罪名啊。什么事情你不要管了，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和雨墨吧。唉，好吧，听天由命吧。好，告辞了。白玉堂站起身来，领着雨墨往外走。这狱卒把牢房门给锁上， 把监狱门打开，让这二位出来。雨墨就跟白玉堂说：“金二爷，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雨墨：“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两个得商量商量。看来呀，这个严查散呐，他是把这个人命案子都招认了，要想翻这个案子，在祥符县的大堂上是不好翻的。祥符县令王谦已经给他落案了，要想翻这个案就得上告。”雨墨说：“上告行啊，您说往哪儿告？咱两个先回店房，到店房里边休息休息。”白玉堂住在东来客栈，他带着雨墨就回到自己的东来客栈，到在店房里边坐在这儿，告诉店小二给沏上一壶茶。两个人一边喝着水，一边就商量这个事情怎么办呢，谁能够把这个案子给翻过来呢？这白玉堂把这店小二叫过来了。哎，伙计。这店小二过来了。哎呦，客人，您说有什么吩咐？我问你呀，你们这个东京汴梁城哪个官最轻啊？啊，哪官最轻啊？东京汴梁城最轻的官儿，那就是包大人呐。老百姓都有话呀，官阶不到找阎罗老包，不管什么案子到包大人那儿一审就明啊。包大人那神仙一样啊，您知道吗？包括皇上跟太后，这案子都是包大人问的。现在包大人这官儿，人家又升级了，官大了。包大人就是那个包拯呐。对呀，包拯呐。您有什么事吗？您要打官司吗？是啊，我要打官司。您要打官司？您要打官司，您这打了吗？已经打了，已经是定了死刑犯了。啊，谁呀？我的一个好朋友啊。您的好朋友定了死刑犯了，因为他不是杀人犯，已经错判了。错判那就改过来吧。改过来那是那么好改的吗？恐怕就得找包大人了。这个包大人在什么地方？包大人，哎呀，包大人现在说不准在哪儿啊。我听人家说，包大人现在是天章阁待制，又是枢密院副使，监管南衙开封府。你说上班好几个地方，他在哪儿谁能知道？哎，他府在什么地方吧？他这个府我知道啊，开封府他自个儿住处我晓得，但是那个地方他不老在家里待着，他到了一上朝得先见皇上，下了朝之后是回府啊，是回开封府啊，是回枢密院呐、啊，这个都说不清楚。哦，这个包拯什么事情都能问得明吗？问得明，而且这个人向来是大公无私，秉公而断。好的，我明白了。这个包拯他上朝下朝从哪里走啊？从哪里走啊？您还别说，这包大人有时候上朝下朝就从咱这个店房门口大道上就过。不过包大人在这一过的时候，前呼后拥，多少人的倒队呀，一般人都办不了钱啊。就在这个店房附近过吗？对呀、啊。好了，我知道了，你去吧。店小二走了，白玉堂转身看了看雨墨。雨墨，我现在问你，你有胆子没有？
4: 我有胆子，你让我干什么？
3: 我让你干什么？我让你杀人？
4: 那我不敢。你怎么还让我杀人？
3: 我只跟你开个玩笑啊、哎、我不是让你杀人。雨墨，让你给你的公子告状。
4: 告状可以。
3: 这个状你知道得怎么告吗？怎么告？你的人路很冤呐、啊，听见没有？这个包大人上朝下朝就在这个店房门前过，
4: 他在门前一过的时候，你就由打这店房里边冲出去，拦住他的道队，你就很冤。
3: 在这冲出去，我能拦住他那道队吗？您没听那店小二说他道队人多了，是啊，他道队人多，你要想办法钻到他的道队里面去。有没有招数？
4: 这个招数我倒是敢，我喝出去了，就是死我也敢往上冲。
3: 好的，你有这个胆量，这就可以了。你就往上冲，你就喊冤。至于怎么喊冤，我先想一下。哎，玉墨，我助你一膀之力。
4: 您怎么助？这个我先不用跟你说，明天我再告诉你。
3: 好。
4: 雨墨一点头，白玉堂心里边就想了一个办法。当天他们两个人就住在东来客栈，晚饭以后，白玉堂让雨墨在屋子里边睡一下。白玉堂呢并没睡，点着灯光在灯下看书。等到二更多天了，桥楼上更梆一响，梆梆咚咚，二更二点，白玉堂瞧了瞧旁边床上的雨墨，已经睡得很实了。这个功夫，白玉堂把自己白天穿的这身衣裳完全脱下来，换上黑色夜星衣，身背后背着一把单刀，肋下挎上镖囊，镖囊里边不但有镖，而且有绿林应用之物，另外在这镖囊里边带了一把七寸长的匕首刀。一切装点好了之后，白玉堂由打自己的房间里边就出来了。看着雨墨已经睡入梦乡，白玉堂来到店房的院子里头，不走前门，就从后院走。后院没有门，可是他就不走门了，旁边是院墙。来到院墙里头，白玉堂腰力一使劲，双足一蹬地，蹭纵身起来，左胳膊肘一跨墙头，双腿一揉，嗖，由打墙上面就过来了，翻墙来到外面，像四两棉花落地一样，一点声响没有。白玉堂落地之后，俯身情往前飞奔，上哪儿啊？包大人的开封府。其实对开封府白玉堂早已经去过了。他到东京汴梁来干什么来的？找展昭来的。展昭在哪儿？展昭就在开封府给包大人当护卫。他第一回去了之后，发现展昭没在。白玉堂逗的是玉猫，玉猫没在，所以别人他没惊动。今天晚上他又够奔开封府来了。来到开封府的府门外边，顺着这个开封府的大院墙往旁边走，捋着院墙转到旁边一个胡同里边。这个院墙非常的高大呀，这是开封府啊，后边就是包大人的住处。他转到后面的时候，纵身行一跌了腰，蹭的一下子蹦上了院墙。说那么高的院墙也能上去？好嘛，锦毛鼠白玉堂那是出众的轻身术啊。纵身行上去，胳膊肘一跨院墙，双腿往上一揉，登到院墙上头了。由打院墙上一纵身，跳到房顶上，由打房顶上奔后院。来到后头，他知道这后头是包大人住宿之处。当他来到后边的时候，现在已经是二更多天了，听见这后院里边有人在那说话。走，这下来，这下不对。听哟，白玉堂心想，这么晚了，这帮人还没睡啊。白玉堂趴在这后房坡上，房脊上露出半了脑袋来，往下边观瞧，感情这后院里边几个人正在那练武呢。 这里边都有谁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外加着看守开封府的一些护院的家丁。二五更的功夫，二更多天还在这练呢。尤其那赵虎赵四爷对这练功非常热情，就是天性有点笨，赵四爷干什么事都有点蛮劲，不够巧，拿了一口宝剑正练那招呢。哎，我说，我记得那个展爷说的这个剑，这一招就探海望月，是不是探海望月？对呀，不光探海望月，旁边的王朝就说了，这个探海望月一转身，还有一个指天画日呢，得转到那个指天画日上去。哎，这我试试啊，我来了这个探海望月。就跟赵虎拿着这剑往前一探身子，这剑平着从底下往前一伸，后腿后腿后腿抬起来，赵虎把这后腿往前一抬，您抬的这尺寸不够，还得再高点。赵虎说，我这后腿再想高它高不了了，高不了了，您这么个高度，这不叫探海望月，那这叫什么？您这叫狗撒尿胡说，有那么说话的吗？啊，这怎么能叫狗撒尿呢？您再转，您再转，转那指天画日。好，你看着，就看赵虎一转身，把这个剑由打底下往起那么一穿，嗨，往天上那么一晃，怎么样？这指天画日，您这指天画日啊，将就吧，将就吧。得，你们这帮小子，不说实话。我练的本来不错，你们在这平上就扒扯我，就说我练的不好。等展爷回来的，展爷回来，让展爷看这招怎么样。旁边有的那个家丁就说了：“展爷回来看您这招啊，十有八九也像那个什么撒尿啊！呸！你再说那个，我扇你！哎，得得得得，赵四爷怎么的了？咱今天晚上就该歇着了。好。”该睡觉了，大人还没睡呢啊！他们往正方屋里边一瞧，正方屋里边这个窗户纸还亮着呢。包大人勤政爱民，天天晚上得三更天以后他才睡觉呢。白玉堂在这方坡上趴着，瞅着赵虎等几个人在这练了一会儿，就回到自个儿的房间去睡去了。包公正在办公的那个屋子外间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包兴，一个是公孙策。白玉堂在这又等着，等到三更天了，听更梆响过，这公孙策跟那包兴两个人好像也困了，伸了伸懒腰，上那正房的西间去了。此时刻只有正房的东间那灯还在亮着，又沉了一会儿，院子里边恢复了寂静，好像所有的人都已经睡着了。白玉堂由打后方坡轻轻地来到前方坡上，纵身行，噌，跳到了院中，双脚落地，悄然无声。他高抬足，轻落步，就来到了这个东间的窗户外头，把小门手指盖阴湿了，把窗户纸捅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秒一目隔楞着眼睛往里一瞧，一看在书案背后，包拯果然手持一支笔正在批阅文件。白玉堂心想，都说包拯这个人为官清正，爱民如子，从今天晚上夜深如此他还在办公，说明他是一个很清廉的官员，是一个很勤政的官员。白玉堂心里边比较佩服他。白玉堂从赵虎他们几人的对话当中也得知了一个信息，

又待了一会儿，看这包公好像是已经疲劳了。他把灯吹灭之后，上床安歇。包拯睡着了，白玉堂又沉了一会儿。他转身行，就慢慢的奔着屋里走。走到外间屋的时候，因为这公孙策和包兴都上西里间睡去了。白玉堂走进外间屋，没有人知道。白玉堂在外间屋就把外间屋有一盏灯给点着了。点着这灯干什么呀？外间屋有个桌子，桌子后边有把椅子。这个地方是谁在这坐着？是公孙策。这公孙策就是包大人的秘书，他也每天帮着包大人批阅文件。该他批阅的他批阅，他该呈给包大人的就呈给包大人。公孙策早班的上屋里边睡觉去了，所以这个桌子上边有纸张有笔墨。白玉堂把这灯点着之后，往外边瞧了瞧，左右看了看，没人知道。白玉堂很快的就把桌子上一张纸拽过来了，提起笔来，在砚台里边告了告墨。就写了四个字“严查散冤”，写了这四个字，他由打自己的镖囊里边就抽出来那把匕首，7寸长的匕首啊，当中间一道血槽，两面是刃儿。白玉堂把这匕首拿着，把这张纸也拿着，就来到包公的里间屋，把这张纸往这桌子上一放，把这匕首往上一哆。坐在那儿了，转身行，白玉堂就出来了，来到外间屋，噗，把灯光吹灭，纵身行来到院子里边，白玉堂自个儿在这喊了一声“有贼”，说了声“有贼”，一纵身噌的上了房了。白玉堂这一喊“有贼”呀，可把屋里边的包兴给公孙策给吓坏了。两个人先是听着有人喊了一声，好像是有贼，因为在睡梦中这句话没太听清楚。赵虎等人这些个护卫呢，他们还没等睡熟呢，似睡非睡的时候，听见有人喊了一嗓子，呼家伙都起来了，大家伙都起来，马上把灯光点着，来到包大人屋里边。这个时候，包拯也起来了。包拯说：“外边谁喊呢？”赵虎说：“就是有人喊。”再往桌子上一看，插着一把刀。哎呦，这哪是有贼呀？分明是有刺客！大家伙到跟前一瞧，上边写着"严查散冤"。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段书就纪检刘刀。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2: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楚老师，昨天您在节目当中哈，为大家讲到了生物医学的概念。
4: 嗯，
3: 我相信对于咱们大多数的听众家人来说，这又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吧。
4: 嗯，实际上啊，我认为呢也不算是这个全新课题了。
3: 嗯
4: 啊，因为这个生物医学这个概念的理解啊，昨天我已经讲了，实际上从诞生角度来说哈，它呢是站在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理论基础上而衍生出来的。
3: 嗯，
4: 所以说你看之前我为什么在节目当中我一直重点的跟大家来聊这个呼吸吐纳的作用好处，因为我们调整我们不同的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原来呢我一直是从中医层面和大家讲，怎么讲呢，我说这个吸清吐浊嘛，让清阳之气啊能够充盈脏腑，让体内的这些浊气啊能够快速的把它排出体外，这样一来就实现什么呢，说能实现我们这个脏腑气机的平和呀。
3: 嗯，
4: 是吧，因为我们这个中医讲人活的就主要就是一口气，什么气，叫元阳之气，元阳之气要充盈，元阳之气要旺盛，才能够什么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这从养生角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怎样能够让我们的元阳之气好，前提就是什么，我们要把这个体内的浊气要把它给它排出去呼出去。哎，所以说呢通过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这是最快速直接有效的好方法。那么生物医学的诞生为什么从这个呼吸吐纳方面是有联系，或者是站在呼吸吐纳的基础上而衍生的呢？我也和大家讲了，因为生物医学它从有生物体开始，它最开始认识的形态就是每一个生物体的细胞，也就是生物学先是发生了细胞，发现细胞以后，它又发现一个新的概念，什么概念，就是细胞是有生命的。
3: 嗯，
4: 哎，所有这些生物体体内这些细胞都是有生命的，都是什么需要呼吸的。直到今天我们的这个事儿很好解释，都知道细胞是需要呼吸的。细胞吸的是啥，是吸的是氧气。我们排的二氧化碳是啥，是细胞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所以说生物医学在研究这个整个生物进程啊， 整个从生壮老病死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围绕细胞展开。那么首先它建立的一个最主要的核心就是呼吸，细胞必须要有一个良好正常的呼吸状态，才能让细胞有一个正常良好的代谢能力。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细胞要有好的代谢，细胞才能健康。什么叫代谢呀？啊，说好的营养的物质能够正常的吸收进来，废物垃圾能够排泄出去，就进得来还出得去，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和代谢。那这个好的循环代谢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是建立在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呼吸状态，在呼吸之间才能完成良好的代谢。那我们知道细胞要是代谢好的话，细胞是不是活力就好啊？
5: 对，
4: 细胞活性就强啊。那细胞活性好，细胞的活力强，细胞的功能是不是就好啊？细胞的功能好，那我们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都是细胞构成的，那我们这些器官的状态是不是就好啊？哎，它是不是就能够对抗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呢？所以说我说大家伙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如果从中医方面，可能大家对这个浊气呀、或者是元阳之气呀、对这个可能认识的不是那么深刻，对吧？那如果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说呢，让大家做呼吸吐纳，为什么？实际上我们每一次的呼吸吐纳做这些特异性的调整，调整我们的气息，实际上是给谁做的？是给我们细胞做的嘛，让我们身体不同种别不同类别的这些细胞来纠正它的呼吸状态，改善它的呼吸状态，目的就是让细胞的什么代谢好，对吧？细胞会呼吸了，细胞的代谢好，细胞代谢好，细胞的活力就好。
5: 嗯，
4: 哎，细胞活力好，还这句话，它的状态它自然就好。这是从很多疾病的预防角度。那反之来说呢，就像这个昨天节目当中你也提到的，是吧？对于我们现在已经出现各种各样疾病了，
5: 嗯，
4: 对吧？那可能更多的人是希望呢，有没有更优质或者更好的一些方法，在疾病的干预和治疗方面，我们除了是控制维持，能不能我们再前进一步？我们能不能把很多的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器质性的病变，我们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呢？那如果从这方面讲，我还是说了，那我们必须要深刻的要认识到，生物医学从发展到崛起到应用到现在，对于各种各样疾病的治疗和干预层面来说，这一定是一个最优的选择了，就这一点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5: 嗯，因为我们太多的患者家人哈，现在每天承受最大的痛苦就是病痛折磨。
4: 对呀，
5: 再有就是很多疾病啊，它长期反复发作伴随。你比如说，就像非常常见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一旦患上，你就是要终身服药啊。
4: 嗯。
5: 啊，像什么帕金森呢、阿尔茨海默症啊、风湿骨关节神经退行性病变，也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疾病，还有一些恶性病在内，都是无计可施。我们说它难以彻底的根治啊。所以说目前呢，绝大多数人都是带病生存啊，这个生活状态、生命质量，它是得不到很好的保障的。
4: 是啊，
5: 所以说我们太多的家人们，他需要更好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来解决这些问题。
4: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你要从目前情况来看啊，不管是传统的中医还是西医，对于现在这些疾病的治疗和干预啊，感觉似乎好像遇到了瓶颈期一样。
5: 对，
4: 是吧？这个面对这些疾病的难题，你看一直到现在好像只是停留在控制、缓解，要么是维持，也就在这个层面了。
5: 对，得病之后医生告诉你，就是说这个病就是终身的，
4: 是吧？
5: 你就只能是带病生存吧，
4: 哎，
5: 就是用药吧。
4: 所以说感觉就像发展到瓶颈期了一样。
5: 对
4: 啊，所以说可能很多人就感觉说这类病根本就没办法彻底去解决。
5: 嗯，
4: 包括有的人可能认为说，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系列方法，是针对于各种已经形成的这些疾病面前来说啊，它也只能发挥一定的缓解作用，
5: 嗯，
4: 是吧？也不能从根本上把这些病解决掉。但事实来讲是并非如此啊，医学的发展呢，它是全方面的， 啊，我们不能只看一个点，或者是只看某一个方面。那很多人这个身患疾病以后呢，的确说中医也找了，西医他也治了，只要是他说没收到理想满意的结果，他就下决断了，说自己这病是无医可寻了，或者是无药可救了，说医学也没办法了。其实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医也好西医也罢，能够一直发展到今天呢，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已经为我们人类的健康事业可以说是做出巨大的贡献了。
5: 嗯，这个确实是。
4: 你没有这些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就在现如今哈，咱别说这种你刚才讲的这些什么什么慢性病或者这种恶性病疑难病的，咱就说最简单的，恐怕就一个伤风伤寒病，可能就是一个腹泻一个疟疾，可能都会要人性命，没错吧？
5: 那肯定是这样的，
4: 对不对啊？在之前呢，那你看发展到了现如今，其实是不是很多病都已经能够攻克了？
5: 嗯，
4: 即使说有的病还没有攻克，最起码是不是已经很好的延长我们生命的长度，给我们是不是能减轻很大的痛苦了？
5: 对，都不用远的说，我记得几十年前那一个肺结核那就是绝症了，
4: 对吧？
5: 嗯，
4: 你看现如今这都已经不
5: 是
4: 问题了，
5: 问题了，
4: 是不是啊？
5: 对
4: 啊，所以我们不能只盯着某一个点啊，然后我们就给下这个决定，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现在医学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
5: 对
4: 啊，但是我也经常讲，我说呢，科学的发展它是需要时间的，我们也要给它一点时间，所以说没有到瓶颈期，它也并没有说完全止步了。
5: 嗯，
4: 反而是在到现如今来讲，怎么说呢，它是在大踏步向前的，尤其是生物医学就是最直接的证明。就我们今天现在很多医学的一些发现和成就，其实背后都是生物医学快速发展来推动和实现的。
5: 嗯，
4: 所以说这个未来生物医学呀，它一定会成为整个医学体系的主导医学，它一定能破译破解更多的医学难题，所以说它是其他任何医学都无法替代的。为什么？因为它无处不在，因为它专门研究的是生物，因为生物医学就是以生物体本身为出发点，生是什么？生就是生命，物就是有生命物体的本身呐。
5: 嗯
4: 啊，所以只要是有生命存活存在的这些物体和物种，无论是各种植物也好啊，还是动物或者海洋生物，包括咱们人类在内，只要是它有呼吸、有生命的物种，都属于生物医学领域研究的范畴。研究的是什么？研究的是以各种生物物种从整体它的结构，再到生理形态，再到细胞，再到基因测序，整个生命运转规律的一系列的过程。而且从这过程当中呢，还要运用生物技术来探寻生命之本，寻疾病之源的一门什么医学，我把它叫做一门精神的医学。为什么把生物医学叫做精神医学？原因就是生物医学对于各种疾病的溯源呢，更加的具象化了，更加的深入化了，啊，因为它能突破这个传统医学的一些局限性了，不是说单单的只看一些病症的表象。你看现代医学，就是这个西医，它是围绕啥？是围绕着细胞的理论概念去发现、去认识疾病，是吧？以及在治疗干预方面呢，也是以这个细胞为核心去入手的。
5: 嗯。
4: 那么生物医学是干啥的？生物医学是从构成细胞的一个最基本的单位，什么单位？就是从基因物质去入手干预的。为啥叫精神呢？然后他来寻找各种疾病最根本的成因，然后通过对所有细胞的这些基因的物质来进行研究探索和发现的，在各种细胞的基因当中找规律、找不同啊。也是现代医学这个西医总结的啊，说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我们的指甲、毛发都在内啊，说都是由细胞所构成的啊，说细胞的老化、退化、病变、坏死啊，或者失去自我更新能力了、代谢能力以后了，才会出现各种疾病、病变的发生。这个理论呢是对的，其实这个理论呢很早在生物医学就已经发现了。
5: 嗯
4: 啊，所以说现在这个西医怎么办呢？他们开始对这些细胞来进行营养啊， 或者活化呀、修复啊，给细胞补充各种物质啊。这在很早之前生物医学早都发现的问题了。那么西方医学把生物医学这些的发现应用到实际的治疗过程当中了，结果怎么样？的确对于很多疾病啊，的确都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优势，但是呢只是有了长足的进步，是吧，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终点而已嘛。
5: 嗯，
4: 就像我们很多这个患者所说的，的确哎，现在是这西医啊，现代医学用的一些技术方法确实比之前更先进了啊，对于疾病的作用啊、效果呀，比之前的确哎也有提高了，可是呢还是没有实现它最终理想满意的结果。那怎么办呢？这就是需要生物医学继续的从每一个病变的细胞，从这些病变细胞的最基本的单位，什么单位，就是基因物质当中来继续的来找答案呢。所以说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繁琐的一个研究的过程，它肯定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有技术的各方面的知识。
5: 嗯，
4: 因为细胞这个基因呐、啊，这里面这个相当于庞大的数据库啊，太庞大了。这里面大约含有多少呢？31.6亿的叫什么呢？叫碱基对的物质，31.6亿。这些物质的编码基因每一个还都不一样，就把36.6亿这个碱基对单独每一个拿出来，它这基因编码还得都达到多少？达到2万到2万5千个，你说多庞大呀。啊，包括像各种这个线粒体呀、
5: 啊，
4: 包括核苷酸呐、啊，包括线嘌呤啊，啊，包括胞嘧啶啊、核小体呀、啊、等等，那、太多了，咱就别一个个说了。就是光是一个核苷酸，这是一个很简单一个分子结构，就一个核苷酸啊，我们通过生物医学基因测序发现，这里面还有分为分子磷酸，还得加上分子脱氧核糖，还得加分子的含氮碱基，所有。这些物质加到一块所构成的，所以你看吧，所有的生物体的细胞种类本身就太多太多了，包括人体都在内，那不都是由无数这些细胞构成的吗？啊，都知道说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那怎样能保证细胞的健康啊？节目开始我也讲了，核心前提什么？就细胞的自主代谢要好。什么叫代谢？就好的营养的物质，它需要的物质可以正常进得去，可以正常吸收利用，然后坏的这些废物垃圾能够什么及时排得出去，这叫一个好的代谢循环。那怎么能实现这个？那细胞必须得有良好的呼吸状态啊，
5: 嗯，
4: 它得有生命，它得是活着的，活着就是必须有一个呼吸状态，呼吸状态良好才能实现正常的代谢呀。那细胞只要代谢再好了，细胞的活力就好，活力好功能就好啊，我们才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从预防角度来说，生物医学的核心是什么呀？不就是想办法让细胞会呼吸吗？
5: 嗯，
4: 对吧，这是源头啊。所以你看看，我还是一句话，我让大家做呼吸吐纳是不是不是白做的呀？
5: 对，
4: 对吧，为什么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啊？对吧，从生物学角度就可以直接解释了。那假如说我们现在出现了各种疾病的问题了，已经有各种病了，想要很好去解决这些病的话，那我们肯定还得利用生物医学，肯定那是最有优势了啊。因为啥？因为生物医学是从每一个病变疾病的这些细胞的基因物质来进行研究和干预的。刚才我也说了，这里面肯定是一个极其精深的医学，是一个最为复杂的医学，当然也是现在乃至未来世界主流主导的医学，是能真正带领人类走向破译生命底层密码与各种疾病发生形成规律的一门医学，逐渐可以实现什么？我们生物学有话怎么讲的，叫万病可逆，损伤自愈，衰老可缓，遗传病不再代代传的希望啊！
5: 真好。
4: 也正因为有了生物医学的发展崛起，衍生出的生物制剂，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也经常听说，生物制剂的概念，你看现在对于很多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啊，它也凸显出了巨大的优势，
5: 嗯，
4: 啊，让很多疾病完全有了新希望，有了新方法呀。咱就说最简单的，比方说胰岛素， 大家熟悉吧，这就是典型的通过生物医学技术而研发成功的一种生物制剂呀。那糖尿病患者，你告诉我，最终谁能摆脱了胰岛素？谁敢说胰岛素不好啊？对吧？尤其是对于一型糖尿病而言，
5: 那救命的呀。
4: 对喽，这是救命续命的法宝，可以这么说呀。
5: 嗯，
4: 因为什么？因为一型糖尿病医学上怎么说呀？叫属于叫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啊。你必须得终身依靠胰岛素，你传统的降糖药是不管用的。
5: 嗯，
4: 那同样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如果说降糖药啊这种口服药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血糖的时候，或者有的人干脆对降糖药不耐受不敏感的，他是不是也必须要采用胰岛素的注射呀？
5: 对，
4: 所以相比于降糖药来说，你无论是从安全性还是从有效性来讲，这胰岛素都是最优的选择呀。那胰岛素大家伙知不知道胰岛素哪儿来的呀？什么时候发现的？1921年的夏天，
5: 嗯，
4: 加拿大有个生物医学的专家叫什么叫班延，他当时提出了一个假想，一个大胆的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通过结扎动物的腺管，目的是啥呢？让它分泌消化酶这个腺体啊，它能逐渐产生退化，在退化过程当中可能就会保留出胰腺中调节血糖的一些某种物质。他提出这样一个大胆的概念，然后呢与他的助手贝斯特啊，通过大量的实践探索研究，最终在哪儿呢？在狗啊，就是这个胰腺当中，哎，通过这样的技术，他提取出了可以调节血糖的物质。那最开始是先给什么呢？先给患有糖尿病的这个犬类来注射应用。哎，应用以后他发现了，很快就可以实现血糖的稳定。
5: 嗯，
4: 结果在1922年的时候，正式开始给人类开始使用了。这一使用了不得了，一举获得成功了。哎，是成功以后把这个物质取个名叫什么叫胰岛素。哎，当时可以说直接向全世界宣告啊，从此糖尿病不是绝症了，是变成可控的疾病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啊，说是这个没有研究出胰岛素之前，这糖尿病是属于绝症呢？
5: 嗯。
4: 因为在胰岛素没有诞生的时候，这口服降糖药还没出现呢。
5: 哦，那也就是说是先有胰岛素后来才有的口服降糖药啊。
4: 哎哎，对啊，这口服降糖药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那就比较晚了啊，是属于20世纪50年代了。
5: 嗯
4: 啊，这口服降糖药的出现是因为什么呢？它是因为先有了胰岛素这个生物制剂，它是站在胰岛素这个基础上，哎，然后研发出来的，它属于西药了。1955年第一个口服降糖药黄尿类的叫什么呢？叫氨黄丁尿。这个降糖药问世了，你包括后来出现这个双胍类，就二甲双胍，
5: 嗯，
4: 啊，口服降糖药都是57年以后这才被合成的。
5: 哦，时间并不长啊。
4: 哎，这都是属于西药了。
5: 嗯。
4: 啥西药呢？它都是化学成分合成的嘛，它和胰岛素的性质完全不同啊。
5: 嗯，
4: 对吧？胰岛素是啥？是在活体的生物体内抽离提取出某些活性物质，所以说它和口服这种降糖药化学物质合成是完全俩性质。所以说你看当时在胰岛素还没有研发成功之前呢，这糖尿病患者是没有有效办法来控糖的呀。所以当时得了糖尿病一直到中后期的时候，基本上可以这么讲，都是判了死刑的。
5: 嗯，
4: 尤其是一型糖尿病，它没有外源性胰岛素的补充，然后呢自身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去分解过多的这些糖类物质，身体只能疯狂的去消耗肌肉和脂肪。就成年人一般确诊糖尿病以后，平均在1年左右就会危及生命了。
5: 嗯，
4: 很多孩子几个月的时间内就会死亡。
5: 对，因为这一型糖尿病是天生的。
4: 哎，对喽，对喽，
5: 那真是没办法
4: 啊。所以说面对这种情况，说当时唯一一个办法啥呢？就是饥饿疗法啊，就几乎都不吃主食啊。
5: 嗯，
4: 靠着极低的这种热量来延缓血糖飙升。但你想想啊，那你长期不吃主食，长久下去那不严重营养缺乏吗？
5: 对呀，
4: 大量营养物质缺乏，那不器官就加速它的衰竭老化呀。啊，你包括一些合并症并发症不就快速就有了吗？ 啊，什么烂足的、失明的、伤口溃烂感染导致死亡的。如果饮食你要稍微的放宽点，把控不好了，马上很容易出现酮症酸中毒了，昏迷死亡了。
5: 那要这么看来哈，这胰岛素成功问世，那真是挽救世界上太多人的生命了。
4: 那当然了，
5: 那真是造福人类的伟大发明啊！
4: 哎，所以这能干啥？这不都是生物医学的贡献吗？
5: 嗯，
4: 哎，所以说当时以胰岛素为代表的生物制剂，那当时获得啥？不获诺贝尔奖了吗？
5: 那应该呀。
4: 但是啊，就当时那个时候呢，因为，由于这种生物制剂，它是需要从动物这种胰腺当中嘛。来获取可以调节血糖这些物质嘛？
5: 嗯
4: 啊，大家知道啊，从动物这个胰腺当中每一次提取这种物质，它提取量肯定是有限的嘛？
5: 对，
4: 对吧？
5: 嗯，
4: 但是呢，它这个是成功了，但是你想想，它想实现的是全球患者的供应和使用啊，那是不是得需要太多太多的动物了？
5: 嗯，
4: 比方说从最开始的狗到后来的猪牛，从这些动物的胰腺当中都要进行提取。就即使这样还是供应不足的，
5: 嗯
4: 啊，再加上你看看整个提供还得有技术支持啊，包括整个投入当时研发的费用，导致什么呢，就当时这个胰岛素的价格是极高的，
5: 嗯，
4: 很多患者干脆根本就是用不起的。所以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什么呢，持续到了1978年以后，美国呢有一个生物学家，他叫啥呢，他叫基因泰克，他利用是什么呢，是生物医学细胞重组，就 DNA 的基因技术，
5: 嗯，
4: 把人类胰岛素的 AB 链的基因他导入到大肠杆菌了，啊，让这些跟大肠杆菌合成以后，然后能形成100%的一致的跟人类胰岛素高度吻合的物质，这叫什么呢，这就有了叫第二代生物制剂胰岛素的成功了。而且通过实验发现了，这二代胰岛素无论说安全性、作用持久性，比之前的第一代而且更先进还更好了。
5: 嗯，关键是价格打下来
4: 了、啊、哎、
5: 嗯、
4: 对吧，而且这一下子缓解之前很大的一些供应的难题呀、啊、
5: 对呀、
4: 啊、是吧，就你说整体价格也都大幅下来了。
5: 嗯，
4: 而且在咱们国家，为啥说咱们国家相对来说生物医学的技术起步能晚一些，
5: 嗯
4: 啊，你看二代胰岛素咱们国家是在这个应该是在98年才完成了二代胰岛素完全的国产化。
5: 哦，那这也没多长时间、
4: 啊、最近到现在也就2多年呗。
5: 嗯嗯，
4: 是吧，啊，你看现在不还是广泛应用吗，这都是生物医学不断发展进步最终给实现的。
5: 确实哈、啊、这个我们都应该庆幸自己活在当今这个时代、啊、
4: 哎，对喽，
5: 真是科技高速的发展，它改变了我们的方方面面。
4: 当然了，
5: 嗯，医学更是如此哈、啊、就像这个生物医学的崛起，它对于各种疾病有了更新的一个认识和探索，
4: 嗯
5: 啊，都已经从细胞基因角度去研究了。
4: 对喽，
5: 哎，有生物医学的重大发现，这才衍生出生物制剂的应用啊，就像现在我们说的这个胰岛素，它仍然是糖尿病患者最坚实的一个保障啊。
4: 对呀、
5: 啊、嗯，
4: 虽然目前来讲是吧，咱说这胰岛素还没有能力说彻底根治糖尿病，
5: 嗯，
4: 但是随着生物医学不断的深入研究探索，它未来一定是会有希望的。
5: 对，
4: 为啥说这个未来一定会有希望，因为生物医学最近这些年已经有了一些重大的突破了。
5: 嗯
4: 啊，针对于什么呢，他们已经开始研究了，针对于血液当中这葡萄糖当中，把葡萄糖给你分解开了，然后从葡萄糖当中发现了全糖和酮糖这些物质，对于全糖和酮糖的分子结构是已经进入到深入研究了，包括 DMT2 一些高活性的这些物质的提纯和应用都已经取得成果了，这都是生物学给实现的、
5: 啊，哎呀，要说到这个我还真是了解一些哈。
4: 哦，是吧，
5: 哎，因为我有一个好弟弟是专门他就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
4: 啊啊
5: 啊，在国内已经落地了
4: 啊。对，
5: 哎，之前呢他还来过我的节目分享他的技术成果了。
4: 哦，是吧、啊、
5: 哎，对，我们有一部分糖友的这些家人们非常幸运的使用上了、
4: 哦、
5: 非常好。
4: 哎呦，那你看看、
5: 嗯、
4: 你看看，

0: 我是不是没有说谎吧？对吧？你看，这都是事实啊，这就是生物医学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尤其你刚才这讲到我这一说，你还知道了，你都接触到了，啊，那我都不用细说了，啊。但是最终我要说明的是什么呢？还是这生物医学是吧？它发挥的重大作用啊，它背后不都是生物医学的发展最终才实现的吗？
1: 对。
0: 所以你看，我讲说未来这个生物医学一定可以成为医学的主导。未来带来的巨大的健康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很多难以治疗的、难以治愈的一些疾病，以后通过生物医学、通过细胞的基因测序工程进行深入的探索，慢慢的都会找到破译的密码的，难病将不再难呐。
1: 太希望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了。我们现在有太多的这个疾病患者，真是每天呢，承受身心两方面巨大痛苦。
0: 是呗。
1: 而且还承担着非常巨大的一个经济的花销啊。
0: 太对了，是吧？所以你看这个，就咱们国家，你看，尤其是从去年一直到今年，又出了很多具体性的一些实施的纲要。在医学方面呢，要求是什么呢？说这个要加大力度在生物医学领域啊、生物技术领域以及生物制剂研发方面，要加大它整个资金投入和人才的投入。目的是什么呀？不就是希望让生物医学在未来是吧，能够让很多难缠难治的一些顽疾和疾病都不再成为难题了，能让更多的病患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嘛？
1: 那楚老师，你看这个生物医学哈，它是从细胞的最基本单位叫基因物质哈，来进行疾病的一个研究探索的，
0: 对。
1: 哎，来找寻疾病发生发展的一个规律啊，把很多解释不了的一些什么病因不详的病，它可以通过基因的测序啊，能够找出答案，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嘛。
0: 对。
1: 这个我大致了解了哈。那么，通过生物医学衍生出来的生物制剂，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0: 生物制剂的话呢，它最大的特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绝对的安全性。
1: 哦，安全。
0: 哎，相当于可以这么讲，一点副作用都没有。
1: 哦。
0: 它与现在就是化学合成的这些药物啊，咱就是各种西药吧，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化学药啊，咱知道都是什么实验室人工合成的，通过各种化学分子式，是吧？你买这个西药，你看看一打开说明书，很长的这一串儿，很多人都看不懂，而啥都是化学分子式嘛，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然后它利用的是合成的这些化学物质，强行的干预咱们人体生理系统的一种结果。所以这个化学药物在发挥作用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怎么讲呢？它是不管你是好的细胞还是病变坏的细胞，它会无差别的都会同时去攻击的。它没有这识别能力。只要是药物达到这些病变组织了，就病变组织周围一些好的组织，它都会受到刺激和损伤的。也就是说，好的细胞啊，同样都会受到伤害。所以说，长期使用化学药物呢，慢慢的不光是对于一些好的细胞的杀伤破坏很大。这种化工化学类的东西，咱知道啊，它本身就是毒嘛，啊，这些毒素在身体当中的这种堆积形成，因为咱们人体没有适配这套专门对于化学物质的代谢通道，它没有专门的功能的。那既然都已经摄入进去了，怎么办呢？它只能强行的依靠肝脏强行分解，通过肾脏来强制性的完成代谢。那你想想，是不是对肝肾损伤是巨大的？
1: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吃西药的副作用，
0: 哎，
1: 是
0: 对
1: 吧？
0: 喽，对喽，就这样的啊。同时，你看看这种化学类的东西，它不光是肝肾分解代谢造成损伤，包括咱们的胃黏膜，包括咱们的造血系统都会造成损伤。所以说，大家平时吃这些西药、化学的药物，长时间大量的用，的确这副作用必须要承认还是很大的。怎么讲？说伤敌一千，但也是自损800呀。
1: 有作用，同时有很强的副作用。
0: 对嘛？哎，但生物制剂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哎，它与这个化学药物是俩概念，因为生物制剂源于是生命本源本体，是从动物、植物所有的这些活体的生物的物种当中，来提纯提取出与人体同源的诸多的活性物质。比如说像各种的活性蛋白物质、多肽呀、细胞因子啊， 啊，包括一些同源的基因呢、啊，属于叫什么叫同行则同理，是通过生物技术的干预，哎，转移培植到咱们人体当中的，哎，依靠基因的测序、生物的定向提纯技术等等吧，这些特有技术与咱们人体自身的这些细胞基因，哎，与它的这种特质特性能够实现高度完全的吻合和匹配，能够取代替代这些病变坏死的细胞，同时它还不会损伤好的细胞，也就是从基因开始替代转变转换病变老化的这些坏死细胞啊，能让这个其他动物体内这种好的这种基因物质能被人体细胞基因长期的什么高效所利用，
1: 嗯，
0: 就一直在身体里面了、嗯因为它这里面都是什么活体生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它是没有任何化学物质成分添加和合成的，那不就是纯天然的吗？啊，那纯天然的这种生物体内的这些物质精华，直接被咱们细胞基因所吸收转化了，所应用了，它是不需要肝肾代谢的，更不会给咱们造成任何的负面损伤。这是什么？这是从安全性方面，是任何其他所有方式你都替代不了的。
1: 嗯，也就是说这就是完全无毒。
0: 对。
1: 没有毒，所以就是零伤害了。
0: 对呀、啊、这点不太重要了吗？
1: 啊，因为是从生物体内提纯出来的一些重要的活性物质。
0: 嗯。
1: 然后呢把它移植到我们人体当中，又被人体所用了。
0: 对。
1: 哎，就像您刚才讲的说的这个胰岛素。
0: 哎 哎,
1: 哎。非常安全，没有负面的这些伤害了、
0: 哎、
1: 是吧？
0: 胰岛素你看它非常安全，你看谁，你听说谁打胰岛素打出副作用了？
1: 嗯，
0: 胰岛素是非常非常安全的，除了胰岛素很多啊，你还有什么叫牛磺酸？
1: 嗯，
0: 牛磺酸从哪儿来？牛磺酸是从牛的胆汁当中提取的，这都是纯天然的，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都属于生物技术提取的，都是最安全的。所以说你看近些年来随着这个生物制剂这个优势的凸显，它开始逐渐的取代了我们一些常规使用的一些化学药物，开始取代它了。你像我们常见的一些像皮肤病啊，这个牛皮癣呐、啊特异性一些皮炎呐、啊，这些病是不是咱感觉也是非常难治的？
1: 嗯，
0: 对吧？但你看这些皮肤病，通过生物医学这个细胞的基因测序发现的，是由于体内啊有过量的炎症因子，对于皮肤的不管是表皮细胞或者是真皮细胞的基因，是造成这种持续性攻击和破坏的，最终形成的。那如果现代医学一些常规的治疗呢？通常会用一些比方说含有一些糖皮质激素类的啊外用的软膏啊或者口服的这些激素类的药去抑制啥，它是抑制这些细菌和炎症嘛。
1: 嗯。
0: 但是它始终没有触及到细胞的核心，就是细胞。

0: 到基因，它始终没有触及到啊。结果是啥呀？它就是翻来覆去，它总是不好嘛。刚用上药的时候，哎呀，感觉这皮肤这些红疹子、瘙痒啊，哎呀，是缓解了，停药了没多长时间，稍不注意就复发了，啊，甚至可能有的皮肤病，你看反复很多年了，啊，严重的患者，你看看这个局部的皮肤开始增厚、开裂啊，甚至经常的这种化脓感染渗液，这穿衣服都不敢接触。实际上还有一部分就是什么，就是由于长期的用这些什么激素类的药物，最终这些副作用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你看长期涂抹一些药膏，尤其激素类的药膏，皮肤角质层就会越来越薄，毛细血管扩张，会出现一些什么容易发生这些破溃呀、出血呀、色素沉着呀，皮肤局部颜色变深呐、局部的皮脂慢慢的死掉了，就这些表皮细胞、真皮细胞都已经坏死了，啊，失去这个再生和裂变能力了，那皮肤像死肉一样都变硬了，啊，如果说长期要口服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呢，它就会导致咱们整个身体全身代谢就会出现紊乱。你看人，有的人你看长期用激素，你看看啥样，虚胖、浮肿，发生骨质疏松了，免疫能力持续下降。甚至有一点小的破溃、小的伤口都很难愈合的，甚至有的人年纪稍微大一点呢，由于这种激素的滥用，诱发什么血压、血糖指标异常升高，这都是得不偿失的。但是你看，使用生物制剂的效果就不一样了，它不是抑制症状，而是从细胞的基因入手。可以这么讲，是精准的锁定具体病变的细胞，从这些病变细胞基因当中找到这种特异性的炎症因子，直接进行干预和清除的。可以说从根源上就阻断了炎症的持续和扩散，把它消灭掉啊，实现病变细胞从根本的基因物质的改变再到修复，能做到长期稳定不复发呀。更关键是啥？就使用生物制剂，它没有像激素这些东西它带来这些副作用，安全呢。它不会损伤正常好的这些皮肤的细胞啊，更不会干扰全身代谢呀、和内分泌系统啊，包括骨骼的代谢啊。你就哪怕是你长期去使用，身体都不会产生任何其他负面的这些连锁性的负面损伤和反应，是安全性是极高的。还有像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呐、还有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呐、这类不都属于叫自身免疫性疾病吗？
1: 对。
0: 如果说你看用了一些这个非甾体类的这些抗炎的这些化学类的药物、激素类的止疼剂，这些咱都知道吧？它都是抑制缓解的方法吧？那你要长期用呢，肠胃、肝肾，那肯定都会造成伤害啊！而且这些化学类的、激素类的药物还会对我们的骨质造成破坏啊！时间长了，导致我什么骨质疏松、关节变形，甚至都落下残疾啊！但是现在已经有了针对这方面的生物制剂，已经有了，利用生物体内某些活性重要的特异和特殊物质，从细胞基因的角度直接针对攻击关节的这些异常免疫细胞的基因，从这方面入手解决细胞内部持续性的这种侵蚀和损伤。它就比其他的这些治疗方式作用的效果，可以这么讲，是更安全而且更持久，已经成为这种风湿免疫系统疾病的首选方法了。
1: 那为什么这个生物制剂作用效果它比这个传统的药物效果优势更好呢？这个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活性高。
1: 哇，活性高。
0: 这一点可太重要，这也是生物制剂另外一个巨大的优势。生物活性高，所以效果好啊。什么是活性啊？
1: 活的呗，
0: 对呗，好解释嘛，它有生命的，活跃的、新鲜的、有生命的，它肯定不是死亡的，是不断运动的，这不都是属于叫活性吗？
1: 对，
0: 最简单的就像咱们这个做面食用这个酵母发面，这个酵母是不是活性菌呐？
1: 对对对，
0: 可以食用的一种菌，对吧？它没有活性的话，你就放里一包，你放里两包的面，你也发不起来。它只有活性好之后了，是吧？20分钟、半小时把这面就发好了。就依靠它的活性发挥作用嘛。就像咱们生活当中，比如说，咱去市场去买条鱼， 同样的鱼，你说活鱼和死鱼，咱从价格方面是不是俩价格？
1: 那差多了，
0: 是吧？
1: 嗯，
0: 啊，要吃的话，大家喜欢吃活鱼吃死鱼啊？
1: 那肯定是活鱼比较鲜，
0: 是吧？那为什么大家伙愿意就即使贵点多花点钱，都喜欢买鲜活的鱼？
1: 嗯，
0: 啊，那首先可能从味蕾、从口感上来说呢，这种鲜鱼、活鱼啊，鲜美，味道也好，
1: 嗯，
0: 肉质也紧实，对吧？啊，从营养角度讲呢，就是这种鲜活的这个鱼啊，它里面各种这种活性物质，像各种氨基酸物质、蛋白类的物质啊，这些营养物质，它没有流失，而且一直都处在一个高活性状态。所以说呢，这些营养的物质怎么的呢？它就很容易被咱们人体都能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啊，那同样，你要是这鱼都已经死，鱼已经没有呼吸、没有生命了，你想想它都死了，它体内这些物质是不是也就失去活性了？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都说吃活鱼好，好的好在哪儿呢？实际上就是好在里面这种高活性的蛋白呀，高活性的这种分子态呀，不饱和脂肪酸呐，都是活性极强的，所以说对人体营养价值是最好的，是最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利用的。只要是死鱼了，即使说哎它是你发现它也没有腐败没有变质，但实际上里面这些蛋白质啊、优质蛋白啊，啊就这些活性物质都已经大量的都死掉了，因为鱼都死了，它里面的物质就没有啥活性了，
1: 嗯，
0: 口感不好，营养价值也都是大打折扣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就像这个我又说到这个让大家做呼吸吐纳是一样的，调整不同的呼吸节律节奏啊，我们叫吸清气吐浊气，从生物医学角度不就好解释吗？它不就是让你细胞的嘛呼吸状态好，那细胞只有活着它必须得有保证一个好的呼吸呀，细胞如果没有呼吸它不就死掉了吗？咱们所有这些组织器官那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那你细胞的一直活力好一直功能好，对吧？是不是咱们衰老老化就慢呢？
1: 嗯，
0: 是不是就能避免很多病过早的发生和形成啊？其实道理是相通的啊。那生物制剂它也是这个道理，所有的物质成分你看它提取是啥，它必须得是有从生命的，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从有生命这些活体的动植物当中它提取出来的，而且要保证什么，叫活体的提纯和提取，这很关键，就在活体状态下给它提纯提取，才能保证更高的活性，才能有更好的生命力。所以说这个生物制剂的作用只要用上了是非常快的非常明显的，活性是非常高的呀，它就完全取决于这种生物啊，这种物质，这种高活性，这种最基础的这种活力，它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就像咱们前面聊到这个胰岛素，它就是从生物体内活体当中它提纯出来的嘛，
1: 嗯，
0: 所以它活性就很高啊，它就比你口服合成的这种降糖药它来得快呀，安全而且还稳定还持久啊。但是实际上讲它有没有弊端，它也有弊端。弊端什么呢？就是日常的这个保存储存啊，它需要很多谨记，比方说它得严格的遮光避光，
1: 嗯，
0: 而且还必须在低温冷藏的环境下，你像胰岛素啊，你最好得是在2到8摄氏度，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去储存它。它为啥这样去做呀？不就是为了很好的保持它的活性不能破坏吗？所以活性是从温度来说是需要严格控制温度的。胰岛素的本质是啥？不就是蛋白类的生物活性物质吗？它一旦长期如果处在这种高温的环境，这个蛋白质结构就会被破坏了，活性快速流失啊！啊，你要表面你看是没啥变化，但实际上活性一旦流失了，没啥活性了，那作用不就大打折扣了吗？那控糖效果肯定就不好了。所以说，生物制剂啊，它的弊端啥呢？在保存上都是很有要求的。
1: 嗯
0: 啊，你看凡事它有利它就有弊，
1: 对，
0: 你包括咱们这个日常调理这个肠道吃的益生菌大家很熟悉吧，对吧？它也是一个同样的一个道理啊，益生菌本身它就是从各种生物体培养的一种活菌嘛，
1: 对，它是活的，
0: 对吧？
1: 嗯，
0: 全是依靠各种这种有益的这种高活性的有益菌，它必须是活体的有益菌才能发挥作用啊，活菌这些活性越高效果越好，服用后马上就见效了。而且你发现没，就这些有益菌益生菌你随便喝随便用是不是非常安全呢？
1: 对，
0: 它没有负面的伤害呀，为什么？因为都是利用这种生物的医学技术实现的， 从生物体内找到的某些这些特异的基因物质，或者从某些生物物种当中提纯出的物质进行特殊的这种啊活体的培植，最终呢被人体所用啊。但是呢，同样它弊端也是，你看就是在储存方面运输过程当中，它也是要严格注意温度的把控，一旦温度高了，它就能导致这些大量的活菌很快就死亡了。
1: 嗯嗯，
0: 啊，它死了坏了，那就没活性了，
1: 没有用，
0: 对吧？它不就没功能了吗？
1: 嗯，
0: 对吧？活性没有了，它不就没动能了？动能不就功能吗？它不就失去了吗？它也就发挥不了调节胃肠道菌群的作用了。你吃再多也无济于事啊！哎，这是啥？这就是生物这种活性在保存方面，这个的确来讲是极其严格的。
1: 嗯，那楚老师，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这些中药，那很多的一些叫植物药哈、啊，
0: 嗯，
1: 这成分不都是植物吗？这不都算生物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为什么效果它就不明显很慢呢？是不是这个跟活性也有关呢？
0: 哎、当然有啊，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叫什么？叫只求其形，难得其性。说啥意思？就是我们用的很多中药，知道都是很多植物或者是动物入药嘛？
1: 对呀、啊。
0: 这些药材是生物，也随处可见，也很多，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表象，但是这个药材里面这个性却很难都能够完全得到这个性。性是指的是哪个性啊？就是药物的活性啊。你看现在很多人都说说市面上这个很多中药啊，或者一些中药材效果不好，
1: 嗯，
0: 啊，有的人说什么呢？说应该都是人工种植的，所以它的药效就差了啊，然后说这个很多人在讲说，哎呀，这个药好，那个药好，用的都是什么野生的道地药材，都是野生的，不是人工种植的。大家想啊，就在咱们国家来说呀，你中药材如果全靠野生的，大家可以去想象，有那么多野生的药材吗？
1: 就是
0: 那需求量得多大呀？
1: 我们国家太大了，
0: 对吧？你哪有那么多的野生药材来供应全中国的人？每天这么多的中药制剂，都需要庞大的药材支持，它哪有那么多野生的量啊？都说纯天然野生的，不要相信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是这个，大家说这个土鸡蛋似的啊，说这个土鸡蛋、笨鸡蛋，它就是嘛，比这种这个养殖鸡的鸡蛋要好，营养价值高。
1: 嗯，
0: 实际上呢，就是什么呢？打着这个噱头，就是想把这个土鸡蛋价格卖高一点而已。实际上，从我们营养学角度来说，它是一样的，
1: 差别不大，
0: 不大呀。所以说，这药材也是一样啊。嗯，不要说这个人工种植不好，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你现在99%的药材都是人工种植的，没那么多野生的。就即使告诉你是野生的，我告诉你作用效果几乎都相同的。所以说影响它这个中药效果差的原因呢、啊、不是是野生和种植的区别，是什么？是活性的问题，是这些药材当中这种活性物质的流失导致的。为什么我说它会流失？这些活性物质会流失啊，你想想各种药材啊，它从采挖到晾晒再到长途运输，然后各种中草药材咱们到药材市场，你看看还得经过层层的分销零售啊，储存经过长时间，甚至有的风吹日晒，再加上存放不当，温度再掌控不好，你想想这些植物原来都是有生命的活体的，这些植物
1: 嗯，
0: 把它采挖之后是不是就没有生命了？
1: 对，
0: 然后再经过漫长的时间，甚至有的中药材甚至都什么都几年尘封的了。
1: 对，
0: 我就问问大家伙儿，你别说中草药材了，就任何东西，再好的东西啊，它再有营养的东西，你给它放那个三年两年的，你告诉我它能有多大作用了？它是不是该流失都流失掉了？
1: 嗯，
0: 所以说问题点在这儿了。那如果说借助于现代这个生物活性提纯技术，通过生物技术的干预的话，利用的话，比方说咱们定向的直接的在这些活体的植物或者活体的这些动物体内直接就能够提纯提取出这些某些重要的活性物质，通过技术干预咱们保留它的活性成分，而且又不破坏这个生物体本身的结构和构造。也就是什么呢？我们把这些生物体内重要的这种活性物质把它剥离提取出来，同时还能够什么保持生物体本身不破坏的目的，最终就是保证你提取的这什么 这种生物的高活性物质，它也是完整性，完整性也很重要啊。你把它破坏了，很容易这种物质就被破坏了嘛。咱就是以那人参为例，最简单的，我们通过生物技术，同时你看我们是在鲜活的啊，大家记住是在鲜活的人参当中，什么意思啊？就是实现，就现在技术实现到什么程度？就是实现到就人参在那儿，你不用采挖它，一直让它活着有生命。在原生态的生长过程当中，通过特有的生物技术，就可以直接提纯出。

0: 高活性的人参多糖。它一方面呢，哎，它能够起到这种修复肠道黏膜细胞屏障，还能够提升肠道营养的吸收转化利用率。
1: 嗯，
0: 同时还能调节免疫细胞抗体的能力，增强身体的免疫机能。还有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什么，从人参当中这种氨基酸可以直接提升人体的代谢能力啊，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人参挥发油的物质，可以舒缓我们的神经啊，疏通我们的血液，这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处啊。所以说有了这个生物医学的基础，让生物提纯技术也是突飞猛进的。哎，在高活性提纯提取方面呢，这个技术现在也是日趋成熟了。所以说现在这个中药啊，这个整个在药物啊和制剂的这个研发生产上，也在积极的跟随生物医学技术靠拢了，也开始运用生物医学技术的应用了。目的是啥？就是能够实现药物成分能高效活性利用啊，
1: 嗯，
0: 这效果才能好啊，效果才能快呀。如果说你还传统的这种方式去加工和制备，还是这句话，你记着，大部分珍贵重要的这些物质活性全给破坏，全都流失掉了，它效果肯定不会太好的。你包括现在很多药材，像我刚才说的，它本身呢，你想想，它没有在入药加工之前，把它采挖回来，说不上都已经流转多长时间，储存多长时间了，
1: 对，
0: 对吧？还没入药呢，就已经失去活性了。你说这种情况下，你即使说你利用了生物技术，它也提纯不出高活性的物质了，
1: 对，
0: 它都死掉了，它里面没有活性物质了，
1: 对，从原料本身它就已经不行了，
0: 它失去价值了，
1: 对，没有价值、
0: 啊、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要从源头来讲啊，哎，各种中药材，这咱们面对的现实啊，肯定是没办法说实现都能够从第一个源头就活体状态下不破坏它的整体结构，然后在鲜活的状态下就把它里面的重要的一些物质都把它提纯提取出来，这个目前来说还达不到这种广泛的应用，因为这工程量同样也太巨大了，
1: 嗯嗯，
0: 对吧，哎，耗费的时间成本呢那更是太高了，包括耗费什么资金成本肯定也太大了，对吧，你本身生物制剂的成本它就比传统药物它就要高，而且要高出很多，
1: 嗯，
0: 因为没办法，因为要求高啊，对吧，你想要实现大作用，想要实现高活性，所以说生物医学怎么办，就得从源头开始，从各种生物物种的源头选择，再到活体的提纯和提取，再到技术干预，实现细胞基因的高度匹配利用，每一个环节都是耗时耗力耗资，都是巨大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这个产品价格呢也都相对来说是很高的，这一点实事求是讲啊，就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也是一个弊端。
1: 嗯，确实，凡事都有利弊嘛。
0: 对
1: 啊，那就看说能不能是利大于弊了。
0: 哎，对。
1: 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时候哈、啊，就是各种疾病啊，各种慢性病啊，高发频发，而且治疗恢复难度非常大。
0: 嗯
1: 嗯，有的患者连续治疗几年下来，就把家里老底儿都花空了。啊，但是也没解决什么问题。
0: 对呀、
1: 啊，那这就是弊大于利了，
0: 那就不好了。
1: 对、
0: 嗯，
1: 其实好多老百姓都在说这问题，说哪怕一次性啊，咱们钱花多一点，如果说能换来长时间的轻松，不痛苦，不遭罪啊，不再为疾病继续治疗呢，反复的花销，那这就值得呀。
0: 那肯定是呗。
1: 那我们说现在伴着生物医学高速的发展，就让我们对未来可期了、啊。
0: 对对。
1: 如果是有了更好的战胜疾病的方法，我觉得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0: 哎。
1: 嗯，同时呢，我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哈，就不管您目前您身体状况怎么样啊，大家呢还是坚持应该把这个呼吸吐纳坚持做好。
0: 嗯，那是。
1: 啊，大家经常练。毕竟楚老师也讲了，说这个生物医学再好再先进，它也是站在呼吸吐纳的根基之上发展而来的。
0: 对呀、
1: 啊，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用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说，那不就是让我们身体的细胞能够正常的呼吸，有一个良好的呼吸状态吗？那么细胞只有呼吸好了，它才有生命，才有活力，它功能才会好嘛。
0: 哎，就是这样啊，就是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就改变我们这个呼吸的节奏和节律，每一次的呼和吸就是一个气机气体的交换，从生物医学来说，不就是给我们细胞全身所有的细胞啊，不同类别的细胞来帮助他们或者纠正他们一个正常的一个呼吸状态，让他们有生命力，让他们

0: 生命力旺盛，让他们代谢好。所以大家一定记着，细胞的代谢好，根源就在于呼吸状态要好。那我们通过呼吸吐纳，就可以实现细胞呼吸状态的调整和逆转。那细胞的代谢好了，那细胞的活力才会好。
1: 嗯，
0: 是吧？活力好了，它功能才好，功能好了，这不是一连串的吗？那我们身体各方面的机能状态，它自然就好嘛。所以说，从养生角度、疾病预防角度，还是说我们出现各种疾病啊，你采用任何的方式去治疗和干预，它加速你疾病的恢复进程，这都是最好的选择呀。
1: 嗯。那看看时间呢，这个时间马上也到了哈，
0: 是、
1: 哎、就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
0: 嗯嗯
1: 啊，大家有任何问题需要楚老师指导帮助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啊，来进行沟通咨询。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0: 嗯，好，
1: 哎，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再会。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2: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楚老师，昨天您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讲到了生物医学的概念。我相信对于咱们大多数的听众家人来说，这又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吧。
4: 那实际上啊，我认为呢也不算是这个全新课题了。因为这个生物医学这个概念的理解啊，昨天我已经讲了，实际上从诞生角度来说啊，它呢是站在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理论基础上而衍生出来的。所以说你看，之前我为什么在节目当中我一直重点的跟大家来聊这个呼吸吐纳的作用好处，因为我们调整我们不同的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原来呢我一直是从中医层面和大家讲，怎么讲呢，我说这个吸清吐浊嘛，让清阳之气啊能够充盈脏腑，让体内的这些浊气啊能够快速的把它排出体外，这样一来就实现什么呢，说能实现我们这个脏腑气机的平和呀。是吧，因为我们这个中医讲人活的就主要就是一口气，什么气，叫元阳之气，元阳之气要充盈，元阳之气要旺盛，才能够什么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这从养生角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怎样能够让我们的元阳之气好，前提就是什么，我们要把这个体内的浊气要把它给它排出去呼出去。所以说呢通过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这是最快速直接有效的好方法。那么生物医学的诞生为什么从这个呼吸吐纳方面是有联系，或者是站在呼吸吐纳的基础上而衍生的呢？我也和大家讲了，因为生物医学它从有生物体开始，它最开始认识的形态就是每一个生物体的细胞，也就是生物学先是发生了细胞，发现细胞以后，它又发现一个新的概念，什么概念，就是细胞是有生命的。所有这些生物体体内这些细胞都是有生命的，都是什么需要呼吸的。直到今天我们的这个事儿很好解释，都知道细胞是需要呼吸的，细胞吸的是啥，是吸的是氧气，我们排的二氧化碳是啥，是细胞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所以说生物医学在研究这个整个生物进程 整个从生壮老病死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围绕细胞展开。那么首先的建立的一个最主要的核心就是呼吸，细胞必须要有一个良好正常的呼吸状态，才能让细胞有一个正常良好的代谢能力。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细胞要有好的代谢，细胞才能健康。什么叫代谢呀？说好的营养的物质能够正常的吸收进来，废物垃圾能够排泄出去，就进得来还出得去，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和代谢。那这个好的循环代谢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是建立在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呼吸状态，在呼吸之间才能完成良好的代谢。那我们知道细胞要是代谢好的话，细胞是不是活力就好啊？
3: 对，
4: 细胞活性就强啊。那细胞活性好，细胞的活力强，细胞的功能是不是就好啊？细胞的功能好，那我们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都是细胞构成的，那我们这些器官的状态是不是就好啊？它是不是就能够对抗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呢？所以说我说大家伙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如果从中医方面，可能大家对这个浊气呀，或者是元阳之气呀，对这个可能认识的不是那么深刻，对吧？那如果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说呢，让大家做呼吸吐纳，为什么？实际上我们每一次的呼吸吐纳做这些特异性的调整，调整我们的气息，实际上是给谁做的？是给我们细胞做的嘛，让我们身体不同种别不同类别的这些细胞来纠正它的呼吸状态，改善它的呼吸状态，目的就是让细胞的什么代谢好，对吧？细胞会呼吸了，细胞的代谢好，细胞代谢好，细胞的活力就好。细胞活力好，还这句话，它的状态它自然就好。这是从很多疾病的预防角度。那反之来说呢，就像这个昨天节目当中你也提到的，是吧？对于我们现在已经出现各种各样疾病了，对吧？那可能更多的人是希望呢，有没有更优质或者更好的一些方法，在疾病的干预和治疗方面，我们除了说是控制维持，能不能我们再前进一步，我们能不能把很多的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器质性的病变，我们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呢？那如果从这方面讲，我还是说了，那我们必须要深刻的要认识到生物医学从发展到崛起到应用到现在，对于各种各样疾病的治疗和干预层面来说，这一定是一个最优的选择了，就这一点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3: 因为我们太多的患者家人现在每天承受最大的痛苦就是病痛折磨。
4: 对呀，
3: 再有就是很多疾病它长期反复发作伴随。你比如说就像非常常见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一旦患上你就是要终身服药啊。像什么帕金森呢、阿尔茨海默症啊、风湿骨关节神经退行性病变，也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疾病，还有一些恶性病在内，都是无计可施。我们说它难以彻底的根治啊。所以说目前呢，绝大多数人都是带病生存啊，这个生活状态、生命质量，它是得不到很好的保障的。
4: 是啊，
3: 所以说我们太多的家人们，他需要更好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来解决这些问题。
4: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你要从目前情况来看啊，不管是传统的中医还是西医，对于现在这些疾病的治疗和干预啊，感觉似乎好像遇到了瓶颈期一样。
3: 对，
4: 是吧？这个面对这些疾病的难题，你看一直到现在好像只是停留在控制缓解，要么是维持，也就在这个层面了。
3: 对，得病之后医生告诉你就是说这个病就是终身，
4: 是吧？
3: 你就只能是带病生存吧，就是用药吧。
4: 所以说感觉就像发展到瓶颈期了一样。
3: 对
4: 啊，所以说可能很多人就感觉说这类病根本就没办法彻底去解决。包括有的人可能认为说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系列方法，是针对于各种已经形成的这些疾病面前来说啊，它也只能发挥一定的缓解作用，是吧？也不能从根本上把这些病解决掉。但事实来讲是并非如此啊，医学的发展呢，它是全方面的， 啊，我们不能只看一个点，或者是只看某一个方面。那很多人这个身患疾病以后呢，的确说中医也找了，西医他也治了，只要是他说没收到理想满意的结果，他就下决断了，说自己这病是无医可寻了，或者是无药可救了，说医学也没办法了。其实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医也好，西医也罢，能够一直发展到今天呢，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已经为我们人类的健康事业可以说是做出巨大的贡献了。
3: 嗯，这个确实是
4: 啊，你没有这些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就在现如今哈，咱别说这种你刚才讲的这些什么什么慢性病或者这种恶性病疑难病了，咱就说最简单的，恐怕就一个伤风伤寒病，可能就是一个腹泻一个疟疾，可能都会要人性命，没错吧？
3: 那肯定是这样的，
4: 对不对啊？在之前呢，那你看发展到了现如今，其实是不是很多病都已经能够攻克了？
3: 嗯，
4: 即使说有的病还没有攻克，最起码是不是已经很好的延长我们生命的长度，给我们是不是能减轻很大的痛苦了？
3: 对，都不用远的说，我记得几十年前那一个肺结核那就是绝症了，
4: 对吧？
3: 嗯，
4: 你看现如今这都已经不
3: 是
4: 问题了，
3: 这不算是问题了，
4: 是不是？
3: 对
4: 啊，所以我们不能只盯着某一个点啊，然后我们就给下这个决定，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现在医学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
3: 对
4: 啊，但是我也经常讲，我说呢，科学的发展它是需要时间的，我们也要给它一点时间，所以说没有到瓶颈期，它也并没有说完全止步了。
3: 嗯，
4: 反而是在到现如今来讲，怎么说呢，它是在大踏步向前的，尤其是生物医学就是最直接的证明，就我们今天现在很多医学的一些发现和成就，其实背后都是生物医学快速发展来推动和实现的。
3: 嗯，
4: 所以说这个未来生物医学呀，它一定会成为整个医学体系的主导医学，它一定能破译破解更多的医学难题，所以说它是其他任何医学都无法替代的。为什么？因为它无处不在，因为它专门研究的是生物，因为生物医学就是以生物体本身为出发点，生是什么？生就是生命，物就是有生命物体的本身呐。
3: 嗯
4: 啊，所以只要是有生命存活存在的这些物体和物种，无论是各种植物也好啊，还是动物或者海洋生物，包括咱们人类在内，只要是它有呼吸、有生命的物种，都属于生物医学领域研究的范畴。研究的是什么？研究的是以各种生物物种从整体它的结构，再到生理形态，再到细胞，再到基因测序，整个生命运转规律的一系列的过程。而且从这过程当中呢，还要运用生物技术来探寻生命之本，寻疾病之源的一门什么医学，我把它叫做一门精神的医学。为什么把生物医学叫做精神医学？原因就是生物医学对于各种疾病的溯源呐，更加的具象化了，更加的深入化了，啊，因为它能突破这个传统医学的一些局限性了，不是说单单的只看一些病症的表象。你看现代医学，就是这个西医，它是围绕啥？是围绕着细胞的理论概念去发现、去认识疾病，是吧？以及在治疗干预方面呢，也是以这个细胞为核心去入手的。
3: 嗯。
4: 那么生物医学是干啥的？生物医学是从构成细胞的一个最基本的单位，什么单位？就是从基因物质去入手干预的。为啥叫精神呢？然后他来寻找各种疾病最根本的成因，然后通过对所有细胞的这些基因的物质来进行研究探索和发现呢，在各种细胞的基因当中找规律、找不同啊。也是现代医学这个西医总结的啊，说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我们的指甲、毛发都在内啊，说都是由细胞所构成的啊，说细胞的老化、退化、病变、坏死啊，或者失去自我更新能力了、代谢能力以后了，才会出现各种疾病、病变的发生。这个理论呢是对的，其实这个理论呢很早在生物医学就已经发现了。
3: 嗯
4: 啊，所以说现在这个西医怎么办呢？他们开始对这些细胞来进行营养啊、 或者活化呀、修复啊，给细胞补充各种物质啊。这在很早之前生物医学早都发现的问题了。那么西方医学把生物医学这些的发现应用到实际的治疗过程当中了，结果怎么样？的确对于很多疾病啊，的确都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优势，但是呢只是有了长足的进步，是吧，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终点而已嘛。
3: 嗯，
4: 就像我们很多这个患者所说的，的确哎，现在是这西医啊，现代医学用的一些技术方法确实比之前更先进了啊，对于疾病的作用啊、效果呀，比之前的确哎也有提高了，可是呢还是没有实现它最终理想满意的结果。那怎么办呢？这就是需要生物医学继续的从每一个病变的细胞，从这些病变细胞的最基本的单位，什么单位？就是基因物质当中来继续的来找答案呢。所以说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繁琐的一个研究的过程，它肯定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有技术的各方面的知识。
3: 嗯，
4: 因为细胞这个基因呐、啊，这里面这个相当于庞大的数据库啊，太庞大了。这里面大约含有多少呢？31.6亿的叫什么呢？叫碱基对的物质，31.6亿。这些物质的编码基因每一个还都不一样，就把36.6亿这个碱基对单独每一个拿出来，它的基因编码还得都达到多少？达到20000到25000个，你说多庞大呀！啊，包括像各种这个线粒体呀、
3: 啊，
4: 包括核苷酸呐、啊，包括线嘌呤啊，啊，包括胞嘧啶啊、核小体呀、啊、等等，那太多了，咱就别一个个说了。就是光是一个核苷酸，这是一个很简单一个分子结构，就一个核苷酸啊，我们通过生物医学基因测序发现，这里面还有分为分子磷酸，还得加上分子脱氧核糖，还得加分子的含氮碱基，所有这些物质加到一块所构成的。所以你看吧，所有的生物体的细胞种类本身就太多太多了，包括人体都在内，那不都是由无数这些细胞构成的吗？啊，都知道说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那怎样能保证细胞的健康啊？节目开始我也讲了，核心前提什么？就细胞的自主代谢要好。什么叫代谢？就好的营养的物质，它需要的物质可以正常进得去，可以正常吸收利用，然后坏的这些废物垃圾能够什么及时排得出去，这叫一个好的代谢循环。那怎么能实现这个？那细胞必须得有良好的呼吸状态啊，
3: 嗯，
4: 它得有生命，它得是活着的，活着就是必须有一个呼吸状态，呼吸状态良好才能实现正常的代谢呀。那细胞只要代谢再好了，细胞的活力就好，活力好功能就好啊，我们才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从预防角度来说，生物医学的核心是什么呀？不就是想办法让细胞会呼吸吗？
3: 嗯，
4: 对吧，这是源头啊。所以你看看，我还是这句话，我让大家做呼吸吐纳是不是不是白做的呀？
3: 对，
4: 对吧，为什么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啊？对吧，从生物医学角度就可以直接解释了。那假如说我们现在出现了各种疾病的问题了，已经有各种病了，想要很好去解决这些病的话，那我们肯定还得利用生物医学，肯定那是最有优势了啊。因为啥？因为生物医学是从每一个病变疾病的这些细胞的基因物质来进行研究和干预的。刚才我也说了，这里边肯定是一个极其精深的医学，是一个最为复杂的医学，当然也是现在乃至未来世界主流主导的医学，是能真正带领人类走向破译生命底层密码与各种疾病发生形成规律的一门医学。逐渐可以实现什么？我们生物学有话怎么讲的，叫慢病可逆，损伤自愈，衰老可缓，遗传病不再代代传的希望啊！
3: 真好。
4: 也正因为有了生物医学的发展崛起衍生出的生物制剂，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也经常听说，
3: 嗯，
4: 生物制剂的概念，你看现在对于很多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啊，它也凸显出了巨大的优势，
3: 嗯，
4: 啊，让很多疾病完全有了新希望，有了新方法呀。咱就说最简单的，比方说胰岛素， 大家熟悉吧，这就是典型的通过生物医学技术而研发成功的一种生物制剂啊。那糖尿病患者，你告诉我最终谁能摆脱了胰岛素？谁敢说胰岛素不好啊，对吧？尤其是对于一型糖尿病而言，
3: 那救命的呀。
4: 对喽，这是救命续命的法宝，可以这么说呀。
3: 嗯，
4: 因为什么？因为一型糖尿病医学上怎么说呀，叫属于叫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啊。你必须得终身依靠胰岛素，你传统的降糖药是不管用的。
3: 嗯，
4: 那同样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如果说降糖药啊这种口服药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血糖的时候，或者有的人干脆对降糖药不耐受不敏感的，他是不是也必须要采用胰岛素的注射呀？
3: 对，
4: 所以相比于降糖药来说，你无论是从安全性还是从有效性来讲，这胰岛素都是最优的选择呀。那胰岛素大家伙知不知道胰岛素哪儿来的呀？什么时候发现的？1921年的夏天，加拿大有个生物医学的专家叫什么，叫班延，他当时提出了一个假想，一个大胆的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通过结扎动物的腺管，目的是啥呢？让它分泌消化酶这个腺体啊，它能逐渐产生退化，在退化过程当中可能就会保留出胰腺中调节血糖的一些某种物质。他提出这样一个大胆的概念，然后呢与他的助手贝斯特啊，通过大量的实践探索研究，最终在哪儿呢？在狗啊，就是这个胰腺当中，通过这样的技术，他提取出了可以调节血糖的物质。最开始是先给什么呢？先给患有糖尿病的这个犬类来注射应用。应用以后他发现了很快就可以实现血糖的稳定。结果在1922年的时候正式开始给人类开始使用了。这一使用了不得了，一举获得成功了。是成功以后把这个物质取个名叫什么，叫胰岛素。当时可以说直接向全世界宣告啊，从此糖尿病不是绝症了，是变成可控的疾病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说是这个没有研究出胰岛素之前，这糖尿病是属于绝症呢？因为在胰岛素没有诞生的时候，这口服降糖药还没出现呢。
3: 那也就是说是先有胰岛素后来才有的口服降糖药啊。
4: 对啊，这口服降糖药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那就比较晚了啊，是属于20世纪50年代了。这口服降糖药的出现是因为什么呢？它是因为先有了胰岛素这个生物制剂，它是站在胰岛素这个基础上，然后研发出来的，它属于西药了。1955年第一个口服降糖药黄尿类的叫什么呢？叫氨黄丁尿。这个降糖药问世了。你包括后来出现这个双胍类，就二甲双胍，口服降糖药都是57年以后这才被合成的。
3: 时间并不长。
4: 这都是属于西药了。啥西药呢？它都是化学成分合成的嘛。它和胰

0: 胰岛素的性质完全不同啊，
1: 嗯，
0: 对吧？胰岛素是啥？是在活体的生物体内抽离提取出某些活性物质，所以说它和口服这种降糖药化学物质合成是完全俩性质。所以说你看当时在胰岛素还没有研发成功之前呢，这糖尿病患者是没有有效办法来控糖的呀。所以当时得了糖尿病，一直到中后期的时候，基本上可以这么讲，都是判了死刑的。
1: 嗯，
0: 尤其是一型糖尿病，它没有外源性胰岛素的补充，然后呢，自身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去分解过多的这些糖类物质，身体只能疯狂的去消耗肌肉和脂肪。就成年人一般确诊糖尿病以后，平均在一年左右就会危及生命了。
1: 嗯，
0: 很多孩子几个月的时间内就会死亡。
1: 因为这一型糖尿病是天生的，
0: 哎，
1: 是
0: 对喽，对喽，
1: 那真是没办法
0: 啊。所以说，面对这种情况，说当时唯一一个办法啥呢？就是饥饿疗法啊，就几乎都不吃主食啊，
1: 嗯，
0: 靠着极低的这种热量来延缓血糖飙升。但你想想啊，那你长期不吃主食，长久下去，那不严重营养缺乏吗？
1: 对呀，
0: 大量营养物质缺乏，那不器官就加速它的衰竭老化呀。啊，你包括一些合并症、并发症，不就快速就有了吗？啊，什么烂足的、失明的、伤口溃烂感染导致死亡的，如果饮食你要稍微的放宽点，把控不好了，就马上很容易出现酮症酸中毒了，昏迷死亡了。
1: 那要这么看来哈，这胰岛素成功问世，那真是挽救世界上太多人的生命了。
0: 那当然了，
1: 那真是造福人类的伟大发明啊！
0: 哎。所以这正干啥？这不都是生物医学的贡献吗？
1: 嗯，
0: 哎，所以说当时以胰岛素为代表的生物制剂，那当时获得啥？不获诺贝尔奖了吗？
1: 那应该呀。
0: 但是啊，就当时那个时候呢，因为，由于这种生物制剂，它是需要从动物这种胰腺当中嘛，来获取可以调节血糖这些物质嘛。
1: 嗯。
0: 啊，大家知道啊，从动物这个胰腺当中每一次提取这种物质，它提取量肯定是有限的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呢，他这个是成功了，但是你想想，他想实现的是全球患者的供应和使用啊，那是不是得需要太多太多的动物了？
1: 嗯，
0: 比方说从最开始的狗到后来的猪牛，从这些动物的胰腺当中都要进行提取，就即使这样还是供应不足的。
1: 嗯，
0: 啊，再加上你看看，整个提供还得有技术支持啊，包括整个投入当时研发的费用。导致什么呢？就当时这个胰岛素的价格是极高的，
1: 嗯，
0: 很多患者干脆根本就是用不起的。所以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什么呢？持续到了1978年以后，美国呢有一个生物学家，他叫啥呢？他叫基因泰克，他利用是什么呢？是生物医学细胞重组，就 DNA 的基因技术，
1: 嗯，
0: 把人类胰岛素的 AB 链的基因。它导入到大肠杆菌了，啊，让这些跟大肠杆菌合成以后，然后能形成100%的一致的跟人类胰岛素高度吻合的物质，这叫什么呢？这就有了叫第二代生物制剂胰岛素的成功了。而且通过实验发现了，这二代胰岛素无论说安全性、作用持久性，比之前的第一代而且更先进还更好了。
1: 嗯。关键是价格打下来
0: 了、啊、哎、
1: 嗯、
0: 对吧，而且这一下才缓解之前很大的那些供应的难题呀、啊、
1: 对呀、
0: 啊、对吧，就你说整体价格也都大幅下来了，
1: 嗯，
0: 而且在咱们国家，为啥说咱们国家相对来说生物医学的技术起步能晚一些，
1: 嗯，
0: 啊，你看二代胰岛素咱们国家是在这个应该是在98年才完成了二代胰岛素完全的国产化。
1: 哦，那这也没多长时间了、
0: 啊、最近到现在也就2多年呗，
1: 嗯嗯，
0: 是吧，啊，你看现在不还是广泛应用吗？这都是生物医学不断发展进步最终给实现的。
1: 确实哈、啊、这个我们都应该庆幸自己活在当今这个时代、啊、
0: 哎，对喽，
1: 真是科技高速的发展，它改变了我们的方方面面。
0: 当然了。
1: 嗯，医学更是如此哈、啊、就像这个生物医学的崛起，它对于各种疾病有了更新的一个认识和探索。
0: 嗯。
1: 啊，都已经从细胞基因角度去研究了。
0: 对喽。
1: 哎，有生物医学的重大发现，这才衍生出生物制剂的应用。 啊，就像现在我们说的这个胰岛素，它仍然是糖尿病患者最坚实的一个保障啊。
0: 对呀，
1: 嗯，
0: 虽然目前来讲是吧，咱说这胰岛素还没有能力说彻底根治糖尿病，
1: 嗯，
0: 但是随着生物医学不断的深入研究探索，它未来一定是会有希望的。
1: 对，
0: 为啥说这个未来一定会有希望？因为生物医学最近这些年已经有了一些重大的突破了。
1: 嗯。
0: 啊，针对于什么呢？他们已经开始研究了，针对于血液当中这葡萄糖当中，把葡萄糖给你分解开了，然后从葡萄糖当中发现了全糖和酮糖这些物质。对于全糖和酮糖的分子结构式已经进入到深入研究了，包括 DMT2 一些高活性的这些物质的提纯和应用都已经取得成果了。这都是生物学给实现的。
1: 哎呀，要说到这个我还真是了解一些哈。
0: 哦，是吧？
1: 哎，因为我有一个好弟弟是专门他就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
0: 啊啊。
1: 啊，在国内已经落地了。
0: 啊，对。
1: 哎，之前呢他还来过我的节目分享他的技术成果了。
0: 哦，是吧？啊，
1: 哎，对，我们有一部分糖友的这些家人们非常幸运的使用上了。
0: 哦，
1: 非常好。
0: 哎呦，那你看看，嗯，你看看。

0: 我是不是没有说谎吧？
1: 嗯嗯嗯，
0: 对吧？你看，这都是事实啊，这就是生物医学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尤其你刚才这讲到我这一说，你还知道了，你都接触到了，啊，那我都不用细说了。
1: 嗯，
0: 啊，但是最终我要说明的是什么呢？还是这生物医学是吧？它发挥的重大作用啊，它背后不都是生物医学的发展最终才实现的吗？
1: 对。
0: 所以你看我讲说未来这个生物医学一定会成为医学的主导，未来带来的巨大的健康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很多难以治疗的难以治愈的一些疾病以后通过生物医学通过细胞的基因测序工程进行深入的探索，慢慢的都会找到破译的密码的，难病将不再难呐。
1: 嗯，太希望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了。我们现在有太多的这个疾病患者，真是每天呢，承受身心两方面巨大痛苦。
0: 是呗。
1: 而且还承担着非常巨大的一个经济的花销啊。
0: 嗯，太对了，是吧？所以你看这个，就咱们国家，你看尤其是从去年一直到今年，又出了很多具体性的一些实施的纲要。
1: 嗯。
0: 啊。在医学方面呢，要求是什么呢？说这个要加大力度在生物医学领域啊、生物技术领域以及生物制剂研发方面，要加大它整个资金投入和人才的投入。目的是什么呀？不就是希望让生物医学在未来是吧，能够让很多难缠难治的一些顽疾和疾病都不再成为难题了。能让更多的病患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吗？
1: 那楚老师，你看这个生物医学哈，它是从细胞的最基本单位叫基因物质哈，来进行疾病的一个研究探索的。
0: 对，
1: 哎，来找寻疾病发生发展的一个规律啊，把很多解释不了的一些什么病因不详的病，它可以通过基因的测序啊，能够找出答案。
0: 嗯，
1: 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嘛。
0: 对，
1: 这个我大致了解了哈。那么通过生物医学衍生出来的生物制剂，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0: 嗯，生物制剂的话呢，它最大的特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绝对的安全性。
1: 哦，安全。
0: 哎，相当于可以这么讲，一点副作用都没有。
1: 哦。
0: 它与现在就是化学合成的这些药物啊，咱就是各种西药吧。
1: 嗯，
0: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化学药啊，咱知道都是什么实验室人工合成的，
1: 嗯，
0: 通过各种化学分子式，是吧？你买这个西药，你看看一打开说明书，很长的这一串，很多人都看不懂，是啥？都是化学分子式嘛？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然后它利用的是合成的这些化学物质，强行的干预咱们人体生理系统的一种结果，所以这个化学药物在发挥作用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怎么讲呢？它是不管你是好的细胞还是病变坏的细胞，它会无差别的都会同时去攻击的。
1: 嗯，
0: 它没有这识别能力。只要是药物达到这些病变组织了，就病变组织周围一些好的组织，它都会受到刺激和损伤的。也就是说，好的细胞啊，同样都会受到伤害。所以说，长期使用化学药物呢，慢慢的不光是对于一些好的细胞的杀伤破坏很大。这种化工化学类的东西咱知道啊，它本身就是毒嘛。
1: 嗯，
0: 啊，这些毒素在身体当中的这种堆积形成，因为咱们人体没有适配这套专门对于化学物质的代谢通道，它没有专门的功能的。那既然都已经摄入进去了怎么办呢？它只能强行的依靠肝脏强行分解，通过肾脏来强制性的完成代谢。那你想想是不是对肝肾损伤是巨大的？
1: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吃西药的副作用，
0: 哎，
1: 对
0: 喽，对喽，就这样的、
1: 嗯、
0: 啊。同时，你看看这种化学类的东西，它不光是肝肾分解代谢造成损伤，包括咱们的胃黏膜，包括咱们的造血系统都会造成损伤。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平时吃这些西药化学的药物，长时间大量的用，的确这副作用必须要承认还是很大的。怎么讲？说伤敌一千，但也是自损八百啊。
1: 嗯，有作用，同时有很强的副作用。
0: 对嘛？哎，但生物制剂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哎，它与这个化学药物是俩概念，因为生物制剂源于是生命本源本体，是从动物、植物所有的这些活体的生物的物种当中，来提纯提取出与人体同源的诸多的活性物质。比如说像各种的活性蛋白物质、多肽呀、细胞因子啊， 啊，包括一些同源的基因呢，属于叫什么叫同行则同理，是通过生物技术的干预，哎，转移培植到咱们人体当中的。哎，依靠基因的测序、生物的定向提纯技术等等吧，这些特有技术与咱们人体自身的这些细胞基因，哎，与它的这种特质特性能够实现高度完全的吻合和匹配，能够取代替代这些病变坏死的细胞，同时它还不会损伤好的细胞，也就是从基因开始替代转变转换病变老化的这些坏死细胞啊，能让这个其他动物体内这种好的这种基因物质能被人体细胞基因长期的什么高效所利用，
1: 嗯，
0: 就一直在身体里面了，因为它这里面都是什么活体生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它是没有任何化学物质成分添加和合成的，那不就纯天然的吗？啊，那纯天然的这种生物体内的这些物质精华直接被咱们细胞基因所吸收转化了，所应用了，它是不需要肝肾代谢的，更不会给咱们造成任何的负面损伤。这是什么？这从安全性方面是任何其他所有方式你都替代不了的。
1: 嗯，也就是说这就是完全无毒。
0: 对。
1: 没有毒，所以就是零伤害了。
0: 对呀，这点不太重要了吗？
1: 啊，因为是从生物体内提纯出来的一些重要的活性物质。
0: 嗯。
1: 然后呢把它移植到我们人体当中，又被人体所用了。
0: 对。
1: 哎，就像您刚才讲的说的这个胰岛素，
0: 哎哎，
1: 非常安全，没有负面的这些伤害了，
0: 哎，
1: 是吧？
0: 胰岛素，你看它为啥安全？你看谁？你听说谁打胰岛素打出副作用了？
1: 嗯，
0: 胰岛素是非常非常安全的。除了胰岛素很多啊，你还有什么叫牛磺酸？
1: 嗯，
0: 牛磺酸从哪儿来？牛磺酸是从牛的胆汁当中提取的，这都是纯天然的，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都属于生物技术提取的，都是最安全的。所以说你看近些年来随着这个生物制剂这个优势的凸显，它开始逐渐的取代了我们一些常规使用的一些化学药物，开始取代它了。你像我们常见的一些像皮肤病啊，这个牛皮癣呐，啊特异性一些皮炎呐，这些病是不是咱感觉也是非常难治的，
1: 嗯，
0: 对吧？但你看这些皮肤病通过生物医学这个细胞的基因测序发现的，是由于体内啊有过量的炎症因子对于皮肤的不管是表皮细胞或者是真皮细胞的基因是造成这种持续性攻击和破坏的，最终形成的。那如果现代医学一些常规的治疗呢，通常会用一些比方说含有一些糖皮质激素类的啊，外用的软膏啊或者口服的这些激素类的药去抑制啥，它是抑制这些细菌和炎症嘛，
1: 嗯，
0: 但是它始终没有触及到细胞的核心，就是细胞基因，它始终没有触及到啊。结果是啥呀？它就是翻来覆去，它总是不好嘛。刚用上药的时候，哎呀，感觉这皮肤这些红疹子、瘙痒啊，哎呀，是缓解了，停药了，没多长时间，稍不注意就复发了，啊，甚至可能有的皮肤病，你看反复很多年了，啊，严重的患者，你看看这个局部的皮肤开始增厚、开裂啊，甚至经常的这种化脓感染渗液。这穿衣服都不敢接触，实际上还有一部分就是什么，就是由于长期的用这些什么激素类的药物，最终这些副作用，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你看长期涂抹一些药膏，尤其激素类的药膏，皮肤角质层就会越来越薄，毛细血管扩张，会出现一些什么，容易发生这些破溃呀、出血呀、色素沉着呀，皮肤局部颜色变深呐、局部的皮丝。慢慢的死掉了，就这些表皮细胞、真皮细胞都已经坏死了，啊，失去这个再生和裂变能力了，那皮肤像死肉一样都变硬了，啊，如果说长期要口服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呢，它就会导致咱们整个身体全身代谢就会出现紊乱。你看人，有的人你看长期用激素，你看看啥样，虚胖、浮肿，发生骨质疏松了，
1: 嗯，
0: 免疫能力持续下降。甚至有一点小的破溃、小的伤口都很难愈合的，甚至有的人年纪稍微大一点呢，由于这种激素的滥用，诱发什么血压、血糖指标异常升高，这都是得不偿失的。
1: 嗯
0: 啊，但是你看使用生物制剂的效果就不一样了，它不是抑制症状，而是从细胞的基因入手。可以这么讲，是精准的锁定具体病变的细胞，从这些病变细胞基因当中找到这种特异性的炎症因子，直接进行干预和清除的，可以说从根源上就阻断了炎症的持续和扩散。 把它消灭掉啊，实现病变细胞从根本的基因物质的改变再到修复，能做到长期稳定不复发呀。更关键是啥，就使用生物制剂它没有像激素这些东西它带来这些副作用，安全呢，它不会损伤正常好的这些皮肤的细胞啊，更不会干扰全身代谢呀、啊、和内分泌系统啊，啊，包括骨骼的代谢啊，你就哪怕是你长期去使用，身体都不会产生任何其他负面的这些连锁性的负面损伤和反应，是安全性是极高的。还有像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呐、啊，还有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呐、啊，这类不都属于叫自身免疫性疾病吗？
1: 对。
0: 啊，如果说你看用了一些这个非甾体类的这些抗炎的这些化学类的药物、激素类的止疼剂，这些咱都知道吧，它都是抑制缓解的方法吧，那你要长期用呢，肠胃肝肾那肯定都会造成伤害啊。啊，而且这些化学类的激素类的药物还会对我们的骨质造成破坏啊，时间长了导致我什么骨质疏松、关节变形，甚至都落下残疾啊。但是现在已经有了针对这方面的生物制剂，已经有了，哎，利用生物体内某些活性重要的特异和特殊物质，从细胞基因的角度直接针对攻击关节的这些异常免疫细胞的基因，从这方面入手解决细胞内部持续性的这种侵蚀和损伤。
1: 嗯，
0: 哎，它就比其他的这些治疗方式作用的效果可以这么讲，是更安全而且更持久啊，已经成为这种风湿免疫系统疾病的首选方法了。
1: 嗯，那为什么这个生物制剂作用效果它比这个传统的药物效果优势更好呢？这个是为什么呢？
0: 嗯，因为活性高。
1: 哇，活性高，
0: 哎，这一点可太重要，这也是生物制剂另外一个巨大的优势。
1: 嗯，
0: 生物活性高，所以效果好啊。什么是活性啊？
1: 活的呗，
0: 对呗，好解释吧，它有生命的。
1: 嗯，
0: 啊，活跃的、新鲜的、有生命的，它肯定不是死亡的。
1: 嗯，
0: 啊，是不断运动的，这不都是属于叫活性吗？
1: 对，
0: 最简单的就像咱们这个做面食用这个酵母发面。
1: 嗯，
0: 这个酵母是不是活性菌呢？
1: 对对对，
0: 可以食用的一种菌。
1: 嗯，
0: 对吧，它没有活性的话，你就放里一包，你放里两包的面你也发不起来，它只有活性好之后了是吧，20分钟半小时把这面就发好了。
1: 嗯，
0: 就依靠它的活性发挥作用嘛。就像咱们生活当中，比如说咱去市场去买条鱼，
1: 嗯，
0: 同样的鱼，你说活鱼和死鱼，咱从价格方面是不是俩价格？
1: 那差多了
0: 是吧。
1: 嗯，
0: 啊，要吃的话大家喜欢吃活鱼吃死鱼啊？
1: 那肯定是活鱼比较鲜。
0: 对，那为什么大家伙愿意就即使贵点多花点钱都喜欢买鲜活的鱼？
1: 嗯，
0: 啊，那首先可能从味蕾从口感上来说呢，这种鲜鱼活鱼啊鲜美，味道也好，
1: 嗯，
0: 肉质也紧实，对吧。啊，从营养角度讲呢，就是这种鲜活的这个鱼啊，这里面各种这种活性物质，像各种氨基酸物质、蛋白类的物质啊，这些营养物质它没有流失，而且一直都处在一个高活性状态，所以说呢这些营养的物质怎么的呢，它就很容易被咱们人体都能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啊。那同样你要是这鱼都已经死，鱼已经没有呼吸没有生命了，你想想它都死了，它体内这些物质是不是也就失去活性了？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都说吃活鱼好，好的好在哪儿呢，实际上就是好在里面这种高活性的蛋白呀、啊、高活性的这种分子肽呀、啊、不饱和脂肪酸呐、啊、都是活性极强的，所以说对人体营养价值是最好的，是最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利用的。只要是死鱼了，即使说哎它是你发现它也没有腐败没有变质，但实际上里面这些蛋白质啊、优质蛋白啊，啊，就这些活性物质都已经大量的都死掉了，因为鱼都死了，它里面的物质就没有啥活性了、
1: 嗯、
0: 口感不好，营养价值也都是大打折扣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就像这个我又说到这个让大家做呼吸吐纳是一样的，调整不同的呼吸节律节奏啊，我们叫吸清气吐浊气，从生物医学角度不就好解释吗，它不就是让你细胞的嘛呼吸状态好，那细胞只有活着它必须得有保证一个好的呼吸呀、啊，细胞如果没有呼吸它不就死掉了吗， 咱们所有这些组织器官，那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那你细胞的一直活力好，一直功能好，对吧？是不是咱们衰老老化就慢呢？
1: 嗯，
0: 是不是就能避免很多病过早的发生和形成啊？其实道理是相通的啊。那生物制剂它也是这个道理，所有的物质成分，你看它提取是啥？它必须得是有从生命的，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从有生命这些活体的动植物当中它提取出来的，而且要保证什么？叫活体的提纯和提取，这很关键。就在活体状态下给它提纯提取，才能保证更高的活性，才能有更好的生命力。所以说这个生物制剂的作用，只要用上了是非常快的，非常明显的，活性是非常高的呀。它就完全取决于这种生物啊，这种物质，这种高活性，这种最基础的这种活力，它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就像咱们前面聊到这个胰岛素，它就是从生物体内活体当中它提纯出来的嘛，
1: 嗯，
0: 所以它活性就很高啊，它就比你口服合成的这种降糖药它来得快呀，安全而且还稳定还持久啊。但是实际上讲它有没有弊端，它也有弊端。弊端什么呢？就是日常的这个保存储存啊，它需要很多谨记，比方说它得严格的遮光避光，
1: 嗯，
0: 而且还必须在低温冷藏的环境下，你像胰岛素啊，你最好得是在2到8摄氏度，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去储存它。它为啥这样去做呀？不就是为了很好的保持它的活性不能破坏吗？所以活性是从温度来说是需要严格控制温度的。胰岛素的本质是啥？不就是蛋白类的生物活性物质吗？它一旦长期如果处在这种高温的环境，这个蛋白质结构就会被破坏了，活性快速流失啊！啊，你要表面你看是没啥变化，但实际上活性一旦流失了，没啥活性了，那作用不就大打折扣了吗？那控糖效果肯定就不好了。所以说生物制剂啊，它的弊端啥呢？在保存上都是很有要求的。
1: 嗯
0: 啊，你看凡事它有利它就有弊。
1: 对，
0: 你包括咱们这个日常调理这个肠道吃的益生菌，大家很熟悉吧，对吧？它也是一个同样的一个道理啊。益生菌本身它就是从各种生物体培养的一种活菌嘛。
1: 对，它是活的，
0: 对吧？
1: 嗯，
0: 全是依靠各种这种有益的这种高活性的有益菌，它必须是活体的有益菌才能发挥作用啊。活菌这些活性越高效果越好，服用后马上就见效了。而且你发现没，就这些有益菌益生菌你随便喝随便用，是不是非常安全呢？
1: 对，
0: 它没有负面的伤害啊。为什么？因为都是利用这种生物的医学技术实现的，从生物体内找到的某些这些特异的基因物质，或者从某些生物物种当中提纯出的物质进行特殊的这种啊活体的培植，最终呢被人体所用啊。但是呢同样它弊端也是，你看就是在储存方面运输过程当中它也是要严格注意温度的把控，一旦温度高了它就能导致这些大量的活菌很快就死亡了。
1: 嗯嗯，
0: 啊，它死了坏了那就没活性了，
1: 没有用，
0: 对吧？它不就没功能了吗？
1: 嗯，
0: 对吧？活性没有了它不就没动能了，动能不就功能吗？它不就失去了吗？它也就发挥不了调节胃肠道菌群的作用了，你吃再多也无济于事啊。哎，这是啥？这就是生物这种活性在保存方面，这个的确来讲是极其严格的。
1: 嗯，那楚老师，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这些中药，那很多的一些叫植物药哈，
0: 嗯，
1: 这成分不都是植物吗？这不都算生物，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为什么效果它就不明显很慢呢？是不是这个跟活性也有关呢？
0: 哎，当然有啊。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叫什么？叫只求其形，难得其性。说啥意思？就是我们用的很多中药知道都是很多植物或者是动物入药嘛。
1: 对呀，
0: 这些药材是生物，也随处可见，也很多，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表象，但是这个药材里面这个性却很难都能够完全得到这个性。性是指的是哪个性啊？就是药物的活性啊。你看现在很多人都说说市面上这个很多中药啊或者一些中药材效果不好，
1: 嗯
0: 啊，有的人说什么呢，说应该都是人工种植的，所以说药效就差了啊。然后说这个很多人在讲说，哎呀这个药好那个药好，用的都是什么野生的道地药材，都是野生的，不是人工种植的。大家想啊，就在咱们国家来说呀， 你中药材如果全靠野生的，大家可以去想象，有那么多野生的药材吗？
1: 就是
0: 那需求量得多大呀，
1: 我们国家太大了，
0: 对吧？你哪有那么多的野生药材来供应全中国的人，每天这么多的中药制剂都需要庞大的药材支持，它哪有那么多野生的量啊？都说纯天然野生的，不要相信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是这个大家说这个土鸡蛋似的啊，说这个土鸡蛋笨鸡蛋，它就是嘛，比这种这个养殖鸡的鸡蛋要好，营养价值高。
1: 嗯，
0: 实际上呢就是什么呢，打着这个噱头就是想把这个土鸡蛋价格卖高一点而已。实际上从我们营养学角度来说，它是一样的，
1: 差别不大，
0: 不大呀。所以说这药材也是一样啊，嗯，不要说这个人工种植不好，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你现在99%的药材都是人工种植的，没那么多野生的。就即使告诉你是野生的，我告诉你作用效果几乎都相同的。所以说影响它这个中药效果差的原因呢，不是是野生和种植的区别，是什么？是活性的问题，是这些药材当中这种活性物质的流失导致的。为什么我说它会流失，这些活性物质会流失啊？你想想各种药材啊，它从采挖到晾晒再到长途运输，然后各种中草药材咱们到药材市场，你看看还得经过层层的分销零售啊，储存，经过长时间甚至有的风吹日晒，再加上存放不当，温度再掌控不好，你想想这些植物原来都是有生命的活体的，这些植物把它采挖之后是不是就没有生命了？
1: 对，
0: 然后再经过漫长的时间，甚至有的中药材甚至都什么都几年尘封的了。
1: 对，
0: 我就问问大家伙儿，你别说中草药材了，就任何东西再好的东西啊，它再有营养的东西，你给它放那个三年两年的，你告诉我它能有多大作用了？它是不是该流失都流失掉了？
1: 嗯，
0: 所以说问题点在这儿了。那如果说借助于现代这个生物活性提纯技术，通过生物技术的干预的话，利用的话，比方说咱们定向的直接的在这些活体的植物或者活体的这些动物体内，直接就能够提纯提取出这些某些重要的活性物质，通过技术干预咱们保留它的活性成分，而且又不破坏这个生物体本身的结构和构造。也就是什么呢，我们把这些生物体内重要的这种活性物质把它剥离提取出来，同时还能够什么保持生物体本身不破坏的目的，最终就是保证你提取的这什么这种生物的高活性物质它也是完整性，完整性也很重要啊。你把它破坏了，很容易这种物质就被破坏了嘛。咱就是以那人参为例，最简单的，我们通过生物技术，同时你看我们是在鲜活的啊，大家记得是在鲜活的人参当中，什么意思啊？就实现，就现在技术实现到什么程度，就实现到就人参在那儿你不用采挖它，一直让它活着有生命，在原生态的生长过程当中，通过特有的生物技术就可以直接提纯出人参当中某些重要的活性成分。
1: 嗯，
0: 这样一来这种物质才叫高活性，才能被人体细胞所高效利用。你比方说提纯出的高活性像人参皂苷，哎，它就能够靶向的营养心肌细胞，提升心肌能力，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人参多糖，它一方面呢，哎，它能够起到这种修复肠道黏膜细胞屏障，还能够提升肠道营养的吸收转化利用率。
1: 嗯，
0: 同时还能调节免疫细胞抗体的能力，增强身体的免疫机能，还有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什么，从人参当中这种氨基酸可以直接提升人体的代谢能力啊，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人参挥发油的物质，可以舒缓我们的神经啊，疏通。

0: 所以说现在这个中药啊，这个整个在药物啊和制剂的这个研发生产上，也在积极的跟随生物医学技术靠拢了，也开始运用生物医学技术的应用了。目的是啥？就是能够实现药物成分能高效活性利用啊，这效果才能好啊，效果才能快呀。如果说你还传统的这种方式去加工和制备，还是这句话，你记着，大部分珍贵重要的这些物质活性全给破坏，全都流失掉了，它效果肯定不会太好的。你包括现在很多药材，像我刚才说的，它本身呢，你想想，它还没有在入药加工之前，把它采挖回来，说不上都已经流转多长时间，储存多长时间了，
1: 对。
0: 对吧？还没入药呢，就已经失去活性了。啊，你说这种情况下，你即使说你利用了生物技术，它也提纯不出高活性的物质了，
1: 对，
0: 它都死掉了，它里面没有活性物质了，
1: 从原料本身它就已经不行
0: 它失
1: 了，
0: 去价值了，
1: 对，没有价
0: 对
1: 值，
0: 吧？所以说，你看现在要从源头来讲啊，哎，各种中药材，这咱们面对的现实啊，肯定是没办法说实现都能够从第一个源头就活体状态下，不破坏它的整体结构。然后在鲜活的状态下，就把它里面的重要的一些物质都把它提纯提取出来。这个目前来说还达不到这种广泛的应用，因为这工程量同样也太巨大了，对吧？哎，耗费的时间成本呢，那更是太高了，包括耗费什么资金成本，肯定也太大了，对吧？你本身生物制剂的成本，它就比传统药物它就要高，而且要高出很多，因为没办法，因为要求高啊。对吧？你想要实现大作用，想要实现高活性，所以说生物医学怎么办？就得从源头开始，从各种生物物种的源头选择，再到活体的提纯和提取，再到技术干预，实现细胞基因的高度匹配利用，每一个环节都是耗时、耗力、耗资，都是巨大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这个产品价格呢，也都相对来说是很高的。这点实事求是讲啊，就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也是一个弊端。
1: 确实，凡事都有利弊嘛，
0: 对，
1: 那就看说能不能是利大于弊了。
0: 哎，对，
1: 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时候哈，就是各种疾病啊，各种慢性病啊，高发频繁，而且治疗恢复难度非常大。有的患者连续治疗几年下来，就把家里老底儿都花空了。但是也没解决什么问题，
0: 对呀。
1: 那这就是弊大于利了。
0: 那就不好了，
1: 对，其实好多老百姓都在说这问题，说哪怕一次性啊，咱们钱花多一点，如果说能换来长时间的轻松，不痛苦，不遭罪，不再为疾病继续治疗呢，反复的花销，那这就值得呀。
0: 那肯定是呗。
1: 那我们说现在伴着生物医学高速的发展，就让我们对未来可期了。
0: 对对。
1: 如果是有了更好的战胜疾病的方法，我觉得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0: 哎。
1: 同时呢，我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哈，就不管您目前您身体状况怎么样啊，大家呢还是坚持应该把这个呼吸吐纳坚持做好
0: 那是。
1: 啊，大家经常练。毕竟，楚老师也讲了，说这个生物医学再好再先进，它也是站在呼吸吐纳的根基之上发展而来的。
0: 对呀。
1: 你学会呼吸吐纳，用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说，那不就是让我们身体的细胞能够正常的呼吸，有一个良好的呼吸状态吗？那么，细胞只有呼吸好了，它才有生命，才有活力，它功能才会好嘛。
0: 哎，就是这样啊，就是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就改变我们这个呼吸的节奏和节律。每一次的呼和吸，就是一个气机气体的交换。从生物医学来说，不就是给我们细胞、全身所有的细胞啊，不同类别的细胞，来帮助他们或者纠正他们一个正常的一个呼吸状态，让他们有生命力，让他们生命力旺盛，让他们代谢好。所以大家一定记着，细胞的代谢好，根源就在于呼吸状态要好。那我们通过呼吸吐纳，就可以实现细胞呼吸状态的调整和逆转。那细胞的代谢好了，那细胞的活力才会好，是吧？活力好了，它功能才好，功能好了，这不是一连串的吗？那我们身体各方面的机能状态，它自然就好嘛。所以说，从养生角度、疾病预防角度，还是说我们出现各种疾病啊，你采用任何的方式去治疗和干预，它加速你疾病的恢复进程，这都是最好的选择呀。
1: 那看看时间呢，这个。

0: 时间马上也到了哈，
1: 啊，是是，
0: 就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
1: 嗯嗯，
0: 啊，大家有任何问题需要楚老师指导帮助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啊，来进行沟通咨询。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1: 嗯，好，
0: 哎，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再会。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本草之路》，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康。今天呢，因为我们高朋满座，稍微有点紧张啊。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当中请到了两位的嘉宾。我们这样，其实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嘉宾了。我们还是从王老师这边开始介绍起哈。王老师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四大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您。
1: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不紧张。
0: 嗨，你是王老师好哈。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中间这位呢，大家应该也是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是呢，王老师经常会提起，再一个。对，也来过我们的直播间，有过几次了，还是安国中医药材协会的刘颖老师，欢迎刘老师。
3: 刘康老师好，观众朋友好。
0: 今天呢，我们其实一看到刘颖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大家就知道今天又是我们一堂专门来辨别药物的课程。尤其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药物，王老师给我们起了一个名字，这个跟武侠小说当中的一个已经失传了的
1: 对
0: 药物相关，
1: 黑玉断续膏 啊，今天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0: 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呢，我们不是只听两位老师给我们讲，我们今天在直播结束之后啊，会提三个问题，这算是咱们的课后作业。
1: 对，
0: 我们是第一次留作业，对吧？
1: 对对对，因为这个也是我们讲了这么长时间了。才敢给大家留作业，因为怕大家是不是这个有畏难情绪。
0: 是是，那我们这一次算是第一次课后作业，我先简单的说一下，大家可以带着这个问题来听我们今天两位老师的讲解。问题一，龟板跟鳖甲分别是什么？二，续断和骨碎补主要功效是什么？第三，就是王老师说的这个黑玉断续膏，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构成组方？
2: 那今天在讲黑玉断续膏之前，我们先复习一下龟板和鳖甲的知识。
3: 这个龟板是乌龟的一个腹甲。
0: 哦，肚子不是它的贝壳呀？
3: 对对对，它当时它也背甲也是能够入药，但是还是腹甲相对来说好一些，在我们这个认知里边，
0: 就是它趴下的那个
3: 对
0: 底下
3: 啊，
1: 肚子那块阴中之阴嘛。太阴
0: 哦，这个意思。
3: 对，
1: 所以它滋阴潜阳。
3: 这个鳖甲是中和鳖的那个背甲。
0: 哦，这个是后背。背
3: 甲对，它这俩一个是背甲，一个是腹甲。
1: 龟甲是不同的品种啊。
0: 就是乌龟和鳖。
3: 对，
1: 对
3: 对龟和鳖的，它是两种不同的动物。
1: 对。黑玉断续膏呢，它的构成，这是我自己闲着没事还原的啊。就是因为我当初的时候，我还原了很多古方，包括风随丹，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古方，是有方而无构成的那个，我常常是喜欢琢磨这个。然后呢，我们说黑玉断续膏，如果是让我去进行配置的话，我会用这几样药，这个里边哪个配比什么之类的，大家自己去掌握。我只是说药性，好吧。首先第一个要有川芎、当归和土元、活血，补血，它一定。这个骨断筋折一定会涉及到血液的异常流动，有淤血，那么同时呢，它一定会缺血，
0: 补养哈，
1: 对对对，需要去补。然后呢，土元是咸寒之性，所以它一方面给它去活血化瘀，另一方面可以自然消炎。那么再加上乳香没药，乳香没药是止痛的啊，所以它其实可以用的量稍微轻一点，用来止痛。补骨脂、骨碎补和续断，续断是穿续断了。骨碎补这个东西啊，顾名思义，骨头碎了都能够补回来，所以骨质疏松一跑就疼的。现在本来是两条直不溜的大长腿，现在成了 O 型腿、X 型腿的那种的，都可以用骨碎补，有骨刺、骨质增生，同时又有骨质疏松的。你说，我好奇怪，我有骨刺、骨质增生了，同时我还是骨密度还不够，
0: 该去的地儿不去。
1: 这个时候就应该怎么办？就应该用骨碎补结合化铁丸、
0: 威灵仙，
1: 对，威灵仙、主石子，然后给它化掉。但是呢，这边又给它补充着它的骨质，让它身体不会越长越矮。所以骨碎补是在这儿起到很好的作用。补骨脂，补骨脂不用多讲，肾四胃里边是吧？像那个大米粒小煤球，有点像是那种黑的那个。 然后呢，这两个啊是增强我们的骨密度，恢复我们的骨骼强健。那同时再加上续断干什么呢？它骨断筋折了，是吧？这个时候能打的全身筋脉尽断了，这个时候筋脉尽断的时候，有可能骨头折了，有可能是筋断了，也有可能是血管出现问题，神经出现问题，皮肤出现问题，结缔组织出现问题，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有可能被砍伤了，割断了。我们讲乳腺增生，如果做完手术之后，同样的再用小柴胡汤或者桂枝茯苓丸，它那个功效就差一些。这个要加什么？加续断，加土元。那么土元跟续断就是能够让它恢复它的重新，能够让它再接筋续骨，同时续上它的气血运行的通路。那么我们再来看，在此基础之上，再加上杜仲和牛膝。杜仲是不仅仅第一个壮腰，第二个来讲的话，它可以去强化我们的肝脏，所以全身的筋能够紧一紧，不至于那么的松弛，更强劲。第二个牛膝，上一节课的时候我重点讲过，好吧，它针对于高血压都能够很好使的，好吧，它能够使药力啊引药下行，下达于膝盖以及我们的小腿儿，包括我们的踝关节等等那些情况。所以但凡是有一些这个是需要引药下行的时候，都会用到它。
0: 下肢问题，
1: 这是第一个它的药性。第二个，它是可以补益我们的肝肾，这是第二个它有补益的作用。第三个，牛膝可以活化气血，它是补益同时又活化。所以说呢，而且呢又非常的，它就是办实事不太爱说话那种的。你看看有它在的时候吧，地扫了，饭做了，窗户擦了，这个
0: 表功是吧？
1: 这不表功，但是等他不在的时候，到处总是乱糟糟的。啥时候回来打电话是吧？
0: 就是妈妈出差不出差的差别。
1: 没错，所以这个牛膝呢，这个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默默的去做事儿的这么一个人。同时不能光是默默的做事儿，还得有人能够在外三码，我们河北话，得有那个外三码非常的强劲有力的药物，那个药物叫做鹿角。所以前面这些全部都是治疗他的内伤的，那么同时必须得有一个带领，就是鹿角，用鹿角让他能够完全的推动这一切的药物快速的发挥作用。这就是为什么金匮肾气丸当中是有什么有桂枝和附子，为什么要桂枝疏通血脉，为什么有附子振奋新陈代谢，它可以少用，但是不能没有，如果没有其他的那些就比较懒散，有它在它就会小鞭催着，一直抽着，其他的所有的药物就快速能够发挥作用。所以因为有鹿角的存在，第一个它里边的所有的脓啊，所有的脏东西啊都快速的给往外清理，第二个因为有它存在，所以其他所有的药物的速度全部加倍，振奋新陈代谢，自身也振奋，药力也振奋，所有的一切都振奋，所以本来是一个月的，结果现在10天就可以快速的恢复愈合。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黑玉断续膏，这是内服的啊。那么第一，我们是可以给它进行内服，二尖是不是可以进行外敷？
0: 泡泡脚，
1: 患处不是泡脚，患者哪儿疼，
0: 哪儿疼敷哪儿啊？
1: 对，
0: 把药渣子敷哪儿？
1: 哎，对，药渣子也可以敷。然后呢，或者是用毛巾蘸着二尖那个药汁儿给它敷都是可以的。
0: 内用外服，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鹿角呢，我当时写的时候啊，我把它抹掉，我生怕有一天我手机遗失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呢被人捡了去，好吧？但是呢，既然今天想着去公布，好吧，那就直接告诉大家，那也就不用藏着掖着了。但是这里边啊，比例我就不用去给大家去介绍了，这个比例呢是可以去随症加减的，根据血液的情况可以活血化瘀药加大。根据疼痛的情况，乳香末药可以加大，土元可以加大。根据它的伤势严重程度，土元和续断的量可以加大。根据它的骨关节密度、年龄的大小，我们可以骨碎补、补骨脂，这个可以进行加大。根据它的需要来进行参差的加减化裁，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剂量比例自由的去掌握。这就是我们讲说灵机活法。而不是说啊，呆呆的一张方子，仙方活命饮给你，你自个儿看吧。反正就中间不要动或怎么样的，不是。黑玉断续膏它是一张活的方子，是可以去随意调整的一张方子。黑玉断续膏啊，后边的话，
0: 它一定熬成膏状吗？
1: 不需要，
0: 不需要是吧？就是跟药汤子似的就行。
1: 得熬浓点那意思，浓汤啊，你别给我添很多水啊，弄浓一点，是不是实在点就行了？不一定是膏， 但是叫黑玉断气汤稍微有点 low 点儿，
0: 好像就是如果是那个感觉在武侠小说里面膏是比较好携带啊，嗯，汤那玩意儿滴滴拉拉的，
1: 对，感觉大还丹，
0: 对对，
1: 能不能我带一碗大还汤啊，
0: 是吧？
1: 对，是不是？
0: 汤药还是不方便，
1: 哎，对，没错。
0: 行，
1: 那后边的话呢，还有这个骨碎补和续断。这个骨碎补和续断呢，其实我已经是陆陆续续的为大家去介绍过它的这个药性了。
0: 对。
1: 啊，今天呢，我们时间可能来不及完全介绍，尤其是刘姐还在呢。完了之后呢，这个也不能光我在这儿说。完了之后，让刘姐给我们先介绍一下骨碎补和续断它的那个鉴别方法。
0: 好。
1: 在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再给大家去说它的药性。
3: 介绍一下这个续断吧。续断我们也叫川断，啊，就是川续断。那个它的那个到底。最开始是在四川那边做的，所以它叫川断。它这个皮色呀，不要去管它发青也好，发红也好，它是因为它的土壤的原因。它那个土地相对来说黑一些，然后它是发青色，土地红土的，它就是土皮色的发红色呀。然后就是看一下这个断面。这个断面它有的是白色的，有的是这个发点黑。这个是因为它在这个加工过程当中用水泡着稍微捂一下，然后它的颜色有的就会变成这种黑色。它们也传统工艺上也叫捂汗。所以说这个，所以说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大家就是注意的时候不要买这种炉头，就是接近于这个川端上面的这个东西，它基本上就是没有人药销了。但是他们看着大，这大并不代表这个东西比较好。还有就是这种，还有就是这个颜色比较黑的东西啊，它是这个黑和这种黑，它不是一种黑。这个是因为这个续断糗了之后才发的黑，所以说这种东西就不能用了。
0: 有点像变质了。
3: 对，这个就是属于变质的。所以说在这方面还是注意一下炉头和这种变质的东西不一样。
1: 要不是刘姐说的话，我碰到这我也是觉得它是不是就是有点陈旧，是不是去年呢没往那个是变质上去想。
3: 对，它就是因为糗了，然后干枯糗了，所以它才说黑色。
0: 还是叫这种植物本身的这种棕褐色为主的颜色比较好。
3: 对，这是它的正常颜色。你看它这里边也有青色的，也有这种红色的，是正常。这个是正常颜色，所以说这个没有什么。
0: 从颜色和它的大小可以看得出来。
1: 大家有的说这个续断跟牛膝长得很像啊。
3: 对，有的
1: 确实是很像。
0: 它的切割方法也很像。
3: 对，有的切段，有的切片，这个都是可以，都这样都是可以的。
0: 好，
3: 无论是它段和片，都是为了让它煎煮的时候比较方便一些。
0: 小一点。
1: 骨碎补呢？
3: 骨碎补这个东西就得给大家好好说一下
0: 啊，
3: 因为骨碎补，你像刚才咱们讲的这个川断，它里边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假药，只是说一个优劣的问题，次要上。但是这个骨碎补，记得这个正品的时候，它一定是扁条状，你看它这是扁的，你看了吧？
0: 像个小船似的。
1: 对，
3: 它一定是扁的，扁条状。
1: 真是像小船竹筏子。
3: 所以它这个上边吧。它这上边是长那个叶的，所以它那个叶子掰掉之后啊，这是留的一个残茎，这一块是留它的一个残茎。还有像这个也，这也是它的残茎掰下去的时候，这相当于一个起点儿，就是这个起点儿也是这个咱们的骨碎补
0: 的
3: 一个，对
0: 吧？
3: 对，对，它也是它这个叶子掰下去之后留的这个。还有就是你掰开它以后，它这一个断面，它是一个棕红色的。你看它这个颜色是棕红色的，虽然它和它外边这个颜色这基本上都差不多，所以说这是一个正品。再来咱们说一说这个伪品，这个骨碎补是一种蕨类植物，它是那种护蕨的，这个也是一种蕨类植物，但是它不是说骨碎补的那个蕨类。你看它这个东西，咱先看它的断面，它的断面就发黄，因为可能
0: 木头感，
3: 对，它木质感比较强一些。
1: 你看像是树枝皮，
3: 对，它更多的它像树枝。你看它，这可能是它一个整根儿，这是整体的这个，是吧？但是它也是砸了之后，它才变得比较薄一些。它和这个骨碎补的这种
1: 天然的这种
3: 不是
1: 一
3: 种，对，不是一种。所以说买的时候啊，虽然它长的这种外观看着大概像这个骨碎补，但是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起点，它也是有起点的，
0: 粗的。
3: 你看它这个起点和它。很大，那你这个起点的话就很小，你看，它 两个虽然都有，你看，但是它差距是非常大的。
0: 是是。
1: 那骨髓补呢？我们说到它这个名字的起源是来自唐玄宗，这个并不是说我们自己随便编排或者民间谁瞎说的，那、是《本草纲目拾遗》赵渠敏直接记录在册的。所以说它这个名字啊，是来自于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唐明皇，他当时的时候呢骑马，不要。展示自己宝刀未老，是不是？
0: 高超的棋艺。
1: 对对对，他那个他因为他一搞对象嘛，这男人呢，只要一跟年轻的，就老登啊，就是像我这是属于老登了，也算。
0: 咱们算中等。
1: 中等，就是他一旦这个爱上了一个年轻漂亮的，
0: 是是是
1: 他就显示自己，你看我现在还不老啊，我这个是吧？还各方面都很好，
0: 要展示嘛。
1: 上马，然后咔嚓下来，摔了一下子。所以他当时的时候呢，老了之后呢，这个骨骼呀恢复的速度有点太慢。在那个时候呢，给他这个进贡这个叫猴浆。这个你看它上面的有毛毛。
0: 猴子就是那个猴的那个动物。
1: 对对对，就是那个金丝猴那个猴啊，就是猴哥那猴。所以这个呢，它之所以叫猴浆，是因为首先第一个它很轻。身轻如燕。所以大家不要以为骨碎补这个东西是不是感觉好像跟骨头渣子似的那种的哈。不是它很轻。而且呢，它上面一层那个绒毛就跟猴子的毛一样。而且它那个形态上看上去就跟个猿猴一样，大猩猩那个头。
0: 就是它鲜的时候是新鲜的那个状态。
1: 对，长得反正就不怎么好看。所以就民间称之为猴浆。猴浆、生姜。好吧，以及黄精，黄精这个叫地姜，也叫地精，这叫三姜啊，那对身体都很好的。生姜健胃，这个东西它是属于这个
0: 补骨头，
1: 然后呢，那个是健运我们的肺脾肾整体的啊，这个保养肌肉啊，所以说呢，管骨、管肌肉以及管这个我们的胃啊这块的消化吸收功能，所以这称之为三姜。那么骨碎补呢，从唐明皇开始他就已经有了一个学名了，从那个时候就已经逐渐的为医药学家所广泛公认。以前的时候呢，他只能算是民间的一个土郎中用的一个土方或怎么样的，上不得台面，
0: 名儿也相对来讲比较的
1: 野土，
0: 对吧？
1: 对，因为你看的所有的那个药
0: 好养活的那种，
1: 就是基本上没有记载，他都是从唐明皇开始之后开始逐渐的就上了台面了，上桌了。
0: 摔个马，你看还摔出了一味好药来。
1: 对，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你看他搞对象了，也对我们后世有帮助。
0: 焉知非福。
1: 对。完了之后呢，我们看他呢是喜欢在墙头上扒着长。
0: 它是这样的一种植物啊。
1: 在那个岩石缝里边长，所以石头缝里边的，我们一下就是孙悟空。
0: 石头里边钻出来的。
1: 对对对，他就是在山林当中、岩石缝当中、砖墙上。趴着啊，等等这些东西在树干上长啊，它所以它是一个要不爱爬树
0: 哎，这就是猴的习性，是吧？
1: 对对对，它是属于这种感觉的啊。所以说呢，这个骨碎补啊，它弥补了我的不足。我小时候就经常被我爸爸追问，说你没有小朋友喜欢跟你在一块玩，我说为什么呀？因为第一个呢，你太笨，你上得了树吗？我说我这
0: 是什么？这是什么标准？
1: 上不去，
0: 不是上树的才太捣蛋了吗？不上才乖。
1: 我爸喜欢爱上树的。我的堂兄就是我的那个我叔家的哥哥呢。
0: 觉得要活泼一些。
1: 对，他就是那从小人长得浓眉大眼的，人长得又好看，完了之后呢，跑起来又快，跳得也高，上树什么类的，绝对是特别的层层都上去了。所以那一直是我爸的心头好。我爸什么事都觉得我的堂兄特别的好，然后呢，我呢弄得就很自卑啊。所以这个骨碎补啊，它弥补了我的不足。
0: 它专门上树。
1: 对，它专门能上树。昨天我跟我媳妇儿我们俩聊天的时候，我就说呢，我看到我儿子以撒啊，他自个儿在那儿摆搭，不是上树，他在摆搭，然后呢弄两个那个小玩偶在那儿互相玩，跟整的跟精神分裂的似的。一会儿是这个角色，一会儿是那个
0: 角色，
1: 在那儿摆搭。我媳妇儿那看了，她没感觉。我说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就这样，我一直到很大很大，都已经十几岁了，都上初中了，我都还是这样的，
0: 就是
1: 我
0: 自己玩，
1: 自己跟自己玩。要说精神分裂的，我到现在都还裂着呢。
0: 周伯通的左右互搏。
1: 对对对，就是我不太喜欢跟别人太多的那个在一块玩，因为有的时候跟他们就玩不到一块去，他们的思维方式跟我的思维方式还是有区别的。跟我媳妇儿说这个话，我说那意思就是说，你看我虽然脑子不行吧，也活到现在了。
0: 这话说的
1: 也还能吃能喝的，也还行的，就是这个正常的结婚生子的。 所以我小的时候，爸妈老是追着其他的小朋友给糖啊，给零食啊，说你跟我们家文龙玩一会儿吧。那人家很嫌弃的啊，当着大人的面是很客气的，但是一走，我又成了被嫌弃的那个。所以我不会让以撒说我追着其他小朋友给他们零食，然后你哄着他玩或者不需要。
0: 想自己玩，
1: 我想玩自己玩，没无所谓，你知道吗？这，我现在想起来，我的发小有几个是真正到现在还联系的，几乎没有了。
0: 我们小的时候这一代好像总是就是被迫要开朗，因为我的童年记忆当中，
1: 被迫开朗，
0: 我倒不是被迫要上树，但是我被迫要在很多大人的面前经常要表演节目。我从小就有这个奇怪的记忆，然后大人一来，逢年过节也好，聚餐也好，给大人唱个歌，给大人跳个舞，你今天学的什么？
1: 唱过什么歌？
0: 哎呦，我都忘了，
1: 我都记得，我小时候唱过小芳。
0: 那您还挺流行的呀。
1: 对，
0: 我想的都是儿歌类的。
1: 我唱的是小芳。我这个在家里唱，在学校唱，天天被逼着唱。
0: 挺早熟的，唱的是这么流行的。
1: 那时候兴这个，
0: 然
1: 后那一站就开始。对，所以说呢，这个骨碎补啊，它是属于跟我们吧，对吧？这个性情整个来讲的话，属于形成一种互补。它非常的活泼，非常的开朗，也非常的这个能上树啊。这个是大家一下就能记住了，而且身上长满了绒毛。是不容易被脱落下来的。它因为它是爬行生长的，所以我们又管它叫做爬行姜。它呢主要价值就在于其根茎，根茎体非常的轻，而且质脆，容易折断。正是由于它的这种脆而易折断这种性情呢，所以才使得它能够在骨头碎的时候，它能够有同理心啊，它能够感受这种，然后呢快速的给它进行愈合。但凡是受过挫折的，你就特别能够理解别人的苦难。这个猴姜呢，它就是属于愿意为别人撑伞，因为它自己很容易被一下就碎了。哎呀，它一下就被折断了，没关系。而且呢，你发现了没有？它外边是黑的，里边是白的，断面如白玉，这个是好的。没有异味，而且呢断面如玉，这个浑身绒毛似猴，这个是接筋续骨。那么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用骨碎补来煮水喝，因为它没有怪味啊，煮那个猪骨头、筒子骨、猪蝎子、
0: 猪蝎子
1: 羊蝎子也行啊，就是等等这些呢，
0: 脊骨哈，
1: 尤其是脊椎骨，对于我们的腰间盘突出非常的好使。我们现在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坐的时间长了之后，开车时间长了之后，我这个腰，腰感觉好像嘎巴嘎巴的僵住了，很难受，腰间盘突出了等等一些情况，我们当然有腰四味。可是假如说有一样东西是可以，不能说代替吧，在腰四味前面靠的话，比如说一个食补的一个东西的话，那就是你煮那个猪蝎子、羊蝎子，就是煮的那挂脊椎骨，对，然后呢包括猪尾巴，然后呢给它搁上30克的，这个30克很多了，
0: 这个挺出数的，
1: 哎，很出数的，30克的骨碎补，你煮去吧，煮上差不多7天，天天这样去吃，把它当药吃，实际上没什么怪味啊。
0: 喝那个汤吃那个肉，
1: 对呀，
0: 但是不用吃
1: 这个，不用再吃，这个不用吃，正常该搁姜、花椒、大料什么的辣椒，你随便
0: 正常放，
1: 符合自己口味啊。你吃上7天，你会让个腰很壮。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炎炎夏日，总在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实在令人抓狂。看着身上一个个大包，你是否也会发出灵魂拷问：为什么就咬我？其实原因很简单，你符合蚊子偏爱的几大特点呗。一是呼出的二氧化碳多，二是出汗多体味重，三是体温略高，最后就是你身上有蚊子喜欢的特定皮肤菌群。以上几点几乎很难改变，或许跟蚊子包和解才是现实的选择。但是痒怎么办呢？记住这几个小方法：冷敷降温可以暂时缓解，炉甘石洗剂能收敛止痒，肥皂水、小苏打水可以碱性中和，避免抓挠可以好得快些。小孩子戴个手套，疼痛明显的时候一定要尽快就医。你是蚊子偏爱的人吗？在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找到我，征集一下大家对抗蚊子包的好办法吧。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上半段节目，王老师讲解了《黑玉断续膏》里的续断和骨碎补，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今天王老师给大家讲解了武侠小说当中的黑玉断续膏是怎样的配伍，也提到了续断和骨碎补这两位重要的药材。那骨碎补都有哪些功效呢？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
1: 骨碎补对于腰间盘膨出，那么像这种情况呢，是用得到它。第二个，我们的肩膀或者是腿啊哪块，反正撑着了、拉伤了，尤其是肩膀容易拉伤的这种情况，那这个一般就是单用骨碎补来煮水，然后呢，但是骨裂了，说我磕了一下子，摔了一下，我的这个手腕搓着了，然后呢一拍片子，这里边骨裂了，对，老年人很容易这样啊，这小孩摔一下子碰一下子好像没事儿啊，
0: 对，
1: 老年人不行，老年人就是正常的，摔一下就是都不用从高处的，从平地上，如果是一深一脚浅一脚的摔着，是搓着手腕的，
0: 是，或者说坐那儿蹲那么一下子，
1: 对对对，
0: 会比较严重，
1: 对，或者是崴着肩膀的或怎么样的，很多。啊，像这种情况呢，你如果是用补钙的方式方法，或者用其他的奇奇怪怪的那些方式方法，这个当然都挺好啊。我的意思就是说，骨碎补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方法吧。就是
0: 安全。
1: 对，没错。如果是再加上这个腰上啊，我们再加上杜仲。如果是前列腺不是特别好的，我们一般都再加上这个车前子和金樱子。金樱子是固精缩尿的。晚上的时候频繁的起来等等等等，所以它是属于收敛的，车前子是往外打的，往外排的，所以这两个形成的这种一收一放的这种劲儿的话呢，就这两个各等量就可以，而且这些都不贵，骨碎补也不贵，金樱子也不贵，车前子更便宜，就是都倍儿便宜，最贵的就是那个肉比较贵，可能是，所以它是补肾强筋骨的这么的一个药性。我们来看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啊，一般情况之下我们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呢？要不就是精溃肾气丸加骨碎补，要不就是肾四味加骨碎补，反正总而言之呢，给它用上这个补益肾气的底方，无论是精溃肾气丸是典型的经方了啊，就是补的是我们的这个肝脾肾全面的进行补益啊，三补三泻了，同时振奋新陈代谢啊，还是肾四味，纯粹就是奔着这个肝和肾来的啊，主要是补肾，这肾主骨，所以我们的骨质疏松啊，但凡是有一些这种说，哎，我就是感觉到好像这骨密度不是特别好，然后呢，平时跑步也好，或者是出去溜达、爬山也好，有时候感觉腿疼、
0: 酸软、
1: 有这种情况的，我们一般都会用点骨碎补。还有一类小孩生长痛
0: 哦，长个的那时候是吧？
1: 对，有很多人初一、初二的时候，那个都会告诉爸妈说。我感觉我们浑身疼，
0: 会抽筋的。
1: 那对啊，
0: 对，
1: 这种情况，你给他补钙或怎么样的，他都没什么太大反应。像这种情况啊，最简单，骨碎补就是单位药啊，就骨碎补炖肉就行了，炖排骨，
0: 炖骨头汤，
1: 炖任何东西，你只要是鸽子汤、鸡汤、排骨汤、
0: 肉的、
1: 羊蝎子啊，就是你什么都可以，就是
0: 炖肉就是，
1: 哎，
0: 是吧？
1: 对对，炖肉它很香，因为它没什么味儿，
0: 对，
1: 炖出来就纯粹的都是肉味儿，你把它当成其中的香料之一而已。
0: 喝点肉汤，其实顺带的也喝了一点点药的这个力量。
1: 对，而且呢，我弄这个骨碎补的时候啊。如果是煮药汤的话，我喜欢给它配这个补骨脂。补骨脂呢，
0: 这两个一块儿。
1: 对，补骨脂跟骨碎补这两个呢，形成一种互相填充。补骨脂呢，它太老实。
0: 怎么叫老实？
1: 就是它是一个很收缩的小煤球。你要没点营养货的话，还带动不了它。它点不容易点着。营养货是相当于那个过了期的作业本啊，就是你随便一点哗就起来了，但是呢它没有长劲儿，补骨脂很有长劲儿，可是很难把它给真正挖掘出来，很难把它的潜能力量全部释放出来， 补骨脂呢有肠劲儿，嗯嗯，有这个肠劲儿的呢又没有一个外向的可以去给它带动起来的，嗯，那个是，所以要不就是跟营养货搭配，嗯，要不呢就是跟骨碎补啊进行搭配。骨碎补体轻质脆，很外向，就是它有一可以把能力发挥到十，就像那个歌词里边唱的，用我百点热耀出千分光，它可以去释放出比自己体重大很多的能量来。那补骨脂是一个小煤球啊，它能够被开发释放出来之后，一定是有一个先导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是煮药汤的时候，但是煮出来药汤那就一股子补骨脂味
0: 儿。哦，它的味道冲是吗？
1: 它是比较新，哦，啊，就是这个比较窜的那么一个味儿，嗯，它跟它不太一样，嗯，这个骨碎补没味儿，所以就不能够煮汤了。你说我煮个羊蝎子，完了之后搁了点补骨脂啊，你这没法吃了，你搁啥都盖不住那味儿，就是肉都黑了 啊，整得跟那搁了老抽似的。哎呀，但如果说是想着把它做成药膳的话，啊，我一般就可以给它搁这个枸杞。
0: 嗯，哦，他们两个也可以。
1: 枸杞也是补肾的。
0: 对。对对，
1: 您了解一下枸杞，它不是说保温杯里泡枸杞完事儿了啊，
0: 不是这么简单，
1: 增强一下体能耐力就完事儿，不是。枸杞的这个能量是很大的，它有四个名字，实际上是有五个名字，而且它的功效也很强。嗯嗯嗯，骨关节置换过的，或者是骨裂的、骨质疏松的，都可以用到这个骨碎补。嗯嗯，所以但凡是有一些什么腰腿疼啊，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你不是风湿类风湿，你只是自身越长越矮了，越长越窝窝的，
0: 砰
1: 当当的抽抽了，这个越长骨质越开始变形了，然后呢同时又伴随着有一些这个骨质增生骨刺，那你就骨碎补配着那个威灵仙就好了，那么这个就是很快的就可以让它能够恢复回来。骨碎补呢除了针对于骨骼之外呀，对于我们的头发很有帮助，谁老是掉头发拿这个骨碎补，老姜也是生姜，生姜就行啊，但是你用干姜也可以啊，没问题。骨碎补配着老姜再加上侧柏叶相当好使，头发掉了都已经快秃了，你用这个来这个外用，煮出来浓汁直接搁到那第一货，反正你正常该用什么洗发水随你的便啊，或者你用其他，我是经常用点沐浴露就行了，就是这个
0: 一块肥皂打天下是吧，
1: 对，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就是但是你要用点浓浓的那个药汁兑到第一盆水里边，我们的
0: 泡一泡吗，
1: 头头哎泡一泡，就是你让它接触就行，洗它，完了之后呢，搁点什么那个清洁的啊，然后在这个水里边本身呢，再让它多接触呢，差不多也就是一分钟左右吧，然后呢，你就把它给清洗干净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呢，有淡淡的这个药香气，它的气味并不重，就是有姜的那个味儿，侧柏叶那个味儿相对重一些
0: 啊，
1: 有淡淡的那个草本的香气，不仅仅头发会长得出来。而且长出来头发是质量非常好的，是很亮的，
0: 发质油亮那种，
1: 对对对，头发发质是非常油亮的，那么它能够多长时间起效呢，三个月，
0: 就是坚持洗三个月，
1: 对，你就是每次洗头，你说我两天洗一次头，或者像我这样的，我每一天都要洗一次，洗一次头或者洗一次澡，
0: 就是
1: 那种，那你就每一天只要洗头的时候你就用就行了。
0: 那我们比如说煮上之后弄一瓶每天这么倒一点，
1: 当然可以啊，
0: 不用每天煮吧，要不然挺麻烦的。
1: 每天煮它干嘛呀？你就直接弄一弄，就放到那个那个牛奶瓶子里边，
0: 大的那种。
1: 对对对对，牛奶。

0: 换吧，反正就这我一直舍不得扔，
1: 它也不容易坏，
0: 刷刷干净扔里边，搁冰箱里冷藏就行。弄完了之后呢，倒出来在那个碗里边稍微的加热，加温一下，加热上三分钟，然后呢搁到那个盆里边，兑上足够的水，就拿这个洗。啊，基本上你煮这一回的话，能够洗三次，你洗三天没问题。那你头发就会越来越好。那这个是我们讲的说已经脱发的，只要它的连毛囊各方面都已经受到损伤了啊，像这种的。都可以去用，所以我们现在看，现在秃顶的人有多多，
1: 哎，
0: 我都已经做好了秃顶的准备了，只不过说我懒得去用。我就说实在的，我就是这个，如果真的是有一天盘算一下，那假发套比那个骨碎骨还贵的，那我可能又会选择用骨碎骨了。但是说句实在，我没那么爱美的，差不多就行了。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头发越来越少，是吧？那是正常的。
1: 是
0: 刘老师的这个发量非常的好，我那天是亲眼看见了。在大连的时候，林康老师呢，真的不把我当外人呢，就是咔咔现场化妆，在那扎头发，扎两个辫子。我说你这发量挺，在咱们同龄人里边算是应该是好的啊。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而且呢，针对于斑秃用这个骨碎补啊，你直接用来泡酒，高度的那个粮食酒
1: 喝吗？
0: 不是，来擦
1: 哦，
0: 拿那个棉签蘸着就是擦哪块秃你擦哪块，基本上用一段时间那个斑秃就好了啊。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体会啊。最开始是民间的偏方，但是我们经常说中医它就是来自于民间，
1: 是
0: 我们的厨房就是我们的药房，大自然就是我们的宝库。
1: 对，
0: 我们如果牙疼的时候，
1: 是上火那种牙疼。
0: 不是牙疼，是上火那种，是针对于我们骨质疏松所带来的牙摇摇晃晃的时候，
1: 松动了那种。
0: 对，没错，松动那种，一般是用骨碎补。那么骨碎补呢，不能单用，一般我们再会给它加上两样药材，第一个是白芷，然后呢，第二个是地骨皮，枸杞的根，那个皮，就叫地骨皮，那个是清热消蒸。所以说呢。如果配上地骨皮的话，那针对于像您说的，如果上火了牙疼，那也好使
1: 也能消炎哈。
0: 对，但是呢，它被称之为牙疼三药啊，就这三味药配到一块儿去啊。一般就是白芷10到15克，地骨皮10到15克，骨碎补需要重用。你看它轻哈，但是它需要重用到30克。所以既可以补，又可以退热。
1: 是主要汤喝掉还是？
0: 主要汤含着。而且呢，牙龈萎缩。也能够很快速的这个再给它长齐，所以这个是属于我们就是牙疼三药，这个效果很好。一般来讲的话呢，如果是因为上火而出现了呢，我们会再加点蒲公英、金银花之类的啊，不加它也可以。一般来讲都是第二天就彻底退掉。牙疼三药名不虚传啊。那么同时呢，用它跟艾叶来共同的煮水泡脚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脚底下。有一些感觉冰凉啊，然后呢感觉到我们足跟有一些那个骨质疏松，同时有一些骨刺，我们一般都是内服化铁丸，同时再用骨碎补和艾叶来煮水泡脚。这样的话呢就防止它出现二次复发。骨质疏松由他们来解决，然后呢那个内服的化铁丸解决掉它的骨刺的问题。那么当然呢，内服的化铁丸在这个时候啊，要是足跟出现问题的话，或者膝盖出现问题，用牛膝导入
1: 一点
0: 对，用牛膝导入。那么耳聋、耳鸣都可以用到它入肾嘛？
1: 这也归它管啊。
0: 哎，对对对。在这个现在我们的药典当中，以及《本草纲目》当中啊等等这些东西，多次记载骨碎补针对于白癜风还有作用。这个在很多的一些药材的典籍当中都有明确的记载。所以总结下来的话，它可以这个跟各种各样的什么羊蝎子、猪蝎子之类的哈啊猪尾巴，然后一块来配着使用，也可以跟金匮肾气丸啊共同的做汤剂来配着使用，也可以跟艾叶在一起这个来煮水来泡脚，也可以跟侧柏叶然后呢配在一起来洗头发。所以说骨碎补是一个用法多样、内外兼修，是真正的72变的这样的一个齐天大圣。 啊，所以说这个是为什么就很喜欢骨碎补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呢，说到这个骨碎补，我们就提一下续断。续断呢，长得模样跟牛膝有点像，它有一个外号叫做还魂丹，起死回生
1: 啊。这个贺号这个够重的呀，这个
0: 这是它的外号啊，它没有那么强了，
1: 嗯，
0: 但是呢，确实会接近续骨。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这个记载续断呢是为苦而微温，归于的是肝肾两条经，主伤寒，补不足啊。所以说，经常老是身体非常虚弱的，
1: 嗯，
0: 啊，动不动就是要感冒发烧的，我们常常会给他用一点点续断。那么补不足，这是增强我们的体质了。筋创壅伤，这个话太重要了，这是它的重要价值。我们说接近续骨那是肯定的了。筋创壅伤指的是什么呢？这个刀伤，以及刀砍斧劈，把它的那个壅给它割下来。
1: 嗯嗯。
0: 实际上，我们从这儿就可以反向判断出来，在《神农本草经》成书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中医外科手术了，所以才会出现这个这四个字叫筋创壅伤。怎么呢？就是用金属的刀具把那个肿瘤结节给它割下来啊。那华佗他并不是自己自创的呀，在他之前一定是有相关的成功的经验案例，只不过是失传了。所以很可惜啊。为什么直到今天我都不反对西医的外科手术？
1: 嗯，
0: 我认为呢，其实中医如果是正常的去发展的话，
1: 我们也有，
0: 应该也会有这方面的。而且
1: 那个叫金针波杖是吧？
0: 嗯，
1: 这不就是很有名的那个？
0: 是的，眼睛那个。以后大家要自己去看一本书吧，《外科正宗》。
1: 正哪两个？
0: 就是少林正宗那个。
1: 哦，就正宗的正
0: 宗。正
1: 宗
0: 啊，外科正宗
1: 啊。
0: 这本书写的非常的好，很有水平，大家你去看就知道了。它不仅仅是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外治的手法，以及这个手术的一些
1: 要上刀的这种。
0: 对对对，它有的，
1: 那我们学了，
0: 有外科手术的，
1: 我们也不敢用吧？
0: 啊，所以您自己去学，
1: 看看就好了。
0: 对，我呢，这个一方面水平有限哈，
1: 因为中医也分内外妇儿嘛，这其实就是外吧，
0: 对
1: 吧？对，
0: 出于安全考虑。啊，这个我得保护好自己。
1: 是是，
0: 哎，不会啊，不懂，就是你自己去看。我看了，我觉得挺好，外科正宗写得很好。它记不仅仅记载这些，而且有很多的一些那个囊肿啊、结节啊，它就直接给割掉了。
1: 嗯嗯，
0: 啊，你去看，所以说不是说中医就反对做手术，皮肤、肌肉、骨骼，包括脏器组织里边，它全都可以给你做手术。这是谁说中医没有外科手术？谁说就完全失传？并不是，就是只不过是失传了有一段时间，后来又慢慢又起来了。只不过是咱们大家呢，对于中医的认知啊，可能还是相对来讲比较窄，
1: 因为外科相对用的估计还是一小部分人。
0: 对，
1: 它不是天天能让大家用得上的。
0: 那之所以今天我呢，只是去看一看，完了之后呢，用到的机会比较少，是因为西医在这方面很专业了。你客客气气跟人说就行了，完了之后这个人我来不了哈，你们做手术是不是啊？哎，那手术之后我再帮助他修复，好不好？续断上，
1: 对对，
0: 就是这个是可以结合的了。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人家就不给你做手术，就等着你癌变完事，那也可以啊，
1: 换个医生呗。
0: 对，可以换个别的医生。
1: 就是
0: 啊。有的是大夫啊，这个不需要被为难。所以筋创壅伤，这是第一个反向可以推理。第二个可以反向推理出来是什么？我们现在有很多时候大家老是排斥做手术，我首先告诉大家，反正我是不排斥做手术的。
1: 对，我经常说，
0: 我排斥的是不要过度医疗。
1: 嗯，
0: 到那个阶段了，你做一个手术没什么所谓，切掉病灶之后没关系，快速的我们中医还马上介入给你愈合回来嘛。
1: 对，
0: 其中手术之后的愈合手段续断是免不了的。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为什么我始终是这个对于手术持谨慎的态度，是因为我的亲生父亲呢，就是肺癌被割掉死掉的啊，他是这样。那么手术之后筋创壅伤，但凡是做完手术，吐圆和续断是必须要用的，
1: 这两个就可以配到一起了，
0: 配到一块儿去啊。嗯，续断跟吐圆配在一块儿，不是跟骨碎补
1: 是啊，我就说，
0: 当然了，这仨都可以加，当然还得加吐圆。
1: 嗯，
0: 没有吐圆不行。
1: 嗯，
0: 那么如果只是把这个续断停留在接筋续骨这一个方面上，好吧？这个以及这个让我们的术后的疤瘌等等能够让它重新再愈合，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那就是浅了。我们来看一下，在明代的时候呢，倪朱墨就已经，这是著名的一个医学家，所以他应该是倪氏的倪啊，倪海厦的倪啊，
1: 这是祖上吗？他的
0: 不知道，这个不太清楚，反正都姓倪
1: 啊，
0: 这个谁知道？
1: 我也在想这事儿。
0: 嗯，但搁了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属于民间中医，
1: 是
0: 自学成才的啊。所以他这个 这个给他姐姐治痛经，就是自己拿了本医宗金鉴看了看就学会了。中医就是这么简单，
1: 灵，
0: 对，
1: 是灵。
0: 然后呢，倪朱墨指出，这个续断是所断之血脉，非此不续，血脉断掉了，所以说心脑血管这块是不是可以用？所伤之筋骨，非此不养，所以是不是骨断筋折？摔断了，摔断腿了，摔断腰了，或怎么样的都可以。

0: 在肾四味的基础之上加一味续断，它的功效就会直接给加强，得到加强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到明代的时候就已经发现续断这么多的功能，所以气血、骨关节以及我们的胎运等等这些方面都可以去使用它。所以说呢，但凡是手术之后、胎产之后用药对路了，但是就是不能够着力啊，就是感觉好像到这儿就打偏了。那这个时候就加上续断和土元就行了。我们看到《药性论》当中，唐代是这样去记载续断：诸厥伤去诸毒，能宣通经脉。
1: 哦，它还有去毒的功能。
0: 去毒的功能我不知道，我没有在这方面没有体会，但是宣通经脉是可以的啊。所以续断呢，常常针对于心脑血管有一些栓塞堵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给它用一些。那么我们看这个《滇南本草》记录，续断可以补肝强筋骨，走经络，可以有安胎的作用，治妇人白带生心血，除淤血，落死胎。所以说呢，就是已经胎停了啊，但是那个什么，古代的时候又没有做手术或者什么，就是直接就是吃这个续断啊，当然可以再加一些其他的活血化瘀药啊，三棱鹅竹我们之前讲过的啊，
1: 活
0: 这
1: 化
0: 个
1: 的这
0: 就
1: 种，
0: 可以把它给排出来嘛，或者是桂枝茯苓丸加上三棱鹅竹都可以啊，治咳嗽、咳血，治赤白便浊。那这儿说的是赤白便浊，指的是那个小便里边有一些脓液。所以续断呢，针对于男性的前列腺，它也有一定的作用
1: 泌
0: 啊。
1: 尿系统的问
0: 对
1: 题，
0: 对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这个续断。那么针对于续断呢，我们基本上来讲的话，就讲到这里啊。针对于筋骨，针对于血脉，针对于胎运啊，但是在怀孕期间不要去用啊，平常的时候用。
2: 好，今天呢说到这个能够让人长好筋骨的黑玉断续膏，就请王老师讲解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见。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夏天到了，很多姐妹们又开始迎来了新一轮的减肥大战，以期能穿上清凉的夏装展示身材，尤其是纤细的双腿。不过如果你正在纠结自己大腿粗不好减，我可以告诉你一个让人欣慰的消息，大腿粗反而是健康长寿的标志之一。多项大规模研究表明，大腿围度适当增加与全因死亡风险降低正相关。大腿及臀部的皮下脂肪属于保护性脂肪，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和血压的稳定。你以为的身材缺陷，其实是中了基因彩票哟。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你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0: 拿下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沃，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手指操，把车停好。哇哦，伸出双手，坐弹琴正，从拇指开始弹向掌心，1 2 3 4 2 2 3 4，想象哆来咪发，逐渐加快速度，3 2 3 4 4 2 3 4，锻炼手部灵活性就是这样。再来5 2 3 4，对，6 2 3 4，好，从鼠标手到键盘手，哇哦，从爱码字到刷手机，要增强手指韧性，缓解手部安宁。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学问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9: 红灯操。
10: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大家好，我是虎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7:05来关注路况。河北张卓高速涞水服务区附近325公里处涿州方向请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邢衡邢台段的高速在6:54因为雨双向目前是禁止2客EV车辆上道，提示路上的朋友们小心慢行。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又过25秒，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方克。
0: 哎呀，这两天这个雨下还真的挺大的，所以说提醒朋友们啊，出门之前呢，一定要关好门窗，看看有没有什么漏雨的地方，一定要提前的给封好。然后出门带好雨具啊，这个提早出门，因为下雨的话呢，会加速早高峰的拥堵。
1: 是，
0: 哎。出门啊，注意安全啊，尤其停车的时候呢，把车停到地势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地方。万一这个雨下下大的话呢，低洼地带容易造成积水啊，容易把这个车给泡了，那这就不好了啊。哎呀，这个凡哥同学，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有病吗？
1: 没有病。
0: 我有药啊，谁没点？
1: 你有病？
0: 不是我确实有病，我现在腿有毛病，确实有毛病啊。咱俩不是都是膝盖有毛病吗？
1: 哎，你是哪个膝盖？
0: 我右膝盖啊。
1: 我也是。
0: 哎呀呀呀呀呀！你看看啊，哎呀，要不说是一个部门的吧？按伤病划分的部门。
1: 我并不轻呢。
0: 我跟你说，我这膝盖那是有原因的。
1: 谁没原因平白无故就能坏了？
0: 但是人家能考虑到我的原因，你看这么高大这么胖，你看两个原因吧，就是这么胖你肯定痛风啊，痛风膝盖肯定有问题。另外一个原因，你这么胖，对不对？你稍微运动一下，你膝盖容易受伤。那你又凭什么？你凭什么有病啊？
1: 我缺钙吧，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膝盖就是。
0: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给你诊断诊断。
1: 我的膝盖的问题啊，
0: 对，
1: 很久了。其实我小时候感觉膝盖有时候就不舒服。
0: 哦，是因为你爸爸总让你跪着吗？你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家庭。
1: 哎呦，我的天！我这家庭地位从小到大都不是很高，是吧？
0: 哎呀，我跟你说真的啊，就是我不知道你多少，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你大概多久去一次医院？
1: 多久？
0: 一年能去多少次医院？
1: 我天，那可多了去了。
0: 哎呦呵。我真的我，因为我今天我是前年去的医院，然后呢，然后我真的我就考虑一下，前年应该是我今年第一次去医院。
1: 哇，你身体这么好吗？
0: 不是，我一般有病也不去。我去年也是去了一次医院，也是因为膝盖
1: 啊，
0: 就全年就去了那么一次，
1: 就一年去一次医院。
0: 就是一般呢，我去医院都是那种到了就是不得不去的一种地步了，
1: 你才去，
0: 我才会去一趟医院。然后呢，你像我的另外一个搭档大迪同学，哎，没事就去。大迪同学平时最喜欢的就是到医院去闲逛啊，就是楼上楼下的那么闲逛啊。就是今天我挂这个科室，明天我再挂那个科室再看一看。
1: 是医保里的钱花不完吗？
0: 那也不是，他有的时候他不花钱，
1: 就逛逛，跟逛街似的。
0: 对，就跟逛街一样，我就是看看，哎，我就是熟悉熟悉，看看现在市面上啊哪种病是最流行的。
1: 为他再就业做准备吗？
0: 哦，真的，我最开始以为大迪是一个奇葩，后来发现就是咱们单位有不少啊，有不少人都这样，就是有事没事就去医院。
1: 不是，多多少少肯定是因为干咱们这行的，你知道吗？身体容易出问题。
0: 哦，是吧？
1: 免疫力低，你说一天休息不好啊，不规律啊，那肯定多多少少有点毛病，就得去医院看看。
0: 就按我来理解啊，就正常什么这个去医院的节奏呢？有的时候这个有病了去趟医院，或者呢是体检了啊，体检报告哪项不合格了啊，赶紧去趟医院。也就是这两个原因。但是有的人呢，真的我发现他们一个是定期去医院，就是有事没事反正我去医院先看一看啊。
1: 那挂哪科呢？
0: 就是你想挂哪科，就比方说你最近觉得那个左眼皮跳，左眼皮跳，左眼皮跳。左眼跳财，右眼跳灾。这个挂什么科呢？这就不知道是挂什么科了。这个得一个是挂眼科，要挂还要挂神经科，还要挂睡眠科。而大迪的风格的话，连肛肠科都能挂上。哇，这可能是不是最近的这个消化代谢不是很好那个？
1: 你悠着点，他快回来了。
0: 今天脱口秀会更过分。
1: 趁他在回来之前再好好的说一顿。
0: 所以呢，咱们今天呢就来说说这个去医院的一个频率啊。因为我发现现在就是老一辈的人是这样，就是相对来说呢有那么点讳疾忌医，就是你不是什么大病你真的不愿意去医院，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你说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 就是有病没病的，就是有病去看病，没病的话我去按摩，
1: 针灸啊，
0: 哎，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就是那种属于那种，尤其看中医的那种长期的那种理疗一下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那就得定期都得去了。
0: 是啊，
1: 嗯、
0: 所以说现在人真的越来越关注自己的一个健康了。那医院呢，也不是说非得有病才去看的那么一个地方了，就很神奇啊，
1: 就是保养去了是吧？
0: 是，那夏天贴三伏贴也得去趟医院呢。
1: 哎
0: 呀，真的，你平时看来你去的还是少啊？
1: 我去的还是少，我去确实是有毛病，但毛病比较多，所以去的比较多，不是这种理疗类的去啊。
0: 你什么毛病？
1: 就反正每个月都得出点。你看上个月的时候，我先是拔牙去了一趟，
0: 哎呦，拔牙
1: 去口腔，然后拔完牙后来
0: 就牙就那么多颗呀，你这理由站不住脚。
1: 后来又不是发烧吗？
0: 又发烧。
1: 上个月那个发烧还挺严重，3天4天体温下不去。
0: 那不是拔牙引起的吗？
1: 不是，后来不是，后来他说是什么、什么怎么着发炎了。对，嗓子发炎了，
0: 哎呦，嗓子
1: 发炎，嗓子都流脓，然后后来3天体温没降，我就去了医院。上个月反正去医院去好几次。
0: 哎呦，这真是啊，医保还够吗？
1: 医保里的钱真的，别人的医保里都是好几万，我那个真的快用完了。
0: 你都想象不到我医保里有多少钱呢？
1: 你应该挺多的，因为你不怎么去，
0: 从来不去
1: 啊。对啊，然后你工龄又长，
0: 这有点扎心了。对对对，
1: 那肯定是、啊。
0: 我那天我看了算了一下，我医保，因为我在两个地方工作过嘛，
1: 对啊，
0: 我医保加起来有10万了，
1: 哇，
0: 从来没花过，
1: 还花吧？
0: 哎呀，
1: 可以，你这确实太……
0: 我就是我。对这方面不熟悉，就是我一个呢，我不知道什么补充医疗那怎么报销，
1: 咱们补充医疗还能报90%呢？我、
0: 哦、是啊，对，我这个从来就不懂啊，我甚至不知道，就一段时间以来，我不知道医保里边是有钱的，我不知道医保里边是有钱的，直到有一年我在播新闻的时候说那个北京那个什么有一年就开始医保里的钱取不出来了，然后我播完这个新闻之后，陷入了深度的自我怀疑。医保里的还能取钱，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是之前的事儿了。
0: 哎呦，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您平时都会因为什么？就是比方说你去医院的频率大概有多快？然后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就没事就喜欢就往医院跑的啊？当然有那个就是医护工作者除外，
1: 是去看病，
0: 那是上班的，那不一样啊。咱们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或者你也可以来说一说，是除了这个看病之外，去医院还能发现哪些宝藏小秘密
1: 哦？
0: 哎，对，比方说去医院啊，你可以有的时候呢是那种心理上的、精神上的一种调节，是吧？比方说还有很多的孩子现在不有那种什么上学、学习困难门诊，
1: 对，
0: 哎，不愿意上班门诊。是不是
1: 确实得开个这个门诊调节心理问题门诊？
0: 是、你甚至还有很多的医院，我最近发现了，就是很多的医院呢就是在大厅里边卖那个熟食啊。
1: 对，有。
0: 你说在医院里边卖熟食，尤其卖那个肘子，总会让我产生一些不好的联想。这边有一个主管的刚进去，那边有一个肘子嘛推出来。哎呀，
1: 你想象力可以，那没有动力买了呗？还想买吗？
0: 我还真买过几次，炸带鱼什么都经常买。所以呢，朋友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通过今天的节目，一个是希望朋友们能够了解到这个，就是有病看病啊，就是不要讳疾忌医，是吧？这个咱们因为小病呢，拖延着可能会变成大病啊。另外呢，就是去现在的医院的功能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啊。一个是科室啊，越来越贴近我们现在的需求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医院还有很多的这种服务，可能是隐藏的这种服务，我们以前不知道啊。现在呢，去你是可以免费得到的，
1: 对，
0: 是。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开启医院的这些宝藏小秘密啊。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同时呢，我们的太阳镜啊依然在热卖当中。这是天下雨了吗？
1: 怎么管你说
0: 下雨
1: 怎么了？
0: 下雨太重要了。下雨，尤其你像你有的时候你比方说你
1: 我就等你说呢。
0: 你这雨水会烧进眼睛里边啊，现在这个雨啊不是那么的干净啊，会对眼这个结膜啊，这个晶体啊，睫状肌啊，哎，就造成一定的影响，会导致你导致什么飞蚊症啊，玻璃体混浊呀，黄斑病变呢、啊、
1: 你懂的词儿还
0: 青光眼白内障啊、哎、我以前做过好视力眼贴的节目、哦啊所以呢，有这么一双眼镜啊，它不光是什么呢？不光是这个帅呀、啊、酷啊，更它是有一个物理隔绝的这么一个作用，对不对？啊，你出门在外下着雨，你戴着大墨镜，你在外边走，是不是？
1: 别以为你有病。
0: 所以这时候你需要去医院的。是一会儿给大伙展示展示，总有雨过天晴那么一天吧、
1: 是是是，总有出太阳的时候嘛，是吧？
0: 是的、
1: 总有需要它的时候，先背起来，未雨绸缪嘛，是不是？
0: 哎，朋友们可以发送墨镜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全都是大牌，各个牌子的，有 Gucci 的，有这个 Prada 的，有这个还有什么呀？
1: miu miu、
0: 香奈儿、
1: 迪奥，都有
0: 、反正各种造型啊、有大一点的，就是有那种窄一点的，都有各种款式、
1: 对，
0: 一会儿呢让房客同学给大伙试戴一下、啊，这个非常好看，
1: 对，款式比较多，很大牌，
0: 就普普通通的一个人戴上以后呢，就是光芒万丈啊，星光璀璨，
1: 瞬间散发光芒了，
0: 是啊。您可以发送墨镜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跳出购买链接，然后您点进去就可以看看款式了，感兴趣就可以下单购买。好，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7:19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先来关注甘肃敦煌月牙泉景区售货机的芬达的价格是180。最近有游客发视频说，这个甘肃敦煌月牙泉景区这个芬达的标价是一瓶180块钱。在11号的时候，景区负责人表示是自助售货机系统故障，这台设备呢是景区专用矿泉水自助售货设备上没有上架芬达等其他饮品。目前呢，该景区全域48台售货机均常态化的布设每瓶2元的饮用水，下一步景区将增加设备的巡检频次，细化运维流程的同时，加强设备的管理。
1: 从常识判断呢，景区管理方啊，应该不至于把芬达卖到了180。因为呢，就是即便景区东西会贵啊，一瓶芬达你贵的话，顶多卖10块钱，我觉得啊。但是呢，你要卖到180的话，这听起来就有点就有点奇葩了啊。这估计应该是系统或者是人为的一些错误。有可能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系统调试的时候输入错价格了，或者是这个被误操作改动了数据，游客正好碰上了。但问题在于呢，就是屏幕上确实显示着芬达的图片和180元的价格，这本身也是一个管理的漏洞。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医院的实习生晒患者的隐私。最近一次，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实习护士在朋友圈发布多张产科手术现场照片，配文产科实习副本通关望周知，不仅公开医疗现场画面，还在评论区泄露患者的乙肝病史等个人诊疗信息。其中一张照片未做任何打码处理，直接暴露患者隐私部位。涉事医院已成立专项调查组，联动校方核实，表态对隐私泄露零容忍，严肃追责。
1: 哎呀，就这个，就是在医疗场景当中啊，患者的身体信息啊、健康状况、诊疗过程，其实都是属于受法律严格保护的隐私范畴。就这名实习护士的所作所为呢，不仅仅是职业道德问题，更涉嫌违法了。而医院呢，作为教学和实践场所，有责任确保所有接触患者的医护人员呢，包括实习生，都严格遵守隐私保护规范。出了事儿，只出了一个实习生，我觉得远远不够。这肯定是在操作过程当中，他的管理制度啊，包括他的培训啊，这方面肯定是有漏洞的。就除了这个呢，就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新闻，比方说流出一些某明星的啊一些看病的一些隐私啊，还有什么的谁是谁，什么现场的一些图片呢，其实这个都是不应该被看到的。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是很多朋友吐槽的，就是即便这里边都是大夫，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性别不同，你在看某些病的时候，你确实很不好意思。而且有些大夫呢，他可能比较麻木啊，这可能是一个现象了。但是你大夫心理上你觉得这是无所谓，我是大夫，你不就来看病的吗？对吧？但是你从患者的角度来讲，他可能一下子适应不了。就比方说一个异性给我看一些相对来说比较隐私的疾病，甚至还不是一个异性，是很多异性
0: 围着看。
1: 而且呢，进进出出的跟走城门似的，你知道吗？
0: 人家就觉得这是看病，但只有我们患者可能会觉得不太舒服。
1: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改进的哦，因为我觉得首先呢，你可以找一个同性的大夫是吧？或者你相对来说把那个地方设置的稍微隐私一点。
0: 你换性别，我觉得这个你没有办法要求人家，人家就
1: 是
0: 什么怎么着什么都能看，那有
1: 对对，但是你别整个围观，压力太大，你知道这种事儿。
0: 放下你的偶像包袱，这事儿就不需要了。好，我们再来关注员工拒培训遭辞退。这个真是跟每个上班族都切身相关啊。就公司组织的培训，不去的话，算不算是旷工呢？一名员工因为没有按时参与公司组织的培训，被公司认定属于旷工，进而被开除。该员工则认为公司的培训安排不合理，名为培训，实为惩罚。公司是否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据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消息，本案历经一审二审，均认定公司违法开除员工，应一次性向员工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87000余元以及差旅费差额1700余元。
1: 其实旷工啊，指的就是在日常工作日啊，你没有正当理由，没有履行请假手续，擅自就不到岗了。但是公司组织的培训呢，尤其是那种安排在休息日的，或者呢内容跟岗位技能提升没有直接关系的那种所谓的培训，不参加不等同于旷工啊。这个呢是你可以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尤其是如果培训它只是走过场，或者安排在员工本来休息的时间，那员工不去， 只能算是对额外安排的拒绝啊，它够不上一个旷工的标准。
0: 是，这就不合理了啊。好，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在云南大理，年女士反映，她在微山参加火把节活动的时候，被陌生人多次往身上撒松香，导致脸部、手臂、小腿等多部位皮肤烧伤，头发烧焦。据了解，在大理火把节的传统当中，撒松香象征着烧走霉运，迎来好运。松香往脚下撒，一小撮松香落入火光，火苗贴着地面，脚这个腿脚辽阔。
1: 在大理当地呢，撒松香啊，确实是一种祝福仪式，但讲究是非常大的。一般呢，是人家往脚下撒，让火苗啊贴着地面，燎过腿脚，寓意是去除晦气。但是如果操作不当的话，或者像这个年女士遭遇的那样啊，多次被人往身上，甚至往脸上去撒，那就不是祝福了，而是危险行为啊。总之呢，传统节日的魅力在于欢乐和祝福，而不是一种野蛮，甚至不是一种恶趣味啊。啊，北京时间7:25啊，这小段跟我们说，今天路况可好了，度假坎都不堵了。
0: 今天不是有的单位人家都要求什么居家办公，
1: 是吗？
0: 对。然后
1: 这
0: 单位人家下雨，雨太大了，觉得大家不方便，人就说能居家办公的，咱今儿就不用来上班了。好多单位都通知。
1: 我说的呢，我还怕今天会堵，我提前我早点出门，结果真的到单位到的特别的早，真的确实。雨天如果出门的话呢，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尤其旁边如果有行人，路上有积水的话呢，咱们一定要慢点通过，不要溅人一身水。今天说的是你去医院的频次。那这个风雨彩虹说了，说我是没毛病的话，基本不去医院，但是身边真的有朋友是属于那种稍有风吹草动就往医院跑，没想到医院不光看病。哎，食堂还好吃实惠呢。那院内的小花园上环境清幽啊，在里边溜溜弯啥的也挺好啊。这都是免费的隐藏宝藏啊。
0: 别的地儿去公园不行吗？
1: 哎，
0: 非得去医院吗？
1: 而之前我就说了嘛，就是长春啊，长春那个医院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就是一般的医院真的就是奔着看病去的。长春那个医院，它首先它有个巨大的一个地下城。地下美食城就是那美食城的大小相当于两个合成会，
0: 有那么大，
1: 两个合成会那么大，哦，就好几层，然后呢各种的吃食。就一般来讲，我在想这病人不应该都吃点清淡的吗？你刚进去以后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烧烤的味道。烧烤啊，火锅啊，烤肉啊，这那的不健康的都有，
0: 日子都这么苦了，
1: 我心想
0: 这
1: 病人，我在想对呀，就是如果说病人就是下来遛弯一看到这个的时候，都会督促自己病赶紧好。
0: 你给病人家属准备的吗？病人家属那么辛苦、啊
1: 哎、真是这样。就是我之前我在节目里边说过，我觉得这个意识特别的好，因为很多病人家属在陪床期间，或者是哪怕我就到住院的地方来看一看，如果遇到自己想吃饭没什么选择，对吧，甚至还很麻烦。但是这样的话呢，就是病人的家属就很简单，尤其对那种要长期看护陪床的，那你说说在医院里边陪着，甚至连自己的地方都没有，多难受啊！他这个地方不仅有这个吃各种吃的，还有什么各种的按摩的、按脚的，哎，对吧？
0: 那这都是给家属准备的，
1: 是不是？对吧？家属在楼上那个手术呢，然后你在旁边按个脚，哎，
0: 放松一点嘛，咋？
1: 那谁家属啊？你赶紧过来吧！
0: 哎、等会儿啊，
1: 这完事
0: 儿、哎、还有10分钟，
1: 还有一只脚呢。你赶紧过来吧，麻药劲儿都快过了。这真挺好的，
0: 越来越齐全了。米兰说，身体累了还可以去医院的推拿科做身体按摩，这些都可以走医保。
1: 对呀，
0: 他说还可以用医保去中医院开酸梅汤、去暑饮品。
1: 哎呦，这个你要真的，你要不跟我说的话，我真不知道医院有这么多的一个隐藏功能啊。哎，随笔即是说了，就是有些难受就会去医院。
0: 对，去看看放心嘛，大家都说去看看吧，看看就放心了。
1: 是，
0: 赵露宇说我不生病不会去医院，一年当中除了体检之外不去医院，目前我身体挺好的。只有体检的时候去。
1: 我发现我就陷入一个死循环，我一般的是 我只要这个病没有影响我的行动能力，我就不会去医院。
0: 行动能力，那你主要出现在腿上呗。
1: 嗯，就包括你要真的病倒了，你头一天的你，对吧？但是我又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个病限制了我行动能力，我也去不了医院。我一般说我等这个，等我能动一动我再去医院。他等我能动一动的话，我又不会去医院了。这就是我不去医院的理由。今天跟大伙来聊一聊啊，就是您去医院的频次大概有多少呢？就是医院有哪些隐藏的功能是你发掘到的呢？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

0: 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禁止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4: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3: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4: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3: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9: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交广听天下。7:34来进入这一时段听天下，先来关注目前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招聘啊。8月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和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达到8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呢，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者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来进行参与。
0: 再来关注一下票房。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位。
1: 对，而近期据说有一部电影就是《龙餐厅》，势头非常好啊，这口碑很好、啊。
0: 口碑，反正这两天说，哎呦哭啊，那看的是、
1: 哦、真的，哎，很多人当着喜剧去看的。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8月11号17时前后，就是昨天下午5点左右，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已经是停止编号了，但其残余云系依然庞大，还将和冷空气结合，保持超强的造雨能力。降雨呢将会波及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多个省份，并持续到本周末。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需要警惕极端降雨。
0: 另外呢，据气象部门的预报，未来2天受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京中南部、天津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在8月11号6点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在8月11号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另外呢，北京道路交通防汛分指挥部已经是启动了2级应急响应，为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在昨天的晚高峰，还有今天和明天的全天，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决定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那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啊，北京市交通委呢会同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区域是梳理了77条地势比较高的道路，所以紧急避险停车区向市民开放。也提醒朋友们啊，就是如果您停车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停到这个相对来说地势比较高的一些地方啊。好，北京时间7:3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当中啊。刚才的凡哥同学呢，就是已经把这个太阳镜戴上了，试戴了啊。你人家就说了，真的，这太阳镜真的太提升颜值了
0: 啊！真的，这确实是太阳
1: 镜，对吧？
0: 它很提升你的眼睛，或者它让你的脸型儿就看起来也好了。反正就是大部分都挡住了嘛。
1: 是，主要是那个气质，嘚一下就上去了
0: 啊，
1: 从一个素人一下变成夫人，感觉立刻就不一样了。
0: 有人说好提气质，真的。好的墨镜是这样的啊，就真的是好墨镜。你得选那种质感好的。那墨镜这个东西，它也有那种塑料的，几十块钱的你都能给买到。
1: 我上学的时候，我那时候还上高三左右的时间呢，我特别喜欢买我们学校门口那种地摊货，10块钱一副的那个啊，各种颜色的，是蓝色镜片、黄色镜片、红色镜片。哎呦，真的。
0: 那干啥呢？你一天
1: 就是
0: 晚上、啊？
1: 就是我挺喜欢这个东西的。没有啊，就是觉得很帅很酷啊，对吧？但是。就好的确实没戴过。
0: 确实
1: 刚才还有朋友说那个凡科可以一直戴着，大明你就摘下去吧。
0: 大部分人啊，我说大部分人其实这个眼镜还是很合适的，就除非你的脸型、
1: 头围
0: 什么的，它比较大，比较个性，可能大不了。但大部分人这个眼镜，我觉得选墨镜还是选一个好的，它能戴很多年。
1: 对，
0: 就是它这个东西，你选一个这种大品牌的，又有品牌的加持，然后因为大牌它毕竟它的设计师他是很在线的，
1: 是，
0: 所以它设计出来的东西确实是好。
1: 而且它能把握潮流啊。
0: 哎，对。
1: 所以说喜欢那个潮流化的，或者说喜欢一些经典款的，这儿也有。就是凡哥，哎，你
0: 对，我现在带的这个就是现在特别就专柜，就是真的是一直在断货，然后超级多明星都在选择这个什么辛芷蕾同款啊，包括大家去小红书搜一下能够搜到这款就是香奈儿的字母 logo 的一个墨镜，现在官网的价格是3198，我们的价格是1099。就这个它为什么好，这两年很火，就是它是一个鸳鸯腿，就两边腿是不一样的，
1: 哎，有设计感。
0: 对，腿上面有一个这个字母的 logo， 然后有两款啊，一个是黑色，一个是白色。
1: 是哇，就是这 logo 生怕别人不知道这个眼镜是什么牌子的。
0: 那哪个大牌不就是为了露出来吗？
1: 没错，
0: 是的。
1: 要我戴个大牌眼镜干啥呀？
0: 对呀，不就是为了让大家看见这牌子吗？
1: 哎。行，
0: 回复墨镜，
1: 回复墨镜，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当然，你要是跟我一样，就属于脸宽脸大的，我估计很难有朋友就是脸和头围能比我大的了。我头围63，我昨天已经说了，就是我是确实不太适合一日帽的，一个就是太阳镜，真的找不到合适的。因为设计师的角度来讲，人家没给你做这么大的造型，但是呢，这款 Gucci 的，是我戴着相对来说比较舒服的，但实际上它从设计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小了一点，但起码这个腿就戴起来不，它不夹脸。
0: 哦，
1: 就是如果说你脸盘子也稍微大一点，你头围可能60左右的，我觉得戴这个就正好
0: 没问题的。
1: 对，60已经很大的头围了。
0: 对，这个是男女都可以戴啊，妮妮同款，就是Gucci的这个红绿织带的墨镜，
1: 就是戴着这个特别像夫人，哎。就要比刚才那个更加的严肃，要更酷
0: 啊，更酷一些。
1: 你刚才那还有点那个小翘，
0: 对，他那个刚才那个是上扬式的那种镜框，现在的这个它就是大气的这种方圆镜框，
1: 是，
0: 很复古，很高，
1: 不怒自威。
0: 哎呦天，
1: 就感觉一言不合就会干掉我。
0: 啊，这个确实是它镜片的形状不一样，出来的气质不一样啊，
1: 哎。
0: 这个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回复墨镜之后都能看到啊。这也是一个品牌的人气爆款，2000多的原价，现在999。
1: 哎，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墨镜两个字就可以了。同时，我们的沉香也仍然在热卖当中啊！爱好文玩的、喜欢沉香的朋友们，我们这次在广东茂名电白是亲自去到那儿溯源回来的沉香好产品。有手串。有单圈的、双圈的、多圈的，还有这个挂在脖子上的无事牌，几百的、上千的，甚至更贵的都有啊，适合全年龄段的朋友们。因为沉香呢，不仅是闻闻，而且呢，它也是可以来闻香啊，闻香，然后让自己的心感到
0: 安神吧，
1: 安神，然后愉悦。哎，所以朋友们啊，感兴趣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了。好，回到咱们今天的节目话题，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这个你去医院的频次，你大概多久会去一趟医院呢？
0: 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刚才有人说，人家基本上发现大家都是不怎么去医院的，
1: 是
0: 多一些啊。
1: 但也有朋友说自己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隔三差五就往医院跑的，
0: 秋云秋月说，我基本上是能不去就不去，除非是老婆产检的时候。
1: 是，就是一般不去医院呢。就像我总结的，还真不一定是说不想去医院，就是忌讳这些东西。就我是单纯就是嫌麻烦。
0: 麻烦啥呀？那你病了你不得看吗？
1: 但现在没有以前那么的麻烦了，可能因为以前去过医院吧，就是导致可能会有一些心理阴影。就是人特别的多呀，要一直在等啊，尤其你本来就挺难受的，对吧？你挺难受的，就想在家躺着，哪儿不想去？越搬越慢说了，身边真的有人的体质差，隔三差五的就往医院跑啊。体质差。建行说了，这左眼皮跳应该挂财务科。
0: 还有个财务科吗？
1: 哎，医院有财务，敲门进去，哎，你们这个医院的能不能，你这钱是不是多呀？这个
0: 我这已经跳财了。

0: 家和万事兴说，科科不仅和王上很搭，而且跟孙台也很搭，简直就是百搭呀，
1: 百搭，
0: 百搭啊，
1: 那也百搭。奇葩他妈说，我今年四月到七月是一个礼拜去医院两次，是为了陪伴家人。
0: 嗯
1: 啊，那八月份去了一次，是为了自己。
0: 是，
1: 对，而且你经常去医院，也有可能是因为陪家里人。
0: 嗯，对。哎，是新的距离也说了，去医院呢一个月两到三次，每个月啊爸妈都要开药。
1: 还有人说了这话题，对啊，我昨天看你给我发这话题的时候我都想到了，还应该等大迪回来之后再说。
0: 是，嗯，那
1: 但是有的话得当着大迪不在的时候得好好说说，是吧？
0: 对，当他面的时候有些话我说不出来这个。
1: 阿兵说基本每天都去医院，因为在医院上班。
0: 那没办法了。
1: 姚说下这么大雨还正常直播呀？
0: 嗯，
1: 为你们点赞。
0: 哎呦
1: 哎呦，
0: 这只是下雨而已呀、啊、
1: 下这么大雨。
0: 哎呀，没看到那个2012那部电影吗？那世界末日了，所有人都放弃了，那火球都要砸到脸上了，坚持到最后的还是一位播音员呢。
1: 水蓝之语说，去年年底得了一个慢性病，去医院扎针灸一周四次、
0: 嗯、
1: 连续几个月、
0: 嗯、
1: 都和医生处成好朋友。
0: 哎呦，因为现在大家伙呢对中医啊也越来越重视了，对吧？以前好、
1: 嗯、
0: 很多时候呢，因为我们看病啊都抱着那种救急的那种心态，因为西医它更快嘛、
1: 嗯、
0: 它更快的解决你目前的这么一个症状。那现在呢很多朋友开始就是注重养生，那中医在养生这方面，那确实有些病啊你慢点治，养着治啊可能效果会更好、
1: 嗯、
0: 能去根儿。
1: 对，
0: 所以呢像这个针灸啊、艾灸啊、像推拿呀、
1: 嗯、
0: 还有中医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疗法，中药这个调理啊等等等等、嗯、
1: 对，
0: 就是会让我们就是频繁的往那个医院去跑啊。
1: 就还挺佩服我也是，你没有选择这种的，我是觉得去了反正得排队啊得等啊、
0: 嗯、
1: 挺麻烦的。
0: 嗯，
1: 虽然其实大家去肯定你去了你肯定会有问题的，
0: 嗯，
1: 什么湿气重啊这那的，你扎一扎肯定是好的。
0: 哎，我跟你说，就是我现在呢，我慢慢的我也挺喜欢往中医院去跑，
1: 嗯，
0: 因为就我这几次去的都是中医院，中医院。
1: 你去中医院看腿啊？
0: 中医院看腿，他也人家也有什么那个核磁、
1: 哦，
0: 首先人家核磁不怎么排队，哦、这最客观的这个、哦，我一会儿我下了节目我就拍核磁去了啊、哦这最客观的。另外，你不觉得中医的话术跟西医的话术不一样吗？
1: 那是啊，
0: 西医话术特别的保守，
1: 嗯。
0: 对吧？就是这个病到底怎么回事，然后能不能治好，人家都是两头、话说两头的、
1: 嗯、
0: 那中医呢就会在你情绪上给予足够的支持，就把你这个病啊说的其实特别的小，这根儿其实就是一个小毛病、
1: 嗯、
0: 啊，你只要调理调理就好了、嗯、
1: 调一调。而中医人能去根儿啊，你慢慢调呗，
0: 就是你这个病啊是理所当然的，活该你得这个很正常的一个事儿啊。
1: 听海生说人到中灯，每个月去一次医院吧，开点药。
0: 嗯，
1: 好在有二次报销。
0: 嗯，好、啊，北京时间7:47啊，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您去医院的频次到底有多这个多高呢？这个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也可以来说一说那些医院。你发现的那些宝藏小秘密，哎，去医院还可以得到怎样的其他的一些服务呢？甚至还是免费的，等待朋友们的留言。另外呢，我们的厚米啊，依然这个在八月上半个月的优惠区间当中。那但是上半个月马上就过去了，朋友们赶紧把这个上半个月的优惠给占住。
1: 嗯，
0: 一个呢就是100平老屋全房翻新的话，只需要落地啊，落地价格15万，90平只需要14万，以此类推。还有呢就是送电器大礼包、
1: 嗯、
0: 除此之外这个月最重要的就是两个提货券，一个是电器增值提货券，面额不等，2000到8000，先到先得，所以说先把8000那个占上。还有一个呢是家具代金券，3000到10000不等，都是每个面额各10张的，所以想要占到这个优惠的话，朋友们抓紧时间加入厚米群，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厚米两个字，回复厚米薄厚的厚大米的米，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1: 嗯，
0: 好，继续是今天的大明脱口秀。
2: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大明。
0: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啊。今天呢，咱们说的是你去医院的频率到底有多高？反正我就是那种有病我也不太爱去的。我倒不是说讳疾忌医，我刚才说了，就是单纯的嫌麻烦。我去年唯一一次去医院，就是因为两条腿的膝盖都肿了，当时回不了弯，下不了地，然后呢，当时在床上躺了10天，我还是请了年假。就完美达成了我年初愿望，就是我当时年初的愿望是今年的年假一天都不能浪费，我要天天躺平。躺在床上在想，终于梦想成真了，我的天！哎呀，那10天躺得特别的平，翻身都费劲儿，我说。后来眼瞅着年假休完了，我那两条腿都没好，我那实在受不了了，我这才去的医院呢，还被人推着去的。你说什么神奇？去完医院第二天我就能站起来走路了。复查的时候我就夸那大夫，我说大夫你真是神医啊，你看一眼就好了。大夫说你这是痛风，也该好了。你说这一年过去了，我这是今年我这是第一次去医院了，就是昨天跟大家在前面边已经说了，还是膝盖的问题，但这次膝盖比上一次更复杂，因为这次呢正好还赶上我这个健身，每天健身打卡，所以这次膝盖到底什么原因这肿得那么大也回不了弯，那不好下结论啊，是不是运动啊，还是说还是痛风啊，大夫让我做个核磁啊，周三周四这两天哪天来都行，所以我预约的今天周三吧，因为我怕周四就好了嘛。所以一会儿下了节目就去。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从挂号开始再到医院看病，真的这一套流程就能看得出来我这个人对医院到底有多陌生。你就说我挂号，我挂号，现在的挂号都是在我手机上挂，我还特意问了大迪说这玩意儿怎么挂，大迪啊把流程跟我说了一遍，还给我介绍说我们台旁边有个那个广安门医院不错，下了节目去非常方便。而且据说那个医院那个骨关节那种科，像这种热门的科室啊就很难挂得上，尤其是挂当天的号那是几乎不可能的。然后呢我就按照大迪给我指示的，我就说了我试了一下，结果呢我非常意外的，我就很轻松的我就挂上当天的号了。我心想大迪果然是一孕傻三年啊，这啊跟这个社会都脱节了，多好挂呀、啊、还说难挂。然后呢我就去那医院，我那边又找了半个小时，医院找到了，但是我就找不到我挂号那个楼。后来我又问了大迪才知道啊，这个是广安门医院，我挂的那个是广安门医院南区，一个在西城一个在大兴。但是我最开始我也看到那个南区那俩字的，我理解的南区是就是那个医院南边的那块区域可能是。后来发现他们那个叫南门啊，那个，所以医院去的少，他确实没经验啊。我打车去了南区，学着人家取了号，在那干等不叫我。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一个人在这边坐了半天，然后大夫呢在屋里边也一个人坐了半天，也没人找他看病，然后他也不叫我。我想为啥呢？然后我又问大迪质问我说：“你签到了吗？”我这才知道啊，到医院取了号还要再签到是吧？真的，我这个级别的领导啊，很久都不做这么下沉的事情了，真的。哎呀，真的，最后大迪给我发了一句说：“你看完腿再看看脑袋，一起拍个核磁啥的。嗯”确实啊，就在这方面，咱的经验确实跟大迪那是没法比的。咱们今天话题是你去医院的频次啊，所以这个对于正常人这个话题真的没啥可聊的，就有病就去，没病就不去呗。但正因为有了我和大迪这两种极端人类的存在，才让这个问题变得非常好玩。我呢是有病也不去，大迪呢是没病也得去逛一逛。大迪爱去医院闲逛这事儿众所周知啊，以前我在节目里边吐槽过，大迪曾经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啊，最爱干的事就是上节目的时候拍八虚啊，练八段锦呢，下了节目就去医院找大夫看病去，精通各种的报销手段，传说中的医保月光族啊。就北京的这医院从南到北由东到西如数家珍，目前也就是男科他没进去过了，是大大小小所有的科室一个不落都串过门了，现在你看连妇产科都已经补齐了，这个太热衷于看病了这人。而且他还经常启发大夫啊，打开人家的思路，大胆联想。上次大迪嗓子疼啊，去医院看， 嗓子疼，你说能啥毛病啊？大夫说你这真没事，你回去多喝热水就行了。大迪不同意，还主动的启发人家啊，说大夫您不能只看片面，你要放眼全局。嗓子疼一定是嗓子有问题吗？咱们再顺着嗓子往下再想一想，大夫您觉得是不是有我的肠胃有没有可能有问题？所以您要不要再给我再做个肠镜检查检查？明明是金嗓子喉宝就能解决的问题，非得给自己来一个全麻。然后我一度以为啊，就是大迪跟我属于这种两种极端啊，但是殊途同归，大概都是脑子有问题的人。但是这些年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像大迪一样啊，就有事没事喜欢到医院里边闲逛的人还真的挺多的。有的人呢，可能是心理上的一些事儿，心理上的问题，比方说到了医院，他能产生一种其实，哎，我过得还不错的那种优越感啊。你看这病殃殃的，我还是健康的，我挺优越。还有一种呢是被关怀心理啊，毕竟医患关系所在，这种关怀会让他们感觉到啊，我终于被关怀了，我的重要啊。然后呢，这个满足内心对情感支撑的一个渴望。还有一种呢是安全需求，只要人在医院，就再不怕有任何意外了。这是心理上的一种需求。但其实除了这点有点奇葩这种心理之外呢，还有一个原因，那如今的年轻人也真的越来越喜欢往医院跑了，因为这里边真的很解压，甚至很多医院新开的科室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打卡圣地。因为忙碌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让很多年轻人啊都处于亚健康的状态。针对脆皮打工人的小病小痛啊，很多医院都开设了不少特色门诊，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比方说，同样是这个长期久坐呀，缺乏运动啊，浑身酸痛啊，就是你要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就找个按摩的地方，对不对？洗个脚，按个摩啥的，放松放松。但年轻人就发现了新大陆啊，他们发现医院的康复科比外边的按摩店好太多了，不仅正规，而且还能报销。哎，走个医保什么的，就类似的科室还有什么营养减重科，这不同地方叫法不一样啊，还有更直接叫这个体重管理科。咱们国家肥胖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减肥瘦身的观念并不正确，导致很难坚持。而前往减重科，能获得正确的减肥指导，你总比在网上听取各个博主分享的那种奇奇怪怪的知识。

是更加可靠啊。关键是每个人肥胖的原因不一样，从医学角度，对吧，它可以什么抽血啊，或者其他的技术手段呢，科学分析每个人肥胖的原因，然后对症下药，制定可行的食谱和运动方案，中间呢还会有人跟进你减肥的一个

然后你会发现啊，现在的医院呢，真的它越来越具象化了。就有的时候吧，我们自己真的，因为你不是专业的，你也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到底出在哪，但是你可以精准的对应上出了问题的这么一个场景，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场景去找这个科室。而且治疗的方式呢，也不再只是打针吃药了，还有很多心灵疗愈、知识普及，把治病变成了防病。所以我现在我终于理解了大迪为什么经常往医院跑了，人家不是去医院看病的，他是去医院听那个健康知识讲座去的。搞不好以后啊，就是知识积累丰富之后，大迪单飞开一个节目《古大夫热线》，古大夫热线谁打谁有病。所以呢，还是得向这帮年轻人学习学习。就别的不说啊，真要有一天去看病了，那轻车熟路真的会省不少事啊。而像我这种就是各种耽误事的，我真的我去医院都容易耽误病情，真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我发现去医院啊，如果你去的次数少的话，你的思路跟不上大夫，大夫说什么话你都接不上。你就说我前天去那个广安门医院，我去看那个膝盖那个事儿。当时我进去之后呢，大夫是个老头啊，中医呢老头他更可靠嘛，那还主任医师呢。但也不知道这主任医师他怎么想的，上来让我跟他叫妈妈。我说这是什么疗法这是啊？啊，这大夫怎么还有这种需求？但是我真的很难开口啊，就看我不说话吧，那老头又跟我说了叫妈妈。啊，我没办法，我是来看病的，始终是有求于人嘛，我没办法，我只能昧着良心对老头说妈妈。老头一下生气了，我是问你脚麻吗？你膝盖都肿成这样了，血液循环不是有问题吗？你脚麻不麻？哦，脚麻吗？不是叫妈吗？所以那一刻我觉得真的，我发现现实远比实际的就段子更加的残酷。你段子里边我以前说看大夫写字我都看不明白，没想到现实生活当中我连他们说话我都听不懂。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